0: 而且他对另一半他有补偿的心态，我觉得后边日子特别好过。
1: 你们也可以再稍稍考虑一下，看看今天我们的其他的几位男嘉宾女嘉宾，大家经过了这种沉淀思考之后，会不会做出自己的最终选择。
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这个环节了。其实每次到这的时候都是心里非常的忐忑，就通通通在跳，在想着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要不要送出自己手里边的玫瑰花呢？
3: 三个人都心仪，我一个人送一个行吗？
1: 那不行。
3: 那不行，我就不送了。
1: 就不送了。
3: 啊，
1: 你又给自己找辙，我又给了您一个台阶下。想好了啊，这不是我给你台阶下，你送还是不送？
3: 不送了，
1: 不送了。您呢？
4: 也不送。
1: 那您为什么不送呢？
5: 刚才那个都没谈好。
1: 那问我们三位女嘉宾，今天没有接到这个玫瑰花，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失落？
6: 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
6: 啊，
1: 您这什么时候都能接受，淡定王，您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舞台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现场呢，能够来节目去做客，去一对一，同时能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兴趣俱乐部，在那儿呢，我们大家可以遇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他。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的信息，想和他们一起取得联系，多聊天，多了解一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来一起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几位嘉宾在现场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会聊一些悄悄话，还有话说，明天同一时间再等着您。同时也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7: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8: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9: 挺好的。
8: 你好
10: 啊，我给他打99分。
9: 99分。
10: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9: 现在是。
10: 现在通过就是
9: 100分了吗？
10: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3: 你居然让我看到，不是我自己。
11: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9: 99分超过分。
7: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2: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5: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4: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吃碗创就是你的大后方。
4: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5: 全想靠你们俩。
4: 千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8: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2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家庭聚会，您首选的一道肉菜会是什么呢？
22: 红烧肉、炖肘子、猪头肉、猪耳朵，
23: 用辣椒拌好，喝点小酒，是美餐。
24: 红焖羊肉啊，什么番茄炖牛腩呀、都是有几个特别好的菜。
1: 您看啊，咱们能选的肉菜啊太多了，但是快乐干饭的同时，咱们啊也得注意，长期只盯着某类肉吃，有可能会悄悄地埋下健康隐患。
25: 结直肠癌是与生活方式最密切相关的一种肿瘤，它就是与长期的高热量、高蛋白、高脂肪、低纤维素的饮食是密切相关的。
23: 我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什么牛肉、羊肉啊，包括猪肉啊、排骨肉啊，哎，烤完以后就喜欢吃了。但是前提还必须得蘸点辣椒面啥的。
22: 爱吃重的，
23: 对，
22: 重口味儿、刺激的。
23: 我是对刺激感兴趣，什么咸的、酸的、辣的，哎，这是我一生的爱好。
22: 一生的爱好，
23: 所以说我能把自己祸害成这样，跟我的饮食我都觉得有关系。
1: 哦，您怎么了？怎么叫祸害成这样？
23: 我是直肠癌患者，现在就刚做完手术。
1: 是您的患者？
25: 刚刚做完手术2个星期的时间。
23: 哎呀，我是从10几岁开始，一直吃到有病。
25: 烧烤的包括油炸的这个高温能使食物里边释放出一些有毒的化合物，它在肠道黏膜接触时间长了，就刺激肠黏膜发生癌变，生成结直肠癌。
1: 赵先生，您除了爱吃烧烤爱吃刺激的，还有什么生活习惯啊？
23: 我呢，从10几岁参加工作就开始喝酒，一直喝到现在。
22: 白酒？
23: 这个白酒、啤酒啥酒都喝，谁也不给谁倒，一人一瓶。
1: 哎呦，一瓶什么呀？
23: 白酒。
1: 一瓶白酒。
23: 对，到发病前呢也能喝个2杯酒没有问题，1杯2两2杯4两酒。
1: 您在发病之前还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频率？
23: 哎呀，我这是发病的前半个月回到我的吉林老家，连续喝了7天大酒，从中午喝到半夜，从中午喝到半夜。从老家回到锦州以后，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行了，这个事儿就出现了便频，哎，老想上厕所，有的时候人还便不出来，到医院做个直肠镜，直接定性就是直肠癌。
1: 像赵先生这样的患者，其实在您门诊经常会见到。
25: 是。
1: 都跟喝大酒是有相关性？
25: 与喝酒啊、饮食啊、生活方式都有关系。
0: 其实我们中医的有一个古籍就提到了这样一句话：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积疼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多饮人就是长期过量饮酒的人，就形成酒癖。酒癖就是有这个酒瘾，就上瘾的，就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这样的人呢，会发展成这个肚腹积块，就是说肚子里面长这个类似于像。

0: 现在肿瘤，胀及疼痛，就又胀又疼痛，很类似于现代医学这种恶性肿瘤。所以我们古人很早就发现这种现象，长期过量饮酒确实跟这个腹腔这种肿瘤有密切关系。
1: 酒一般来说白酒最好不要超过一两。
2: 那赵先生肯定超了，
1: 对，
3: 我是研究
2: 超过啊，而且就犯病之前还能喝四两呢。刚才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说不对？
3: 2023年初出现的一次便血，因为我几十年的痔疮，我都觉得可能痔疮犯了点老毛病，就没在意。过了几个月，到5、6月份的时候，又出现了一次便血，是暗色。
2: 第一次是什么样的？
3: 第一次是鲜红色。我也没太在意，
2: 后来到也不疼也不难受，
3: 对，没有啥特殊性变化，就是到8月份发现就不对劲儿，因为他老想上厕所，老想去便，完了还有的时候啥也没有，这个时候就不行了。
2: 您就知道是肠道出现问题了？
3: 那肯定是结果一检查是100%
2: 出现的第一次的症状，一直到确诊，这也快1年的时间了。
3: 对，
2: 其实这个时间也是在肿瘤慢慢生长变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对，所以说这个结直肠癌啊，早期都是表现不同形式的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变化。
2: 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自己先初步的判断？我们这儿有一套测试题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是否有排便习惯的改变。赵先生刚才说是老想便，但是老可能有的时候就排不出来，这算是排便习惯改变吗？
1: 算呀，原来人家排便都正常，现在突然出现老想排便，排便次数增多了，另外又出现了排便困难，这当然是很严重的一个排便的这个改变了。
4: 我老便秘，就是靠吃一些什么药物啊给它排便。
2: 您是几天排一次？
4: 我要是2天不上，我比如说昨天早上上的，我今天没上，明天我再上就费劲了。
2: 便秘的确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
1: 便秘是不是与结肠癌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你饮食吃进去的有一些食物里可以产生一些有毒的这个物质，它经常不排出来，它在肠道内和肠黏膜的密切接触，长时间的接触就会刺激肠黏膜上皮发生癌变，所以说这个便秘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比如说有些人到卫生间拿一本书，从头看到尾都看了1个多小时了，还没上完卫生间，现在是拿着手机在那儿看一个短视频，一看1小时过去了，那他就便秘越来越重了。
2: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坐便，
4: 对，
2: 原来是蹲便的，不可能蹲那么长时间，
4: 对，
2: 就是太舒服了。
1: 对，
5: 我不是每天都能规律的排便，最好的时候大概是2天排一次，然后经常就是3天4天。
1: 一般来说，1天1到2次便是正常的。如果你是2天到3天排一次，还是不正常的。通过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和良好的排便习惯来改善这个便秘的情况。
2: 王主任是来自于中西结合科，那有没有一些中医的好办法能帮助我们促进一下排便，让它更有规律更好排呢？
0: 今天给大家介绍2个穴位按摩，可以帮助我们排便。我先介绍一下第一个穴位，叫做支沟穴。支沟穴是手少阳三焦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这个前臂外侧腕横纹上3寸。这个3寸怎么找呢？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找左侧这个支沟穴，我们用右手的4指，这个宽度就是3寸。用小指这一侧放在腕横纹上，10指这边。耻骨和桡骨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支沟穴，可以用这个拇指垂直按压，以这个酸胀感为度啊，然后顺时针按揉20到30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20到30次，每次3分钟，1天1到2次。第二个穴位在我们的肚子上，叫做天枢穴。天枢穴是足阳明胃经上的一个穴位。同时呢，它又是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募穴，它在哪儿？它在肚脐旁开2寸，2寸的话就去掉小指，这3个指宽度是2寸，中间是肚脐，然后3个指都旁开，这边 左右。

0: 对称
1: 对称的
0: 啊，两个填出去、哦、啊，这个用指腹先垂直按压，力度要适中，以这个微微的酸胀感为度，然后也是顺时针，匀速按揉30到50次，然后再逆时针也是30到50次，这个算一次，一天按个1到2次。这个按的时间呢，我们推荐是在饭后1个小时。这是我介绍两个比较方便的穴位。
1: 风险评估，接下来第二个啊，是否有黑便、脓血便、大便变细等情况？
2: 经过我们研究，80%的以上的结肠癌和直肠癌，在首次出现症状时，大部分都误诊为肠炎、痢疾和痔疮。其实这个痔疮的出血和这个直肠癌的出血还是有一点不同的。痔疮的出血一般表现为鲜红色的血便，分布于大便的表面，是或者表现为手指染血，或者表现为便池滴血。痔疮癌的出血往往是和大便混合在一起，而且呢是表现为暗红色血便。但是呢，这个不绝对，越接近低位的直肠癌，它的出血形式越接近于痔疮，所以说不能满足于痔疮的这样的一个诊断。一旦出现这种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及时到医院进行专科检查。
1: 我们之前有的时候也听到啊，有朋友说暗红色的那种陈旧性的血，这才是什么结直肠癌的发病的一个表现。如果鲜艳的就不一定是，但是发现了啊，这肿瘤的位置也是影响它血液的颜色的。第三个呢，就是是否出现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
2: 这些症状啊，主要表现为右半结肠，右下腹开始是回芒部、升结肠，然后到上面是结肠杆曲、横结肠，这叫右半结肠。再往左边走的是结肠皮曲、降结肠、一状结肠和直肠，这叫左半结肠。就是从解剖部位上能把它分为左半结肠和右半结肠。左半结肠癌呢，因为呢它的肠腔都相对了没有右半结肠粗大，然后它的大便已经成型，所以它的往往表现为排便规律、排便性状的改变，大便次数增多，以及不同形式的便血等等这些变样，甚至有时候会发生排便困难和肠梗阻。而右半结肠呢，因为它肠腔比较的宽大，大便比较稀，所以它往往表现为这个不同形式的贫血，右下腹隐痛、乏力等等这些全身表现。
3: 结肠可大致分为左右两侧，盲肠、升结肠和横结肠位于腹部右侧。一旦出现肿瘤，会有贫血、消化不良、右下腹部隐痛等症状。而位于腹部左侧的降结肠、乙状结肠出现肿瘤，多表现为与排便相关症状。专家特别提醒，长期贫血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应及时做肠镜检查，排除肠癌的可能性。
1: 接下来还有一个，这个可能针对于所有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就是是不是出现了长期的情绪不良啊，或者压力很大？还有啊，第五个，家中直系亲属是否得过结直肠癌？这个就是遗传风险了。
2: 对。
1: 还有第六个，是否得过大肠非癌性疾患，如慢性溃疡性结肠炎、息肉病、腺瘤等。
4: 我第一次做肠镜的时候是50岁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任何症状，就是因为也是经常看健康类节目啊，就说大概50岁左右，即便没有任何症状，也应该要做一次肠镜和胃镜，然后就是抱着这个目的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果然发现有息肉，好像是2个，然后就切掉了，然后做了病理。我比较幸运的就是那个没有什么不好的啊，然后2年之后呢，就是要复查嘛，然后做了第二次肠镜，就没有再发现息肉了。复查以后没有息肉了，然后后续是不是还要过多少年再进一步复查呢？
2: 结直肠癌70%到80%都是腺瘤性息肉癌变的，所以要及时的用肠镜把它处理掉。所以说结直肠癌是最容易预防的一个肿瘤，就是从这儿来的。如果早期把息肉给处理掉，它就不会癌变了。一般来说，如果没有高危因素，你即使一个健康体检的话，做了一次以后，下一次4到5年还要再做。
1: 这一段时间起码我心里踏实了。
2: 对。
1: 解除风险了。风险评估，比如说出现了几项，可能就现在就别等了，赶紧到医院去查一下吧。
2: 只要有1项以上，就应该算是高危病人了。
3: 异常咳嗽暗藏危机，如何识别肺癌早期信号？
5: 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
6: 专业叫罗音是吧？
3: 看懂肺部报告暗语，远离癌变肺结节。
1: 双肺纹理增多，
7: 好像不好。
1: 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
5: 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也觉得。

0: 喊得高兴，说问题是啊，至少不是肺癌。
1: 如何发现生活细节中隐藏的癌症预警？别走开，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2: 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可能引发肠癌，而容易被忽视的咳嗽也藏着不同的肺部疾病信号。那今天就来带大家听懂5种常见的咳嗽，警惕肺部隐患。

0: 我有时候这么磕，
1: 那没
0: 悬了，那悬了，
1: 那不危险，反而不危险。
0: 五段咳嗽的声音，大家选一选，哪一种咳，大家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严重？
1: 我认为是第一种。
0: 第一种好像是干咳。
1: 对，干咳应该很危险，没有那种感觉的，或者就是哪儿没有什么感染的那种，比较被动的那种。
0: 有点什么大病的这种咳。
1: 对对对对，我认为是第一种干咳。
2: 第五种，因为那个皇帝就这么咳嗽，好像从堂子底下往上这么带的咳嗽，结果后来我一问他肺结节，这一结节那不是就悬了吗？所以我就觉得这第五种跟他一样悬了。
0: 真的，
2: 悬了。
0: 一会儿我就跟主任就回去就住院，
2: 回不了家了。
0: 第二是那个咳得比较深，专业叫罗音是吧？然后第四个呢，我听那个好像怎么都有点那个打鸣儿似的了。我觉得这个就不一般了。
3: 三位学员都很厉害，我觉得都资深的，对咳嗽都很有研究啊。其实咳嗽它是一种症状，这种症状呢说明机体告诉我们，我们身体不好了，对吧？正常的健康人咱们不咳嗽，那么咳嗽呢肯定是有原因的。那么它分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干咳啊，它是一种方式。那么干咳我们也看看它是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我们肺癌，它确实是因为它长在支气管上，
0: 这个细小的，
3: 对，从粗到细一直到里头偏蓝色的这部分、嗯、啊，往里头，这是支气管，刺激这个支气管产生了咳嗽，所以我们叫它刺激性的干咳。一般的话是没有痰的啊，但是它讨厌在哪儿呢？它就跟一个东西要逗你一样，你老想着咳嗽，嗯，它是就是你控制不住，一阵儿来了，咔咔就咳嗽。然后可能好一阵呢，过一阵子又来了，嗯，它是持续的，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重。再一种就是湿咳啊，它里头有这个痰阴，有痰的分泌物排出来。其实这个痰呢是机体的一个反应，它把这脏东西通过痰的形式吐出来，嗯，啊，泡沫样的，其实跟蛋清一样的。哦、其实痰嘛，它也就是蛋白质，有的时候黏黏的这种啊，无色的或者说是白色的这种，这是常见的这种痰，
0: 好像有炎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3: 对，它一开始是白色的，那慢慢呢，如果说是化脓感染了细菌呢，它会出现这种黄色的痰。其实这里最可怕的是红色的啊，这里最可怕，痰里头一点点，一丝一点，哎，血丝，嗯，说得非常非常好。
0: 一般电视剧里头一咳都一大堆，
2: 对呀、
0: 啊，那可不对了，
1: 那是肺结核，
3: 那是演绎以后，哎，对，说的也对，那是演绎以后的。一般的话是一丝一点，冬季的时候空气干燥了，容易一咳，可能把气管啊，哦，小血管震破了。但这种咳嗽呢是偶尔有，可能过两天就没有了。像这种血痰呢，它会时间会长，我今天有几次。过两天又有几次，越来越多，频率越来越大，然后有些病人就会出现加重，啊，他就是这个出现了大量的，就不是血丝了，是血块，但是说实话，到血块的时候，相对来说就重一点了。
0: 还有哪些症状有可能是肺癌的一个表现？
3: 肺癌表现呢，他刚才说了，最典型的就是咳嗽、吐血、胸痛，当然了，我们肺是喘气的。那么呼吸困难也有这种可能，那么堵塞小气管呼吸障碍轻一点，堵塞的越大气管呼吸障碍越严重啊，有一部分人表现出相对来的呼吸困难，当然这时候是比较晚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侵犯了神经，嗯，啊，病人是出现这种声音嘶哑，一开始没注意啊，因为疲劳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堵塞了血管啊，有的病人会出现脸的肿胀，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疲乏
0: 啊，没劲儿，
3: 哎，没劲儿，长期工作压力大了啊，他觉得好像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累啊，比平时更容易累，实际上就是身体给出信号来了，有外敌入侵了啊，我们没有注意，实际上身体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没有感觉到，这样容易疲乏，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已经健康已经亮绿灯了，需要你去医院去看看。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原因的体重的减轻啊，这个经常说不是你减肥成功了，实际上是身体的消耗中啊体重减轻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说明你这时候要健康啊出现了一个危机，要去看看。嗯、
1: 主任，那个结节跟那个肿瘤什么关系？这是
3: 其实这问题好多人提出来，就是结节包括什么阴影，包括这个什么大结节小结节啊，包括这反正这一类的问题吧，到底是不是等于肺癌啊，其实这是一个名词了，所以你叫结节也行，叫阴影也行，叫占位也行，实际上它是个名词，它只是代表一种现象，不代表性质，就是肺癌呢它是一种恶性肿瘤，它是代表性质的，咱们不代表，所以也不用这么紧张。
0: 今天啊，我们请主任来给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高频词汇，在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的字眼。第一个钙化灶，
2: 感觉它就比较坚固了。
3: 钙化灶呢，其实是非常常见一个描述。它影像学上看的 CT 看的，它是一个白点，就跟骨头一样。那么钙化灶多数是指它以前过有过这种疾病，基本上代表是一个良性病，是一个以前的事情。
2: 你像那个我先生哈，他就是头几年去查体的时候，说他那个说你是不是得过肺结核啊？
3: 对，
2: 他说的。没听说呀，
3: 对，
2: 他是因为他七十嘛，他说小时候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长大以后没听说过得过肺结核，说你已经钙化了，他就有点恐惧了，说现在就是一个小白点儿，说明你以前得过，说的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大夫说没事儿。
3: 对，您说的非常好，现实生活中好多都是这样，其实好多病人都隐性感染的是肺结核，我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啊，她还很严重是肠结核，那么她就是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那种钙化点。但说白了就是这个病，哎，他就自己自愈了。
2: 哦，
3: 这个病呢，实际上已经好了，表现就是在肺上就是这些钙化点。
4: 那第二个，双肺纹理增多，
2: 好像不好。
4: 这是肺里头长皱纹了吗？是这意思吗？
3: 这个纹理呢，它是一个就是专有名词的。那我们看胸片的时候，它经常报肺纹理粗重。这纹理是什么呢？就是肺上所说的这些气管、血管，在影像学上看到，就像那个杨柳树那个树枝一样垂下来的，所以它叫纹理。那纹理粗重呢，基本上跟肺癌没关系。经常见到肺纹理粗重是什么呢？一般是抽烟的病人多，肺炎的时候它会出现这问题。那么它的基本解释呢，也可以等同于不是肺癌。
4: 第三个，肺纤维条索影，感觉这跟二应该是搭档着来的。
2: 对，它那个纤维状吗？
3: 对，咱们大家理解能力非常好，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啊。你看从名字上讲啊，就是条索状的啊。咱们知道肿瘤为什么叫肿块，感觉上讲像是圆形的，它长的时候这么长这么长，它不会说往长了长，但不说百分之百了。那么条索影，那实际上就跟前面二很相像，它是纹理是这样，实际上代表了一个过去的一个疾病啊，它可能好了。其实有时候听到这些词儿，你要有感到高兴，说明你是啊，至少不是肺癌。
4: 第四个，双侧胸膜增厚，
3: 对大家不可理解是吧？胸膜增厚呢，它这个就咱们肺表面有一层膜，那么实际上咱们胸壁内表面也有层膜，这两层膜之间，我们就才叫胸腔。
2: 这不是跟咱买那个肺的时候外边有一层白皮似的，就那层膜啊？
3: 对，
2: 买那猪肺。
3: 哎呦，您这直播间真丰富，还吃点是的，有层膜。
2: 因为每次买完了，我那个做的时候，我都把那给撕了，所以我记得它有一层膜。
3: 就这层膜，那就是这个胸膜增厚了。那么增厚原因有很多种啊，那多数还是啊良性病，比如说炎症。结核性的胸膜炎，或者以前做过肺部感染，包括以前做过手术、有车祸、外伤这种，这一般的话也都是一些良性的表现，啊，这是好词儿，等于是。
4: 哎呀，第五个，第五个一出场，其他都暗淡无光了。磨玻璃影，
3: 这个磨玻璃呢，是现在是我们最常用的词儿，也是病人问的最多的词儿。那么其实它也是代表一种现象，并不代表磨玻璃等于肺癌。它这种现象就是这种结 节，它是这种感觉，不是透明的。透明的不就正常的肺了吗？
0: 我这个2020年呀，有一个8毫米，是不是
4: 磨玻璃结 节啊？
0: 写的是磨玻璃，
4: 让熊主任结合您的这个磨玻璃结 节，来给大家讲一讲。
0: 第二行。
4: 当然，各位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手上也有这种影像学的报告，也可以拿出来对照着，咱们来学习一下啊。
3: 对，
4: 您看，这一份呢是2020年的，还有一份是2023年的。
3: 非常好，就是咱们有两个。您的报告呢写得非常好啊，第一次呢发现是8毫米，
0: 我正好在那坎儿上。
3: 对，
4: 就3年之后检查，从八就变成了5×4。缩小了，
3: 对，
4: 这还能往小缩？
0: 这缩小还是大？
4: 不会再过2年就没了吧？
0: 20了吗？
3: 实际上是缩小了，缩小了这是好事儿。所以我刚才说的这第二点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好呢？你有一个动态的观察的过程
0: 啊，对
3: 对，
0: 对
3: 吧？咱们说八，就是你说八，你是大是小啊？你跟那15比你是小的，你跟那二比你是大的，对吧？它有一个观察才能有一个比较。那么你这个，通过你的观察，你3年以后查它是缩小了，那这是好事儿。
0: 那我是好了。
3: 那不能说好，至少说现在是警报暂时解除了。
4: 哦，
3: 你可以再继续
4: 观察。那您说为什么它这磨玻璃结 节就会变小呢？
3: 它也可能就是正常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炎症反应那我们身体自己它有抵抗力的，它会慢慢的把这炎症是消除掉的。
4: 这一张图上磨玻璃结 节。它有两条路，
3: 对，
4: 这儿就是个分叉路口。
3: 对，你看，这上写着磨玻璃结节，比如说这个图啊，这上面就是磨玻璃结 节。随着我们观察，它可能会有 主要是两种呗，一种就是良性的，一种就是恶性的呗。咱们往前发展，比如说到这坎，我们先看看底下这个，对吧？嗯、就是再往这条路发展呢，我们看看惰性结节。什么叫惰性结节？就是长的速度非常非常缓慢，像乌龟爬一样。啊，那么咱大家知道，要像乌龟爬一样，咱就不用在乎了，对吧？它一年比如长一个毫米，或者说不到一个毫米，你说你对你有多大威胁呢？那么这部分结节呢，咱先不管它性质，至少它能从它的现象看，它对咱们的威胁不大，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观察。好多就可能都不是癌，因为惰性嘛，癌它不是这么长的。那既然它是惰性的，那么它暂时不招我们，我们也不必要跟人家针锋相对的，对吧？这是这个途径，这个途径是好的途径，我们大家都希望这种途径。当然了，它一定有不好的途径，那不好途径它就会往前发展。那么往前发展以后呢，就会出现的变化。其实我们看肺结节的时候呢，大小是一个维度，那么它性状实际上另外一个维度。那么性状呢，包括结节内部的，啊，结节内部就会出现这种不是纯膜玻璃的，出现了实性成分，细胞成分在变化，所以它表现出来的图像就是变实，不再像是那种透明的、半透明的，就根本透不过去了。那么这时候呢，确实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信号。
4: 我看这图上这儿是，
3: 这中间白的就是实的。
4: 哦，
3: 啊，周围的还是有点磨的，就磨砂玻璃一样。
4: 嗯，
3: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半实性，叫混合密度的啊。那么它有可能再往下发展，就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就是怎么样，就变成一个
4: 哦
3: 实性结节了。Oh. 那么实性结节呢，你看它里头全部都是实的啊，那么不像这个，这还有膜的成分，这个呢就是纯膜的。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它外头的表现呢，你可以看到它不再是一个完完整的一个圆，它有一种毛刺感，就这个爪子往外伸了。你看这上面有爪子，其实这都是它一些性状表现，代表了这是一个肿瘤，它开始向外面侵袭。这时候呢，基本上，反正有经验的放射科大夫或者有经验的外科专家都判断它可能是个恶性肿瘤，需要咱们进一步的去检查去处理。啊，实际上它这个过程呢，无非是两个方面。其实真正走这个过程的病人呢，并不是很多，大部分病人还都是以良性的或者说惰性的居多，所以大家千万别害怕。这个肿瘤的长，它也不是说今天是一个癌细胞，明天就变成了10厘米的一个大肿块，它不可能的。它也像人一样，一口一口要吃饭，要慢慢长大，所以它有一个过程。
4: 我如果说每年定期的去查，或者说每半年定期查，会不会它，比如说就这3个月突然就长大了，我有点延误，它会漏诊吗？
3: 是的，就是这个东西呢，其实大家都这么焦虑，轮到我也会这么焦虑的。既然你发现有问题了，我们什么时候采取措施去处理它，这是非常关键的。那么这时间点多长呢？这个东西呢，也是，比如说纯膜表结节，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在年度复查就行了，当然你可以半年一查也行，一般年度复查就行了。
4: 像黄丽阿姨这种就是，
3: 这我觉得可以年度复查，就是基本上一年查一次是没问题的。
4: 嗯，
3: 那像这种混合膜玻璃结节，那么看大小，就比如说比较大了，超过1公分了，那么这时候你就要稍微的就警惕性强一点了。如果不选择啊这个进一步检查或者是手术方式，那么至少3个月要复查一次。那像这种实性的，基本上都试了。那我们基本上建议你赶快处理了。
4: 这是第五条膜玻璃影啊，给大家拆解的非常清楚。那第六个纤维灶是什么呀？
3: 纤维灶就跟上面其实钙化灶一样，代表基本上就是以前有过的病，然后通过这个机体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愈的过程，那形成了一个，说白就是跟化石一样，就是还没到钙化的一些程度，它是一个纤维灶，基本上是一个良性的表现。
4: 那您说，如果真的已经出现了不太好的结节，
3: 嗯，
4: 可能已经需要进行手术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您说现在的这个手术技术是微创的，就能给它解决事儿吗？
3: 如果我们一旦怀疑它是肺癌，首先在我们专业人士讲，我们要去评估它是肺癌的早期还是晚期，因为确实有些肺癌看着很小，在肺上表现得很小，但实际上它能力很强，它已经派出小股部队已经走了，也可能这小股部队不是小股部队，是大部队，啊，我们经常有个病。

0: 人，比如说肺上发现结节很小，当然这不是吓唬大家了啊，这毕竟是真实世界有这种例子，肺上结节可能也就1公分，但是它可能出现脑转移了，脑转移可能会2公分，啊，这都有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得按照这个肺癌的规律去倒查。手术呢，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基本上我们叫就是胸腔镜手术，看着电视做，在身体里凿几个洞，一般在侧面，现在有的专家一个洞就行，就单孔，啊，2个洞也行，3个洞也行，然后看着电视就把这个肿瘤包括周围的肺子切下来了。现在技术上是允许了，但对于这种早期的中期的手术还是首选的，是一个根治的一个。
1: 北京协和医院于康教授来了，权威专家科普解读国家推荐菜谱内容，想健康长寿，您呢照着吃就对了。
2: 其实健康体重维护很简单，我们从合理的生活方式的建立开始，
1: 吃出健康还要吃出苗条好身材，合理饮食比运动瘦得还快。
2: 首先我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倡导的是餐餐有蔬菜，天天有水果。
1: 体重正常，内脏脂肪高，需警惕隐形代谢风险。
3: 气血津液的输布只有畅通无阻的时候，我才能输布到全身。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脾脏和肝脏发挥了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1: 夏季祛湿消脂代茶饮，中医带您喝出轻盈健康体态。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下期全民健康学院。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9: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

0: 尝尝。
1: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2: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哎，
0: 哇，我先来了啊，
1: 您先来。
0: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0: 嗯，
1: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2: 是的，
1: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 嗯，
3: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 嗯，
3: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 嗯，
3: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蛋之外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0: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3: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嫩，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
1: 嗯，
3: 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但是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0: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3: 松软弹嫩，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1: 对
3: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0: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3: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0: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
1: 嗯，
0: 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3: 对，
0: 你看我们家5口人
3: 啊，
0: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1: 15袋
0: 没了。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3: 呵，
0: 这第二天再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3: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1: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3: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1: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3: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港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还都送不起了。
1: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3: 哎呦，这不符合 公司规定。
1: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3: 行吧。

0: 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道，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2: 哎呦阿姨，这
1: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0: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3: 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
3: 啊，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在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是啊，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3: 没错。
0: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2: 好。
0: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太好了太好了。
3: 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5: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啊，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七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2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后来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村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生活每一天。
1: 我是这个鸭子
2: 啊，
3: 那个马连良
4: 鸭
3: 子啊。
4: 它是酥的
2: 哦，
4: 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看见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3: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1: 这是用这八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
2: 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2: 哟，来了！
4: 哎呀，汪洋，哎呀呀呀，你怎么才来呀？
2: 月姐来了啊！对，先说啊，
4: 哎，
2: 今儿难得怎么约这么早？我这定了闹钟，早上起来，这刚几点？这还不到九点吧？应该。
4: 你这都来晚了，
2: 干嘛呀？
4: 这带你吃一好吃的
2: 啊！
4: 西来顺大家都很熟吧？
2: 哎，我吃过，
4: 吃过吧？
2: 啊、
4: 那你吃过他们家早点吗？
2: 你看我像是能起来吃早点。

0: 人嘛。
1: 哎，所以说你今儿来晚了、要早一点到他们家来吃个早点。
0: 这点是不是还能有点？
1: 这点就剩尾巴了，但是剩什么不好说，那就剩什么吃什么。
0: 赶什么吃什么，咱
1: 看看。
0: 对，
1: 早餐现在咱还有什么呀？
2: 对，现在来的有点晚了，
1: 有点晚了吧？
2: 现在呀，就这点东西了。啊、因为咱们太晚了，这点卖完就收摊了。
0: 啊，有哪些是咱们比较有特色？有代表性？
2: 咱们卖的快的啊，像那烧饼夹肉，像那糖饼、炸糕，还有像那包子，这些都卖的不错的。还有那个咸酥，你看卖
1: 都是卖的比较快的，都是咱们自己在后边手工做的，
2: 对，自己手工做的。
0: 所以这就是尽量早点来，来晚了就没有了。
2: 来晚了就没有了。你看像白油饼都卖完了，那豆腐脑啊，在八点之前有，八点以后
1: 就没有。哎呦，
2: 那就得赶运气了。
0: 那个豆腐脑，
1: 豆腐脑，
2: 这个豆腐脑，咱里面有那个牛肉丁儿。
1: 来豆腐脑，我们再就剩一糖油饼了，咱也要了吧。
0: 要糖油饼，然后羊杂，羊杂我也。
1: 哎，对，羊杂，
0: 羊杂，
1: 面茶你要不要？可以尝尝。
0: 行，
1: 那就来一个。
0: 咱俩
1: 就悠着点，还有中午那顿呢。
0: 我还等吃鸭子呢。
1: 对对对，咱俩悠着点。是过去的那个糖油饼，它叫什么？叫糖骨盖儿。它是这样鼓起来的。它炸的时候呢，先是这个糖面放在油里面，用一个像擀面棍一样的东西从上往下杵，是这样形成一个碗状的。它是上面的要求是看不到底下这个白面皮的，糖必须要
0: 满
1: 的，擀满的。
3: 所以这做的还是挺地道的，真的。就是你看它这个，
1: 基本上都是盖住，就只有这样一点是露着的。
3: 包括其实你从这面看，这个糖其实比这个饼还多呢，就你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1: 糖和面的状态就是这样的。
3: 现在不是这早点已经基本快结束了，咱俩吃一会
1: 儿。你是等着后厨准备午饭，然后再
3: 点。有点肚子，一会儿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吃的。我准备，刚才你不是说带我吃鸭子吗？
1: 对，
3: 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1: 那咱门口先溜达一会儿，一会儿就进来。
3: 对。
0: 尽量就
1: 是吧。
0: 您经常过来吗？
4: 我看您特眼熟。
0: 哎呀，是吧？问您这个经常来他们家吗？
4: 原来他在。
5: 原来我在文联这儿工作。所以我们经常来。
1: 哦，就在这附近。
0: 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菜？就您觉得他们家比较好吃的，挨个推荐。
5: 好吃就是鸭子
0: 啊。
5: 就是鸭子。
1: 鸭子。
5: 哎，麻豆腐也可以。
1: 也可以是吗？
6: 那个马连良
1: 鸭
6: 子
1: 啊，
7: 我们点的扒肉条，完了还有一个他那个烤全骨管四个素菜，
0: 吃的真干净。
7: 完了
0: 看来是不错，
7: 我们最推荐还是鸭子好吃，还完了一个南瓜饼。
1: 南瓜饼。
3: 人家推荐了很多好吃的啊，但是要说他们家招牌或者说点单最高的几样菜，其实这是必须选的。
1: 这个鸭子呢，有的时候是点整只，有的时候是点半只。
3: 对，给大家看看它这个马连良鸭子啊，这就是我们点的是一整只
1: ，
3: 其实挺沉的，端起来有点费劲。就是你看它从鸭头到鸭脖，然后鸭腿，它是整只的鸭子，然后上来是给你切好的，所以其实你能看到这个菜型，
1: 对
3: 吧？你看，真的，
1: 这块
3: 你看。你知道听这声什么？
1: 是吧？它是焦的。
3: 你看一下，完全是一根骨头，几乎没有肉的。我把骨头拆下来。
1: 它是酥的。但是在家炸是炸不到这种程度的。
3: 就是很少能做到。咱们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鸭子
1: 不
3: 吐
1: 葡萄，
3: 这太难得了。真的就是它，这一整只鸭子连骨头你都可以吃，完全酥脆掉，这个真是太棒了。然后它那个所有的滋味是入到肉的最里边去的，
1: 没错，
3: 特别就是不会说厚的肉你就会吃到中间觉得干没味儿，
1: 对，
3: 它没有，它依然是很入味的状态。
0: 去后厨看一眼。
1: 没错没错，我想看看它这个是出锅脆还是一直这么脆。
0: 我们现在来后厨
1: 了，看看，这是厨长。
0: 您好，您好，咱这后厨真忙活呀，这到饭点了，你看大家都在这儿忙活。这个马连良鸭子，这是咱的招牌菜是吧？
8: 对对对，咱们店的镇店名菜。
1: 哎，我就特别想知道它这个到底是出锅脆，还是放一段时间还用一直脆的，它这个原理在哪儿？
0: 对，我还想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入味儿，还要解释解释。
1: 而且大部分都不知道先回答哪个。
8: 咱们主要是在于蒸，咱们这个鸭子现在就在蒸，
0: 这是蒸差不多了是吗？
8: 对对对。
1: 生鸭子拿过来直接生。
8: 对对对，咱们是腌完之后再蒸。
1: 腌完之后蒸。
0: 现在好了吗？
8: 现在好了，我可以打蒸看看了。
1: 哎呦，
0: 这里边几只啊？这是，
8: 咱这是四只一屉。
1: 四只一屉啊！
0: 哎，你看，
1: 这是完全蒸完的。

0: 这个效果
1: 了、
0: 啊，
1: 料真多、啊。
2: 各种可以看上面这一层是这个鸭子
0: 鸭油，
1: 这汤儿怎么那么多呀、啊？都把这鸭子没过去了。
2: 对，主要是把这个鸭胸没过去之后，它这鸭子便于入味
1: 啊。所以咱们是要自己调一个汤汁儿吗？还是
2: 对对对，咱们店里面秘制自己调的一个汤汁儿。
1: 然后呢？
2: 然后把这个鸭子腌完之后，咱们要蒸一个半小时。
3: 所以入味其实就是人家不是说只把鸭子去腌制一下，是要拿调好的料汁儿、
2: 对对对，
3: 一块儿直接蒸，把那个味道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蒸进去，把那个料的味道。
2: 对对对。
1: 哦。
0: 这个鸭子入味的问题解决了，那怎么让它一直这么脆？
2: 在这个鸭子呢，只是第三步，还有一步是炸制，小火油温低一点，然后升高，然后一直炸，炸到皮酥。
0: 一直把，那就把鸭子里面所有的油脂都要炸出去了。
2: 对对对。
1: 等于其实蒸的过程已经完全蒸透了，
2: 对
1: 对吧？骨头
2: 对，
1: 骨头已经是软烂的状态了。
2: 对对。
1: 然后炸的过程把皮再炸酥脆了，
2: 炸酥脆了。
1: 哦。
4: 很多食客也在说，就是他们家价位是比较合适的。
0: 对，他们家价格确实是比较亲民。
4: 对，你看刚刚他们家，我看门口那招牌，1930年开业，眼瞅着奔百年了，
0: 对吧？多年了，
4: 对，
0: 对
4: 对，真的是老字号，就是这一点我觉得特别棒，所以真的是大家就是一个好选择。
1: 哎呀，这早上吃的啊，其实溜达溜达也就都消化了，所以晚上咱再找点好吃的。这地儿啊太繁华了，先看看地方啊，来，你看这儿。东单地铁站从 B 口出来，沿着长安街往西走，然后再往北边的一个胡同里，应该就在这边。我看看啊，我看看啊，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一小胡同里边，可能这边停车不是太方便啊，大家最好公共交通前往。然后呢，看到远处这个地儿亮着红灯笼，哎，就是这儿了。你看是不是有点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啊，看似很隐蔽的小角落，但是进去里头这个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
5: 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欢迎光临。
1: 你好，你好。哇，哎，我觉得这家啊，就是咱们别的不说，一进门先看到各种各样的蘑菇，这都是新鲜的是吧？
6: 啊，对，这个咱们都是云南新鲜的野生菌，每天的话空运抵达的。
1: 哦，每天要空运？
6: 对对对，是的。咱们家的话是10年老店了，
1: 一直都是这么空运。
6: 啊，对对，是的。
1: 哇，你看牛肝、鸡枞啊，老人头，就这些都能做什么菜
6: 啊？这些的话是我们一个就是这2年重点推的一个云南新鲜野生菌的一个菌汤锅。
1: 嗯，
6: 这是用这8种菌的话炖出来的，味道非常鲜美。今天正好有新到的野生菌，
1: 哎，我能看看吗？
6: 可以，待会儿我给你开一箱看看啊。
1: 行，太好了，咱能看到人家直接今天空运刚来的。
6: 是的，
1: 来，走进来看。我跟你说啊，就这儿的环境真的我特别喜欢，就是你看它虽然是一个室内的环境，但它营造出来其实特别像在云南当地的一些小客栈啊、小酒吧呀、小酒楼啊，就这种感觉。你看到处都是绿植，绿盎然的，然后呢木质的结构小楼梯就特别有感觉，然后包括你看底下，你看楼梯下边，哎，还有鱼池子呢啊，就是特别有那种就是到了云南当地那种民族风情，就像是一个小古街的小客栈。然后呢包括其实你看哪怕是一个小门帘都是你看人家那种云南的扎染，特别棒。
6: 咱们今天是2位是吧？
4: 其实我们是3位，
6: 哦，
4: 还有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一共3个人。
6: 对啊，那3位呢？咱们建议吃这个咱们家的这个
4: 双人锅。
6: 对对对，这个的话是8种新鲜的野生菌，
4: 嗯，
6: 就是，这个大拼盘，还有里面的话一些个小酥肉，
4: 嗯，
6: 还有3黄鸡，都是特别好的给您配起来的套餐。
4: 那除了这个双人餐，像比如我们3个人，嗯，还有什么比较适合推荐的？我们再加一点。
6: 3个人的话，咱们吃个双人餐，加个1-2份咱们的这个特色菜，就吃得非常好了。
4: 哎，这看着好吃，那牛肉。
6: 这个嫩牛肉是咱们店的这个
4: 招牌，
6: 最招牌的
4: 啊，
6: 多多必点哈。
4: 反正都是当地云南的那种特色食材。
6: 是的，是的，没问题的。
4: 刚刚您不是说还有那个新到的？
6: 哦，对，今天
4: 的
6: 话正好有新到的，
4: 您给我看看。
6: 哎，
4: 哦，这就是云南今天早上发过来的吗？
6: 这是昨天下午发的，
4: 昨天下午
6: 早晨到的
4: 啊，早晨到的。
6: 对对对，
4: 还发的是特快，所以这得是保证新鲜是吧？
6: 对对，是的，因为野生菌的保质期非常短。
4: 拆开看看行吗？
6: 哎，好。
4: 哇，这小馅儿，
6: 这个是新鲜的竹荪。
4: 哎，别的不说，一看这竹荪就好了。你看它那个菌帽，就是没有完全打开那种状态，就是最新鲜的状态。因为如果要是开的特别开了，其实就过了，对吧？
6: 对对对，这个是集中。

0: 菌，
1: 这是鸡汁松菌，
2: 这么大个吗？
0: 这个是松茸
2: 哦，
0: 松茸菌。
2: 哎，这个松茸啊，
0: 对，
2: 反正我是觉得大家如果去买到好品的松茸，
0: 味道的味道，你看这个味道是不是比较独特？
2: 好鲜啊，姐，你看，看着不大的一小箱，出来满满当当的各种菌菇。哎，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是吧？
0: 啊，对，这是云南当地特别流行的吃法，那、是用这个老鸡汤，然后加上这些菌呢，配起来炖在一起。云南当地呢都是那么吃的。
2: 所以这在云南这算横菜吗？
0: 啊，这个非常横，
2: 非常横。
0: 对对对。
2: 来来来，上席了啊！别的不说，就这锅菌汤啊，刚才开盖的一瞬间，我跟你说那个鲜味和香味就直接能给人闷一跟头，特别的香。尤其是这个汤的颜色啊，给大家看一下，真的就是。鸡汤加上菌菇，金灿灿的，哎呦，这看着就让人有食欲，真的太棒了。而且哦，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桌上的东西真的挺多的。这套餐里边，比如你看米线，这直接煮在这个汤里就出来，就是跟过桥米线似的。然后你看人自己做的冰粉儿，这一看就是自己手工搓的冰粉啊。你看小气泡，看特明显。然后各种新鲜的蔬菜，然后呢，哎，这是刚才人店里特别推荐的凉拌牛肉，然后这套餐里的小酥肉啊什么的，你看小甜品，然后包括哦。这个蘸水非常棒，这是我请人家的店家帮我特别调的，因为我觉得得吃点人家当地的特色的味道。先试试啊，这上来第一件事肯定是先喝汤。来，它这个汤其实已经你看稍微有一点点那种胶质感出来，你看有点粘稠那种状态，非常的浓，这个汤真棒。就这个鲜度啊，完全可以说是完胜所有的调味品，就没有一个调味品它能够达到天然的这种鲜的感觉。就你吃完之后不会有任何那种就是调味品那种怎么说呢，发干啊发苦的感觉，就是它喝完之后你的舌头和你的嘴是发甜的，就那种鲜甜鲜甜的状态。我真的特别棒，就你想本来鸡汤就非常鲜了，然后呢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菌菇混在一起，就那个鲜是不停的叠加出来的。哦，这个味道，反正如果按人南方人的这个说法叫鲜掉眉毛，真的是能鲜掉眉毛，太鲜了。大家看鸡枞，就切完之后其实都看不太出来，长得都差不多了。棒，这口感完全不一样了。老人头是脆的，鸡枞它是发韧性的，哦，真的每个都不一样，就是鲜度有高有低，然后口感呢是有脆有韧有弹的，哎，真的，它的口感和味道变化会让你觉得特别丰富多彩。反正作为咱们这个不是云南当地人，您也不用去深究啊某一种是什么了，您就吃就行了。刚才我点了一些，你像嫩牛肉啊、小酥肉啊，哎，包括他们家的鲜花饼、米线。每一样都好吃，我觉得真的是不踩雷。然后价格呢，我觉得还是比较适中的。反正我算了一下，里外里人均差不多150左右，能吃得非常美，而且真的是云南当地的特色，鲜掉眉毛，太好吃了。
3: 爽神汤，
4: 喝着还挺上瘾。
5: 一滴一滴，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6: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码拿出来拍照，
7: 对，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6: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7: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8: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爱生活每一天。

0: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尝美味，
1: 有点像那个火腿，
2: 火腿肠
3: 能看出来是什么，
4: 里边肯定有肉，
5: 像北京那个粉肠，
0: 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
1: 那味道特别好，有肉丝
4: 挺香的，味道还好，
2: 弹弹的那个味儿，上次用的那个肉皮冻感觉，
5: 吃着起来就是挺香的，味道很好，还不错，
0: 快尝尝，快尝尝。
6: 好香啊，这个这是什么呀，
7: 嗯，还挺好吃的是吧，
6: 对，
8: 真香哎，
7: 驴肉焖子
6: 啊，焖子不是加火烧里边的汤豆吗，
7: 此焖子非彼焖子，
0: 它就是河北省有名的传统小吃之一，驴肉焖子，甄选驴肉，传承工艺，口口留香。

0: 正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
1: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2: 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价格，
0: 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咱们就把这每根的价格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
2: 这味道鲜美口感劲道的驴肉风味焖子，您可一定不能错过。
0: 今天啊，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呢，就是这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这往常大家理解的这焖子，不都是加驴火里边那个冻吗？
1: 哎，就这么一个汤的东西。
0: 咱推荐这可完全不是一样，河北当地非常有名也非常著名的小吃之一。
1: 跟咱们的宋代的一位大文豪，哎，还爱美食，你猜猜是谁？
0: 苏东坡呀。
1: 哎，苏东坡来到呢咱们河北的定州任知州。
0: 咱今儿推荐的这可是赵州的驴肉风味焖子，
1: 哎，
0: 但这是定州啊，
1: 定州啊，这属于一大片，然后呢，赵州呢是其中的一个小县城，就是当时啊，定州这块啊，一到夏天就涝旱，一到秋天呢就涝雨，但是呢，这老百姓没得吃怎么办啊？人多呀，肉少，就把这个肉啊煮熟了，剁碎了，然后加上那个什么荞麦面啊，或者说淀粉这类的东西，哎，给它一熬，熬完了呢以后呢，凉了一切块，又能吃的肉，而且呢还能吃这个粮食，后人哎一点点发展才变成咱们现在的驴肉焖子。但是我最关心的是什么呀？是这个价格。
0: 在网上做了一下功课，驴肉焖子原价是22元一根，然后呢优惠完是14.3元。
1: 哎，还行。
0: 但是啊，我又搜了一款，我一念您就知道了，加肉款驴肉焖子一根，原价31元，优惠完是20.15元。
1: 哦，还分加肉跟不加肉。
0: 但咱今儿啊，看到没有，这可是有驴肉的。今儿我们还真就把这价格跟厂商商量下打到谷底。
1: 哎，又得加肉还又得便宜，
0: 买八赠二，一共10根您收到手的，它这一根的克重350克，跟小炮弹似的，
1: 还挺
0: 压手，
1: 挺压手。哎，正好呢，一家人切着一根一对儿，
0: 正合适。原价刚才给大家看了啊，加肉款的您在外边买20.15元做完活动一根，今天连买带赠足足10根，价格90多，不到100元。
1: 嚯，相当于打了个5折，
0: 从20.15元打到9.9元一根。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多元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咱们的这个配料表呢？淀粉、饮用水、大豆油、驴肉老汤。咱们的还加了什么呢？加了驴肉。其实它的保存也很简单啊，卫生、阴凉、干燥、通风处能够放到50天。
1: 它里边这个肉粒的感觉会更丰富一些，而且呢，你像驴肉呢，它会比猪肉什么的要更香一些。
0: 就是因为它里边含有的色氨基酸的含量要比其他的红肉都高。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吃驴肉为什么那么鲜美？
1: 尝一块儿。
0: 挺好吃的，
1: 而且里边这个肉的口感特别好。
0: 老汤，驴肉老汤那个冻的位置，吃起来是 QQ 弹弹的。楼下买张热烙饼，你把这卷进去，
1: 嘿，
0: 这个冻微微一化，又有那个驴肉的香味，
1: 再加那个 QQ 弹的感觉。
0: 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在吃驴肉火烧的时候是喜欢吃里边带焖子，
1: 哎，因为它汤味更足，还特别喜欢来点这焖子。
0: 您还记得吗？咱们一点通还给大家甄选过驴肉，就是我们的卤驴肉、纯驴肉，把这俩加在一起，可能又是一种独特的风味，而且可能会1+1=2，口感更香更好吃。
1: 确实是。
0: 那其实说到今天咱们推荐给大家这个赵州驴肉风味焖子呀，它好吃在选材非常的讲究，人家首先一定要选择的德州驴，然后呢选用新鲜的这种驴肉，它里面是有驴肉老汤的，人家这老汤用什么调呢？得是新鲜的驴骨、驴的骨髓，然后就是秘制的调料了，所以咱们吃到这里边风味才这么独特。然后就是红薯淀粉，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的就是制作工艺了。
1: 哎，还真是，咱家能做肉皮冻，但这种焖子咱家还真弄不了。
0: 新鲜的驴肉、驴骨髓，然后配合原来的老汤一起熬制成高汤。 汤，然后呢要加入的就是驴肉淀粉，然后呢去灌装到进行蒸制晾凉以后，就变成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款赵州驴肉风味的焖子了。
2: 一点通带您足不出户就能品尝河北省传统小吃之一驴肉风味焖子，形似圆火腿，切开皮冻状，用熬煮的驴肉老汤辅以新鲜德州驴肉和优质红薯淀粉秘制而成，肉香浓郁，富有弹性，多种吃法，口口留香。一点通带来您意想不到的组合价格，买八赠二，足足十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9块多一根。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其实它是不是应该还有很多其他的吃法？
1: 做一个炖菜啊、也可以。
0: 先是油里下一点姜片，
1: 哎，来点姜片提提味儿给它。这姜出味儿的呢，把咱这白菜哎放进去，稍微的给它提一点点盐，
0: 加水，
1: 开水。
0: 韩大厨，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定会好吃吗？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驴肉焖子是用驴肉的老汤做的，
1: 哎，
0: 它在炖的时候，可能那个老汤的那种风味物质会细出到我们这个白菜粉条，
1: 哎，把这个汤味儿给它加足，放一点鱼豆腐
0: 啊，愿意放
1: 白豆腐都可以，
0: 什么豆泡都行，是吧？
1: 哎，这个呢鲜味儿更好，
0: 爱吃粉丝，爱吃粉条，自己看着加，
1: 哎。
0: 稍微再开锅，大概这个焖子放进去大概有个1-2分钟，咱就可以出锅吃了，
1: 哎，把咱那焖子的香味呢给它煮在汤里边。
0: 市场上呢，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做完优惠以后，这一根带肉的驴肉焖子也要20块1毛多一根，
1: 嗯，
0: 但是今天在咱们一点通是多少呢？买八赠二，足足10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这一根9块多，连10块钱都没有，
1: 哎，相当于打五折了。
0: 对呀，啊，所以啊，如果您爱吃粉肠，想吃一个可能比它更香更好吃的口感，不妨啊，
1: 哎，
0: 订一组回家试一试。
2: 蒜香浓郁，咸香入味，
3: 蒜味很浓，
4: 嗯，特别正宗。
2: 它紧实弹牙，肉质细腻，
4: 特别肉头，特别筋道，
3: 很筋道，很好吃。
2: 它是这个季节咱家餐桌上的常客，
3: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
2: 是的，今天给您甄选的就是老北京蒜肠，大品牌，有保障。
5: 紫光园啊，是大型连锁的，以清真菜、北京菜为主，而且呢，大家就特别认可。
3: 看看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
2: 秉承好吃不贵、便民实惠、传承百年的理念，使得紫光园深受大家喜爱，
3: 很熟悉，经常去吃，
4: 离得特别近，所以到几分钟就到了，
2: 哦。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关键是它的实惠价格。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
6: 我家赏给千万家。
7: 哎，你们看啊，还是这蒜肠最合口。哎，您甭说，您这白嘴切片吃，或者如果天气热了，咱们熬个绿豆粥，哎呦，加上个烙饼，这一吃哇太香了。
0: 关键是这大品牌咱吃的放心踏实，尤其是像蒜肠这种入口的熟食，一看卫生，二就看品牌了，嗯，你想想啊，今天我们推荐的首先紫光园三个字，是不是听着就踏实放心，
7: 家喻户晓？
0: 没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它也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合作的一个老朋友老伙伴了，像之前推荐的什么羊肝啊、醋溜木须啊、宫保鸡丁等等，都可以说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菜品，而且吃起来就是踏实放心还省时省事儿。今天我们带来的就是他家的老北京蒜肠，啥也不说了，咱现场就开袋尝尝怎么样？
7: 看我直接扯一根，
0: 你看我这还文绉绉在这儿等着，
5: 它有一层薄薄的肠衣，
7: 哎呦，我都闻着这蒜香味了，好浓啊，好浓郁，嗯，
0: 而且你看他家做的就非常的规整，它外边还有一层这个肠衣，这个是为了定型用的啊，
7: 太精致了，就这么撕开了咔吱一啃，我感觉特带劲，特别香，用香料，
5: 而且它好像没有那么多淀粉，吃的还有弹性，
0: 口也没有那么咸，蒜香浓郁，蒜香十足的，
5: 而且你看这切薄片啊，咱们能加东西吃，还能蘸汁儿吃，如果呀再调一个汁儿，我跟你说就更好了，
0: 嗯，
5: 这特别省事，在跟家呀谁都能会，葱花香菜，
0: 嗯，
5: 哎，爱吃辣的呢，就您俩爱吃辣，我给你加点这 小米辣，哎，加点蒜，咱们这个味道是够了的啊，我们这加点颜色就可以了，来一点这个老抽，加点香油、花椒油，这个醋放里边，最后您来点芝麻，
7: 哦，汁儿也挺香的。
5: 这春夏秋冬四季都能吃，
3: 完全加了这个汁儿以后它又不一样的一个口感，
7: 无比爽口，而且有点就纯脂留香的感觉，
3: 就是有点生津的口感，
5: 主要它特别省事儿。咱们北京还就吃法就是这种手掰肠，
7: 哎，对，
5: 这种手掰一肚一段也挺好吃。你看
8: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外皮微韧，内里软糯，入口弹滑，越嚼越香，这样好吃的老北京蒜肠怎能不心动。
7: 这蒜肠虽好吃吧，其实我们真的去外边买我觉得挺贵的，不便宜，18块钱一根，还有那20多的。
3: 但是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想不到的价格，
9: 1、2、3、4、5、6，
3: 我们是买6赠2，相当于一共8根，价格是多少呢？90多，不到100块钱。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如果您爱这口好这口的话，不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那我们都知道啊，紫光源是大品牌了，而且呢主打的就是清真北京菜，可以说他们家是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北京老字号，而且主营的项目也非常多，包括小吃，包括早点等等的。他们家的宗旨是什么呢？叫做源于民，惠于民。
7: 没错，而且是主打价格亲民，品质有保障。咱们请大家也尝一尝吧。
3: 没问题。
5: 好，
3: 看啊，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就是紫光源他们家的一个老北京的蒜肠，帮我们一起试吃点评一下行吗？
10: 可以，
3: 来，
10: 蒜味很浓，很好吃，
4: 口感特别好，特别筋道，蒜味特别正宗，
10: 口味很好。
4: 以前买那个吧，觉得淀粉特别多，特别粉，这次这吃这个吧，就特别筋道，特别好吃。
10: 是一般每周吃一次，每周都买，下班回来懒得做饭，加点馒头，加点饼就省事。
3: 而且大家能看到，就是我们把这个原材料的一部分也带到了演播室的现场。哎，杨大厨，我先问问您啊，是不是大家说的，哎，可能跟传统的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是清真的老北京蒜肠。
5: 为什么要用这个牛肉跟鸡肉呢？一，牛肉它有这个口感，但是呢，如果纯用牛肉的话，它口感会柴。但是呢，我们要用淀粉去代替这个鸡肉的话呢，就觉得吃着会很脆，然后吃着口感会感觉很面。
3: 就是大家一说的，一尝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5: 对
3: 吧？
5: 所以人家经过这个创新以后啊，加了这个牛肉，加了鸡肉融合以后，而且再加上这个紫皮大蒜的加持呢，哎，吃起来蒜味还比平时的蒜肠更浓。
8: 今天给您甄选的紫光源蒜肠，紧实弹牙，肉质细腻，咀嚼感十足，咸香入味，蒜香浓郁。市场上您买一根蒜肠10几块20出头都不便宜，节目福利价买6赠2，8根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平均每根12块多，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能看到精选的包括有鸡胸肉以及牛肉，还有山东的这个紫皮蒜，通过混合拌馅以后成一罐制，然后就是我们的主制包装完成。
5: 蛋黄，然后孜然，这个甜辣酱，芝麻，柠檬，还有这个小料。我来点这个小葱花啊，加点这个蛋液，来点孜然，来点芝麻，甜辣酱。
3: 哦，直接就是抹在肠上面烤。
5: 对，抹在肠上面，然后增加一下它的风味，
3: 复合的香味。
5: 来，主播，咱们淋点这个柠檬汁，增加点风味。好了，可以烤了。
3: 多少度？多长时间？
5: 200度，5分钟就可以了。
3: 上面入口是有那个孜然爆开的香，还有甜辣酱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
7: 还有我们这本身的蒜香浓郁的那个口感，
5: 软嫩弹。
3: 买6赠2，足足8根，市场上基本上都得100多块钱，而在我们这儿只需要90多，不到100块钱，平均一根才12块多，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2: 体感凉快舒适，
11: 挺亲肤的，不刮不勾丝儿，
2: 还要好清洗耐用，
1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2: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1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2: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2: 精彩马上开始，
3: 敲门进我家，
13: 我家传给千万家。
3: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
0: 嗯，
3: 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0: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3: 没错，
0: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3: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0: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3: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哟，后老沉，抱也抱不动，
0: 寡丝
3: 缩水，
0: 特别厉害。
3: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0: 怎么办呢，
3: 怎么办呢，
0: 一点他们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3: 来赶紧
0: 看，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3: 这个真轻便。嗯，一打开你闻到了吗，一股浓浓的薄荷味啊，
0: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14: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
3: 温度很高，其实哈，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3: 瞬间降温。
0: 嗯
3: 嗯，
0: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3: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
0: 就是600多、800多，
3: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0: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3: 欢迎欢迎，
0: 来中间请。
1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席带给大家，今天带了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0: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席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3: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安然入睡。
0: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的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块。
3: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1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3: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12: 再降100，199元，
0: 就是100多，
3: 不到200，
12: 是
3: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0: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12: 是
0: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3: 还有绿色，
0: 买一套送一套，
12: 是不是？
3: 这合适，
1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0: 就这么定了。
14: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12: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值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 399，
7: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12: 独享199，买一送一。
7: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15: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

0: 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1: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3: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2: 是不是？水还是这么清澈。
1: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㧟一碗。
2: 活性营养工具。
1: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3: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2: 是的，
3: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2: 这就是活性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0: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 你看轩轩，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着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2: 是的。
1: 哎，你就听着啊。哎呦，
2: 这个声音吓人。
3: 够一般，
1: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萍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3: 哇，这太轻了，
1: 就是收纳
3: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1: 关键那个纸筒呢，你就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3: 是，
1: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3件套回家。
1: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
4: 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0: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3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1: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营养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1: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

0: 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1: 今天易电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易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
2: 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易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
1: 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3: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看看好吧。
4: 我看看这个凉席还挺挺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上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儿，薄荷的香味儿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凑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3: 凉，
4: 这个凉味儿啊，这个多好，这个
3: 粘肉不？
4: 不粘肉，往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3: 凉快，
4: 就简直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他就不用开空调了。过去那凉席啊，要是有点脏、有点汗什么的，你得擦，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3: 能洗，能甩。
4: 哎，这个省事儿了，这个。
5: 我这个是驴皮凉席，
3: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大概这一床？
5: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3: 那凉快不？
5: 也能回事儿嘛。
3: 那今天我们带来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席，哦，给我们哎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5: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
3: 嗯，
5: 感觉
3: 粘肌肤不？
5: 不粘，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粘肌肤，不粘。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席那凉席，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凉席，真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还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0: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维凉席
3: 勾丝儿、勾丝儿、挂丝儿的情况，
0: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

0: 暖心治愈，
1: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诚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却是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0: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桌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界面积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的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艺墙呢？就是让业主过来以后一目了然，这看完我们工艺以后，你就再外行的人到你家应该做哪一步了你都清楚。我们也支持让大家呢，就是来我们这看的时候呢，就把所有的工序你可以拍下来。
1: 那我明白了，就是即使咱们的业主都是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他罗列出来了，就算有问题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2: 对，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10%。

0: 测食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这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的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穿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啊，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那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缩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在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间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 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薏米板，
4: 爽神汤，
5: 喝还挺上瘾。
6: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
7: 一边一滴，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老乡的美酒。
8: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1: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啊。
8: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1: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9: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8: 带你去吃涮羊肉怎么样？
1: 哎，这不错，特别北京。哎，
8: 这家涮羊肉有几个关键词，我跟你说啊。第一呢是五涮，第二呢就是超级单品，第三个就是别的地儿吃不到，第四个还自带流量。
1: 这么大口气，肯定是他们家，是吧？
8: 杨大爷涮肉，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薏米板，
8: 各种到他这儿来吃饭的照片，哎呦，还有经济的元素，就你进来就有那种武侠风的感觉啊，
1: 沉浸式的京味元素，包括中国元素都有哈。
8: 这位就是深耕老北京涮羊肉30年的杨大爷。
1: 哟，哎，还有呛干的就出来了，大爷好。哎呦，刚才我们进门之前啊，这李阳就说了，咱家今天是主打五涮，您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呀？
10: 这个五涮呢，首先咱们用的这个锅，叫盔锅。打仗的时候呢，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呢，钢盔，放在雪上，然后搁点马粪在底下烧，把那个羊冻完了以后，用那个刀，战刀，啪。五涮的起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碗喝酒，另外呢涮羊肉的是扛着大宝剑，然后一边扛着这个一边喝着酒，这就叫五涮。
1: 那要不咱五涮起来？
10: 好，
1: 来
10: 走，
1: 带大家体验一下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10: 涮肉之前咱们得先喝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1: 我
8: 要的就是这豪气劲儿。
10: 微锅，锅底呢是羊煮玉锅底，
8: 羊尾油是吧？
10: 这一下锅，锅一润了再涮肉都好吃。这个呢叫薏米板，
1: 这也算是
10: 也叫三剑客。这个呢是剔骨羊排啊，那么这是后腿，这个呢是前腿。
8: 陈真，我不说吗？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1: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8: 大肉还真得是得这样下，
1: 要不然你举不动啊。
10: 这个要怎么吃呢？这个要一大块蘸一点儿。
8: 好，
1: 我 肠什么烫的。
8: 哇，大爷还真是武痴啊，很
10: 耐香。
8: 哎，真是回味是奶香的。嗯，除了肉之外，麻酱啊，虾油的那个香味很鲜。
10: 虾油呢，和羊肉配在一起，你入到嘴里以后，它回了一个小甜口，还特烈，特别香，像味

0: 京一样。
1: 这种冻肉它涮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哈。
2: 冻肉和鲜肉的方法不一样，
0: 因为这肉冻了以后呢，你用这个机器一切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切完了以后，它所有的纤维是平的，所以薄，机器切的也薄，所以搁在这里边你就是涮的时间长一点，出来以后也不影响口感。鲜肉一定是涮的，在里边一断生就得吃，
3: 立刻吃，
0: 稍微老一点就口感就不对了。这个呢叫羊胸口，先熏了一下，然后切成薄片，熏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用火枪再燎一下，然后呢叫烟熏火燎，羊胸口。
3: 这个应该怎么吃啊？
0: 直接可以吃，蘸七星年七个味道。
3: 哇，这香极了！
1: 它既有那种烟熏的味道，而且吧，它很脆脆的口感。
0: 对，必须是胶质。
1: 既有那种烤的那种味儿，
0: 又有熏的味儿。
1: 哎，熏的味儿。
3: 一般来说，我觉得啊，这个口感在别地儿吃不着。我们合计着这肉吃的差不多了吧，就吃点主食吧。俗话说，寻常无奇品，适口即佳珍。这个还真是不一样。
0: 炸馒头片儿。抹一层厚厚的芝麻酱，再撒上
3: 白糖。如果说是比较注重身材或者保养的人，就是很奢侈的一顿，但这个奢侈的这一嘴真是值得。
1: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0: 50后，
1: 还有50后、
0: 40，这是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的。所以就想起那口了，把这上来。
1: 它这个脆呀、还有这个酥啊，这个甜呀、它合适，
0: 它不齁。
3: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然后这个我觉得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这是羊血粉丝汤，另外呢，这里边是羊杂。
3: 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一播出来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可以总结出四个字儿、有点东西。有很多隐藏的餐品需要大家去开发、去打卡，所以我觉得啊，杨大爷不妨咱多来。今天的体验哈，我相信大家是对这个涮羊肉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五涮的概念，我觉得咱们已经诠释得非常明白了。所以呢，其实除了节目当中我们点的这些涮品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的隐藏菜单。
1: 对，
3: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不踩雷必吃菜单推荐。
1: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他家一个隐藏菜单，叫羊二两，因为它是羊那个里脊肉，一只羊只有二两的肉，所以说肉足够的鲜，所以说羊二两刺身倒是也是您的必点菜。
3: 那喜欢吃臭豆腐的呢，就有口福了。杨大爷独创的这个臭辣羊肉啊，您真的可以试试，把这个臭豆腐、辣椒油还有羊肉组合在了一起，抹在窝头上，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
1: 他家还有一道菜叫辣炒炸灌肠，就把这炸灌肠用辣子鸡的做法，哎，吃起来呢，酥酥脆脆的，特别下酒。
3: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一道主食，那就是羊肉汆面，在一餐的结尾来一道这个香喷喷的羊肉汆面，甭提有多舒坦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按图索骥想来这个五涮体验一把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朝阳区的团结湖心里，这是一个新的
1: 园区
3: 小院儿啊，而且呢，它是走在里头啊，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敞亮，有一定的停车位，但是哈、停车位不太多，所以如果说大家前来就餐的话，少不了要喝两口，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先过马路。这个今天啊，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三环广西大厦。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叫
4: 纳兰酒楼。
3: 就是这个名儿，我觉得就是挺有特色的。纳兰怎么解释？
4: 纳兰呢，它是广西大厦嘛，广西自治区的，它壮族啊居民居多，壮了一个，那意思就是回家的意思。
3: 哟，不贴心呐、哈、就等于是不管在外漂泊的这个广西的游子，还是说我们在北京的食客，
4: 对，
3: 都能吃到人家当地的非常地道的广西美味。您知道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吗？螺蛳粉儿啊，
4: 非常有名啊！螺蛳粉最近非常的火爆啊。
3: 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纳兰酒楼，咱先进去看看。
4: 走，进去去看看。哎。
3: 北京看广西，身未动，心已软。要不咱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飞上广西得了啊，潘老师。
4: 不行啊，别着急。
3: 您先说说这个广西的美食。

0: 有什么特色吗？
1: 广西的美食很多，
0: 嗯，
1: 在咱们这个大厦里边，基本都能体验出来。
0: 这是在干啥呢？
2: 这是我们广西一个特色的一个招待茶啊。在我们广西呢，天气比较潮湿，我们喝油茶呢也不分季节，然后四季都能喝，也不分早晚，只要有贵宾贵客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打上一道广西的打油茶。
0: 看这下面还有介绍，你看啊，
2: 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呢，人家是啊，花生、油盐，
1: 这看着像一道菜呀。
0: 对，这个挺有趣儿的哈。哎，
1: 乾隆爷还封了为爽神汤，我来一口，来，这是你的，
0: 哎，
1: 这是我的，
0: 你先尝，
1: 你先尝。
0: 哟，还吸溜出事儿
1: 了。哎呀，
0: 怎么样？
1: 哎呀，怎么形容呀？这个味道呀。
0: 哦，怎么弄呢？
1: 嗯，
0: 哦，
1: 我再尝一口。
0: 切，我这，那行，那我来尝一口啊，趁热。哎呦，这东西挺充分。
1: 入口呀、啊。可以，然后
0: 哎，
1: 后一个感觉微微的苦，
0: 嗯，
1: 有一点点的微辣，辣是什么？
2: 就是姜
0: 吧，
1: 就是
0: 姜味儿，
1: 而且
0: 怎么说呢，喝还挺上瘾。然后你喝第二口吧，
1: 是，
0: 你还居然还哎还想喝第三口？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个
1: 口味啊非常丰富呀，这个
0: 就有点那个茶汤勾人的那种感觉哈。
1: 对对对，
0: 咱俩这个喝着打油茶，吃着螺蛳粉，这得多地道呀。
1: 没错
0: 啊、
1: 嗯，但是光吃螺蛳粉儿是不是
0: 人家不满足是吧？不满意，一般男生呢好像就是光吃粉儿觉得白来了是吧？
1: 对，咱不成，但是让大厨给咱们上你的当地他们本店的必点菜怎么样？
3: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广西三大米粉之中之一。
0: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可能比咱俩还熟呢、
3: 啊、
0: 那咱就跳过螺蛳粉、这碗是什么？
3: 桂林米粉，原始的叫做卤汁粉，地道的桂林米粉是干拌的
0: 啊，真的
3: 它不带汤的
0: 哦，
3: 我们是先干拌，用卤汁干拌来吃，吃了之后再喝汤。
0: 哦哦、啊、原来这是桂林米粉的正宗吃法、
3: 对，正宗吃法就是这样、
0: 哦、
3: 对对对，
0: 就是对于广西的这个粉儿吧，就是它有一张地图，你知道吧？光桂林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四种，光说粉儿了是吧？然后那个师傅准备的看家菜，咱都还没介绍呢。
3: 这个是南宁的生炒柠檬鸭，也是我们广西十大名菜之一。这个选用呢，就是就是那种农家饲养的那种土鸭，广西人喜欢吃酸。对，用上我们广西的酸姜、酸教头、酸辣椒，还有酸柠檬，三年以上青柠檬，就用盐和糖
0: 要腌三年，
3: 腌三年，就这样密封腌放三年之后，它才有这个味道。还有那个酸的三黄皮果一起来焖的，味道是复合性的，
0: 复合性的酸，
3: 对对，你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0: 胖老师拿一个，
3: 是。
0: 那我跟我想象不一样，
3: 对，
0: 它还以肉香为主啊。
3: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个肉质味的，有点那个酱香味儿的那个。
3: 对对对对，
1: 有有
3: 对对对对对，
1: 酸辣为
3: 酸辣，
0: 对
3: 对对，酸辣鲜
0: 有点，就回味有一点点酸。
3: 对，
0: 但它不是那种
3: 不是很酸的那种，
0: 酸的那种，
3: 一滴醋都不放。

0: 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壮乡的美酒。
1: 这是什么礼节啊？
0: 嘿，来！
1: 哎呀，这是什么礼节呀？这是，
0: 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的最高礼节。踩着您的脚呢，就意思是希望您留下；揪着您的耳朵呢，就希望您记住我们，并且喜欢上我们广西。
1: 哦，那必须的，一定。
2: 潘老师，说说这个现场感觉。
3: 哎呀，非常的热情。
4: 哦，
3: 我还真是不想走了，确实不错。
0: 对，
4: 谢谢姑娘们，谢谢，
0: 谢谢，谢谢。
5: 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体验带吃带玩啊，就是其实还是挺圆满的。所以这是潘老师啊，在快乐中结束今天的任务。
6: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7: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8: 特有四川的味道，
9: 从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6: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0: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酥油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了，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1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2: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13: 哦呦，
12: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4: 鲜嫩香，过瘾。
1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5: 随着健康意识提升，低糖低脂逐渐替代了高糖高油食品，大家不仅仅关注口感，更注重健康。中老年人买食品时就特别注意，担心给家人身体带来负担。像烘焙类糕点等虽种类繁多，但油脂和糖分普遍都偏高，很难选。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本期节目介绍的酸奶吐司蛋糕千万别错过。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中要带着大家品尝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太喜欢了。就刚才小片里面说到的啊，比方说高油啊高糖的食物吃多了给身体带来的各种负担啊，不仅老年人担心啊，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担心。谁也不希望啊我们因为吃的不好导致身体这个指标高那个指标高，您说是不是阿姨？
17: 是是，如果有又健康又好吃的蛋糕谁不想买啊，这不是找不着吗？
16: 哎，
17: 今天啊听这个酸奶吐司蛋糕，听这名字我就感觉很好吃，在哪儿呢？我赶紧尝尝。
16: 别着急阿姨，接下来就请出我们今天请客的老板啊，杨总，欢迎杨总。
17: 欢迎欢迎欢迎。
18: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港荣食品的杨星辰，那很开心来到栏目组啊，推荐我们这一款呢港荣食品的酸奶吐司蛋糕。那大家随便吃啊，今天我请客，一会儿走的时候每人带走一箱。
16: 杨总大气啊，讲究人，那我们赶快尝一尝。
18: 对，哎，
17: 哇，我先来了啊。
16: 您先来。
17: 先是浓郁的蛋香与奶香，然后是酸甜可口的酸奶与绵密的蛋糕口感形成对比，这种美妙舒爽的口感我太喜欢了。
16: 哎，那我要赶快尝一尝啊。
17: 嗯，
16: 甜度适中，吃起来呢松软弹嫩，而且没有普通蛋糕的那种油腻感，酸奶的那个酸甜口感加上啊吐司蛋糕的蛋香还有奶香，哎呦太好吃了，太诱人了。
17: 是的，
16: 所以我这就特别好奇了，杨总啊，就这么好吃的酸奶吐司蛋糕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18: 感谢大家的认可啊。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是我们港荣食品的招牌爆款，一推出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啊。
16: 嗯，
18: 那酸奶吐司蛋糕这三种呢都是大家喜爱的美食。
16: 嗯，
18: 所以呢我们巧妙将这三种口味和味道呢都融合在一起，就有了咱们现在的酸奶吐司蛋糕。为什么呢如此惊艳咱们的这个舌尖味蕾呢？
16: 嗯，
18: 那肯定是离不开咱们好的食材和我们港荣独特的这个工艺。那除了小麦粉和鲜金蛋之外呢， 呢，我们这里边呢还添加了纯牛奶、乳粉、奶油、蛋黄粉、酸奶等等，增添它特殊的风味。
17: 这可都是我爱吃的，不管哪样都是又好吃又营养。
18: 没错啊，光有好的食材还是不够的，还离不开我们广荣独特的这个蒸制工艺和冷加工工艺。这个呢是与传统蛋糕的高温高油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蒸制工艺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咱们食品的原汁原味和营养成分。那为了保持这个口感呢，我们呀特地采用了氮气锁鲜。那这样一来呢，口感就更加的鲜香弹的入口即化，才会又好吃又健康。不管您是否买我们家的产品啊，我都真心的希望啊，家里的老人、大人、小孩啊，都尽量少吃那些高温、高油、高糖、烘焙的食品啊。我相信大家也会看一些节目和网上视频啊，应该跟我都有类似的观点。
13: 没错，就以前我做健康节目的时候，就听专家说过啊，

0: 实以前是听说过，不知道去哪儿买。今天节目中我们发现了这款宝藏美食，我觉得我真的是可以多买点，不管是早餐、下午茶，还是饿肚子的时候垫吧点，都是特别好的选择。
1: 这种独立的包装啊，卫生又干净，出去游玩携带也很方便。
2: 松软弹的，入口即化，老人牙口不好也是可以去吃的。而且呢，这个里边的这个酸奶夹心啊，是酸酸甜甜，特别开胃。
0: 对，
2: 老人小孩吃啊，都是很好消化的。
1: 这种酸奶吐司蛋糕啊，太好吃了！你快说说咋卖呢？
2: 这样一袋普通蛋糕呢，要卖4块钱，那品牌店呢，至少是6块钱。它口感还没我这个好啊。那今天呢，咱们不要6块钱，也不要4块钱，咱们直接炸一波福利啊！35袋不到100块钱，这样一个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3块钱一袋，大家伙说值不值？
1: 这2块多钱的酸奶蛋糕啊，确实是太合适了，就是不矜持。
2: 对，
1: 你看我们家5口人
2: 啊，
1: 每天早晨一人吃3袋，
0: 15袋
1: 没了、啊；下午茶一人再吃2袋，这10袋又没了。
2: 呵，
1: 这第二天的想吃啊，没有了。你们这么大的品牌厂家啊，能不能给大家多点实惠啊？
2: 好，那我就再炸一波福利啊，我把这个线下的试吃额度补贴给大家，这样啊，我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升级成40袋。
0: 太好了，我必须给杨总点个赞啊。但是呢，我有点意见啊，因为咱们在蛋糕店买的时候，你们是让先试吃啊，再让大家买，那在我们栏目有没有这福利啊？
2: 大家当然可以来免费品尝一袋啦！
0: 啊，那要是今天来1000个观众朋友，你们送得了吗？
2: 哎呦，你这颗唠的，我们广荣食品是大集团，试吃内涵都送不起了、
0: 哎。那行，杨总，咱说出去的话可得算数啊！咱今天给观众啊试吃的这1000袋啊，要不这样，咱今天改个规则，把它变成啊我们购买的200组名额里，咱们就每组加5袋，好不好？
2: 哎呦，这不符合公司规定。
0: 哎呀，杨总，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想一下子增加了200个对咱港荣认可的客户，这多合适啊！就这样吧。
2: 行吧，那我呀就大气一点，咱们呢就直接升级到45袋，还是不到100块钱，大家抢购吧。
1: 等等，你刚才说呀，品尝完你家这个酸奶吐司蛋糕的人都会抢，干脆呀你再送5袋吧，让这个亲朋好友和小区里的群众多买一点儿。
2: 哎呦，阿姨，这也
1: 给你做个宣传，行不行啊？
2: 阿姨太可爱了，真不能送了，再送的话我真的得亏钱了。
0: 不，杨总，你这么想，你要想这5袋不是你们卖的，这是大伙儿帮你们做免费宣传。
1: 是的，
0: 想要不然你们促销啊，还得聘请促销员，哎，还得发工资。但这可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啊，帮你们做宣传，这一点也不亏。
1: 对呀，这等于啊，给你多了200个免费的宣传员，你这格局要打开，这个账啊，不管谁算都合适。
0: 没错。
2: 哎呦，真是说不过两位老师啊。那行吧，今天啊咱们就再多加5袋，咱们直接50袋，好不好？
0: 好。
2: 但是啊，仅限前200个名额哦。
0: 哎，太好了。港荣大品牌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块钱，酸甜可口，松软弹嫩，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非常的好。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别的酸奶吐司蛋糕啊，不到2块钱一袋，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哎，你们呀可真是可着娘家人使劲欺负啊！这也得亏是我们广荣大集团大工厂，那小品牌肯定赔不起的。
1: 我们在各大电视台啊都能看到这个广荣蒸蛋糕啊赞助的栏目，我知道你们家有实力，不差给我们栏目组补贴的这点啊。除了这个价格合适之外，最关键啊它的味道太勾人了，酸奶的那个醇厚加上啊酸酸甜甜的口感，再搭配上吐司蛋糕的蛋香、奶香、麦香啊，解馋又好吃，真的让人欲罢不能啊。
0: 咱们广荣食品啊畅销全球，那成本呢相比于同行来说呢优势真的太大了，别人根本就比不了。他甄选的呀是特供的麦芯粉，然后呢我们的鸡蛋也是精品的，品质特别好，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粉和奶油啊都是新西兰进口的，再加上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说呢大家是可以放心去吃的，尤其是家里这个老人小孩还有这个注意身材管理的朋友啊，大家都可以放心买放心吃啊，因为我家里人每天也都在吃这个的。
2: 我刚才呀抢购了一组，我感觉呀吃不了几天我还得买，我以后这个早餐呀就吃这个了。我和老伴儿啊我们俩啊沏杯茉莉茶再吃袋这个蛋糕就当下午茶了，周末出去玩啊放包里几袋，这平时啊孩子们上班也可以放办公室几袋，
1: 对，
2: 填补肚子。我这当妈的呀就是担心孩子们这个吃饭和睡觉，你这一组吃不了两天就没有了。
1: 没错，而且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我觉得他们一定爱吃。哎呀，很多人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蛋糕，所以杨总啊您一定要抓紧发货，最关键保质保量。
0: 大家放心啊，我们广荣是大品牌，品质有保障，我们都甄选的是优质的上等的原材料啊，然后呢我们呢全程都是在无菌无尘的车间生产的，保证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和新鲜口感，大家都是可以放心去买的。而且呢您在我们这订购之后啊您不用下楼，我们直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你有任何的售后或者说呢不满意的情况，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呢会安排专人啊第一时间就为您去解决问题。
3: 广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广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雨桐，我今天是来着了，这高端的酸奶吐司蛋糕不到2块钱一袋，着实是买不着。关键呀，还是大品牌港荣的，跟那个普通的吐司蛋糕比啊，相差的不是一点点，完全超出我的预期。这口感呀，我非常满意。
1: 阿姨呀，你真的是说一句贴心话。那我们这一款酸奶吐司蛋糕呢，它不仅好吃，还非常健康。因为呢，我们摒弃了高油高温的传统工艺，我们呢是甄选了优质上等的原材料，低油配料，再采用我们这个独特的蒸制工艺啊，所以呢我们是从原材料到工艺啊都是非常非常健康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传统蛋糕厂的员工啊都爱来我们家这个蛋糕吃，自家免费他们都不吃的，就爱来我们这儿花钱。这是为什么呀？同行之间的认可好不好啊，真的就是一目了然。
2: 这以前我是既不敢多买蛋糕，也不敢给家人多吃蛋糕，就是怕比方说高糖啊高油包括高温加工的这蛋糕吃多了啊身体有负担。但现在啊我放心了，你看有了这款啊原料和加工工艺都特别健康的酸奶吐司蛋糕，踏实了。所以今天我一下就买了2组啊，一组打算给自己留着吃，另外一组呢见到家人啊朋友的时候给他们也都吃一吃，吃得开心吃得好了还要买。
0: 雨桐，这种好吃美味的蛋糕啊在蛋糕店里的卖的可贵了。有一次我带我外孙去蛋糕店里买一块蛋糕，比这块啊略微大一点，结账台那一结账18元。

0: 哎，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了。你看这个啊，50袋还不到100块钱，这可不是便宜的一点半点啊，这也太实惠了。
1: 好啦，我们的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优惠名额只有前200组啊，大家踏踏实实去抢吧，过了这个圈可就真没这个地儿了。
2: 港荣大品牌酸奶吐司蛋糕超值尝鲜，50袋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出手，手慢无，男女老少都爱吃，甄选优质食材，采用港荣独特的蒸制工艺，口感更松软弹嫩，酸甜可口，一口吃到酸奶、吐司、蛋糕3种美食口感，好吃又营养，常温保存，家里吃、外出携带都不错，开袋就吃不用等，自己吃解馋过瘾，送亲戚朋友有心意，美味可口的酸奶吐司蛋糕，50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我们栏目组搞特价补贴活动。今天啊，这款来自于大连的大罐装的香酥黄花鱼，哎呦，这个呀，可是我们从十多种类似产品里面啊精心挑选出来的。它呢质量好，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争取大的补贴。当然了，再加上厂家给的优惠幅度，今天啊给大家来放一波大福利。
1: 老年人吃鱼啊，还真有些困难，太麻烦。每做一次啊，就把我们俩累得够呛。哎呦，如果这种鱼，要是合适的话，那我今天就多订点。哎
0: 呦，那您这合适指哪些方面呢？
1: 首先呀，是方便啊，开罐就能吃。
0: 对对对。
1: 味道、质量、防腐剂、添加剂，这些都很重要。
0: 也是啊，哎，那咱今儿先打开尝尝呗。
1: 这个小黄花鱼啊，它不腥也不咸，
0: 是
1: 外酥里嫩，越嚼越香，骨头都能跟着吃。你说不吐一次，不卡嗓子，味道还挺足。真香，
0: 这个呢是五香口的，那味儿啊特别足，而且人家做的呢也不腥，这肉啊还特别的厚，这刺儿啊都特别酥，真的特别好吃。阿姨，关于您其他的疑问啊，今天把厂家的程总请到现场来了，看看有什么大优惠，来，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啊。我们来自大连，专做香酥小黄花鱼，五香口味啊，是我们家的独家秘方，滋味浓郁，味道香。像这种小黄花鱼啊，它这个富含的营养比大鱼可丰富多了，富含这个 DHA、EPA、Omega-3 多种维生素，还有优质蛋白质，而且尤其是啊，这个鱼骨富含的丰富钙质，这软化以后呢，能让您很容易的消化吸收，被我们本地人誉为渤海湾里的小金条，大家都抢着买，不像大鱼根本没人吃。
0: 对，其实呢，我本人啊也去过大连，见到过啊，说本地人啊真的特别认这种小鱼，我认为啊它特别适合于老人吃。你看，老人吃鱼就怕这刺儿啊卡着喉咙，怕什么呀？牙口不好，咬不动，嚼不烂，对吧？
1: 对，
0: 你看这直接都给解决了。但是还有啊，就是怕这个添加剂、防腐剂吃了伤身体，这个能给解决吗？
2: 咱们这里边啊，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配料表干干净净，这家里边老人孩子吃啊绝对放心。而且你像家里上年纪的长辈啊，肠胃很敏感，那孩子又在长身体，那这个时候咱们只有吃这种纯食材做的美味才能踏实，对不对？
1: 哟，你说这话我太认同了，
2: 啥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连盐我们都是精准控量，那高血压、糖尿病的长辈啊都能吃。这鱼呢，我们给您做到肉嫩刺酥，您瞧啊，这小黄花鱼鱼肉像豆腐一样嫩，入口抿一抿就化了。这小黄花鱼的骨头啊，细如牙签儿，咱低温慢炸过后直接酥化，能吃，而且味儿特好，是吧，阿姨？
1: 是，一般的鱼啊，那鱼刺都特别粗，而且刺儿还特别硬，就是煮烂了它也特麻烦。想挑刺儿，得带上老花镜去挑刺儿。就是这样，那我的同学还是卡在这儿了，最后就是送医院了。哎呦，
2: 这此外啊，咱们这个还特别的方便便捷，像不会做饭的人也能随时做大餐，凉吃热吃都好吃啊，解馋，吃着过瘾。这吃法这块阿姨应该很熟悉吧？
1: 小黄鱼炖豆腐，小黄鱼贴饼子，
0: 对，哎，
1: 这都行。这个产品呢，我是真想买点，我现在关心的就是价格。我听说今天补贴力度挺大的。
2: 今天啊，应邀来到咱们栏目组的消费补贴活动。那作为大连特产的代表产品，优惠必须大点。
0: 对，
2: 这一大罐啊，零售价是18.8元。这一组14大罐，原价263元。今天不到200块钱，75折，阿姨可以吧？
1: 我呀，跟你说两点。第一呢，这个罐数啊，它不够。你要赶上家里人多又爱吃鱼，这14罐啊，吃不了几天。
0: 对，
1: 你呀再多送2罐，然后这价格呢多优惠点。
0: 对啊，程总邀请您来啊参加我们的活动，哎，就是让你们啊薄利多销，量啊咱要给的足足的才行。这优惠
1: 您这话我可认可，
0: 是吧？这优惠力度不够啊，咱也不能卖呀。
2: 这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不送2罐，我估计今天是走不了了。
0: 对，
2: 行，那咱们就再送2罐。
0: 好
2: 啊， 16大罐，5到200块钱，这一下够意思了吧？
0: 程总啊，问你个问题啊，想不想靠这次活动呢，让咱们名利双收？哎，在北京的知名度啊，一下就打响了，这销量啊，就火箭般的上升啊，
2: 这太响了，那哪个厂家不响了？
0: 哎，那程总啊，就看你今天有没有这个魄力了。这个今天呢，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来谋福利，我们栏目组啊，决定从经费中拿出一部分给咱们观众啊补贴。每一个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栏目组哎送大家2罐，这钱我们栏目组出啊。哎，您看，我们都送2罐了，是不是厂家也得再送2罐啊？这样呢，您看，把整个套组啊，每一罐的价格，咱就打到几块钱，给大家不到200块钱，20罐是一个炸裂的价格。今天啊，我敢说，你敢放这福利，哎，你这产品啊，就肯定火了。这样呢，我们也想让叔叔阿姨们多多吃鱼，是不是？
2: 对，
0: 行不行吧？
2: 您这个补2罐，我再补2罐，
0: 哎，一共20罐。
2: 您等我算算啊。可是我刚才补过2罐了，再送2罐，哎，这送4罐，这不太行吧？
1: 程总，这个敢冲敢闯是年轻人的特点，
0: 对，
1: 犹犹豫豫啊，那不是你的风格。哎，你呀，现在要同意，我立马就下单。还有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千万百万的。立马抢购！哎，你说有便宜占的事儿，谁不干呀？
2: 看来不让我赔点钱，今天你们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是，哎，
2: 既然栏目组都给补贴了，我也拼一把。
0: 好，
2: 20大罐，不到200元，就这么着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大气了啊！今天呢，是我们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1分钟就能上桌的大餐，美味又营养的香酥小黄花鱼啊！今天是补贴限时补贴价啊！但是啊，由于今天的补贴经费有限，今天呢20大罐不到200块钱，只限量100个名额，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那要这样的话，我赶紧再加一单。
0: 好，
3: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渤海湾北纬39度黄金海域，寒暖流在此交汇，阳光穿透湛蓝海水，孕育出独特的生态环境。这里的小黄花鱼肉质紧实，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品质上乘，被誉为海产珍品。鲜活的小黄花鱼传承百年的五香制作技艺，从海洋到舌尖，将地道的美食带入您家。
1: 这个味道啊，真的特别足啊！因为平时我们都知道，这阿姨吃鱼的时候老得挑刺儿，是吧？老得吐刺儿，有时候怕卡着。这个您看，一口全都进去了，哎，
2: 省事儿又营养，
3: 是
2: 太棒了。
3: 我们这小黄鱼罐头啊，它常温储存，摞着放的不占地方，往橱柜里一塞就行。夏天不串味儿，冬天不冰凉。您啊，囤上一组，再也不怕下雨天懒得出门买菜了。您什么时候想吃呢？不用解冻，开罐就能吃。这省火又省事儿。
1: 对，
3: 您就像这样啊，咱们咔嗒一下，您给它拧开就完了。晨练回来不想做饭啊，这开一罐配馒头。那要是中午不想开火呢，咱们来一罐拌面条。那儿女加班不在家的时候，开上一罐配粥喝。晚上要是馋了呀，直接空嘴当小菜吃都行。这有了它呀，解放双手还能吃大餐。这不就是幸福吗？而且啊，你像咱们这个灶台上的油点子，到时候都少一半。那儿女回家还能夸赞会享福呢。
1: 尤其是什么呀，还不添加防腐剂、色素、香精，对吧？这让老人和孩子呀不用担心咱们健康的问题。这买的可不是罐头啊，是什么呀？是儿女少操心的踏实感啊。
2: 对对对，听着特舒服。
3: 就是这么回事啊。叔叔阿姨们，健康不是花大钱吃补品，而是把每顿饭啊都吃对吃好。这罐香酥黄花鱼啊，就是咱餐桌上的健康小卫士。您买回去囤着，或者自己送人啊，都不错。而且像有时候咱们出去旅游，那外面的饭可能吃着难免不顺口。哎，您备几罐，开饭的时候大家都抢着吃，那这一组啊，我估计吃不了多久。
2: 看来这一组啊根本就不够。我呀还得再来一组。
1: 哎，
2: 现在我囤点它呀，我心里踏实，我不用那么着急忙慌的受累做饭。我的营养还有保障，多好呀。
1: 没错啊，那今天呢正好赶上我们特价补贴活动啊，今天20罐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程总啊，今天你这产品好，而且呢优惠力度非常大。这样啊，我给你编了一段宣传词儿，你听听啊。黄花鱼渤海产，现捞现炸不怠慢，无添加少咸盐，三高爸妈都能咽。鱼骨酥肉又软，没牙也能嚼得欢，开罐吃常温存，囤上几罐真省心，怎么样？
1: 好，说得真不错。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1: 还可以小黄鱼炖豆腐，多简单呀。
0: 是
1: 现成的豆腐，加上咱们这一罐小黄鱼，
0: 哎，
1: 不用放什么调料，喷香锅一锅出就齐活了。
0: 这个在外边啊，这一锅怎么也得五六十块钱。您看今天啊，咱就用十几块钱的成本，咱就做出这么一大锅。
1: 它呀还可以呀，炒米饭，撒点葱花，点点酱油，哎呦，棒极了。
0: 好了，那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结束了，趁这个时间啊，让程总啊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好不好？
2: 咱们第一个啊，咱们这个是好鱼，精品鱼，您要吃就吃好的。您像啊，咱们这个鱼骨都酥了啊，您就放心大胆大口踏实的吃。第二个，配方干净，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第三个，三秒开罐，24小时随时享用，您不用去费劲的撬盖子啊，就家里的老人小孩都能轻松打开。
0: 哎，
2: 您像晨练回来对吧，配碗小米粥，那午休懒得做饭了，配俩馒头。那晚上看电视饿了，嘴馋了啊，就当零嘴吃，连汤带鱼您甩开腮帮子痛快的吃就完了。那咱是不是家里得囤点啊？
0: 对，
1: 太好了。看来我这一组啊，它就是不够了，就是得加一组。
0: 没错，
1: 保质期还长，慢慢吃呗。
0: 哎，
2: 阿姨说的太对了啊，但是咱们呢今天可没多少名额啊，囤起来咱们每顿饭以后都吃得香吃得健康。我包您满意。
0: 好了，那我们促销时间呢还剩最后一分钟的

0: 时间啊，那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今天啊是限量100个名额，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罐装香酥小黄鱼补贴尝鲜了，20大罐还不到200元，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抢购。今天的黄花鱼肉质饱满，外酥里嫩，不含防腐剂添加剂，开罐即食，吃法百搭，越嚼越香，好吃过瘾。常温储存，保质期长，家庭常备可以做应急食品，保存携带都方便，请客送礼少不了。20大罐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玛雅人说，她是万物之母，她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她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8: 闻着也特香啊！
7: 嗯，
8: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7: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

0: 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

0: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啊。
1: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鑫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1: 没错啊，这顺鑫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鑫鹏城肉长大的，
0: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值得表扬。
3: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0: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3: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0: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3: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鑫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鑫，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3: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起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

0: 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儿。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1: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1: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1: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儿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好了啊！
2: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1: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3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这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的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
0: 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哎，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1: 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1: 嗯，
2: 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0: 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1: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1: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1: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B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1: 哟，李向前老师啊，
0: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1: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谢谢，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0: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1: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
0: 您
1: 看不清楚啊，哦，眼又花，
0: 您这不戴着眼镜呢吗？
1: 哎，我这眼镜呢，管近视，啊，不管老花啊，
0: 看远行。
1: 对，嗯，我呢退休前呢，嗯，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哦，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0: 经常用眼，
1: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0: 您有老花镜吗？
1: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
0: 啊，戴着
1: 看近处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嗯，来回的折腾很麻烦。嗯，
0: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1: 都得戴上啊，你说多折腾人。嗯，
0: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哦，哎，叫冒视清。
1: 冒视清
0: 啊，冒是耄耋之年的冒，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嗯，啊，一副管两副。
1: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0: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1: 是吗？
0: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哦，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1: 原来是老品牌。嗯，靠谱靠谱。
0: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了。您要是想配的话呀，嗯，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1: 那可以啊，
0: 西城店呀，啊，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1: 那咱们就去吧。
0: 得嘞，咱们走着。
1: 好，走
0: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啊，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1: 冒视清。嗯，哇，这还挺气派。嗯，
0: 您看这多亮堂，店里头。
2: 哎，李老师来了。
0: 您好。啊，
2: 您好您好
1: 您好，
0: 这就是梁叔啊。
1: 你好你好，
0: 来，梁叔。
2: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再能喝点什么？
1: 我喝点绿茶。
2: 行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1: 好的，可以。
0: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2: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现在就有点花。
2: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1: 好的，好。
2: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1: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嗯，
0: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2: 梁叔，画完了以后，咱们看一下远处，嗯，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哎呦，
1: 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3: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托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呢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1: 好，还不错，李老师，啊，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它了，
0: 能看中，
1: 感觉不错，很好，
0: 就那就它了，
1: 好吧？
2: 那行，梁叔，给您登记一下，嗯，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1: 好，哎，李老师，嗯，这个冒视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0: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你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4: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

0: 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1: 茂世卿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2: 杨师傅，
3: 哎，
2: 好久不见啊！
3: 啊，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哟，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3: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2: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3: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
2: 嗯，
3: 现在看得清清楚楚。
2: 哎呀，
3: 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2: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3: 是啊，
2: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啊，看得远，
3: 好，
2: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卿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卿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卿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5: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一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卿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卿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卿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卿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世茂，雪花镜认准茂世卿。
1: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卿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卿，眼花就戴茂世卿。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卿。
6: 大家好，这里是为您解决难题、提供妙招的生活特工，我是王阳。今儿呢，我们要和您聊聊啊，这一系列在生活中我们都可能会遇到的难题。那话不多说了，赶紧来看看今天的节目吧。
7: 对着民警怒吼的男子是30多岁的贾先生，连续10几天，他每天都会跑到来广营派出所对着民警发泄怒火。而之所以会那么愤怒，他说是因为民警冻结了他准备要投资的钱。
8: 我筹了7000万，但不见他，我要投诉我他妈经济损失了。我是不是骗子骗我的，是你跟你们公安机关耽误了。你那怎么拿了？你不要那么委屈了，也是公安要查了，一点良心都没有。
7: 事情的真相真是他说的那样吗？民警表示，
9: 其实贾先生购买基金被骗，并且已经被深度洗脑，我们怎么说怎么劝都不行，情绪激动的几乎失控， 认为我们民警在为难他。
7: 民警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来广营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的预警通知，当时贾先生正在银行柜台取现，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民警第一。

0: 之间联系上了贾先生核实情况，但他却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1: 给出的理由都是用于日常开销，没有被骗，说我们都是搞错了。
0: 没想到五天后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正在遭遇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他当面核查，并对他名下所有银行账户启动了保护性止付，防止资金流向诈骗账户。可面对民警的保护，贾先生却十分抗拒。
2: 我把钱转给你，我愿意转，我不需要公安机关保护我，我亏了我认了。
0: 又过了两天，第三次预警再次响起，贾先生仍在访问涉诈网站，民警再次找到他劝阻，苦口婆心讲了半天，可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头依然我行我素。为什么贾先生这么执迷不悟呢？听说有高额的回报，贾先生瞬间失去理智，他直接冲进派出所大厅，当着所有人的面拍桌子怒吼，要求解除止付。无论民警如何劝说，贾先生就是不听。随后民警联系到了他的亲属，让亲属帮忙劝说。
2: 我跟我哥也是，我哥就不太相信，我哥说我哥就像跟传销的这个状态特别像，特别就像一夜暴要发大财了，他是完全被洗脑了。
3: 公安机关呢，我们干工作一定都是有我们的思路跟想法，您相信我们公安局一定是在为人民服务。
4: 对，
0: 民警调查确认，贾先生遭遇的是所有电信诈骗中洗脑程度最深的一种。骗子用一整套话术，虚假协议伪造的软件，让受害者看到收益在涨，觉得自己在做一笔正经投资。贾先生所说的高额回报，也正是骗子迷惑他的手段。
2: 我当时不认为自己被骗了，我利用这个暴富的机会，
5: 高回报的投资都是骗局的一类的，
2: 非常痛恨自己太愚蠢。
0: 还好贾先生用于投资的77万元被民警及时冻结，没有落入骗子的口袋。
2: 你们公安机关真是守护老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真替老百姓考虑了，真的对你们表示真的万分的歉意。
1: 这起案件给我们所有人提了个醒，凡是号称内部渠道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软件都是假的，96110打来的电话一定要接听，这是反诈中心的预警。如果民警上门劝阻甚至冻结你的账户，不是为难你，而是在帮你止损。
6: 看节目的同时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那我们生活频道现在以及往期的节目在那儿您都能找得着。
7: 当天17点多，我在指挥室值班，发现了我们管界里一个路口，一个母亲抱着孩子正在做这个急救的处理。事发的地方离我们值巡逻的民警不远，所以我就拿电台叫的我们最近的民警去现场先看一眼到底怎么回事。
8: 接到这个指令之后，我迅速从车内下车之后飞奔到这个事发地点。当时的情况呢，我看到一个7、8岁的一个女童，双手就是非常就是痛苦的这个掐着脖子，就是明显是有异物这个卡在这个气道里了。她的母亲在后面就是直挺挺的抱着她，甩动她的身体。
9: 此时民警想起派出所每年都会组织的实战急救演练海姆立克急救法，
8: 这时候我第一时间反应是赶紧过去，就是把女孩腰弯下来，用我的这个右掌啊，当时就是对准女孩后背部肩胛骨中心位置猛拍5下，左拳呢勒着她的这个肚脐上方腹部的地方用力的去按压，使她能有这个呕吐感，应该是持续了2轮，并没有吐出这个异物。
9: 他没有丝毫犹豫，抱起女童转身就往停在附近的警车跑去。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转运就此开始。
10: 来，慢点慢点，没事，净没事，往里吐，不怕吐，能吐就吐了啊。
8: 上车之后开到医院大概也就用了3、4分钟，到急诊室之后呢，我把孩子背到身上，把大夫那地方去跑。
10: 好点了，
11: 我好点了。
10: 哎，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你点一点，你吐吧，没事，吐我身上，没事，没事没事，不是说这的时候。
8: 其实当时我就合计，就是他别说话了，万一这个时候再卡着。但是现在转念一想，可能当时这个处置啊比较及时，可能在转运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已经掉下来了。
9: 经过医生的紧急检查，卡在女

0: 从喉咙中的异物已经吐出，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1: 也没吐出来，
2: 没有，
1: 可能掉下面去了。要就是进胃里面了，
3: 就进胃就可以理解为进胃就没有那个生命安全的这个隐患，是吧？
1: 应该也没生命安全。
3: 没事是吧？行，那得了。
4: 吞这个异物，最后了解是个糖果、啊。当时的这个情况可以说是转危为安了。我这个心里也是确实这个悬着心就放下了。
0: 事后了解到，女童和母亲从河南来京游玩，当时孩子边说话边仰头吃一颗拇指盖大小的糖果，不慎卡住气道。这场意外也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
4: 孩子啊，气道比较狭窄，家长啊，平常给他喂一些那个食品的时候，一定是注意这个吃东西时候别说话。同时，自救意识也希望这个家长啊和社会群众能增强。如果有这个急救知识，就是尽可能多伸出援手。
5: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很多居民家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那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接下来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咱们去一探究竟。
6: 你不管他角度好与坏，不是离得近，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搞对象了，是不是能利落点得了？咱不是年轻时候非得弄郭富城弄刘德华，反正利落就得了呗，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特别谈在哪儿？你要真是搁这儿说，跪这儿磕个头，说求你们饶了我吧，我吃不上饭了，我这赔钱了，扭头就走，我不差点嚼乎，对吗？不哼不哈走了，打电话不接，这是怎么回事？拿我们老百姓都当傻子？
7: 因为我对于充卡就很紧，我只有充过这一次卡，他们一直在推销这个优惠，我说不办了。他们说你要不办这个卡的话，就是燃一次卡要很贵，要600多块钱。那你要是办了这个卡的话，那我们可以给你优惠200块钱。你办那个卡，我们这年前还有一个什么100的代金券，还能再给你优惠100块钱，大概就你燃一次的话200块钱就好了。他这个差距挺大的，我还说我充过600块钱，够我这次染头发不行了吗？没有这个档位，我们只有1380。
8: 当时你在他们这个有优惠活动的时候交了钱？
7: 对的，
9: 就是2016年2月1号，就是我过来烫头，店员就说让我充个1000块钱，我说太多了啊，然后后来就是商量说充888，然后那个烫头的钱呢就算100块钱，然后我听着还挺划算，然后当时就充了，
10: 就3月10几号吧，然后就看走了，就是有预谋的，我觉得像头春节卷了一笔钱走了。
8: 咱们有跟他对接过，说你怎么就是突然间关店了？
11: 我来的时候就看见这儿还有一个通知，
8: 写的是本店因经营问题现已关闭，提到了说是因为经营问题。您知道他是遇到什么经营问题？
10: 他说是这边的房东他想装修，不让他装修。
12: 可店也不能一关了之啊，卡里还有不少钱没用呢，这怎么办呢？对于会员们的担心，这位店长马上表示，他们不是不经营了，而是换地经营了。
10: 他是说贺店的，他给这个贺斯店是交了房租的。
13: 我们那时候跟他们谈的就是，他们房租给他们交一半，店的情况下合成一个。
7: 说给我们发消息，一直在说，一直在经营状态，怕都挪那边去了，只不过说他们还没过去，就是先过去一批人，让我们不要着急。
6: 之前你这儿怎么服务？我们去哪儿能得保箱的服务也没关系，我也不跟你计较。
12: 会员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便马上到对方提到的另一个店里询问情况。
6: 这是说上他那儿去就行，你去吧。去了以后，人说之前还有多少钱？说之前还有1200，啊，行，好吧，再交1200。完了以后搁我们这儿继续能用，但是只能交头啊。你要剩的少，剩200，哎呀，还好点，再充200得了，剩1000多块钱。那还有剩4000的那个，他让人充4000，8000块钱，人到死人交不完呢，这钱。
12: 为什么换了地儿经营后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与另一家店取得了联系进行询问。
8: 就是地检这个姓李的店长嘛，他确实打算说把他这个店的这个员工啊，还是说经营啊，以及他的这个会员啊，都搬到咱们那个店去吗？
14: 没有，只有会员。我们拿到这个信息都是从第三方这边拿过来的，然后都联系不上人。
8: 那您这边是花钱把这个他这个店里边的信会员信息买过去的？
14: 对啊。
8: 花了多少钱啊？
14: 4万多。
8: 之前有会员说的是只能剪头发。
14: 不是，我们这边是，如果是你转卡了之后，你卡里的钱都可以用。这个卡呢，你平时做项目做啥都可以打折用，在卡里花钱就行，不用单交钱。
7: 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本来就是我们的钱，为什么要给我们消费者附加额外的条件？
2: 那就是说现在的诉求要把钱退回来，
15: 对，
2: 还是怎么样？
15: 退钱。
12: 听到会员的退款诉求，另一家店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只接受服务，不承担原店的债务。
16: 那为什么就是大家这个钱您这边不能负责退呀、啊？

0: 是找你钱充到哪儿退哪儿，我们不负责退款，他也没给我们钱。
1: 那后续这个想退回来就得找到这家店或者这个相关的负责人，那在找寻他们的过程中顺利吗？
2: 不顺利，因为弄得都挺糊涂啊。
1: 嗯嗯，
2: 你看这他这个营业执照写的是北京正典美容美发有限公司，钱交给跟这个完全不相符啊。
1: 收款账户是北京地检达人美容美发有限公司。
2: 对，
1: 了解，到底是谁实际在经营？
2: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我们维权太困难了，
1: 还是得找到当时那个店长，也就是实际的经营人，这个姓李的，然后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对，没接，没接，再打一个，也没接。
3: 为了进一步帮助会员们弄清里面的情况，我们也找到了出租方询问。
1: 他说的是，因为咱们这边不让他装修。
4: 没的事。
1: 那他是为什么走啊？他欠房租吗？什么的？
4: 他没到期的房租，房租是到5月1号了。
1: 跟您签合同，就是租房合同的，一直是一家公司吗？还是说一直在变换公司啊？
4: 没变过，跟我签合同这个叫胡说。
3: 对方提到的胡某为其中一个收款方，也就是北京地检达人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5: 现在不是我的，这我早就有转让协议。
1: 就什么时候谁跟您这个承接的这个店呀？这叫这个正典美容美发的吗？
5: 对对对，10月份吧，好像是，全转给他了。
3: 胡某表示，这个店已经转完了，实际经营者也变了，所以现在大家想退钱，得去找正典公司的李某。
1: 但是会员当时是把钱充到了您这儿啊？
2: 对。
1: 并不因您把店转给了其他人，您的这个责任就排除和撤销了，并不是的。
5: 我知道，但是你知道吗？我们那个时候签的有，因为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我签的有完全的合同，我有转让合同，还有他的加盟的合同，还有他的解除加盟的合同。之前的债务是全部归到上一个人的，因为合同上面写的很清楚。
1: 但是您还要知道的是，得经过同意的，咱们都在旁边，您当初知道他吧？
2: 不知道，
6: 不知道，没有通知到我们本人，我也没有说张贴任何的公示公告说，说包括他们是有我们的会员的这个手机号信息的。那他在更换之后并没有说以正确合理的方式去通知我们会员说他们将这个店不再作为地检国际的一个连锁店，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反而让我们继续去说深陷这个泥窝里边，让我们这些会员更加的糟糕。这个情况我是不认可的这个做法。
7: 我们建议会员向实际收款主体来主张退款，原因在于在会员和实际收款主体之间，基于其之间的付款事实就形成了服务合同的关系，那么现在合同无法履行，向收款方主张退款，法律关系是清晰明确。
3: 律师表示，正典收的钱会员们就可以找正典，地检收的钱就去找地检。
1: 那刚才会员在叙述过程中呢表示呢，之所以选择在这家这个充值，主要是看中这个品牌可能是一个连锁品牌。那我们通过查询发现呢，确实有很多叫做这个叫地检护肤造型的。我们也随机打电话问一下，就是说如果在这家店不能使用了，那在其他店还能不能消费的一个情况。
8: 这种不
9: 加盟的时候都是可以用的，而且盟友他们系统跟我们系统不是就直接分离了吗？以前的话你在人家控制权在人家也可以用。
10: 他们想注销，但公司都没有了，这些人也联系不到。那我们这些人大概有100多人，这些钱都下了。
3: 会员们告诉记者，这家叫做北京正典美容美发有限公司的，在关门的第二天就申请了注销。
2: 这种行为如果要说助长了，那将来干这种事儿人会更多。他现在可能这个买卖一个人坑个几百，坑个几千，人看你这不管了，歪心思起来了，一人坑5万。
3: 我们查询发现，这家公司公告申请日期是2026年2月12号，公告期为2026年2月12号到2026年3月4号。当会员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公告期。
1: 那怎么办？
10: 我就找工商管理局。
1: 他们怎么说呀？
10: 他说他那儿给锁了，不让他注销。
3: 目前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状态仍为存续，上面显示该公司已撤销解散公示。那么接下来会员们又该如何追回自己的损失呢？
10: 工商管理局的说让我提交 有用的信息的资料，他给了我一个微信号，我就从网上把这些支付的一些有用的信息我都发给他们了。
3: 那么现在什么进展了呢？随后我们也是致电的属地市场监管所询问情况。
6: 想问您一下，现在进展到什么时候了？什么地步了？
5: 这个事儿我们也给那个就是商务局给发过函，根据这个分工来说，商务门是他们的核心主管门，而且这个大众通用运输这个卡的管理条例也是会现在由商务门来立案处罚。目前我们掌握的所有的情况都已经函告于他们了，不过他们后续需要是什么其他信息，我们再统一跟管理局配合。
3: 最后我们也致电了商务局。
8: 现在核心的问题就是这个店家现在目前属于失联状态，因为前期他也没有来我们商务局进行一个备案，毕竟相当于没有在我们这儿进行管存。因为我们有一个资金存管的一个办法，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比如说预收资金余额到达50万元呢，需要在我们这个市里全市这个统一平台进行一个资金的一个存管，如果没有到达的是自主存管。
1: 那他这超过50万了吗？
8: 可能是地检国际大概的余额是30万到40万之间。
1: 那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说咱们说的这个50万，所以就不用纳入
8: 这个。
1: 对，这个
8: 可能还得再确认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核心的关键点是能找到这个店家，就实际这个老板收钱那个人然后我们调解，包括去核查呀，包括去督促他备案，我们才能有的放矢。现在就是店家是这种失联状态。
1: 消费者们除了说把那个钱一部分交到了正点之外，他还有交到一家叫地检，这一家店的老板他能联系上。您看您这边能不能跟那个姓吴的那个人沟通一下？
8: 我努力。
1: 对对对对。
3: 会员们觉得除了这两家公司外，品牌方也是有责任的。
6: 那你们既然知道了这个店儿说要跟你们在1月份什么，你们要取消加盟，你们也没有管，也名字还在这儿摆着，用你们连锁店的名义去欺骗我们老百姓的信任度，那你们店也就是在放纵，你们肯定是也有自身的责任的。
7: 对消费者很难区分该品牌的实际经营主体是谁，而作为收取加盟费、管理费等费用，对门店日常签约、经营情况以及股东变动情况均有所管理和掌握的品牌方，应该尽到其品牌监管的职责，引导消费者全面理性地认识品牌，有效地来识别品牌方和经营者等不同主体之间的区别，进而评估其消费行为的风险。基于此，我们认为品牌方应该承担相应的过错赔偿责任，对其店面实际经营者欠债不能偿还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

0: 暖吗？春风了吗？
1: 回暖了吗？后去了吗？
0: 明日我们满意吗？生活这一刻，天天来帮忙。
2: 当清晨的浮光漫过石经山上的藏经洞时，王小宁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3: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云居寺呢？在这个《地经景物略》和《白寨山志》上都有记载，我们这儿是寺在云表，紧通鸟道，常有白云在其间萦绕，故曰云居寺，入选了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我们作为档案的价值体现出来了，在经里面，天文、地理、历史、医药学，它都包括。您包括我们石经，还有215部中药。您看到这口锅，它的年代上有记载。您看说了，大秦乾隆11年，孟夏即日成造，这当然是舍粥用的。
4: 这是毗卢殿，这里边有毗卢佛。
5: 您怎么对这个这么感兴趣？
3: 啊，我是这儿的讲解员。
5: 您哪年来的？
3: 2000年，我来了25年了。所以就是对这些了解的比较多一点。
4: 对，
3: 您看这块碑，这块碑呢是忽必烈下的一道白化圣旨碑。您看他开头，我给您读一下，他说：“长生天的气力里，大福音互助里，皇帝圣旨里。”很多人啊，就是他可能自己来，然后呢不愿意去请讲解员，自己去看，然后有的时候会碰上他对这块碑特别感兴趣，然后你会看着他一直在看着那块碑，一直在看内容，就是有欲望上去跟他分享一下这块碑的内容，我们的这个重要性是什么，它的珍贵价值在哪儿，就是特别爱干这件事儿。
2: 云居寺有77座外露的碑碣及古塔，有着碑海塔林之称。王小宁熟悉每一块碑碣的位置和内容。
3: 最珍贵的一块碑其实就是旁边那块碑，叫千人一回碑。您听名字就知道，结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他们结成议会组织来支持刻经，来支持建寺。
6: 这是我们进寺之后啊，首先要看到的这两块都是清朝的记事碑。比如说它上面记载了，房山县治之西南有山曰梭体，以草名也，曰香树，以树名也，曰石经，以经名也。这嘉靖皇帝来过云居寺3次，就是我们这儿呢能看到哈两首诗载游云居寺。你看当时说云居寺叫西域寺，看西域花宫曾住间，重来又至暮春天。其实您别看我现在都会，是最早的时候是因为被游客问住过。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位客人跟我说，说咱俩比比吧。我说您要比什么呢？他说咱俩比背压经塔碑文吧。当时您我就懵了，就愣了，因为我当时只是知道一些基础的知识。但是我说您明天来，我说明天我肯定给您背下来。然后那天晚上我就一直在背那个碑文，我不管客人来不来，但是我要会。所以就现在导致了我一个习惯，就是我看到任何碑的主要内容我都要背下来。一个游客看到很多落叶就让我作诗，从那之后就努力的学习一些其他相关的知识，就不只是云居寺文物的知识，包括一些文学的、文化的、历史的知识来丰实自己，其实对我就是一个激励啊。
2: 从那以后，王小宁便手不释卷，他意识到好的讲解员不仅要懂文物本身，更要做博古通今的杂学家。
3: 我每一次搬家其实最发愁的就是我的书放在哪儿，有没有地方放，就是书很多啊。比如说我们有云居寺春秋，还有佛教常识，还有一些文物的书，书非常多。想到了一个点，然后我就特别想去把它研究透。昨天半夜醒了也是，然后我就想起了一个问题，我们辽代一块碑里边有一个御制序，就是皇帝制的序，但是那个序吧跟那个经名又对不上，然后半夜又查了半天，就是想起来就是可能无意中想起一个点，就想去学啊，想去把它查出来。
2: 云居寺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收藏了明代刻印本和手抄本的纸经20000多卷，历经多个历史时期。僧人手工錾刻的石经1.4万余块，始刻于清雍正11年的木经7000多块。
7: 什么这些那个木板都是黑色的呢？
3: 因为这些木板呢都是清代的一些原版，然后几百年呢经过几次印刷，所以它的墨呢全部渍进去了。所以您看到，实际上虽然它看起来就是很黑，但实际上它的原碑是一些梨木、紫檀木、枣木等等。明代不管是佛经还是文章，都是竖着从右到左，但是这个呢却是横着从左到右。专家考证，这是中国第一卷横版汉文印刷品，第一卷藏汉合璧印刷品。
6: 其实我们每天都去讲这些文物，就是大家呢可能就特别熟了。有的时候您看我讲到那儿，我不看我都知道哪个东西在哪儿，然后我走几步能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因为云街寺有很多回头客，然后他们来到这儿之后呢，每次讲的我们不能一样嘛。
2: 王小宁接待过的游客中最多的来过11次，为了让回头客有新收获，只要没有讲解任务，王小宁就重新回到寺里，像侦探一样挖掘新线索。
8: 小宁干什么去？
9: 哦，我刚吃完饭去溜达溜达。
8: 啊，学注意下边学太滑。
9: 哎，谢谢您。

0: 是走到这儿啊，我看到了这个阴室，我一查才发现原来这是古代的一种反切的一种注音方法，因为古代它有直音法、读弱法，有很多的不同的注音方法，但这种注音方法流传的还是比较广的。你比如说它上面呢，就上面写的是阴室，比如说焦柱吧，焦呢是资消且，柱呢是朱树且。您知道反切的注音方法是两个字给一个字注音，第一个字呢取声，第二个字取韵啊，比如说朱取朱的这个声母，树的韵母物，您看连起来朱柱就是柱，焦柱是什么意思呢？焦柱为焦灼灯柱，也就是烧焦的灯芯儿。所以从这儿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字怎么读，然后它的意思是什么。
1: 弄通一件文物的这个内涵之后，我就觉得确实很兴奋，然后也很有成就感，也特别期待着能够来一堆游客，然后我去给他讲。游客来了之后，就是带他进门，恨不得马上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去给他去讲。然后我最大的愿望，或者是最高兴听到他们说的，就是小王，你这次讲的跟上次又不一样。这是当时呢，就是这个经啊，就跟咱家书一样，时间长了它板结了，
2: 嗯，
1: 啊，然后有时候可能随时腐烂，然后随时呢可能就会断裂，那怎么办呢？经过专家反复论证之后呢，他们用水浸法，您看实际上它是泡在温水里了，然后这样泡开一页呢接一页，泡开一页接一页，接158页的书就接了十几天，将近半个多月。其实您可以想象，它的后期还要修，还要补，还要成书，是非常难的。但有很多人就问说，这个纸宣纸它上面有墨，放在水里，就这个墨会不会化了呀？其实您知道咱们中国宣纸有一个特性叫浸染性，俗话说水走墨流，嗯，它是可以更好的保留。其实他们修这个，我当时印象当中我就觉得修这些文物肯定用特别高大上的那些工具，其实它的工具特别简陋，你看小剪子，然后铅笔、尺子，就那个小竹签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我觉得真的用这么简单的工具把这些文物，你看从不管是动物损害呀、修复前后水渍啊，都能够修复到更有活性，让我们后代能够更好的给它保存下去，这是非常不容易的。2019年到2021年三年，你像我们的纸经呢修了468卷，木经呢修了500块，就是咱们这些文物呢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去传承下去，让他们了解到我们这个古籍修复的不容易，文物之所以能够传承，实际上还有很多人在默默地做着贡献。其实我觉得自己就是文物的传声人，通过自己的讲解呢，让大家了解文物的前世今生，了解文物的重要价值，文物背后的故事，它的历史意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不知道给您介绍的这些小常识您都掌握了没有呢？希望这些小小的生活智慧能给您的生活带来一些便利。我是汪洋，下一期生活特工咱接着聊。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经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0: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3: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4: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4: 找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5: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4: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4: 酥烂脱骨，
5: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咂吧，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5: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5: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5: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4: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哎
5: 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4: 刚出锅，
5: 闻闻
4: 闻闻，
5: 哇，香味浓郁。
4: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5: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4: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5: 它肉掉了。
1: 肉，
4: 老师，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5: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口即化，
4: 来了，骨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
5: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4: 过年，
5: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5: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4: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5: 哎，那哎，
4: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5: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

0: 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0: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

0: 需要100多到200块钱，
1: 嗯，
0: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0: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4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3分。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1: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好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3: 闻闻，
0: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0: 啊，是这样啊。
1: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1: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
0: 哎，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1: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0: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1: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0: 这骨头都想咂摸咂摸，特香。
1: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就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5包还要赠3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2: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
5: 哎，是不错，这味道，
4: 咸淡适中，
5: 不咸，味道合适，
6: 棒的，觉得香
4: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1: 不？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嗯，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1: 天热了，烙两张饼，嗯，卷在烙饼里，方便。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

0: 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1: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儿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1: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3: 不行，
0: 米方是的，
4: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2: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3: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
1: 还
0: 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

0: 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1: 当个下酒菜，开点即食、
0: 哎，
1: 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0: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1: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5赠3，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一点通重磅来袭，咱家餐桌上常吃爱吃的黄花鱼来喽。
2: 爱吃，
3: 爱吃啊！
1: 北京人都比较爱吃，
2: 哎、
1: 是吧？
2: 黄鱼什么？它是蒜瓣肉，而且它就一根刺儿。
3: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1: 黄花鱼不仅吃起来方便，它的营养也十分丰富。
4: 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
1: 关键，今天甄选的黄花鱼省去了您自己在家制作的麻烦，
3: 这么一吃太方便了，
2: 相当的方便，适合完之后弄点主食稍微一夹行了，挺好。
1: 家常调味料，配料表干净，精选渤海湾黄花鱼，人工处理去腥，36种米料腌制，以达到入口酥香软嫩的口感。
5: 拿一刀
4: 随便往上一放，哎呀，
6: 这十条也赶不上这一条吧？
4: 我知道了，这是小时候，这是年轻的时候。
7: 三口一条，
5: 吃的还
7: 而且一点不用吐刺，
5: 嚼起来又筋的，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这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1: 关键是这样好吃的黄花鱼，做法百变，吃法多样。一点通首发新品，有买有赠，精彩马上开始。
5: 太香了！
4: 这还没好呢，又来了。
1: 就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在录制当天，刚一开场就有现成的吃的。
6: 以后把所有品尝的都放在开头。
4: 今天做的这个小黄鱼砂锅豆腐，
6: 我刚才在那闻着就挺香的。
1: 哦，这个鱼
4: 怎么样？味道
3: 好吃。
4: 我来给你们
6: 蘸。好吃。
5: 嚼起来又筋的，但是你就能吃出它的那个蒜瓣肉，刺都能吃。
4: 这是香酥小黄鱼，
5: 千滚豆腐万滚鱼，
3: 这个豆腐吸饱了这个汁，好好吃。
4: 所以这个鱼的精华其实都在
7: 豆腐里。好好吃啊！
5: 这个小黄鱼是去头去了内脏的，
4: 没错。正常一大早做这个啊，我得凌晨3点起床。先去买鱼，再洗鱼，再掐头去尾，再弄，完了再腌，然后再炸，再炖。所以这个鱼呢，是我从咱们一点通的套组里边借用的，
5: 用的是我们今天介绍的那个套组啊。
1: 咱自己的鱼那就甩开腮帮子吃了。
5: 就为什么要把小黄鱼跟豆腐这两种搭配在一起呢？
4: 作为又是厨师又是营养师的我呢，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它两个首先第一个是蛋白质绝配，一份的植物蛋白加一份的鱼肉蛋白，它俩都是优质蛋白的组合。第二个呢，就是小黄鱼和豆腐都是典型的低脂肪的食物，但是小黄里边含的是 DHA 和 EPA， 而 DHA 啊，它是对于我们大脑的眼睛和视网膜是非常有益的，
6: 没错。
4: 而 EPA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清理血管垃圾的，比如说咱的心脑血管有一些什么胆固醇高啊，类似于这样的指标，经常吃它可以起到养护的作用。
1: 既是营养师又是厨师，
4: 对，双结合的，
6: 这么有营养又美味的菜咋做？
4: 没问题，马上安排。给豆腐就好，把这个豆腐呢铺到淀粉上，豆腐煎到两面金黄就可以了。生的洋葱丝呢，直接给它煎到底下，防止糊锅，把我们的豆腐加进去。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做黄鱼的汤汁啊，放几粒 花椒、葱、姜、蒜的小片，把它煸炒至微微泛黄就可以了啊。
8: 点生抽，
4: 调个味儿啊。白糖提鲜，这个就不要再放盐了啊，一定要加点白胡椒或者黑胡椒都可以啊，增香去腥的。主角小黄鱼请进去，加完黄鱼呢，烧个两三分钟就可以倒到砂锅里了。
1: 最关键啊，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
6: 还可续串呢。
1: 对，我说实话，我觉得它比罐头的好，因为整盒大，所以其实说小黄鱼价格也不便宜。
6: 我看市面上有很多的那种，就是超市里卖的零食的那种炸的特酥脆的小黄鱼，烧烤小黄鱼100克三袋就得卖到50块钱，然后这种33.8块。能买到3到5袋左右，你核算上一袋也好几块钱呢。
1: 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套组啊，啊，首先呢，净含量200克，1、2、3、4、5、6、7、8、9。值，如果您买的话是258。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有买有赠，赠大家1包啊，2包。3包限时福利啊，就是在现在看节目的时候拨打，
6: 在节目
1: 再送2包，哇、
6: 哦，15包啊，
1: 100多，不到200块钱，这1包13块多的价格，
6: 我的天哪！
1: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串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嗯，咱现场给大家直接拆一袋看看。
1: 行，我来吧。最关键啊，就是我们打开的这个鱼的品质怎么样？
6: 太好了，
4: 纯透明的啊。
1: 对，哦，你看，
4: 确实哦，
1: 都特别的整。
6: 而且你用力压的时候，它还挺整，也没散啊。
1: 它里边大概是6到8条。最关键，你看啊，就是我们现场还准备了，就是原始材料的。嗯，大家看啊，这个是没有脑袋的。
4: 来，再看这个鲜的啊，如果去掉脑袋、去掉尾巴，还没它大啊。还得再一缩水，再去内脏，没了。你还是熟的。
9: 厂家呢，也在市场上买到了这种同品质的生鲜小黄鱼。
1: 这个刘经理，这个生的这个黄花鱼，你们买的时候是多钱呀？
10: 你看25.43块，一共20，还优惠了，应该是25.9块。
6: 400克
1: 还不是一斤，那就相当于得是三十三四吧，
10: 40，
1: 那肯定是这个值，
6: 便宜啊，
1: 便宜多了。
6: 咱家做熟的还去头去内脏呢，
8: 特别酥，
6: 嗯，甜咸
1: 甜咸口，嗯。
11: 而且这肉啊特有嚼头，特紧致，
1: 就是有一点干香干香的感觉。
4: 黄鱼本身就蒜瓣肉。
1: 为什么今天要请我们的陈老师来？大家都知道啊，营养师。嗯，配料小黄鱼，食用的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食醋、香辛料没有了，保质期12个月，而且固形物的含量是大于等于90%。
11: 它里面基本上都没有汁儿，都是还没有豆。
1: 我们平时买的罐头是不是？嘿，
4: 哎呀，差点出来。哦，
6: 章鱼稍微有点小吧。哎呀。这10条也赶不上这1条吧。
1: 而且大家别忘了，就是你看它现在的连冻啊带汤啊，真的量很大，
6: 没错。
1: 但是咱们的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0%。
6: 而且你看咱今天的包装啊，都给大家做透明的可视窗的啊，里面是几条呢，多大公分都能看得见。而且啊，大家收到货之后所见即所得，今天是买10送3再送2，15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10几块钱。
1: 一点通的品鉴官们可能都着急了，咱们赶紧带着我们的小黄鱼，让他们去品尝一下。阿姨问问您，爱吃黄花鱼吗？
12: 爱吃啊。配料表吧很干净，就是咱们家里头用的那一般的那种调料。
1: 对、看着怎么样？
12: 那一条一条真整齐，挺好的。我尝尝啊。北京人爱吃， 不咸，正合适，还很酥，里面的刺儿都烂了。它这个凉着吃也不腥，对于老人来说这么一吃太方便了。黄花鱼吧，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啊，
12: 不管是老人小孩都适合。
2: 你说凉着吃也可以
1: 啊，
2: 热吃完之后上锅一腾几分钟
11: 多好。这个
2: 你看看，一条是一条，
1: 您尝尝呗。
2: 那叫相当酥啊，一吃不出来刺儿都现在，而且什么杂味都没有，特别好，有弹性。黄瓜或者你拌点什么凉菜，哎，一夹一弄，这就是一顿饭，挺多好。这是
6: 你看啊，大家对于咱这个小黄鱼都是赞不绝口、啊、
1: 是的，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每一条小黄鱼呢，其实都是来自于青岛那边渤海湾的海域。渤海湾的海域都知道海鲜肥，冷水海域又好吃，而且青岛是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海洋生物种类特别多，水质优良的同时呢，终年由北方来的冷水团和南方来的暖流汇聚在这个地方，所以非常适合像带鱼啊、小黄鱼啊等各种鱼类的生长，被誉为鱼仓之称，所以呢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非常少见的好渔场、
1: 嗯、
6: 今天你看我们在袋上就给大家写了，叫来自渤海的小黄鱼。
4: 我们山东青岛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区，它呢又被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海产之一，而且呢它是蒜瓣肉、
6: 嗯、
4: 里边呢刺儿也少，尤其是我们这种香酥的，经过这个工艺做完之后啊，里边的刺儿几乎就吃不到那个硬硬刺儿的感觉了。大家都知道小鱼小虾要多吃，因为里边富含钙，其实鱼骨里的钙要比肉里含量还要高、
6: 哦、
4: 所以一定要吃这种香酥的小黄鱼，连刺儿带骨酥完之后一起吃掉，补钙效果超级好。
6: 你知道他们家这个品牌是从2009年成立的，就专门做这个水产养殖，所以这么多年就只做这一件事儿，才能把品质做这么好。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很重要，精选黄花鱼。第二呢，就是一定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工艺去腥处理，所以咱们只留香只留鲜，而没有腥味。第三呢，就是遵循这种相传的这种老方，然后配以我们36种天然的这种香料进行秘制，每一样东西配比哪个多哪个少，先油炸，然后呢再味制，最后呢再是12小时的文火熬煮，才能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个口味非常好吃的小黄鱼了。
4: 对，尤其是咱们的孕妇、孩子想保持智力的，想让孩子发育的更好的，再说家里的老年人啊，尤其是秋冬季节，可以让你的皮肤更润，因为它里边有好的脂肪和蛋白啊。其次呢，还可以预防一些咱们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黄鱼里边的优质蛋白和它的 DHA EPA 都是对咱们这些人群特别有益的，每周吃上2到3次，每次呢吃上4到6条就可以了。
9: 现在呀，这线上购物呢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了，我们就要选择这种高品质的而且非常靠谱的平台进行购买。一点通呢就会为您甄选好物，
1: 我们能够保证的就是您看到它是多大的，
6: 没错，
1: 我们节目里介绍是多大的，您收到就是什么样子的、
6: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10袋，再给大家加送3袋，13袋。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您打电话还能额外再送2袋，所以15袋到手100多，不到200的价格。
9: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10赠3，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2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黄鱼把它切一下啊，水烧开之后，咱把这个油麦菜啊快速的烫它20秒啊，记得千万时间不能长，油麦菜里边的维生素就没有了，它有一股苦涩的味道，所以把它一焯水之后啊，这个苦涩就可以非常好的去除。拿油炒的时间会更长，你看我这个20秒出锅浇个汁就完了，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油麦菜里边的营养素。豆豉是发酵的豆制品，然后呢再放点葱姜蒜末，好，这会儿呢放点这个红色辣椒搭配颜色。好，切好的小黄鱼主料加进去，好，少加点水调个汁儿啊，烧入味之后呢，咱们把这个生粉稍微勾一点进去啊，直接浇到上面啊。
1: 哦，
4: 哎，看这颜色，
11: 那好嫩啊，而且那个肉特别紧，
5: 那个油麦菜的原味保持的更多，既有美食，既有美味，还有健康。甄选给大家的小黄鱼，通过这个透视窗都能够看到，大概每条大概是8到10厘米。

0: 左右，而且我们承诺就是您在我们节目中所见即所得。
1: 今天是买十送三再送二，十五包到手100多，不到200，一袋合算十几块钱。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2: 真真正正来自青岛的黄花鱼，个头大，鱼肉整，肉质紧实，可是川啊，让您安心购买，几乎呢也没有汤，实实在在的黄花鱼，鱼肉紧致。呈蒜瓣状，吃不出鱼刺，咸鲜适中。市场上黄鱼这样的小零食都不便宜，新鲜的黄花鱼也要将近40多一斤。今天一点通甄选的黄花鱼套组，买十赠三，节目播出时下单再送两袋，足足15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只需要13块多一点。吃法多样，做法百变，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一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000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00-700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5: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

0: 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了，
2: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
7: 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8: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8: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又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0: 是的，
2: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密，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9: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
7: 对，
1: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2: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0: 是的，
2: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
0: 哎，降了100左右。
2: 对，2片
0: 哦，
2: 现在
0: 又降100，
2: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0: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2: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0: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2: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0: 它比刚才这7片的
2: 还厉害，
0: 红外线效果更好。
2: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1: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2: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4: 哇，好大呀！
10: 好敞亮啊！
2: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4: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0: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1: 有多大差异啊？
12: 差在几微米？
2: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0: 对对对对。
13: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4: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2: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脚铝窗户上打孔的。
4: 打孔。
2: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0: 对，
4: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0: 这词儿是
2: 听都没听说过，
10: 没听说过。
14: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2: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0: 对对。
2: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3: 太棒了，
2: 太棒了，是不是？
13: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2: 嗯，
13: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2: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3: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2: 嗯，
13: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0: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1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9: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挂了。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2: 那么我 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0: 是的。
2: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0: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2: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0: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2: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0: 开始变深了。
2: 嗯，
0: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2: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又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2: 嗯，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2: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1: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1: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11: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1: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0: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2: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0: 没错。
2: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0: 没错。
2: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
9: 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0: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2: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9: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0: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6度，
2: 15-6度
4: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5: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
2: 嗯，
3: 质量挺好的。
2: 嗯，
3: 21度了，
2: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4: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2: 嗯，
4: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2: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4: 对对，它不直冲啊，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6: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2: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6: 嗯、对。
2: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7: 嗯，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2: 嗯，
7: 所以性价比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6: 这料特别结实，
4: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4: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5: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2: 嗯，
5: 所以你像你关上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2: 嗯，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0: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0: 没错，
2: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0: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你的使用年限啊。
2: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0: 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了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2: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1: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2: 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8: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6: 现在

0: 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1: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0: 对，
2: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3: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1: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4: 是的，
1: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4: 哎，降了100左右。
1: 对，两片
4: 哦，
1: 现在
4: 又降100，
1: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4: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1: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4: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1: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4: 它比刚才这7片的
1: 还厉害，
4: 现在还有更好。
1: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
3: 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5: 哇，好大呀！
6: 好敞亮啊！
1: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们好吗？
7: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切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切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6: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8: 有多大差异啊？
9: 差在几微米？
1: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6: 对对对对。
8: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7: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脚铝窗户上打孔的。
6: 打孔。
1: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6: 对，
7: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铣。
6: 这词儿是
1: 听都没听说过，
6: 没听说过。
5: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 对，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6: 对对。
1: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0: 太棒了，
1: 太棒了，是不是？
10: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 嗯，
10: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0: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 嗯，
10: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6: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3: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4: 是的。
1: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4: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1: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4: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1: 嗯， 哎，你有没有？

0: 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伏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怎么办？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套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型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你拆完了，这个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砖单收费的，拆上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跟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你说那你做吧。当施工图纸出来以后呢，去给你做的时候呢，发现了，比方1级吊顶或者2级吊顶复杂程度，这费用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这个任何一个项目一定要做详细了，包括咱们这个刷墙你给我刷几遍，接冰机刷不刷，腻子什么石膏都做不做，有多少遍工序，你包括咱们这每一遍工序都写得特别详细。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么详细的工序？

0: 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2: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1: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2: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串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1: 哦。
2: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屋里边跟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1: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2: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1米跟着1米，
1: 那你量不明白。
2: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很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这个点位就 OK 了。
1: 哦，
2: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1: 哦，
2: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嗯，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1: 哦，
2: 这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设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都可以了。
1: 嗯，
2: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以后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1: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2: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因为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1: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2: 就是个辅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作为装饰用，它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它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这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了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丰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咱门上的隔音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1: 哦，
2: 对，
0: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1: 那最后我想问了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2: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呢，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 部防盗门，送品喷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建面积每平米仅需890。

九元净身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选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生活这一刻，也是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哎，汪洋，你发现没有啊？自打上周进入小满节气之后，咱北京这雨水可真是不少啊。
1: 哎，对，有一个讲究嘛，叫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它雨水就是慢慢多起来了。而且你没发现，就是一下雨吧，温度下来了，然后体感也凉快不少，挺适合出去溜达溜达的。
0: 没错，这五月京城啊，繁花似锦，咱北京的市花月季呢，眼下正值盛花期，这大街小巷、高架桥边啊，到处都是它的身影。
1: 月季呢，它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也是咱北京的城市名片。那这不，花开北京2026北京月季文化节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儿呢，我们的记者啊去到了这个展区，是大望京公园，坐拥9000平方米的花海，有5万多株、400多个品种，光是听这些数字啊就够震撼的。据说啊，在那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是吧？人在花中走，如在画中游啊。咱们赶紧跟着记者的镜头，跟着一块啊去感受一下这花中皇后的魅力，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
2: 雾蒙雾蒙的，挺凉快的，
3: 温度特别适宜。今天啊是阴雨开场的一天，从早上开始呢，这降雨呢就自西向东的影响北京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望京附近呢，从早上9:30左右开始呢，也已经下起了雨。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雨势啊，下的还是很密的。那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呢是阴有小到中雨，当然了，伴随着降雨呢，气温呢也是有所回落。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摄氏度左右，夜间呢是阴转多云，东部小雨或零星小雨，最低气温在17摄氏度左右。
4: 挺舒服的，又不冷又不热。
5: 这种天你在家里会很憋得慌，出来以后就心情很好。
6: 反正雨也不大嘛，扛着小伞也挺好，溜达溜达清爽。
3: 那虽然天空呢是飘着雨，不过体感总体来说呢还是比较舒适的，而且啊在雨中赏景呢也不失为另一番意趣。
7: 小猫猫也正合适，赏花正合适，雨中的赏花雷另一种心情。
8: 下雨天拍花特别好，有那意境。
3: 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大望京公园，那这里最有名的要说是月季花了。公园啊是以2.5公里的还原月季花带为骨架，串联起了核心的景观。大家可以看到目之所及呢都是盛景铺陈，
9: 设计挺好的，就感觉走哪都是花吧。
6: 月季花开的比较旺盛的时候嘛，慕名而来的，
7: 专门过来的，我从顺义过来的，我已经来过一次了，挺值的。花海的那种感觉，规划的有文化氛围吧，就是有意境。
3: 据了解呢，整个公园是栽种了50000余株月季，400余个品种，缤纷交织，可以说是一步一景，为整个公园带上了一串月季项链。在雨水的滋润下，也是显得更加的鲜艳娇嫩了，
7: 有点那种水泥泥的娇滴滴的那种感觉。
10: 乐意感下雨天，下雨天还有那个露珠漂亮，花整体设计它挺有特色，品种还多，各种颜色基本都有，挺好看的。
6: 小雨中漫步完了，感觉心情挺不错的，整个花都沉浸在这个赏花之中，整体的感觉是非常好，挺惬意的哈。
3: 来到这片花神广场啊，可以看到满眼都是五颜六色的月季花。那么据了解啊，这里呢是有20余种经典与现代的月季。

0: 层次饱满，色彩绚烂，可以说是一站式看尽全园的月季风姿。
1: 各种花瓣啊，各种那个花的造型很好，特别适合拍照。哎，高矮啊，这个层次好。
0: 而要说这公园里最浪漫出圈的，莫过于我们现在所来到的这个新型拱门了。由15组新型的月季花组成的拱门，大家可以看到，走在其中的两侧啊是月季花红粉交融，温柔又出片，而且啊还可以不时的闻到阵阵的花香，
2: 闻到那种气味也特别的好，特别清新那种。
3: 新型的花环好像在别处没看到，
4: 太漂亮了，真的，
5: 给长廊的感觉，
4: 有意境，感觉自己还年轻了呢。
5: 下雨期间花也更漂亮，更鲜艳，更有特色，不影响心情，更美。
0: 同时提醒大家，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不佳，出行要注意安全。明日以多云为主，气温回升，而到了周三，受新一股冷空气影响，预计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周四到周六恢复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上升回到3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外出，白天紫外线较强，届时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这电动车的充电安全问题啊，咱们也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呢总有人不当回事啊。这不最近呢，就有一位快递员为了省钱啊，是在网上买了一个3伏电池，结果呢这充着电啊自己就着了，这不光自己的车烧了，还殃及了旁边邻居的电动车。
6: 你看他这车充电，我这车就挨着他，我这个就好不容易就着了。那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7: 杨女士有一辆电动车，平常都是停在小区内的车棚。就在一天下午，车棚内一辆电动车突然起火，杨女士的电动车被无辜殃及。
8: 我那个车就是我是要充电，然后我就搁那个充电棚子里了。过了一会儿吧，说车棚着火了，我就去看去了。等我一看，正好我那个车呢就挨着这个肇事车，就他那个着了，把我那也给引着了，就都把车就得烧毁了，不能要了。
6: 是他充电烂着的我这个，我这才买一年多，这个我这车没充电啊，可以照一下。
8: 他那个车呢，他就是一个车的外壳，然后他是送快递的这个肇事车的车主，是一个特别破旧的车，他那有两个电池嘛，轮流用这个车的壳子呢去充电。他这个电池呢是在网上买的。
9: 被告呢他本身是一个快递员，他在2020年的时候从网上购买了一个电池，这个电池三无产品。
7: 肇事车辆的车主是侯某，他在网上购买了没有资质的电池，而且电动车车型与所购电池型号不匹配，使用过程中电池热失控，最终导致了车辆自燃，旁边的两辆电动车也被引燃。
8: 他是第一辆，我是第二辆，第三辆还有一个，但是那个呢，他那个只是把烧了有点糊了，我这车就都没法要了。是因为我那车买了也就一年吧，说我一个退休的，就这点退休费，我花3000多块钱买这么一车，我心里是特别着急。
9: 在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这个电动车本身它是没有上牌登记，本身的这个电池可能也是因为存在着跟这个车辆本身不是特别符合的一个情况下，就容易导致一些热失控的情况，才会引发这个火灾的发生。
8: 他本人呢，他在那个消防大队就是说，我不赔，我就让你们走法律程序，我也没办法了，我就现在就起诉他了。
10: 被告电动自行车在充电过程中因电池热失控起火，造成涉案车辆被烧毁，给原告造成了财产损失。被告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应诉，本院依法区其判决，判决如下：被告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赔偿原告杨购车款2500元。
0: 哎，王阳，想问问你啊，平时去买一些什么洗衣液、洗手液，还有花露水这些洗化用品，会先去优先看品牌吗？
11: 那肯定会啊，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咱们，哪怕说家里的老人平时不太注重品牌，然后能省则省，关键涉及到这些洗护用品啊，就是它毕竟是直接接触到皮肤的，所以老人们都会觉得，哪怕我不太挑品牌，也得买熟悉的，因为这样能放心一些。
0: 没错，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同一个品牌的东西，这有些小商贩啊卖的价格可比这商超啊便宜太多了。
11: 哎，确实有这种情况。
0: 是
11: 之前呢就会觉得可能是他们的房租啊人员成本比较低，所以能卖的便宜，但是现在看来啊，这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近日北京丰台警方就打掉了一个销售假冒知名品牌洗化产品的犯罪团伙，涉案金额高达200余万元。
12: 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能咱就见过了是吧？
11: 啊，
0: 许某某有违法犯罪前科，早在2017年，他就因销售假冒品牌企划产品，被丰台公安分局环食药旅中队打击处理过，许某某获刑3年。近期，丰台环食药旅中队的民警发现，他又干起了老本行。
13: 前期侦查的时候啊，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东西。通过呢，咱们开展了一些工作，发现呢，哎，这个车主我认识，怎么认识呢？2017年我就抓过他，他当时是卖了假冒知名品牌的化妆品，然后也是被我抓的，当时被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
0: 许某某驾驶白色面包车频繁穿梭于丰台、朝阳、海淀等区域，专门向批发市场批发销售假冒洗化产品。
13: 他曾经去过的洗化摊位，咱们进行了一些侦查工作，发现他们出售的这些化妆品确实存在问题。举个例子，一个油烟清洗剂一套是2瓶，我从某知名电商平台看，这2瓶大概是22块钱左右，它的价格是10块钱，市场呢再加个1-2块钱再往外出，但是它的来源都是源自一些小作坊、小工厂，进货价格可能这个按瓶说，可能一瓶也有几块钱。
0: 经过连续多日侦查，民警摸清了该团伙的落脚点和仓储点。近日，在十环药旅总队统一指挥下，丰台警方在丰台、东城、朝阳、海淀多地同步开展收网行动。
12: 啊，也不是第一次了，2017年就能咱就见过了是吧？
14: 啊，
12: 不见过就不多累是吧？2017年我就抓过你，2019年我抓你媳妇儿。
15: 这可能整个标签印刷质量不很好，而且整个标签也比较小。
16: 对，是的。
17: 对对对，拉里面的都是，拉边都是。
13: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啊不一样，有些人的皮肤敏感，用完之后会不会过敏？正规的产品它都会经过严格的测试，但是这些从作坊出来的产品肯定是没有的，你用完之后有可能会发生皮肤的一些过敏啊，一些症状。
0: 行动中，警方现场起获假冒知名品牌洗衣液、洗洁精、油烟清洗剂等洗化用品6000余件，经初步核算，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许某某等17人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13: 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要给大家做一提示，一定要去正规的店铺、电商或者是大型的商超去购买这些日常咱们用的洗化产品，都是用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每个人提高一点意识，整个的水平大家就会提高。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这水果市场上出现了一批网红的水果，咱大伙儿来听听这些名字啊，什么蓝莓葡萄、芒果凤梨、蜜桃百香果等等。咱们单从名字上面来看啊，他们的共同点呢，就是两种水果跨界混搭了。
11: 不少朋友可能会认为啊，说这些水果呢，有可能是嫁接培育的新品种，也有人认为呢是鲜果切，哎，就是那种切成一块一块的直接可以吃的水果拼盘。说商家呢，是不是就把两种水果拼在一块去售卖就得了？但实际上啊，这两种想法都不对，真实情况让人是大跌眼镜。
0: 是这样，我们先来看看一位消费者的亲身经历。据央视新闻报道，一位网友呢是在线上超市啊买了名为芒果凤梨的水果，以为啊是两种水果的拼盘，但是啊这网友心里想的是一次能够吃到两种水果，可是实际上呢收到的却是一盒凤梨，这里面啊压根就没有芒果。
11: 起初呢，这位网友以为啊是商家漏放了芒果，于是就打电话去询问，然后这个超市的工作人员就告诉他啊，说你买到的是一款名字叫做芒果凤梨的凤梨。那网友就追问说为什么要叫芒果凤梨啊，工作人员说啊，这原话叫做也许有人觉得这种凤梨有芒果味儿。
0: 所以你看啊，这连工作人员的解释都是模棱两可的啊。那网友呢也是进一步去搜索，发现这种芒果凤梨呢竟然还是带货直播间里面的香饽饽，这销量啊是十分可观的。一些带货主播呢声称它是芒果和凤梨的杂交新品种，这果香浓郁，口感独特。
11: 在盒马、美团、优选等外卖平台上啊，芒果凤梨的销量也是稳居水果品类的前列。比如说在盒马 APP 当中啊，300克装的芒果凤梨，这个果切的售价呢是29.9元，而500克装的黑钻菠萝果，它的这个售价呢是19.9元，算下来芒果凤梨的价格 格是普通菠萝的2.5倍。
14: 那么这种水果到底是不是培育

0: 出来的新品种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栾爱平表示啊，芒果凤梨和芒果呢是没有任何生物学关联的，正式名称为台农23号，是黄金凤梨和密保凤梨杂交的品种，20多年前啊就已经开始育种了，它和普通菠萝的营养含量啊是基本相当的，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成熟后啊，这果肉呈金黄色，这色泽呢接近台农芒果，所以呢被部分商家称作为芒果凤梨了。
1: 嗯，大伙儿估计也听明白了吧？就是这种凤梨啊，跟芒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被叫做芒果凤梨，就是商家牵强附会的一种营销的噱头而已。但是经过这么一番操作，这种凤梨的价格那直接就翻倍了。
0: 可不，其实要说这种现象啊，并不是个例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消费者齐先生称啊，自己呢在外卖平台是买到了蓝莓葡萄，到手呢却只是普通的紫葡萄啊。他联系到了商家，询问说这款水果跟蓝莓有什么关系啊？汪洋，你猜这商家是怎么回应的？
1: 我觉得他不会又说这是不是吃起来有蓝莓味的葡萄而已、啊。
0: 哎，这商家的回应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啊！商家说，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这种葡萄啊，它长得非常的像蓝莓。那还有消费者投诉说啊，自己买的草莓芭乐，实际上呢就是普通的芭乐。这有人买了这个蜜桃百香果啊，同样只是百香果，但是呢跟水蜜桃是毫无关联的。商家的解释是啊，这种百香果呢带有桃子的香味，也就是说啊，商家给普通水果起了网红的艺名，消费者呢却被搞得是一头雾水啊，说商家是在哗众取宠，我看啊也不算过分了。
1: 没错，商家啊是抓住了咱们消费者追求新奇爱尝鲜这么一个心理，然后把两种热门水果的名字啊拼接到一起，营造出了一种感觉是跨物种杂交的假象，再搭配上什么果香浓郁口感独特的宣传，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买到的是稀缺的新品种。那稀缺品种吧，当然要高价去购买了，这商家在中间啊就是坐收渔翁之利了。
0: 但其实啊，这类行为呢已经是涉嫌违法了。那么根据农业农村部2012年发布2022年修订的农业植物品种命名规定，品种名称呢不得存在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具有某种特性或特征实际不具备，或者是易使公众误认为该品种源自另一品种与另一品种有关实际无关联的情形。咱们简单来说就是啊，不允许用一种水果去命名另外一种水果，否则呢会误导公众。实际上就算是鲜果切，商家呢也不能随意去命名。依据新鲜水果包装标识通则，预包装鲜水果呢需要同时去标注产品以及品种的真实名称。
1: 显然商家呢把水果联名售卖的操作啊已经是违反了相关规定，而且也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0: 对于这种水果名称乱象，好在啊监管部门已经是开始出手了。从2026年4月29号起，市场监管总局呢已经是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网络食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对故意虚假宣传的商家呢进行了处罚，商家多次违法将被列入失信名单，这给那些想要靠文字游戏糊弄消费者的商家啊敲响了警钟。
1: 而我们要说的是啊，商家违法销售，那电商平台方面应该积极干预，于情于理啊，电商平台都不能说眼睁睁的看着消费者在自己的地盘上花冤枉钱，坚决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为诚信交易保驾护航，这对于电商平台来说才是长久之计。而反过来说啊，千万别让那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您就想想，如果总有那违法的商家在平台上不停的作妖，去啊收割消费者的韭菜，那这样长此以往，作为平台方面，这好日子呀也就到头了。
0: 下面咱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啊，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浙江绍兴男子石某呢是嗜酒如命啊，有一回呢他路过一处民宅，无意当中呢是瞥见厨房里面啊摆放着桶装白酒，这吴某呢竟然是推门而入啊，拧开了瓶子，这当场就喝起来了，他是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啊。
1: 确实这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之后啊，吴某心满意足，哎，醉醺醺的扬长而去。不过这还没完，几天之后呢他又想起了那处民宅，哎，想起那酒还没喝完呢，这吴某耐不住酒瘾，再一次潜入到别人家的厨房喝起酒来了。
0: 不过这一回啊，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2: 事发当天，诸暨市市民吴女士回到家，正准备进入厨房，一推开门就发现一名陌生男子坐在屋内，拿着酒瓶旁若无人的饮酒。这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吴女士受到了不小的惊吓，当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嫌疑人是没有逃跑的，他就是他主观意图，因为他觉得自己嗜酒如命的一个人，去喝一点酒不属于一种违法的行为，他现场还想跟当事人调解，其实的话他已经是首先是侵入住宅，然后又偷喝了酒，其实是涉嫌一个入室盗窃。
2: 面对民警询问，石某起初声称自己近期求职不顺，心情烦闷，路过此处时看到吴女士家厨房内有酒水，便临时进来喝了一杯，但在民警的细致盘问下，并结合现场证据佐证，石某最终如实交代了自己已是第二次闯入他人住宅偷喝白酒。
3: 当时因为喝完以后离开以后也没有发生大的事情，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也不可能也不会有很大的后果，所以说他第二次路过的时候就又想到去里面偷喝酒。
2: 经查，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先后两次非法闯入他人住宅窃取酒水饮用，累计偷喝白酒两斤，其行为已经构成盗窃，目前石某被警方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1: 这两次潜入民宅喝了两斤酒，要说这位酒量确实不错啊，但我真的很怀疑这位在去之前是不是就已经不是清醒的状态了，不然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难道不知道私自进入到别人家里这是违法行为吗？
0: 网络时代啊，越来越多的人呢是开始习惯了在线支付了。可以说啊，这智能手机就相当于咱们每一个人的钱包了。
1: 没错，你看在线支付啊，虽然很便捷，但同样呢有一个财务安全的问题。比如说湖北黄冈武穴的一位程先生，心就挺大的啊，这手机呢也不设开机密码，微信呢也不设支付密码，结果这手机丢了，微信账户啊让人疯狂的盗刷。
4: 案发当天下午3点，武穴市石佛寺镇居民程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警，称自己的手机不慎遗失。由于手机没有设置密码，程先生担心自己微信钱包里的资金被人盗刷。民警随后登录了程先生的微信，果然发现了多笔异常的支付记录。
5: 登录微信之后，发现微信的余额已经少了1000多块钱。然后我们就通过他的微信账单，调取了微信账单之后呢，我们发现，在手机遗失后的半个小时，在官桥的某食品店，刷走了1200多块钱。
4: 办案民警根据消费账单信息，很快就找到了事发的副食店。根据店内的监控，民警很快就发现了盗刷微信资金的男子。
5: 我们调取了两家店的监控，发现是同一名男性，然后在一个时间段，分别购买了7道香烟。男子在买完香烟之后，就直接用了受害人陈先生的手机微信的余额进行支付的。
4: 通过视频侦查，民警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蔡某。当天晚上6点，警方传唤蔡某到案。蔡某对于捡到手机疯狂盗刷微信余额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5: 当天他是在超市捡到受害人的手机之后呢，发现手机没有设置开屏密码，那微信也没有设置支付密码，他自己也不敢在案发地刷，知道大超市有监控，但他也没想到现在小商品店也设了监控。
4: 目前蔡某因盗窃被警方行政处罚，所盗赃款全部退还给受害人。
0: 要说最近人气爆棚的展览啊，那必定少不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了。据了解啊，本次大展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依托近1万平方米馆内空间，集结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串联起美洲3000余年历史脉络。那咱们的记者呢，也是来到了现场进行了探馆，那么有哪些精彩不容错过呢？
6: 我现在是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的地下一层，如果大家想要在本次的展览里感受到视觉的震撼与冲击，那一定要来 A 展区王的宝藏来逛一逛。那这里呢展示了秘鲁西潘王陵的考古成果，那在这里也能够看到很多的黄金面饰和金冠饰。
7: 以前只听过没见过，现在是实景见到了，充分证明那个文明是多元的，世界的文明是吧，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不同的特点。
8: 我们其实对美洲文明一直都挺感兴趣的，像马丘比丘啊，还有这个印加文明啊，包括这个玛雅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我们其实都挺感兴趣的。然后过来看看实物，觉得还是蛮震撼的，整体感觉非常好。
6: 王的宝藏展厅聚焦秘鲁安第斯文明，完整呈现了古代秘鲁贵族的黄金世界。
4: 这里80%

0: 的文物都是首次来华，一半是首次离开秘鲁。在这里你能看到从莫切王墓葬中出土的几乎完整的王室黄金随葬品，还原了贵族葬俗与权力体系。其中这件莫切文化金冠饰是安第斯冶金工艺的巅峰之作。
1: 他说他刚才看介绍，他旁边有很多那种章鱼族啊，还有这个人的眼睛也是用那种凤凰石刻的，他们感觉非常敬畏一些生灵，
2: 挺震撼的吧，觉得特别漂亮，特别精美。然后大面积的这个黄金好像很好看。
0: 走在 A 展厅里，我能够听到最多的一个声音就是哇，确实是这样的，因为走在这儿真的是能够看到太多的黄金制品了。
3: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有一件整个都是黄金做的，那个感觉一定当时特别富有。
4: 他那些鼻饰呀，这个面具，包括他那个耳环都跟咱们不太一样，喜欢这种金碧辉煌的这种贵气的感觉。其实这一点我觉得跟咱们的文明是相通的，就是以金为贵嘛。
5: 看到的这个白银的贸易的这个输出，跟明代的这个需要大量的银，作为最后定为把银作为更重要的一个货币啊什么的，可能跟这个西班牙殖民美洲也有一些关系，这个是之前不知道的。
6: 这声光电还是比较不错的，符合它的氛围了。
4: 从场景布置到这个展台，全景沉浸式的，我觉得还真是首博太用心了这次。
0: 接下来来看一条资讯。
7: 这是近日首都图书馆在门头沟区王平镇举办的阅读北京共读角揭幕的现场。首都图书馆首次将阅读北京共读角落地乡村基层，为京西乡村再添一处重要的阅读新场域。
8: 上面这个就是京东点正主题的，然后这个是我们精选的，就是京乡京韵，跟北京主题相关，尤其是跟京西走道和我们门头沟相关的一些阅读图书。然后那个上面是一些生活类的新之类的，然后这个也是一些作家的一些散文，一些对，尤其是一些大家。
7: 现场不仅推出了作家村共读角，还打造了移动阅读馆以及多元智慧体验等多项特色阅读活动，让乡亲们足不出村便能乐享丰富多元的文化滋养，又为往来的各方旅客提供了休息放松的好去处。
9: 我觉得读书是我们人生的拓展我们的时间，我们可以到千古洪荒和到未来啊去生活，也可以拓展我们的空间，我们可以到千山万水甚至世界的宇宙更广阔的天地去遨游，所以我觉得读书是一个终身受益的事情。
10: 因为阅读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无畏孤独，就是不怕孤独啊，理解他人，珍惜平凡，信任奇迹。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11: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余景，专列当月啊，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2: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 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

0: 叠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十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请记好热线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近两个月啊，顺义区李桥镇张新村的村民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呢是村民们最常坐的公交线路如何调整的问题，这站点呢如何去设置，行车路线又该怎么改，大伙的观点啊各不相同。由于公交线路的调整，村子里停车的难度啊又加大了，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大伙也是各执己见。那小村庄里的公交车路到底在何方呢？
1: 公交车要进村引起的问题可真不少，公交路线如何优化？
2: 你要多少成本，而且你要多少司机，你还要花工资，
1: 停车难题如何解决？
3: 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这儿走都不成，公交车一从这儿走，俺们这个住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1: 四月的张新村正在经历一场全村大讨论，村民们听说公交路线要进行调整，村民出行最常坐的顺34路就在调整之列。张新村位于顺义区李桥镇南部，紧邻通州区，地处通顺路沿线，两条公交线路在张新村外围设有站点张新站，村民们出行主要依靠这两条公交线路，尤其是顺34路公交车。村里孩子们上幼儿园上学，村民看病买菜，坐这趟公交车可以直达目的地，非常便捷。那么顺34路到底会做怎样的调整呢？咨询电话打到了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2026年以来，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升公交线路的通行效率，骏马公司针对顺义区部分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其中就包括顺34路。考虑到近些年顺34路客流相对偏少，运营效率偏低的情况，拟将顺34路的始发站由临清站调整为英各庄站，同时开通临清村、张新村到英各庄站的微循环线路。这条线路使用中小型公交车辆从临清村出发，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在北一街经楼设站，终点是英各庄村。到达英各庄村后，这两个村的乘客再换乘顺34路的公交车去往目的地。这样一调整，公交车的车型变了，原来的大巴要换成中巴，顺34路的行驶路线变了，从原来绕着村子走变成在村里穿行，顺34路要进村了。还有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34路以后还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这3项调整引起了全村大讨论。讨论问题一，顺34路要进村，有人欢喜有人忧。
3: 你影响我的收入，我照样停车，你爱走公交车不？你火车从这儿走都不成。
1: 新的公交线路要穿行张新村的北一街，并在北一街的经楼位置设置新的站点，北一街的村民们集体反对。
3: 这道这么窄，走公交车我哪有地儿坐着去，我让你走影响我的租客，门儿都没有。我124年盖的房，我让你50万去，我能不着急吗？我租不出去，好容易3月份来一租房子，你这要弄一公交车，公交车一从这走，俺们这个租户就得走。第一没有车位，第二影响收入。
4: 停车问题咱们也该解决啊。你像这个路边划线，一些
3: 我家有地儿，这是我家的地儿，我凭什么要从你停路边去？
5: 原来这个街道比较宽的，没有这些违建，那34路从这走啊。后来你出现了这些问题了。那就24年没法走了呗。你看所有的停车位怎么办呢？往哪停？您给找一下吗？
1: 张新村是典型的人口倒挂村，外来人口约3500人，多数是在通州和机场就业的务工人员，他们租住在张新村，多数人开车上下班，租户们的车大约有800多辆。近些年出租房屋成为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解决停车难题也就成了村里的大事。 关于顺三十四路公交车是否要穿村走，村里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公交车进村影响村民和租户停车，所以不同意公交车穿行。另一种意见是张兴村村内没有公交站点，常年以来村民们只能步行到村外去乘坐公交车，还要穿行铁道，很多村民支持顺三十四路到村内设站点。
6: 还得穿那铁路，到那铁道那火车一鸣笛，他吓孩子一跳也。边那边那个马路啊窄，那边还老过大车，这孩子你说跟路边等车也不安全。
1: 张兴村有60岁以上老年人302名，出门看病办事需要乘坐顺三十四路，也得步行穿越铁路。
3: 这一拨人呀，没有不同意的。
2: 对的，
3: 这也
2: 是
3: 税不方便。
2: 您的意见都是什么？就是便利了，还是对是吧？方便了。
7: 老人家脑筋迟钝，反应慢，
8: 考虑到把这个三十四路啊，从咱们北一街这走，
7: 这好事，
8: 在咱们钟楼那儿。然后呢设一站，
7: 这是好事。
1: 如果要解决两方居民的矛盾，那么就必须解决好停车问题。相关部门决定在张兴村附近深挖停车空间。北一街北侧是北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李桥厂区，从2005年以来一直处于闲置状态。
9: 如果说是把这个地方然后咱们做一个临时的停车场，你愿意吗？
3: 谈妥了，我挺同意，谈不妥不成。
1: 顺义区经信局城址中心及李桥镇政府多次与其沟通，但由于企业自身发展规划需要，暂无法提供临时停车空间。为了破解停车难题，5月7日，李桥镇政府在张兴村北侧找到了适合停车的地块。这是一家民营企业的闲置地块，属于建设用地，可以临时改造为停车场。新停车场距离北一街仅200米，面积3000平方米，可停放300辆车。
10: 车就开这儿呗，
8: 就开这儿
10: 呗。行。
3: 那收不收费啊？您说？
8: 目前不收费，方便老百姓停车，把这街道腾出来。
3: 目前也支持您的规划，规划不错。您要是灌点砂浆，咱富二线更规范了。
8: 是，今天争取都完成。
1: 讨论问题二：微循环线路方便村民出行吗？
11: 你听我的，他一共我牵扯到牛头岗，
12: 因为牵扯你的油。
2: 哎，我很方便，他们不想，我见老百姓，你出行不出行跟我没关系，那不行。
12: 这把你出
3: 行了，
12: 对
3: 呀，钱了都。
12: 对呀，
3: 干嘛呢？
12: 弄啊。
1: 原来可以直达目的地的顺三十四路，以后要在英各庄村进行换乘。
11: 咱们这个接驳线终点，它就是这边是临清，这边就是英各庄。您到英各庄，是不是人家这个车已经到终点了？到终点了，您得换乘三十四。
2: 原来干嘛非要
11: 这么
2: 辆车呢？
3: 干嘛呀？
2: 辆车，你有这么成本，而且你有这么司机，你还要发工资，你想想你家里有多少钱？
11: 英各庄不是有一个小场站吗？停到他这个小场站，将来这场站安上充电桩以后，车辆这个驻场啊、充电呀、包括洗车呀，都在这个场站内进行。
13: 我说这意思，你就说到这儿。
2: 对，谁？
13: 你们一点都没方便行动。
2: 你想能为老百姓干嘛呀？出行方便，其次再想想别的事儿。比如说成本节约，那都是次要的。
3: 对，
2: 被人家扣。
3: 对，特别
2: 啊，好，不用管。
3: 对。
1: 从4月到5月，全村大讨论推动着公交线路的设计思路不断优化。北京骏马客运有限公司听取了村民们的意见，决定原有的顺三十四路始发站不变、微循环路线的方案取消，只是调整站点位置，由村外挪至村内，发车班次不变。对于这个方案，85%的村民表示认可，3%的村民反对，12%的村民弃权。

0: 便村民候车，张新村村委会把金楼村村民活动室改造成候车室，村民们再也不用站在马路边等车了。
1: 进太多，进了一半吧，差不多，歇手5分钟左右吧，最少的这是。
0: 5月12日，张新村的孩子们可以在家门口乘公交车了。公交路线的优化升级牵动着小村庄的每一处，影响着小村庄的每个人。用心倾听，一次次讨论，听懂每个人的声音，属地政府的利民举措才会落到实处。
2: 顺34路的调整，从最初的争议到最终的认可，靠的呢是政府部门和运营方倾听每一位村民的声音。公交改的是线路，暖的是人心，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基层治理最实在的温度。在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当中啊，违法建设呢是一只拦路虎，不拆啊，改造呢无法按计划推进，拆的话那可能呢是既要力度更需要温度的硬仗。今天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北京市海淀区两个老旧小区是如何破解违建困局的。
3: 你瞎拆什么呀？
4: 这土，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5: 你听我说，这个，
4: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5: 不是，您
4: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我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5: 您的墙体可能在这个位置，对啊，您相当于这个。
4: 对呀、啊，我买房的时候，我是2013年买的房，我买房的时候，我的墙体就在这儿。
5: 您买房的时候、啊，这个您可能不是您盖的，您知道吧？可能不是您盖的，但是呢，这个房子有可能是您。
4: 但是我是单位买的房呀，我单位买的时候没有告诉我，这是私搭乱建呀。这是指单位统一给我们搭建的。
6: 海淀区八里庄街道岭南路26号院今年将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但是小区内的大量违建却让改造工作陷入了困境。
4: 这不是我员工自己搭建的。
5: 您听我说，这个呢不是说咱们您自己搭建的，它这块才属于违法建设。产权单位这块如果它没有经过咱们规划的审批，没有经过规划的许可，它建设出来的一样是属于违法建设，您知道吧？
4: 但是我买房，我签合同，包括我签补充协议，单位没有人告诉我说我这是违章建筑啊。
6: 万女士已经在这里居住快15年了，一家三口挤在这间一居室内，孩子的上下铺与夫妻的双人床仅用布帘简单隔断，居住空间十分局促。此次入户核查时，工作人员告知家里的厨房属于违建，必须限时拆除。面对突如其来的拆违要求，万女士表示难以接受。
4: 你说他违规了，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没有报批，没有去履行这个报批手续呢？
5: 是这样，我们在规字委海淀分局这块已经进行过认定，从他们这调档，您这块确实没有取得规划许可手续，你知道。同时呢，我们也调这个图了。
4: 这图，你这不符合实际情况。
5: 你听我说，这个图，
4: 哎，我跟你们说不着。走。
5: 不是，您别进。
4: 我这有房子，有合同。
5: 您听
4: 我
5: 说，我
4: 有合同，有协议。你们这
5: 弄
4: 的什么？哦，上来就给人拆家，长得文质彬彬的，我还信任你们？你们这还改造？你们哪什么改造民生工程？你改了之后，我们家没地儿住了。走。
5: 您别激动。
4: 请你们离开。
5: 您别激动。
4: 请你们离开。
5: 您别激动。
4: 走。
5: 是。
4: 走。
5: 您别激动。
4: 别来，我跟您说不着。走。
5: 不是，您别激动，您别激动。
4: 走。
5: 咱们有什么事儿？咱们
7: 慢慢聊，慢慢聊。
5: 再想想办法，再做个工作吧。
7: 对，
5: 反正他们家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对，他这个厨房，一个涉及到产权单位，第二一个涉及到他这个厨房。产权单位这块，咱们一会儿跟社区联系一下，看看要一下他们产权方的那个联系方式，跟他们沟通一下。
3: 好好的，你瞎拆什么呀？
5: 楼的外立面得改了，你知道，楼的外立面得做外保温。
3: 不冷，一点都不冷。
5: 您习惯了，咱有楼上的居民不习惯呀，是不是？
3: 他多穿点不就完了吗？
6: 在王阿姨家，记者也看到，原本的居住空间就已经十分局促，家里长期囤积的大量保健品等杂物，让拥挤的家更加难以行走。老人不仅不认同对于违建的认定，更是担心拆后家里面积变小，大量物品没有地方堆放。
5: 但是咱不能说因为咱一户说
7: 违法建设不拆，影响咱们整个楼的这个整体的改造，对不对？因为他不可能说铁板立面也好，就把您这让出来。
6: 26号院建于上世纪80年代初，包含3栋居民楼，在这个院里的41户1层住户中，有37户都涉及违建问题。然而，工作人员在逐户核查时发现，很多居民竟然对自家的违建并不知情。
8: 我2000买的，房本上都写着房子有。2005年买了5年，你说冤枉不冤枉？
9: 它违建，它始终是违建，对不对？它无关于。
8: 行，好了，我也不说了，你们也出去也别拍了，拍了也别拍了。
9: 肯定是都要拆。
8: 啊，别拍了，哎呀，真的别拍了。
10: 哎呀呀，
8: 你真的别拍了，我告诉你，我你们去法院去，我住了几年，你想想看，住冤枉，现在房子值那么多，你们想想看，我帮你们，我不让你拍了。
9: 对，行不行？行，
8: 反正我们那次不对人，今天你。
11: 比如说昨天那个收他钱了，他也冤得慌了，
7: 啊，
11: 还盖了章了。
7: 是这个东西，我们在跟我们
11: 跟财政单位就说，说财政单位说放拆，那
7: 是这样
11: 一句话的事儿。
6: 当前整治工作推进难点集中在小区2号产权楼。经过相关部门调查发现，这些违建都是产权单位搭建，留存时间长，居民抵触情绪强烈，整改意见难以统一。
7: 您这个自个儿弄太费劲了。
8: 我跟您这么说，我们家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解决。
7: 嗯。
8: 但是我是坚决反对你们要拆阳台。
7: 嗯。
8: 坚决反对。
10: 阿姨不同意吗？
8: 坚决反对。
10: 阿姨不同意吗？
8: 不同意拆那阳台。
6: 针对现存争议，街道执法队吹哨产权单位、规划、房管等相关部门。
12: 现场来看，确实没有办理建设规划许可证。
7: 您没有说在规字这块进行过任何的审批、报批，您盖出这个房子，那肯定就是违法建设，是吧？对我们来说，肯定一视同仁。我不可能说13号楼啊是居民自己搭的，我给拆了，然后你们2号楼是由你们产权单位给协助弄的，然后我们就不拆。
6: 岭南路26号院今年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范围，拆除37处违建是改造硬性前置条件。街道已向产权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督促其配合开展居民劝导、思想疏导工作。虽然街道、社区、产权方多方合力上门沟通协调，但居民抵触情绪依然强烈，整改意愿难以达成共识，整体拆违工作仍陷入僵局。无独有偶，海淀区洋房店东路5号院的电子工程设计院宿舍也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居民们满心期盼老旧小区改造，可楼南侧1楼的12处违建直接挡住了改造的脚步。
13: 如果我们不拆这个小院，你们能不能施工？
14: 跟大家说很清晰，前期已经做过规划认定了，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所以才被认定为违法建设。
15: 它只是用一种最老笨的搭手脚架来解决，如果不改造，根本牵扯不到我建设的事儿。
16: 卸了以后呢，你施工完了，给我们按原码给我回邮件。
6: 在居民沟通会上，面对违建拆除的要求，居民的情绪十分激动，但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15: 不用搭，我不同意，保安也不用做。
6: 为了打开居民的心门，海淀区区房管局规字委海淀分局的工作人员来到现场，给居民讲政策、解心结。
17: 方案一是对咱们整个的外墙外保温进行重塑，二是对于楼内的上下水管进行整体的更换，这个也是咱们尤其是1楼住户影响比较大的，因为这个水管40多年了，肯定有锈蚀的现象。
6: 拆迁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面对91岁的严先生时，工作人员也犯了难。严先生是第一批入住的居民，在这套房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在他心里，这不仅是房子，更是抵抗病痛与衰老的最后堡垒。面对情绪激动的严老，工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僵局，放弃就意味着楼上近百户居民的期待

0: 老旧改工程全部搁浅，街道和社区决定不争论不对立，用信任破冰。
1: 院还有，
2: 然后给您再搭一个这个防雨棚、
3: 那能出去吗？能到小院里？
1: 能啊，
2: 您看您需求，如果您想出去让他给你安个门，
1: 对，安个门。那院还是还在，院还在。
2: 是不是咱们住在这儿咱们就一家人、是不是阿姨？
4: 行，您就做员工的工作吧。
3: 我就给做，我劝他，我还是劝他
4: 啊，你还是劝他吧。
0: 破冰从琐碎小事做起，工作人员不再提拆违，每天上门看望，帮忙整理堆积如山的杂物，耐心倾听每一句抱怨，换位思考难处。
5: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那个街道跟那个执法队跟那个居委会大力支持老年人这个方改，对吧？这个是让我们这个老年人以后有个安居的环境。
0: 随着严先生家杂物清理完毕，拆违工作顺利启动。与此同时，八里庄岭南路26号院的拆违攻坚也迎来转机。
6: 今天过来也是想帮你把这些
7: 气坏了吧？
8: 这拆家了，刘莹不是刘莹来了，我跟你说，就外面那些我再也不让他进了。
0: 社区工作人员刘莹从小在这个院里长大，街坊邻居都熟，大家也都信他。刘莹一趟趟上门沟通，认真倾听大家的难处和顾虑。
7: 都能帮你解决啊、行了行了啊，拜拜啊，别生气了啊，
5: 我的邻居啊对门啊，我有什么事儿跟你说。
0: 为了不影响违建拆除后居民的生活，工作组制定了拆除和后续修复方案，既按规矩办事，也尽量体谅大家的实际生活难处。
9: 不是我们给你承诺一点，就是我们一定会跟属地的城管啊、街道啊配合好，把这个后期的拆违之后的后期的一个恢复工作给大家做好，一个是要快，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设施啊，给协调他们，给他们做到就是尽量大家自己满意。
1: 社区这块我们都会帮您盯着。
7: 您放心，
8: 我这个刘莹这儿，我跟他真的是十几年的老街坊。
0: 靠着刘莹和同事们的耐心劝说，再加上产权单位全力配合，居民们慢慢放下顾虑，愿意配合拆除违建。拆违前期，工作人员主动上手帮居民搬运大件家具，清理堆放杂物，全方位做好搬家清场、过渡安置等便民保障，最大程度减少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
8: 我啥事儿都找他，然后他都给我帮找人帮我解决。
7: 我们俩基本天天通电话，
8: 对不对？您这近就是方便。
10: 也谢谢您，要是不是说咱大家伙这么支持，咱这老旧感就没法进行下去。
8: 哎，对对对对，我们应该就是协助你们工作，哎，这也应该做的。
10: 你好，大爷。
1: 怎么样，觉得？
11: 亮堂多了。
1: 亮堂了。
0: 接下来，两个小区将依托拆违整治成果，全面启动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统一修缮楼体外立面，翻新管网线路，规整路面环境，增设便民休闲设施，实打实补齐老小区基础设施短板。
12: 说起违建啊，通常呢，这都是长期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解决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属地主管部门的力度和温度，也看到了社区居民的理解和配合，这样才能保障老旧改的顺利推进，让老小区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鉴宝环节了。那对于不少书画收藏的爱好者来说啊，一幅名家名画啊，往往是求而不得的。但是我们的热心观众靳先生啊，却不这么想。这位先生表示啊，他们家里就有这么一幅名家李苦禅的画，但是啊，他对这幅画的价值并不看好。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3: 这都是老父亲传下来的。
14: 我说您父亲生前对这书画比较喜爱呀？
13: 对对对。
14: 喜爱到什么程度？
13: 在我小的时候吧，他那个满屋都是画。
15: 金先生表示，当初家里也不富裕，父亲能攒下这么多的画，或许跟他的工作有关。
13: 他应该有个就是做镜框的
14: 啊，
13: 镜框铺
14: 啊，
13: 这些东西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花钱买来的。去世之后，然后这些东西留在家里头，
14: 朋友送的和自己收藏的，是吧？
13: 对对对。
15: 金先生回忆说，老人虽然喜爱书画收藏，可却从来都没把

0: 分解甲醛尼古丁是持续的，它只要存在它就永远持续的，因为这个它不是添加剂来完成的，它本性带来的特点其实非常非常适合它，因为他的朋友是烟酒不分家，这屋里面经常有时候你进来晚上你要过来，有时候恨不得云雾缭绕的，所以他刷了一段时间，你看他整体的效果依旧保持还是非常不错。所以就是我们说无论是桌子的选择，还有他这个柜子，还有这个漆的选择，就是你看似好像也平淡无奇的，
1: 对，
0: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都非常适合他的生活和他的生活习惯。
2: 冷先生长期抽烟，针对墙面烟熏泛黄的问题，这次的改造特意选用天然矿物质涂料，全程施工无异味，环保无毒，完美适配边主边装的需求。这款涂料啊，区别于传统乳胶漆与硅藻泥，可长期吸附分解甲醛与尼古丁，透气不反潮，不易发霉，彻底解决老房墙面烟熏老化问题，持久守护室内空气健康。
1: 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啊，我们说是边住边装嘛，
3: 对，
1: 整个的这个换新的话是用了多长时间？
3: 就刷漆的话，3天。
1: 3天，
3: 整个屋子都刷漆3天。
1: 一般刷漆的话是一底两面，对吧？
0: 不是，它这个因为这个矿质涂料呢，我们是一底一面，因为它原来底是乳胶漆。乳胶漆和矿质涂料本身它是两种物质，所以呢，它必须得上一次变底漆，在上面面漆。如果它不是乳胶漆的话。底下是不是乳胶漆的话，是腻子的话，两边面漆就够了，不用底漆
1: 啊。那乳胶漆我要打磨吗？
0: 它有局部的几个地方，好像客厅那边和窗户那边有些那个、
3: 有些脱皮，
0: 脱皮
3: 发霉了，
0: 然后给它铲掉，铲掉以后，然后重新刮平的，刮平以后，然后我们就重新刷的底漆。因为这个矿质涂料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本身呢，它的成膜状态跟那个乳胶漆不太一样，乳胶漆很像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工产品，它在墙面上它会结成一层膜，就很像我们的保鲜膜。缺陷是什么？就这个墙就和室内之间的空气没有交流，就隔上了嘛。那这种矿质涂料它是渗透型的结晶，就是它等刷上以后，它渗透到这个墙里面，然后结晶。所以说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从里往外。墙是能透气的，有呼吸感的，所以它一般来说它很少出现那个再有反潮现象，因为它等于室内和墙体之间如果有温差有湿度差，它能出来释放出来。
1: 换新对吧？尤其是墙面，这肯定灰尘挺大的吧？
3: 很小，
1: 不影响你生活吗？
3: 不影响，基本上是
1: 3天呢。
3: 这在处理的时候，那个因为墙皮在铲的时候有做了一些遮挡，灰尘也很小，基本没有影响。
0: 对它其实影响，我后来发现，也就是上厕所，
3: 就是厕所受了点影响，
4: 就是它
3: 装马桶的时候这段时间你用不了，就那一天，就装最大的影响就是装马桶那一天，因为它要24小时。
1: 那怎么办？
3: 对面商场。
1: 这装完了之后，你自己什么感受啊？
3: 装修完之后，这些厕所就是非常方便，还有厨房。
1: 生活品质一下提高了。
3: 提高了，比以前要强好很多。
0: 他跟我说，哎，安个智能马桶，那马桶坐着还热的，不会垫着我吧？
3: 用起来还是不错的。
4: 对，
1: 一个卫生干净。
3: 它插电之后，特别冬天。不凉了，不凉了，这个很
1: 体验感好了。
3: 对，功能比以前更好了。以前一些没有的功能现在都具备了。像厨房弄完之后也干净了，是吧？你做饭也有心情了，做的也好吃了。
0: 以前你上次装修啊，可能当时对过日子这事想的也少，你对你的生活想的少，就想把这个装好一点就行了，等于你过了这么多年呢，自己想要啥逐渐就清楚了。
2: 不必搬家，也无需漫长等待，老房轻松换新为品质之家。
5: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6: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7: 哎，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5: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7: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

0: 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1: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2: 哇，好漂亮，好漂亮！
3: 你那个 IP 厨房也能弄吧？
4: 能啊。
3: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4: 墙面换新3天就够。
2: 我要这个。
4: 行，你房间用粉色。
2: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5: 即日起，东银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全屋整装、厨卫换新或是局部改造，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2: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4: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0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0: 打开清洗。
1: 好的，清洗模式
2: 更人性化。
0: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3: 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2: 顶吸的，
4: 它这个吸烟怎么特别差？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2: 侧吸的，
6: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2: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0: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提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7: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2: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8: 没有任何问题。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哇，迅速瞬间洗走，
2: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精彩马上开始，
7: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荣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9: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7: 对，
9: 又来了。
7: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欢迎。
0: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2: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5: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我脑袋。
4: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儿，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儿，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10: 就是没法擦。
7: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10: 在里边
11: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子，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6: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2: 没错，
0: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7: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2: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9: 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1: 我在。
7: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到时自动灭火断气，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9: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0: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9: 是
0: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9: 你看看
7: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9: 真是不便宜。
7: 是的，
0: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您就占不着了。今天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9: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7: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两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7: 这场面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2: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0: 油烟机吸力很大，
12: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13: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14: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晃多好啊！
10: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很干净。
2: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7: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9: 对
7: 特别的，
9: 它不是那种斜的，
7: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9: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7: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1档、2档、3档、4档、5档、6档、7档、8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7: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9: 哦，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9: 3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9: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1: 我在。
0: 打开照明。
1: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9: 哇，来了，
7: 小智，小智，
1: 我在。
7: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 你最大风量你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呢？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1: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5: 科技改变生活。
7: 对，
15: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也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5: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3: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1: 我在。
7: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3: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10: 油烟机吸力很大，
12: 不，这风力挺大的。
14: 啊，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多宽了，多好。
12: 机器处理没问题，
14: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12: 满意。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5: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0: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5: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0: 是
15: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0: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7: 现在是5档风量，880，
0: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哎呦，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7: 890、940、950
15: 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0: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7: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0: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5: 球都悬浮起来了，
0: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5: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定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
2: 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2: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7: 小智，小智，
1: 我在。
9: 最大风量。
1: 好的，最大风量。
2: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6: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6: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9: 这不轻的，
0: 这应该有12斤吧，
9: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0: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能提您家中轻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9: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9: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堪称失火现场了。
7: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7: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
9: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7: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1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7: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7: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9: 没错，
0: 关闭烟机。
7: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9: 这烟又要出来了，
7: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9: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7: 咱们先看看这烟，
9: 好，
7: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7: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7: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3、2、1。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16: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2: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16: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2: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16: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2: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2: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9: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9: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 咱们外面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5: 嗯，没事儿了哟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果。
7: 平姐得听这个，
15: 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5: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
9: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嗯，
7: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7: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啊，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

0: 直接
1: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啊，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5: 对，
2: 美学很讲究。
5: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率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1: 就是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吵都吵不熟。
5: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1: 沈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1: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5: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呢，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1: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5: 是
1: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怪咱妈呀，记不住呀，
1: 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他就忘了。
5: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1: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非常人性化。
5: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1: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那
5: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3: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旷多好，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吸力大，排烟快。
10: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迅速瞬间吸走。
1: 小智，
11: 我在。
1: 最大风量，
11: 好的，最大风量。
4: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30分钟。
2: 我们
5: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5: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1: 出来。哦，这 么快？
5: 对，哦，松手就可以，
1: 真的是哈，
5: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嗯，
1: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5: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1: 哦，这样
5: 非常的简便，
1: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5: 对，
1: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5: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一摁一旋，火着了。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1: 就扑锅了。
5: 对，现在扑锅一锅了啊，哎，火灭了，
1: 这气儿还在出
5: 来。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1: 哦，太吓人了，煤气
5: 一个打火机
1: 中毒，
5: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1: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5: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1: 哎，这个好。
5: 咱们的一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哎呦，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
1: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5: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过一锅
1: 平的，
5: 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6: 油烟机吸力很大，
7: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8: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9: 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啊！
6: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4: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5: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1: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5: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1: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4: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 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静。

0: 事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上面，你帮帮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丑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161专场，最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疼三天，我就自己感觉肯定是我又上火了。是现在这块疼的特别严重，就一激灵一激呢，就是脑神经疼一蹦一蹦的，现在就在这个部位。
1: 眼前的这位张女士今年62岁，每年到这个季节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又上火了。但是这次上火与以往不同的是症状上有很大的区别。
0: 像我来的时候都神志不清的人，磨磨蒸蒸的，我当时就上火了，上火完了就迷糊，完了再两天就是脑神经嗡嗡，就是蹦着疼，完我就自己又吃点儿羊角颗粒一包八袋吧，吃完我现在就这地方蹦一蹦就是疼，神志不清。我来说话吴老师都听不明白，后边得找个人说，我就说烂七八糟一堆，说不着重点。
2: 真是想象不到，一说到上火大家想的就是口舌生疮啊，或者白片不畅啊，万万没想到这位女患者她是胡言乱语，自己形容啊都有点神志不清楚了，说的话自己感觉都捋不明白了。如果真的持续上火不缓解，到底应该怎么办？马上请出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吴主任您好，欢迎您。您好主任，来有请。平时我们都觉得啊上火嘛多喝点水基本上就能下去，这患者怎么这么严重啊？
3: 就这个上火这个事儿啊，虽然咱们老百姓都很司空见惯，但是这个也是有轻有重的啊。轻一些的吃点清淡的，甚至吃点去火药，它可能就缓解了。但是也有比较重的，刚才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患者，他上火以后就是这个症状就比较重了啊。最典型的症状就是头晕头胀，他整个的脑子呀，他形容他说我天天就生活在梦里一样，就不清醒了。
2: 您说到的这种情况，我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大家有过这种感觉吗？就是昏昏沉沉的，脑袋特别重，
4: 蒙蒙的，
2: 思虑也不是很清晰。
4: 那跟上火真是联系不上。刚才我就看主任这科室是脑病科，我还说呢，我说这人上火，他怎么就挂您那科那号去了？
5: 就想象不到联系到一块儿去。
4: 对呀、
2: 如果说他持续不管的话，后果是什么呀？
3: 这个病人后来就是很好的就给他治疗了，因为他虽然这个症状很重，到医生那儿我们都有很多的办法给他处理了，但是有些病人都不行。我那儿有一个就是也是这样的病人，就是容易上火。

0: 一上火以后也是，然后这个口干口臭，大便干燥，然后脸也红了，眼睛也红了，都涨红了，以为没睡好觉呢。但是他还有一个症状就是头晕头痛啊，为什么到我们科去看，都是因为有这种头晕头痛上火以后。
1: 哦，
0: 但是他都不太在乎，因为他很忙啊，他自己要做生意，要养家糊口啊，所以他就上火了，吃点去火药吧，牛黄上清，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对对，
0: 黄连清火，就是吃完以后就舒服一些，然后就接着该干什么干什么，结果突然一下就脑梗，
1: 脑梗了，
0: 脑梗了。
1: 就跟这上火有关系，
0: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
1: 哦，
0: 来看病了，然后当然给的治疗，整个的恢复都非常好，但是他心里啊，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是老跟我说吴大夫，我这今年过年过得去过不去？我说怎么过不去啊？我说你只要你这个事儿啊，就是以前太掉以轻心了，你以为是上火，你吃那么多去火药它也不管用，头晕头痛。他住院的时候血压很高，血脂很高，然后检查这个。颅内动脉、大脑中动脉还有一段狭窄，他整个的人，他实际上是很危险的这种人群，所以上火不能掉以轻心。
1: 现场的健康学员有没有上火的？上火什么表现啊？最近
2: 有，我现在就上了火了。你听我这嗓子就不舒服，最近老是觉得有痰，又痰又咳不出来，然后呢就干，有时候还干咳，就突然觉得那嗓子眼有那面面似的，就呛着了。
1: 哦，都说心宽体胖不上火呀、啊嗯，你着什么急呀、啊？
2: 上你这好家伙，
1: 我老觉得上火是着急着的。我也上火，我老上火，我上火就是鼻子里边长东西，特别的干，长的那种嘎巴，然后我就那个抹点眼药膏，然后最近就
3: 鼻子，等会儿鼻子长嘎巴，
1: 对，
3: 抹点眼药膏，
1: 对，老跟那个疖子似的，我没得抹呀，那怎么办呢？我又没药，我就抹点那个眼药膏，它就能一两天之后就好一些了，然后我现在说话是沙哑的，我的嗓子是干的，然后有黄痰，上厕所这便秘啊、尿黄啊，这都是常事儿。就像您说的，吃点牛黄上清，牛黄解毒，我就这么对付过来了。
3: 嗯，
1: 没想到什么脑梗，没联系到小孙同学。
4: 您这二位阿姨啊，他们是那个走这个嗓子起痰，我是容易口舌生疮，起溃疡，
1: 啊，
4: 嘴唇上起泡。您看我这一天现在喝六杯这水，
1: 哎呀，这是几升的呀？
3: 喝的有点多，
4: 1.18升，
1: 1.18。
4: 我一天喝六杯。
1: 我记得小孙同学之前提过这个水杯，一直没让我们看过，这一次拿过来了。
4: 这次拿过来了，
1: 是因为录像的时间发现有点长，是吧？需要随时补充一下水。
2: 满满当当一壶，哎，这是壶还是杯呀？我也说不
4: 好。我是感觉啊，到这个季节啊，如果不喝足这六杯水，不踏实心里头。总感觉要上火、
1: 哦、
4: 尤其这天干那个特晒，
1: 但这么大的杯六杯，怎么他说完之后我觉得心里不太踏实，这是不是有点补太多了？
0: 通常来讲，一般的这个多喝点水当然好了，尤其夏天是吧，但是注意啊，有几种上火需要特别注意的，尤其像您这种啊，就是中年的男性，中年的尤其爱出现。
1: 打标签
0: 了。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头晕头痛，他有的人上火是上头的，你知道吗？头都胀满了、哦，这种要特别注意。
1: 嗯，
0: 一定，如果你火，你吃完药以后，他还反复的来，那一定要去检查。还有一种，我们叫大渴隐隐，什么意思呢？
1: 哦，
0: 非常渴。
1: 糖尿病好像是、
0: 哦、对对对，老要喝很多的水、
1: 哦、
0: 甚至想喝凉水。
1: 哎，对，他刚才说了，他那半杯都是冰，
4: 是 半杯冰，
1: 全是大冰块。
4: 但是我没有糖尿病。
1: 你怎么知道？你检查了吗？
4: 体检的时候真没有糖尿病。
1: 哎，我们之前做过节目啊，专门说体检一般查的是空腹，
2: 对，
1: 餐后两小时查过吗？
2: 餐后
4: 两小时查过一次。
1: 糖化血红蛋白查过吗？
4: 那没有。
1: 好，又该查一下，就得警惕了，是不是？
0: 您这咋就成医生了？
1: 想给小孙同学找点事儿啊，但是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哎、啊，有一些症状真的不能忽视。
2: 咱们都说春天火大，您看现在夏天了，水果也多，蔬菜也多，我们生吃也可以。怎么到夏天了还上火呀？
1: 嗯，
0: 这个火啊，上火是很普遍的，五脏六腑都能让人上火，是吧？心肝脾肺肾，而且呢，这个火呀，上起来比较难处理，不是说你喝点水、吃点清凉的或吃点去火药就能处理，甚至有的比较严重，会引发其他一些不好的疾病出来的，比较重要的啊，有这么两种火。咱们先看这个第一种，叫肝火。
1: 哎、嗯，这个熟，
2: 这常听说肝火旺，
1: 生气就说这人肯定肝火旺。
2: 对，
1: 这肝火旺
5: 这儿写着一行字儿哈、嗯，最常见的火，这平时在您门诊也很多见。
0: 很多见，四个主要症状吧，大家就比较容易记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头晕头痛，就是肝火呀，容易肝火上炎，然后上冲颠顶。啊，它会冲上来这个火
5: 哦，
0: 所以头晕头痛是肝火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个症状呢叫面红目赤，
1: 嗯，
0: 这个气血冲上来以后，这火冲上来以后脸红了，
1: 嗯，
0: 急躁易怒，就变成什么点火就着，它这个火上来以后非常急，人情绪上心理上非常烦躁，非常急躁，稍微有点事儿就炸了，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胁肋胀痛，
1: 嗯。
0: 它这个两边会有感觉，
4: 会有胀痛
5: 啊，这一块儿，
0: 对，这两边它会自己感觉它会胀啊，会疼啊，再重的会热，会有烧灼感，这个中年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可能你要是到老年人了，他反而这种他有不舒服，他容易去医院。中年人不太在乎，啊，不就上点火吗？你知道吧？我这忙着呢，多着事儿呢，他也不去看，也不去找医生，自己稍微吃点降火药或者怎么少喝一两顿酒，他可能舒服了，他就不管了。但实际上这可能有伴有血压升高，有可能啊，
1: 嗯，
0: 有可能你那个血管是有问题的。所以你才冲脑子冲这么厉害，降火药不怎么管用啊！你的血管已经狭窄了，很可能。
4: 尤其是开车，
0: 这一定要注意。
4: 容易这样。
5: 我们看到有一位冯雪莉和毛毛就问：怎么才能降这脑袋上的火？
0: 三味药啊，有菊花，有天麻，有白芍。
1: 嗯，
0: 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菊花这个药大家都知道是吧？
1: 嗯，
0: 能够清头，能够明目是吧？
1: 对，
0: 就是能够去浮游的肝火。这个菊花三克啊。
5: 哦。清肝降火茶
0: 啊，清肝降火茶。天麻这个药呢，就是能够清肝，能够平肝，能够把这个上冲的这个气血呀，能够让它引回来啊，能够清下来，就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药。天麻对也是一个脑保健，一个神经保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在中医过去那些什么头疼、头晕呀、就是震颤呀相关的这些基本上关键的药都是这个天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白芍，这白芍很重要。白芍这个药啊，它是一种柔肝药，是滋养肝的阴血的一个药。啊，不煮也是可以的。
5: 哦，直接冲泡喝、
0: 就是你冲泡，然后焖个15分钟，它把那药劲儿就焖出来了。
5: 还有一个哈，我看这边有一排字，越上火越要补的火。哎、
0: 嗯，
5: 我们都说泻火呀，主任，
0: 嗯，
5: 这怎么还需要补呢？
0: 就是专门有这么一类的火，这个火呀反复的上，啊，症状还比较明显，比较重，但是就是越吃去火药越重，它的症状也是上火的症状。你比如说，它会头晕。会头痛，会咽喉肿痛，会口舌生疮。它除了上边上火以外，它下边有另外一套完全不一样的症状。你比如说咽喉肿痛、口舌生疮，上火了吗？小便一般都黄吧？它小便清长，小便又多又长，啊，清亮亮的，或者说上热下寒。哎，就是刚才您说的、
5: 我们刚才有一位 啊，在直播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康宝宝，正好就提到这个上热下寒。
4: 上热下寒，肚子老胀气。
5: 啊，肚子老是胀气。
1: 嗯，
5: 这是不是就是您提到的呀？这种火，
0: 它这个有可能是。
5: 您门诊是不是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
0: 经常会有，而且很多的都是因为这个上火，就好几年了，四处求医，他自己也想各种去火的办法，就是不行，这火就是去不了。到我这儿来以后，我说啊，你这个是一种虚火啊，必须得补肾，而且这个补要大补。就是劲儿小了还不行，得要足够的补药才管用。
5: 这还得上火的时候补起来，刚才主任说还得大补
1: 啊、
5: 这可怎么个大补啊？
0: 如果确确实实是这种肾火，或者我们叫龙雷之火，就来自肾虚，肾的阴阳两虚导致的这个火呀，它飘游上来了。
5: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哎呀，总觉得自己上火，但是还虚的不行，腿上感觉没根啊，这感觉火都飘在脑子上这一块，那可能是需要去进行补益，再把这个火给下去，所以就需要引火归元的进补方，大家可以记录一下。
0: 算是茶饮吧。
5: 嗯
0: 啊，这个茶饮呢，两味药，一味药是鹿角胶，还有一味药叫熟地黄。 这两味药。
5: 鹿角胶是三克，熟地黄是30克，这用量挺多的。
1: 多的
0: 啊，这个怎么来做呢？就是要把这。

0: 这个手地黄啊，就是用开水冲泡15分钟就可以。如果你愿意煮一下，煮个5分钟也可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鹿角胶。注意啊，鹿角胶的用法必须得要用一点黄酒把它洋化，洋化火字旁一个洋。山羊的羊啊，羊化
1: 打羊的羊啊、
0: 对对对对，怎么来做呢？就是你把它用一个小碗，然后放上这个3克鹿角胶，然后放一点黄酒，就平时我们做饭的黄酒，把它没过来就行，放到锅里去蒸，15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通常20分钟左右就蒸化了，彻底化了。化了以后，你把它倒在那个熟地黄茶里边，然后搅在里边就可以了。
1: 主任，您说的这是一天的药量是吧？然后要喝多长时间呢？还是长期就这么喝呢？
2: 有劲儿了就不用喝了。
0: 不用长期喝，因为咱们主导是去这个虚火嘛，是不是？你只要这个火下来了，整个上下你平衡了，你自己能够感觉得到，一般的有2周到1个月左右足以了。实际上，它这个火的关键是就是阴阳分离了。能够让它上下能够循环起来，有这么一个方法就可以。中医过去有很多炼气的方法都可以，最简单的这个炼气的方法就是通过走路，你一边走路一边做这个呼吸锻炼，它就能够让这个气机啊，它有升降出入啊，把这个升降给它调好以后，它慢慢的就火也会起来，
2: 气的就起来。起来就来回走，前后楼谁家最晚关灯我都知道。他如果连续1个星期晚关灯，我肯定去问你。
3: 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有动静就清醒。夏季想要睡个好觉，应该怎么办？
4: 大概有40%的糖尿病的人都有失眠。老的糖尿病人都知道，糖尿病最大的一个并发症就是全身循环的改变。
3: 助眠药长期吃会伤脑，哪类人群应格外注意？下期全民健康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院长为您带来夏季养护心肝好方法，安然入眠不是梦。

0: 本节目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
1: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精星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家装驿站》，找精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装修啊，对于很多业主而言是一个低频高额的事情，那咱不懂啊，但是又得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的去花钱，所以呢，省钱成了很多业主必须要做的功课。但是您知道吗？省钱啊，如果有些钱省不好，可能会出大问题。
2: 的确啊，这里边也有门道的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个计价方式。咱们目前市面上不有两种计价方式吗？一种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另外一种呢就是按室内净面积计价。建筑面积呢，就是咱买房的时候呢，房本上体现出来的面积，当然这里边是包含公摊面积的。你看咱们个净面积呢，就是把这个公摊面积减掉，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啊、楼道间呀、啊，什么包括咱们入户以后所有的墙体啊，这些东西实际咱买房的时候，你作为公摊面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装修的时候，咱不去装修它，你为什么要算面积？这样减掉的话，基本上能省去30%左右。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看这个合同的时候啊，尤其是报价单，这上面看着写的密密麻麻的，但你得看清楚他有没有把你所需要的项目给你列在里边来。好多业主吧，就是只听总价，他不看包含什么东西。比如说您家需要做200道工序，实际他只是包含了170道。那剩下3道是怎么？一边做一边加钱，这就是做着做着业主说，哎，增项太多了，这儿增项那儿增项，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前期你在做预算的时候没有认真去考核。比如说爬头上面写上包含门，没写几堂。当你做的时候，你标配只有2具室，您那儿确实3具室，少一套门，那怎么办呢？你自己得花钱。我们精心装饰现在是这样规定的，就是门呢不限堂数，就你屋里边甭管你3具室或者4具室，只要是自然居室门，我都包含。咱们橱柜呢也不限米数，它只限造型，就是你进了厨房以后，你做一字形的或者 L 型的，你可以放心做。人家做上6米多橱柜，我们这也是包含的。
3: 装修不能一味的追求低价，总价过低往往伴随着丢项落项，是一些不良商家为后续的增项预留着空间。作为普通业主，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长个心眼，多问一个为什么。
2: 比如说老房子装修的话，你可以签这个拆除，因为它这个套餐呢针对的是毛坯房，所以是不含拆除的。如果说有的公司啊，或者是这个设计师啊，跟您说您家拆除大概2000块钱或3000块钱，给您拆完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当工人进场以后说，我们只管铲墙面啊，就如果砸地台的话、砸砖的话，单收费的；拆这儿单收费的，拆那儿单收费的，最后你的费用可能大大幅度提高了。另外还一点呢，比如说个性化，比如说吊顶，你说我做个灯池，效果图都没给你出，就把你说大概应该需要3000块钱吧，啊，你一看价格可以接受。

0: 外行，但是如果把这个详细的步骤给它罗列出来了，嗯、就算有问题、嗯、也能追溯，也方便去处理哈。
1: 对，
2: 精心装1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在施工或者选材方面，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把控、需要注意的？
1: 因为咱们现在一般是老房装的比较多，是水电要是牵扯的全部换掉，全部换掉，你看你选是哪个模式的？如果选的是按米数测量的话，那么你就小心了，这个预算呢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期。
0: 按米数算的话是个什么概念？
1: 比方说咱们这个插座吧，肯定是有3条线，火线、地线、零线，插在一个管里边，咱量的是管子的米数。
0: 哦，
1: 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说哎呀，这个咱们电工啊绕了我屋里边个电网似的，怀疑绕米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开槽和不开槽的呢费用也不一样，开槽呢属于暗线，如果不开槽呢属于明线，是暗线和明线价位也是不一样的。
0: 那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太抽象了，不是从事装修行业的谁能懂啊？
1: 对，您不可能拿尺子一米没跟着一米，
0: 那你量不明白。
1: 对，所以说这个米数基本比较含糊的，您这预算是没法控制的。这个点位呢就很简单了，我不管你从哪儿走，你从电线上你怎么绕是你的事情，我只管到源头看个点位就 OK 了。
0: 哦，
1: 你比如说这儿留了个插座，这是一个点位、你这儿留了水龙头，这是一个点位，这简洁明了嘛。你用多少管线我也不管，我只管数点数就 OK 了。
0: 哦，
1: 这样咱们这个费用呢是可控的。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就是一直都用的就是以点位计算的，不是按以实际米数测量的。说起这个咱们这个数量这块呢，还有一方面就是咱们防水。
0: 哦，
1: 这个防水咱们都知道，卫生间的防水呢就是正常咱们国家标准的是让淋浴区做到1.8米，干区的话就是大于或等于30厘米就可以了。你像咱们这个有的你签合同的时候你写了包含防水，人家按国标给你做的可以了。
0: 嗯，
1: 但是为了防火于未然，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建议还是咱把这个墙的四周啊刷到顶。如果说你做1.8米，它这个蒸汽是往上走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会在墙里边渗渗过去，有湿透以后，你对面如果是卧室的话，你肯定要做柜子，做柜子的话夹中间湿气一直散不了，那后边肯定都发霉，
0: 所以这个钱是千万不能省的。
1: 对，但是对于我们精心装饰来说，这个防水是包含咱们套餐里边的。
0: 哦，
1: 就是四周刷顶都是包含的。另外一点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就是说正常防水应该是刷2遍就可以了。
0: 哦，
1: 但是我们精心装饰要求是3遍，防止有任何死角。然后呢，你看我们公司每次在做完防水以后呢，必须做够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发现楼底下没有任何渗漏情况以后，咱们才进行下一步的。
0: 关于土材，老说哎，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又想把价钱压低，所以这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就是个土材，好多业主呢认为它不是装在明面上，不做装饰用，他就忽略了，尤其是水管电线，因为它属于暗工程嘛，将来会埋到墙里边，不能有任何安全隐患。尤其咱们刚才不说嘛，老房子装修的话，咱们牵扯到咱们水电全部换新的，好多人呢追求把这个预算往下压，比如一些不太正规的公司嘛，他可能会做一些不是国标的材料，尤其是电线，这电线的成本挺高的，如果给动了手脚的话，你的预算整体可能下来了，就那你安全隐患就没有任何保障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辅材水和电不能有任何马虎的。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用这个电线用的是金雕阻燃的，包括咱们水管也是用的是日封的。咱们给你做完之后呢，打完牙以后呢，直接给你保修是50年的。还有包括咱们一些五金，比如咱们橱柜上的五金，或者是在门上的隔夜门漆什么的，这个如果是用的不是好的，你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呢，第一会发生变形，第二呢就会发生生锈，实际你前面省的钱完全不够你后边维修的钱。
0: 哦，
1: 对，
3: 装修啊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如果贪图便宜选用了劣质辅料，容易埋下隐患，一旦出了问题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0: 那最后我想问问哈，咱们有没有什么优惠活动，我看看能不能给咱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争取一点福利
1: 啊？有，我们现在是整装半价的，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呢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

0: 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仅限前99户。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屋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七零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他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70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2: 这本上没写错吧？
3: 没写错。
4: 对呀、啊，好年轻。
2: 多少？
3: 70。
2: 70，是真的吗？
4: 嗯，是的。
2: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1: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4: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1: 他们互生好感。
2: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4: 我觉得他挺好的。
5: 你也挺好的。
1: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上期节目中，二号女士坚持跑步10年，坦言一个人扛过孤独。她找老伴要求北京人，有房，年龄大11岁以内。二号男士因条件不符，她选择不见。而二号男士表达未来会把另一半当公主一样宠着，得到了观众席单身女士的认可。
6: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其实我是个东北人
5: 啊，听出来了
2: 啊。然后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呢，我就调到河北省了。在河北省也就工作了10年左右呢，我就下岗，下岗我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要说的话，现在也就得27、8年了，就一直在北京这样式的生活。我呢是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他已经40岁了吧，但是我们从他从25岁的时候我们就断交了，啊，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至于他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全都不知道。啊，您说我现在是有孩子也好，说是没孩子也好，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自己呢是个乐观的人，我就是每天学习，现在大概有6-7个小时都是在学习英语。
5: 啊，挺好。
2: 啊，就是还是比较快乐的学习。现在我觉得我这那个单词储备量还可以了吧，然后呢我就是张不开嘴，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那个会英语的人，就他不是英语老师没关系，但是他会说，他就可以带着我说。如果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特别好的，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英语，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咱们互相就是你不干涉。但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
5: 我这实力现在就想着愿意租房，让河北远点儿。
2: 那没事儿，我对这个租房住哪儿都无所谓，因为我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也问我说，你对经济有没有要求啊？你对住房有没有要求啊？你对长相有没有要求啊？身高有没有要求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要求，但是他只要是干净利索，我就觉得可以了。我要找一个要有思想的人，你不能随波逐流。市面上发生的问题，你要能有一个分析，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如果市面上说现在，保健品挺火的，那你就认为，哎呀，保健品挺火的，我就要吃吧。
5: 跟那不打交道了，过小日子得了。
2: 哎，对，就两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其他你要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你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分析的能力。
7: 年龄相仿，他有的聊，他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这个男人，
3: 他虽然说没有房子，但是人家有租房子的能力。
7: 嗯，
3: 哎，这就可以了。
8: 简单的浅聊了五分钟之后，觉得同频吗？
5: 有分歧，嗯，
8: 有分歧，
2: 有分歧，
5: 嗯，不是斩钉截铁的。
8: 好，那我们回到座位上吧，谢谢您。
2: 好，
8: 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嘉宾，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情况好吗？
5: 好，
8: 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年龄是70岁，身高1.6米，是辽宁人。然后您看，您想了解她的信息或者等她上场吗？见一下不？
5: 对。
8: 见一下哈，
5: 嗯，
8: 来，那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上场，有请。哎，你好，来，大哥您坐这儿。
9: 哎，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8: 这本上没写错吧？
10: 没写错。
8: 多少？
10: 70。
8: 是真的吗？
2: 看着可不像那么大年龄的哈。
11: 在这上面能看出来吗？不见本人，这人
2: 我看着也挺年轻的呀。
11: 对。
8: 漂亮吧？
5: 行，
8: 是不是贼美？
5: 嗯
8: 啊，但是再美不能聊太长时间啊，5分钟啊，现在开始。
5: 住哪儿啊？
9: 我家是辽宁省盘锦市。
5: 那个现在住哪儿呢？
9: 现在就住在盘锦市。
5: 啊，还在盘锦呢？
9: 啊，对。
5: 在北京没干个什么月嫂或者是什么的？
9: 啊，没有，我是从那个老家那边过来的。
5: 老家过来的？
9: 啊。
5: 哎呦，这真辛苦。那咱们怎么接触啊？就是说哈，你说要是说，你不能直接就是说，到我那儿那个接触了解的，那都显得不方便。
9: 看看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相处的这个可能性哈？
5: 对，
9: 有没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共同的这个
5: 留个电话，这
9: 趋势，嗯，完了再考虑那个下一步，那个怎么接触？你是在什么单位退的？
5: 我是木材厂。
9: 哦哦，
5: 接触接触，然后叫什么的吧。
3: 这女的对他挺上心的。
8: 5分钟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这位女嘉宾的故事。您是想坐下来一起参与听一下呢，还是回到您的休息室？
5: 电话咱们互相留。
2: 您回什么休息室啊？您在这坐着听着吧。您说呢？
5: 哎，
8: 好，您请坐到，对，坐到女士身边来。
5: 对对对，
8: 一起听一下她的故事。
5: 对对对。
12: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来，我们看一下她的基本信息。王振玲70岁，是丧偶，商业退休，辽宁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振玲王姐她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生活新气象，一本过期杂志牵的线，得有担当，互相照顾。先说说生活新气象吧。
9: 我的

0: 对生活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有档次的，就比较高。比如说那个在吃的方面呢，我也是比较讲究的，就剩饭剩菜我是不吃的。就吃那个当天做的菜，剩的呢我就倒掉。平时就是在家里面也是对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吧，穿衣服什么的啦，或者是化妆啦，不收拾一下还不捯饬一下就不能出门。反正家里面也是收拾啦，就是比较讲究干净啊，就是花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欣赏能力，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平时呢就是也是爱好打打羽毛球啦，看看书啦。
1: 那我替所有的女嘉宾问一下，就是您怎么保持自己这么美的，70岁了还这么美？
0: 自己对我自己这种要求来说，我觉得还不够美。其实我就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比如说平时养生啊，吃一些那个豆粉呐、什么的啦，就是比较注重。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化妆护肤品方面嘛，也是比较注重的，起码也是3000块钱。
1: 关于美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您现在出门化妆捯饬自己需要多长时间？
0: 以前是需要半个来小时吧，现在也不怎么太那个了，随便画一画弄一弄就可以了。
1: 但是不画是不出门的，对吗？
0: 对对对对，那是不说不画不出门，就干脆就不敢出门。比如说我在那个没化妆吧，谁要到我家里去，我是不给开门的。谁邀我上哪去，快下楼下楼，赶紧有什么什么事啊，我也不，你要你再快我也不去。因为我还没化妆，没收拾这个脸不行，就是那个没洗脸没干嘛的，那是再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去。
2: 我倒是不化妆，但是吧，外表那就穿的稍微那什么一点，立正一点，
3: 对，干净利落
2: 才出去呢。
3: 对对对，
4: 你也是，
3: 我也是啊，得穿的漂亮点儿。对对对，
2: 那不化妆，但是头发得弄得利落点。
3: 对对是，
2: 别蓬头垢面的。
3: 对对对，
4: 您出门化妆吗？
3: 我出门也很少化妆，但是如果是见个朋友啊，聚个餐就化个妆，
1: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要每天都是美美的。这个是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是你小的时候这个美的种子种下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导致的我必须要美？
0: 按说我的出身经历哈也是比较坎坷的，我6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就改嫁了，是我爷爷呢把我给带大的。家庭背景在那摆着，爷爷也是一个残疾人，他就一只眼睛是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照顾我，那个维持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家庭状况呢，就是受人歧视，上学呢受到同学的打击，给我那文具盒里哈吐痰什么的哈，就那样。
1: 我那时候你多大呀？
0: 那时候我是8、9岁吧，上学那时候，完了那个身边就跟前的那邻居吧，对我也是。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因为家庭就是那么个状况嘛，也没有什么亲人，
1: 你觉得没有人替你撑腰是吧？
0: 对呀，
1: 就一个爷爷管你，爷爷还是个残疾人，
0: 对对对，所以说不管谁，就邻居，不管谁吧，他都是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就那样，所以我很苦的那时候，过来的活过来也是很挺不容易的，在那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也是比较自卑。完了，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收拾一下呢？就是能收拾一下，能给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不要那么太自卑了。我要活得精彩一点，我也有生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呢，我就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都做了这方面努力。
1: 靓丽的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深追问一下？就别说像。就是大姐这个年龄快70岁啊，60、70岁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我觉得身边就好多人已经放弃对自己的形象的一个要求了，就是两个极端，就是捯饬自己的人使劲捯饬，不捯饬自己的人是一点儿也不捯饬，这个其实反映了女性的哪两种心态呢？
5: 它是分两类啊，一个是像我们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早年的家里头非常贫寒啊，就是也没有穿过好看的衣服，可能都是捡别人剩的啊。那到了今天，可能我们不能说财务自由，至少我们买件衣服、买一个化妆品让自己漂亮，这个东西是有的。那于是其实对早年的一个补偿，你看为什么？我看六七十岁的女士们，她们要拿个大纱巾，拿个大纱巾来。 呀，干嘛呀，照相，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要补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我也是，我跟主持人差不多，就没事儿出门啊办事儿去，就是口罩加持，然后再戴个墨镜，再戴个帽子，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如果说我一旦这个去吃个饭，那我怎么着我也得捯饬捯饬。你看我去穆老师去你家，每次都是捯饬捯饬，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尊重，第二个我都出不了门，因为我一照镜子，我说这傻了，不记得这是谁呀，
0: 啊，就想把镜子砸了。
5: 对，就是你已经接受了可能相对精致的你，所以你接受不了那些稀里糊涂的。
2: 我是素颜，我老是素颜出去，因为有的时候一锻炼，他老出汗。原来也脸上抹点那个什么粉底，就防晒霜什么的。后来想，算别抹了，一流汗遮眼睛。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是必须化妆，就是必须化妆。然后我们单位的领导就说，这女孩天天化妆，因为我们那事业单位，
2: 我也觉得浪费时间，
3: 事业单位人都觉得不应该化妆，你知道吗？我就天天化妆，
2: 化淡妆可以，淡妆。
4: 反正我出去就是说，只要干净就好了。
0: 不管在什么年龄，他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我觉得他的生活都是向上的。
4: 是，
0: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目光这个要求去影射到别人的身上，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要求是对自己的，是向内的，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所以今天70岁的您坐在这儿的时候让我们很惊讶，也是这背后我们不知道所闪光的一个地方。
6: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很谢谢这些。
0: 因为您跟我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嘛。那您的下一个关键词说是一本过期的杂志牵的线，这是和您过去的这段婚姻有关的吧？
6: 对，提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这一生当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0: 给我们讲讲什么时候啊？这是
6: 二十年以前，那是我在48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那个单位呢，就是下岗的，我也没有工资收入。完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正面临着中考，正面临着中考。准备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关键的卡点，我那时候我那个前夫啊病逝了，他是脑血栓，最后导致脑出血病逝了。完了，我那时候情况特别糟糕，说我是最绝望的时候，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那时候有一天那个晚上呢，我就到我们家跟前有一个超市，完我到那得去逛超市去。完了就随便走到一个书摊去了，走到一个书摊就看那个卖那个杂志，婚姻家庭，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能不能回复，能不能行呢？我这跟他瞎想的，完了一合计，算了吧，他过期了，那个杂志是过期杂志，再说了，那时候他那写着那个3.6块钱，完那时候3.6块钱。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无所谓，但是我对我的时候哈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合计这书这么贵，3块多钱，完了我也买不起，我就放弃了。回家以后我就想，哎呀，不买还闹心，我合计这个书我要买回来给他写封信，还兴许有点希望呢哈，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完了那个第二天合一合又去了。去了以后，完这个书呢，它也是过超期杂志嘛，它就减价了，八折，打不了八折，2.6块钱，2.6块钱，我一合计2.6块还行，那我就买了吧，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来了，因为有电话号码留下了嘛，打电话来了，他说信收到了，完了他说的那个是我在那个杂志上征婚，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他说那个女的是武汉什么什么的哈，就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呢我还约她那个马上就要见面了，所以我已经2次约她了，她如果我再最后一次约她，如果她这样再不来的话呢就跟我联系啊。我说好吧，我说那祝福你们吧。可是到后来呢，过了1个来月她给我打电话来了，她对我是挺有诚意的，她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一看她这么有诚意哈，那我就去一趟吧，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
0: 去哪儿了？
6: 浙江省台州市。
0: 从东北跑到台州，
6: 浙江台州。我去的时候已经9点多钟了，到那 当地的方言呢，我听不懂。完了，他说方言呢，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懵了。
1: 他给你打电话邀请你过去，这话听懂了是吧？
6: 那时候他是用那个他本地的那个普通话跟我说的。等那个我去了以后打电话，黑天嘛，完了他就说他那个本地话了，就不说那个普通话了，我就听不懂了。有时候说个几句还得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就很困难沟通，也能听懂，他们似懂非懂那种感觉。哎呦，合计这怎么办呢？我就求当地人呢给我接电话，完了我说你帮我听一下他这人在哪呢现在。结果呢他站在那个位置就像你那么近，就像咱俩这么个距离似的。你站在那个地方呢给我打电话，我站在那地方给他打电话，打打打。哎呦，合计怎么正好是他搁这搁这上说着话搁这给我打的吗？我就跑过去了，我说你是那个徐峰吧？他说啊。完了就这么的，我们俩就见面了。事先谁也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
1: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6: 嗯，那肯定是不一样了，不一样。
1: 失望吗？
6: 也不失望，也不太有希望，反正就是挺茫然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这个人的话就是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他当时给我送了一个那个宾馆。宾馆，他说的天这么晚了，你在这休息吧。完，我明天呢，我过来接你，咱们一起那个回岛上去看一看。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完，当时他说以后我就合计了，
7: 那你得过海是吗？
6: 对呀，当时我就合计，他说第二天准备带我过海嘛，我就想，哎呀妈，这能不能是骗子？第二天呢，我一看八点了还没来。我一合计这人够呛了，所以这肯定与我想象的是一样的，肯定是不能来的，是骗子了。完了快到九点了他来了，哎呦，合计还行啊，还来了。完了那个还不是骗子，完了就带我上他那个回他那个岛屿，回了那个孤岛那个学生宿舍，就是学校宿舍看一看。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做饭那个锅还是过去很古朴的那种，拉个风匣滋啦滋啦那么拉，完这边添的那个就是木头添，往里添或添点煤小火铲添添，还有小凳子一坐呼哒呼哒，喝那水都是井里的水。完了拿个绳子哈，弄个小桶，完了那个拴那绳子拴在桶上，咵给扔出去，完事这么弄来弄去的，完了得会那个劲儿，才把水给提上来。
1: 后来这个人
6: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1: 就是这个丈夫，
6: 我们俩过了20年呢，他去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在这之前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身体不好，那个你好好想，你想明白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我说你身体不好都有哪些病啊？他说我糖尿病很重，还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的肾病，心脏那个心衰。他说你想好了，他说我身体不好，你要是那个想通了哈，你再过来，要那个别那个什么耽误你哈。你要觉得我身体这么差哈，你要接受不了，你就不用过来了，可以当个朋友来相处。我一合计他身体不好呢，更需要人照顾哈，我先去看看哈，万一人品要好的话呢，我就那什么。也可以接受。
1: 去了之后发现，
6: 去了以后发现他这人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他毕竟是老师嘛，他是基本的素质还是有的，还是具备的。完了，对我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完了也是挺认真、挺负责任的，就是挺认真。
1: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6: 完了我去了那是几个月吧，能有3-4个月时间。
1: 你就扎根在台州了，就没走啊？
6: 对呀，我一直跟他生活到20年，
1: 就一直都在台州，都没回东北。
6: 有时候回来过，就是春节那个过春节时候回来过，回来过过春节，完事我就回去。
1: 这算第一代的网恋吗？
8: 对对对，应该是
1: 算吧，
8: 算。
1: 您这也是挺赶长仙儿的。就刚才你说的每一个瞬间，我都是去对照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敢不敢？
7: 不敢，
1: 100%不敢。
7: 我，但是我很佩服您，真的。
1: 你太有勇气了，
7: 女生太厉害了。
8: 对，
1: 是有点
6: 虎气哈。
1: 我刚想说有点虎，
2: 这女是够传奇的，
8: 我佩服的。
2: 这可以拍成电视剧，这个
8: 太佩服她了。但那是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么单纯。
4: 48岁的人看见一个广告就扑上而去啊。 那是迷茫当中寻找很渺茫的一点爱。
6: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包括他病重的。

0: 时候呢，我有一次住院，他那时候他走不动了，就拄着那个拐棍儿啊，跌跌撞撞的到病房来看我。那时候疫情当中嘛，还是都挺卡的，各个门道都卡的绿码嘛。他跌跌撞撞的来看我，守护我，陪伴我，就是让我非常特别受感动。带着那种病体，
1: 后来还是因为生病离开了吗？
0: 他身体很糟糕，他后期就是透析了嘛，肾衰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三次啊，他得四次，他挺严重的，得透四次，而且血压低得不得了，低压只有21，上压也只有三四十个。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的照顾他，我也是应该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他是病重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我戴了5个大口罩，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5个大口罩共5的，完了给他陪他就给他治病，完了，那个医院各个角落全是人呐。
1: 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0: 23年。
1: 23年，其实也才就
0: 3年。
1: 3年前，哦，3年前离开了。
0: 对，
1: 那离开之后。你又回东北了吗？还是
0: 我离开之后完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也没有亲人，举目无亲的，那我就回来吧。我女儿在这边，我就回盘锦来了。就这么事完了，现在一直到现在。
1: 那看来这20多年的这一段婚姻，其实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你们的感情也很深。
0: 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担当、很有那个那什么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1: 你再找一个人会和他去做对比吗？
0: 肯定心里会有个对比，肯定是有一个对比的。
2: 就是这个先生和这位女士有匹配度吗？
3: 她之前那丈夫有病，然后又在岛上生活，现在这个条件不是比她之前那男士的条件要好多了。
1: 第三个词就是得有担当，要互相照顾。
0: 哎，对对对，
1: 你对年龄有要求吗？就是
0: 年龄
1: 多大合适？
0: 我对年龄没有什么要求，就80来岁我也能接受。
1: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0: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5: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婚姻，那100个人有101个人都跑了，但是您会觉得这个人挺好，这人心眼好，然后您愿意在这个海岛上陪着他过了这么多年，对吧？我觉得你跟这老哥呢肯定是享福的，首先您说的算，然后呢他身体也挺好，是不是？再有一个呢，人家把自己所有的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两个人呢互相彼此的鼓励，多活多活多活，对吧？并肩看彩霞，我觉得就挺好。我觉得比您这个第二次的那个身体那么差的，每天为他揪心呀、担心呀，你想想是不是要好得多得多？你也给自己一个享福的机会。
6: 在我心里，他最大的优势，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平和、不较真儿的老头，而且他对另一半他有补偿的心态，我觉得后边日子特别好过。
1: 你们也可以再稍稍考虑一下，看看今天我们的其他的几位男嘉宾、女嘉宾，大家经过了这种沉淀思考之后，会不会做出自己的最终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这个环节了。其实每次到这的时候都是心里非常的忐忑，就通通通在跳，在想着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要不要送出自己手里边的玫瑰花呢？
8: 3个人都心仪，我一个人送一个行吗？
1: 那不行。
8: 那不行，我就不送了。
1: 就不送了。你又给自己找辙，我又给了您一个台阶下。想好了啊，这不是我给你台阶下，你送还是不送？
8: 不送了。
1: 不送了。您呢？
9: 也不送。
1: 那您为什么不送呢？
4: 刚才那个都没谈好啊。
1: 那问我们三位女嘉宾，今天没有接到这个玫瑰花，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失落？
10: 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啊，您这什么时候都能接受，淡定王，您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舞台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现场呢，能够来节目去做客，去一对一，同时能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儿小程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兴趣俱乐部，在那儿呢，我们大家可以遇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 享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他。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的信息，想和他们一起取得联系，多聊天，多了解一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 03312752400900512来一起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几位嘉宾在现场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会聊一些悄悄话，还有话说。明天同一时间再等着您。同时也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2: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3: 挺好的。
2: 你好
4: 啊，我给他打99分。
3: 99分
4: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3: 现在是
4: 现在通过就是
3: 100分了吗？
4: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5: 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6: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3: 99分得六分。
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7: 爱生活每一天。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2: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3: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百的。
4: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3: 没错。
4: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3: 没错。
4: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3: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4: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旧、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0: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4: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3: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1: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5: 15-16度，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1: 满意满意，
4: 嗯，
1: 质量挺好的。21度，
4: 21度了，
7: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4: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风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4: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7: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
4: 嗯，
9: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4: 嗯，
9: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1: 关键是质量好，
8: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4: 嗯，
6: 所以你看，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1: 关键是质量好，
7: 嗯，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0: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4: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3: 没错。
4: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3: 是的，
4: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面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3: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4: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砂工艺。那么断桥铝，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3: 嗯，我们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4: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它代表的是原生铝。
0: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7: 现在特别暖和，
4: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不是23度，
7: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8: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擦也没问题。
4: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
8: 对，
0: 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1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3: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4: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3: 是的，
4: 放上一片以后，变到了470多，
3: 哎，降了100左右。
4: 对，两片儿
3: 哦，
4: 现在
3: 又降100，
4: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3: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4: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3: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4: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 都没有，
3: 哦，
4: 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3: 它比刚才这七片的
4: 还厉害，
3: 红外线效果更好。
4: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
10: 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11: 哇，好大呀，
12: 好敞亮啊，
1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那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二位好吗？
1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作。
12: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14: 有多大差异啊？
15: 差在几厘米？
1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12: 对对对对。
16: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1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1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12: 打孔。
1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12: 了。对，
13: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12: 这词儿是
10: 听都没听说过，
12: 没听说过。
1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1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12: 对对，
1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16: 太棒了，
10: 太棒了，是不是？
16: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10: 嗯，
16: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1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16: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10: 嗯，
16: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12: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4: 如果您家窗户不保温、拉不动、关不严、漏风漏雨、进灰尘，可以考虑换上点通视窗的保暖窗户了。
7: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
10: 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1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过了。
4: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排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3: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4: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

0: 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五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五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两套五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1: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1: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1: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嗯，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1: 开始变深了。
0: 嗯，
1: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五金件上给你做文章，
0: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1: 对，辨别不了。
0: 嗯，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五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1: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1: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6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0: 点通视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1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1: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0: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现在每平米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您家是否冬冷夏热，电费惊人？
2: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了，所有窗户都漏风。
0: 您家是否在暴雨季时窗缝漏水、墙角发霉、地板变形？
3: 看我们这刚刷1年，你看都这样了。
0: 如果您家在闹市区高架桥边，导致睡眠问题，影响工作和学习，您家的窗户真的该换了。
1: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窗户的那些事儿啊。像最近我朋友换了一个新房子，他就觉得窗户的质量不太可靠，想把它全换掉，结果去市场上一看更没主意了，都是断桥铝的窗户，贵的有1平方米4-5千的，便宜的也有每平方米6-700的。
0: 确实是啊，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断桥铝窗户这个价格参差不齐，
1: 没错。
0: 那么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消费者，就用这种很低的价格做诱饵，但是每一个单项都是要单独收费的，
1: 没错。
0: 就比方说我们要换10平米的窗户，他给您报的时候700一平，觉得挺合适的，可是您买的什么开启扇加钱，五金件也加钱，或者少送您点，这些单独收费的呢，价格又会很贵，东加西加，最终算下来落地价是15000，合下来呀也得1500一平了。
1: 再出点什么产品的问题，比如说新闻当中常常出现的大风吹落窗户，这就成了安全事故了。
0: 没错，所以呢，经过我们栏目组的实地的工厂考察、产品对比，选择了一款性价比高的产品推荐给大家。那么这款产品呢，可以说把科技材料和生产工艺啊，都用在了生产上，品质优良、安全可靠，而且售后呢也有保障。那么我们的基础款系统窗呢，是含每3平米送1扇开启扇，一套五金件，测量拆。

0: 酒安装啊，全都是免费的，
1: 每平米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
0: 这款产品其实在我们的线下门店啊，也要每平米将近1500块钱以上了，机会非常难得，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订购起来吧。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2: 想换窗户，担心工程大，担心价格高，担心品质差，担心踩坑多，别着急，选点通视窗的科技之窗吧。有先进科学的自动化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合理设计定制方案，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我觉得啊，接下来咱们也得听听咱们点通视窗这些实际的用户，他们的体验感究竟如何。
3: 原来这屋里边可冷啊，我在家都得穿上羽绒服，
4: 15-16度
5: 啊，都不敢往这边来。
6: 原来的窗户呢，没有防盗的功能，还这个噪音特别大。
3: 满意，
0: 嗯，
3: 质量挺好的。
0: 嗯，
3: 21度了，
0: 温度上去了，现在特别暖和。现在屋里边的温度是23度。
5: 对，我想给它开个窗户透透气。
0: 嗯，
5: 完以后原先都是平面的，一开吧，轰呼呼的。你现在呢？它立着，
0: 而且还不是那种直冲着。
5: 对对，它不直冲啊，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7: 现在我一个礼拜不塌也没问题。
0: 哎，看，基本上很少很少。嗯、
7: 对，
0: 质量又好，价钱又好。嗯，
8: 这质量在这儿呢嘛。
0: 嗯，
8: 所以性价比也挺好。
3: 关键是质量好，
7: 这料特别结实，
5: 乐享终身，心不慌。
1: 省钱了，省钱了！为了回馈广大换窗用户的热情，点通视窗春季换窗优惠活动进行中。
5: 保温效果非常满意，
6: 晚上比白天的那个噪音还大。
0: 嗯，
6: 所以你像你关把窗户关上以后，哎，立刻这事儿就想多了。
3: 关键是质量好，
0: 嗯，
9: 非常好，一天全部都完了，弄得特别干净，好，什么都没影响。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10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1: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0: 一扇有品质的窗户要从它的保温密封性、安全性和美观性来介绍。首先呢，就是它的保温密封性，
2: 没错，
0: 中空玻璃中间呢要选择这种一体折弯工艺的。这个一体折弯工艺其实就是中间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条，大家能看到啊，它是一根做成的，只有这一个小接口。隔热条呢要选择 PA66 材质的，
2: 是的，
0: 我们这一款就是，而且上边是能够看到它打印上的型号的。而我们的密封条要选择3元1币，这是什么呢？特简单，您看看您买的这种高档汽车，它的那个密封条也是同材质的。
2: 那说到安全性上呢，我们选择到的就是防爆玻璃、金刚网纱窗以及密码锁、自带防撞的蚂蚁角以及隐形式的排水口。隐形式的排水口呢，也是让比如说遇到一些极端天气的时候，窗台不容易往里渗水，保证一个使用年限啊。
0: 还有就是美观性了，矿扇齐平，窗纱一体以及喷纱工艺。那么断桥铝，这铝材怎么样也是关键。
2: 嗯，

0: 今天每用到的原材料都有权威机构出具到的检测报告。比如说我们用到这一款6063T5的型号啊，经过检测符合产品的相应的全部要求。
1: 就这个型号大家要记住的，因为

0: 生产线，有严格的质量把控，有专业的服务团队，
1: 价格更是巨实惠。现在打电话咨询订购的用户，我们原价1500元每平的72款系统窗，直降至不到900元。等等，前十名打进电话的用户，现在每平米再降100元。您没听错，是每平米再降100元，只需要700多，不到800元一平米，随随便便给您省下1000多。除特殊要求外，每3平米送一扇开启扇，一套大牌5金件，拆旧安装等费用全部免费，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一扇好的窗户应该保温、降噪、密封、安全、美观，那其中非常重要的指标呢，就是它的保温性能。而在保温性能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窗户的玻璃部分。毕竟窗户的玻璃面积占了整个面积的80%以上。
0: 没错，那么我们点通视窗啊，就有一个黑科技产品——高分子玻璃，它要比普通的这种钢化玻璃保温隔热的性能更好。咱们现场呢，就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个就模拟了我们夏天这个太阳光，现在的这个数值基本上是在580上下浮动。
2: 是的，
0: 放上一片以后啊，变到了470多了，
2: 哎，降了100左右。
0: 对，两片
2: 哦，
0: 现在
2: 又降100，
0: 380了。接下来咱们就要说了，后边可能就没有人再放这么多片了。
2: 你要一下子放这么多吗？
0: 现在是141，7片玻璃降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推荐的黑科技高分子玻璃。
2: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
0: 看看这一片是多少。看到没有？65.7，直接就降下来了。
2: 它比刚才这7片的
0: 还厉害，
2: 红外线效果更好。
0: 是的，我呢也实际去探访了咱们点通视窗的工厂。今天我们还邀请出两位想换窗户的热心观众，带他们去参观一下点通视窗的工厂。叔叔阿姨这边请，怎么样？
3: 哇，好大呀！
4: 好敞亮啊！
0: 看起来是相当的气派，关键非常的正规。咱进去好好参观一下，大家二位好吗？
3: 这片区域呢，是我们邢台的拒接中心，它完成我们系统门窗的邢台的拒接工作，全程呢都是电脑在操控。
4: 王工，他这个手工的跟那个机器操作的
5: 有多大差异啊？
6: 差在几微米？
0: 那我觉得这是手工完全达不到的。
4: 对对对对。
5: 哎，小苏，这台机器是干嘛的？
3: 系统装加工中心每一个连接上的点位的孔，全部一次性精确的打好。
0: 简单理解就是给咱们断桥铝窗户上打孔的。
4: 打孔。
0: 但是您想啊，这人工打孔跟机器，就跟刚才那精准度的，我觉得就完全不一样。
4: 对，
3: 这是我们的数控自动化的又一个环节，它叫数控端头洗。
4: 这词儿是
0: 听都没听说过，
4: 没听说过。
7: 这就咱们就洗完了，这个咱们这个人工是根本都做不到这种，这个精准度数控达到4.5毫米的，这是非常精准的。
0: 密封性能好，然后隔热隔音，其实就是因为这些的精准度。
4: 对对。
0: 参观一圈以后感觉怎么样？
8: 太棒了，
0: 太棒了，是不是？
8: 太专业了，太正规了。
0: 嗯，
8: 做个门窗还这么多高科技，这么多设备，
0: 跟您原来去逛的那些店不一样吧？
8: 不一样，差距太大了。
0: 嗯，
8: 看完这个心里就踏实了。
4: 通过这一圈参观呢，我现在感觉呢，就交给你们，我就特别踏实了。
2: 并且承诺给您，购买点通视窗的消费者，在同规格同品质前提下，如果买贵了，我们双倍返还差价。
0: 大家要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可以直接扫码进直播间咨询，我们有专业人士一一为您解答。
2: 其实那一扇好的窗户，5金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啊。那一旦5金件存在质量品质问题，不仅会影响门窗的正常使用，还可能呢会导致安全隐患。
0: 那么我们现场呢也准备了2套5金件，这一套呢就是我们点通视窗一般会采用的品牌的。
2: 是的。
0: 那这边呢就是市面上比较普通的。
2: 我们现场也通过一个实验给大家来检测一下啊。我手里这个是一个不锈钢的鉴别液，质量越好，在滴上这个试剂之后呢，它的颜色变化就不大，
0: 就基本上不会变色，
2: 不会变色。越往上如果变深变红的话，它的铝合金的质量可能就会变差一些啊。
0: 哎，你有没有发现这俩颜色都不一样了？这个就还是原色，这个已经开始发红了，
2: 开始变深了。
0: 嗯，
2: 确实市面上你看有很多小作坊就是容易在

0: 金件上给您做文章，
1: 而且尤其是你看得见但你自己也无法评判的地方，
0: 对，辨别不了。
1: 嗯，
0: 当然呢，如果您想订购，流程也特别简单啊。我们首先呢有专业设计师为您上门服务，免费测量设计选色，北京六环之内全部都是免费的，同时签订合同，预约拆旧和安装的时间，到最后流程就是送货安装了。
1: 点通时窗也给大家了郑重的承诺，同规格窗户价格给大家打到谷底，无需装修，独立换窗，安装一天完工，材料均出自品牌大厂，
2: 窗体玻璃质保5年，五金胶条质保2年。
0: 换一扇高品质的点通视窗，让您的家整洁明亮，让您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的提升。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联系您的专属客服咨询吧。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爱生活每一天。

0: 很多人都喜欢吃驴肉，但您吃到的是真驴肉吗？
1: 马肉火烧，这按照原来在没有要求的时候，人家就当驴肉卖你了，
2: 就担心怎么说呢？怕是有假驴肉，
3: 就是怕买那个假驴肉。
0: 俗话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今天一点通就带您尝尝真正的五香驴肉。
1: 嗯，就是这个味儿。嗯。驴肉是真香，
4: 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
5: 没有特殊的味道，就是肉味儿。
1: 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2: 嗯，口感不错，
6: 一看就是纯的，
7: 很纯的，
6: 也细腻，
8: 又软又嫩又鲜。
0: 驴肉好吃，可这价格也不便宜，
1: 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0: 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精选原料，味道醇。后，关键是保真保真保真，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0: 当然还有实惠的亲民价格，买6赠3，足足9袋，无论是家庭享用还是走亲访友，都是绝佳选择。精彩马上开始。
1: 嘿呀，我的妈呀，不买不知道，一买吓一跳。我去买的驴肉火烧6个，你知道多少钱吗？
4: 多少钱啊？
1: 猜猜。
4: 60-70，
9: 也就60多块钱，
4: 差不多了吧。
1: 60多，108。
4: 买几袋？
1: 18块，6个呀。
4: 要不人家说天上龙肉，地上驴肉，这好吃的东西，它确实不便宜哈。
1: 对呀，因为咱们不正好也推荐的是驴肉吗？这样啊，杨大厨，你帮我们算算，就我们这驴肉一袋能给大家省多少钱？
5: 你就跟我说怎么算吧。
1: 我这不还买了白皮火烧吗？对吧？咱们就看这一袋能加多少个纯驴肉的驴肉火烧，咱不就算出来了吗？
5: 这个方法快。
1: 行，咱来着啊。这火烧一模一样，也是他家的啊。我这还有购物小票，火烧2块钱一个，咱就随便就扯一袋。我们这一袋是150克，
5: 3两的净驴肉。哇，
4: 呵，那好新鲜啊！
5: 对，
1: 你还别切块，人家切的是沫啊。
5: 而且你看它还不容易散，你看
4: 还挺顶刀。
5: 而且你看它这纹路很清晰的，
1: 它就证明是一整块，不是拼接压的。
5: 对，就怕咱们这是拼接的那种压制的。
1: 哎，就在杨大厨切的时候，我一定得跟你俩唠唠嗑。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驴肉的管控要求是越来越严格，原来写的都是什么驴火，驴火多少钱一个，现在人家要求说，因为不是有假驴肉，用马肉充当驴肉的吗？
5: 对，
1: 如果你的这个肉里边不是纯驴肉，你加了别的，你必须写上。所以现在驴火店里都写着马肉火烧，
4: 它不是不让你卖，它
1: 或者是驴火破骨马肉。咱看看这些加
5: 了啊，
4: 这就是我们一袋的量哈，咱得按照它那个大小。
1: 一剁吧，好多呀。
4: 其实像驴肉火烧，尤其像河北保定啊，像河间的朋友啊，都是在整个华北一带都特别特别流行。你看这已经几个了，3个了，还能再来啊？
1: 那就差不多4个。我们这个套组今天
4: 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18块钱一个乘以4，等于这4个应该是72。我把火烧给它刨了，行不行？就这一袋驴肉，就相当于给大家省了将近40多50块钱。
4: 对呀，
5: 也就是说，我拿一袋驴肉就能省50块钱呗。
4: 可以呀，
1: 我要都换成驴火的话，我能省400多块钱吃驴肉。
4: 就是的啊，
5: 还算计。
1: 真的，现在想吃驴肉，吃真驴肉，太贵了。
0: 就算是外面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每袋只需要约22.1元，
1: 值不值？我就问你，
4: 太划算了。
1: 反正就是您买了我们这套组，不仅实现了驴肉自由，最关键一点是真驴肉，
4: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真驴肉抢回家吧！
0: 一点通带来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1元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5: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 真驴肉。
0: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来吧，咱这好不容易做出来，别浪费啊！
7: 急的，你看他急的，你还
4: 分量上是足了，咱也尝尝跟店里口感有啥差别。香，
9: 好吃。
4: 咱是吃完了再录啊。
10: 驴肉是真香，
4: 没有怪味儿，而且真驴肉它本身的肉一点都不柴，特别嫩，配上这火烧真的绝。
1: 你们俩来点吗？
7: 来点尖椒，来点香菜。
1: 哎，我跟你说，其实加点尖椒香菜还是好吃。
10: 就是这个味儿，至少是在我的认知里，我觉得驴肉是最鲜的。
7: 不过咱这个驴肉加的够着实的啊！
4: 你看咱仨在这吃的特别香啊，
1: 特别过瘾。
4: 电视机前的您，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好。
2: 挺喜欢的，
6: 爱吃，我特别爱吃驴肉，
8: 爱吃。
6: 好吃，是营养高，脂肪低，吃了不是说这个有劲儿嘛，是吧？
2: 它那个口感有弹性吧，然后那个蛋白质含量也高，然后脂肪含量少，
8: 特别好吃，让人反正吃完了以后回味无穷。
2: 怕是合成肉，
6: 驴肉的价格不便宜，比较纯的它就特别贵，有那个它不纯的就便宜点，
8: 就有顾虑吧，就觉得是不是有的假的呀，马肉啦什么这些，
2: 比较适合老人吃吧，比较软，一嚼就碎，
8: 又软又嫩又鲜，白嘴吃好行不咸，
6: 真的挺。

0: 烂乎的，
1: 嗯，
0: 而且吃的这个吧，你看这里边的丝不是像那个合成的，一看就是纯的，
1: 很
0: 纯
1: 的，
0: 也细腻。
1: 看看大家试吃点评完以后都说了，这个咱们推荐的驴肉不仅好吃，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一直在强调，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2: 真驴肉。
1: 哎，其实也想问问杨大厨啊，驴肉火烧是不是也算一道很传统的小吃呢？
2: 这个驴肉火烧的起源就是咱们华北地区的这个民间传统的小吃。据史书记载，驴肉火烧源于明建文二年，广泛流传于晋中平原。卤好的驴肉拌着老汤汁加入酥脆的火烧里面，最终闻名大江南北。
3: 看出来了，驴肉不仅起源早还好吃，同时还非常的有营养。
1: 这驴肉与猪肉牛肉的营养对比可以说是完胜。
3: 那它鲜的同时，其实大家都知道驴肉不便宜，尤其真驴肉更不便宜。
1: 驴肉50块钱一盘，就是一盘是没有分量的、大家都知道驴肉贵还是马肉贵啊？
3: 肯定驴肉啊，
2: 驴肉啊。
1: 那我告诉你，马肉人家写分量了，60块钱半斤，
3: 120斤。
1: 马肉都120斤
3: 了，那你要这么算的话，驴肉至少150斤，
2: 150，
1: 你可能才能买到真驴肉。
3: 哎呦，这是想吃就先还吃不起呢。
1: 对呀，
2: 现在真成吃不起的肉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不仅让您吃的是真驴肉，
3: 没错，
1: 保真啊，而且还是性价比超高的驴肉，对不对，贾姐？
3: 是的啊，我们这一袋呢是150克，
2: 对，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您在家就能吃到货真价实的真驴肉啊，并且厂家也承诺，天然的饲料，真驴肉，3到4年的小黑驴，好吧，口感都是非常鲜嫩而且正宗的。
1: 而且我这会儿啊，一定要替我们的厂家说一句，是为什么？你知道，就这个品啊，咱们跟厂家得磨合了。哎，周经理，这个品咱们得大概是磨合了多长时间，最后才上呢？
4: 有7个多月的时间吧。
1: 7个多月
3: 是干嘛？是讨论价格？
4: 一直就是为这个价格和
3: 你们成本下不来，
4: 对，就是一直沟通不来
3: 啊，
4: 所以才没有上。
3: 后来为啥上了？
4: 把中间所有的环节都取掉了，我们工厂就等于是包括包装，你也看到了，这个都是简便的，所有的
3: 保肉质，
4: 对，把这些这个成本都核算到这个产品里边了，然后这个价格才勉强的能给咱们北京的观众然后带来这个福利吧。
3: 哎呦，
2: 我真的以为学生开玩笑说用这简装的包装，是真的，
3: 里面东西不偷工减料可以检验吧？
4: 可以检验的。
1: 怕检验吗？就人家如果说了，我怀疑这不是真驴肉，我送去检验去。
4: 这个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2: 好，
1: 行，就冲这句话，大家买它。
5: 一点通带来5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3到4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盘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我不仅是说人家厂家说的是真驴肉，人家还特地提供了检测报告，质检报告，5香驴肉，你看声明、检测报告，所有的这些全部都有，证明他家是真驴，
3: 手续齐全，
1: 保质期180天，储存条件阴凉通风干燥处。
3: 我们的制作工艺流程也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哈。首先精选3到4年的散养黑毛驴，现代化的屠宰工艺更卫生的同时，秘制的腌料腌制了3个小时，现场光调料你看就已经差不多10几20种了，
1: 人家能拿出来的也只是能给你看的，
3: 有一些还不便于用陈年老汤文火卤制8个小时，所以特别入味儿，你会发现啊。
1: 哎，我觉得啊，今天这驴肉啊，光吃驴肉火烧我还不过瘾，能不能再变着花样再多点吃法呗？
2: 那行，咱们先做个冷吃的吧。哎，手撕金丝驴肉，其实我们也省事啊，咱们把这个手撕的这个驴肉放进去。
1: 其实就是咱们今天那个驴肉，你就给撕成小块，
2: 对对对对，然后来点酱油、香油、醋，就是1:1的
1: 北京的3合油。
2: 对，
6: 太好吃了。
3: 咸甜回甘，还有嚼头，
2: 还有香酥，
3: 还有香酥，越嚼越香，
2: 搞定了，
3: 好吃啊！
1: 你快拍吧，拍完再还回来吧，刚才没吃够。
5: 五香驴肉实惠大套组，精选三到四年小黑驴，驴肉色泽红润，紧实不塞牙，弹嫩有嚼劲儿，开袋即食，美味方便，关键是价格实惠。市场上的真驴肉火烧都得18块钱一个，而同品质同克重的袋装驴肉也要30多、40多一袋，而我们今天买6赠3，足足9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22块1毛多一袋，能做3到4个驴肉火烧，更有厂家现场保证。
4: 随便支持任何国家的权威部门检验，100%是纯驴肉、真驴肉。
5: 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接下来咱们做一道热菜是吧？
2: 咱们做一个尖椒驴肉，然后咱那个加点色拉油，
1: 先裹点面粉，
2: 面粉、淀粉都可以。放这个尖椒，然后我们加一点这个姜片还有蒜片，让颜色还有这个香味爆出来啊。我们烹一下汁儿，然后把这个青红椒粒放进去。
1: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看我这驴肉散吗？一点都不散，
3: 特别紧实，
1: 好喝。
2: 外焦里嫩，而保存里边的汁水。
1: 嗯，好喝极了。确实，今天推荐这驴肉，这个味儿让人赞不绝口。
3: 没错。
1: 除此之外，性价比太高了。像我们今儿推荐的是150克一袋，市场上基本上都要37、44，将近45一袋。
3: 今天是买6袋，再给3袋，一共9袋，到手价格是100多，不到200，核算下来每一袋的价格是22块钱左右。
1: 您能吃到的是真驴肉。
3: 是的，不光真驴肉，我们还是散养3到4年的小黑驴，用的是天然的饲料。啊，所以每一口都是原汁原味的，回家之后怎么吃都行。
1: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把好吃的真驴肉带回家吧。
5: 在家做一次红烧牛肉，不仅费时费力费钱，还不见得入味好吃。
6: 跟家里头你还是慢，完之后你做那么一点儿，
7: 一个多小时吧。
8: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7: 哎，
8: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哎，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2个字儿，贼贵。3个字儿，
7: 吃不起。
5: 今儿一点通给您带来开袋即食的红烧牛肉，让您吃到丝丝入味的红烧牛肉。
9: 哦，太幸福啦、啊！
7: 过瘾，
9: 太软嫩了，
7: 还不柴，也不塞牙，
8: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10: 像我们上岁数的就怕塞牙，不塞牙，香身。
11: 哎，这味儿真好，
6: 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了。
5: 饭店一份红烧牛肉最起码几10块钱，外卖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
8: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
7: 赶紧看，
8: 快，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8: 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你看咱们这个儿，这分量。
5: 咱点通甄选的红烧牛肉，精选好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质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重要的是实惠的价格。
8: 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
5: 买8赠2，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精彩马上开始。
8: 窍门进我家，
12: 我家传给千万家。
8: 哎，先问问二位啊，先问问专业选手，
7: 哎，
8: 做一份红烧牛肉需要多长时间？
7: 1个多小时吧。
8: 业余选手请作答。
9: 但我得做2个多小时。
7: 哎，
8: 那再问问二位，想吃这红烧牛肉需要几步？
7: 泡水，第二步呢焯水，然后呢炒料再炖，然后炖完还得焖，
8: 最少就得5步呗。
7: 对，最少5步。你炖的话得1个半小时，要高压锅的话40分钟。
8: 我想说你二位都回答错误，想吃红烧牛肉只需要3步，打开袋儿加热 吃。懂了，你今天又有好宝贝给我们推荐，
7: 还真是。
8: 对呀，来来来，快！红烧牛肉，还热乎着呢。对，因为这个为了方便您二位的品尝，我直接隔着这个水烫了一下。
9: 这袋儿装的牛肉，它这味道行吗？
7: 尝尝啊！
8: 就是的，打开尝尝呀。哎，这就是三步。哎，闻闻。
7: 哎，这肉还挺香。
8: 多了半步，闻一下。
7: 赶紧倒出来吧，咱尝尝。
8: 哎，哇，好大块儿啊！先问问韩大厨，这红烧牛肉怎么样？
7: 块儿啊，就是咱们直观这么去看，肉没问题。
8: 嗯。
7: 第二呢，就是说从它的味道啊，刚才开袋一闻，就是很清香，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香料味去折它。
8: 嗯。
7: 还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颜色，就是既然说这个颜色做的比较浅一点，证明这个肉的品质还是没有问题。
8: 哎，它不好的话，得深，
7: 哎，对，
8: 盖过那个，加好多好多的老抽。
7: 嗯。
8: 最关键的是，咱这个块您要说纯都是这个牛肉的瘦肉部分
7: 也
8: 不
7: 好
8: 吃。好
7: 吃，
8: 哎，就您看这里边带着筋儿，
7: 牛腩那个部位就是带筋儿带肉。
8: 来，这边是肉，这边是筋儿。
7: 嗯，
8: 我吃这块。
9: 嗯，太软嫩了。
7: 哎，
9: 嗯，
7: 还不柴。也不塞牙，嗯，
9: 就是香不柴，有韧性，
8: 尤其热完以后，就那个肉香四溢的那个味道。您看看这个大块，哎，我说实话，叔叔阿姨在家都不见得能切出这么大块的。
7: 关键是这么大块，它不好炖呢。
9: 我跟你们说啊，就大块肉吃到嘴里的那个满足感，
7: 哎，
9: 幸福感。
7: 这里边带筋，真好吃。
9: 嗯，好不好吃？
7: 有嚼劲儿吧，但是它不是说很硬那种。
9: 太好吃了。
7: 嗯，你还
8: 哎，我要喝口汤。
9: 人家这样会吃，我跟你讲，这精华汤里边，但是我小算盘算了一下，我老买牛肉，知道牛肉的价钱，我要这么大口大口吃肉，
7: 那可不，
9: 太贵了，是吧？
7: 嗯，
8: 只要我觉得就别说红烧牛肉，就挨了牛肉这俩字儿，就一个字儿，贵。
7: 嗯，
8: 两个字儿，贼贵。三个字儿，
7: 吃不起。
8: 吃不起是吧？
7: 吃不起，太贵了。
8: 给大家看看啊，招牌牛肉面29。
7: 嗯，
8: 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它一定是土豆多。
7: 嗯，那指定的人土豆搁前面了吗？
8: 48。红烧牛肉面，图片还行，1、2、3、4、5，五块肉45。
9: 我跟您讲啊，你就别看饭店的，你就自己在家买牛肉炖牛肉，你做出来这么一锅，
7: 那可不，
9: 土豆牛肉也得成本40多。所以我选了一个29块钱的啊，咱们看看啊，您29买它的是买多少？
7: 看着挺多是啊，
8: 啊，上面是
7: 哎
8: 面部
7: 肉呢？
8: 咱们看看底下的啊，这个肉当然在底下了。
9: 嗯，
8: 我的妈呀！摄像老师，快来个人，
7: 赶紧看，
8: 快！
9: 谁把肉已经吃了送来的吗？
7: 这一块肉吗？
8: 我的天呀！
7: 赶紧拿勺捞了，
8: 快！哎呦我的妈呀！吓死我了！29块钱，切的倒挺方正。
9: 咱看看咱一包拿出来有多少，咱比一比好不好？
7: 哪有一块？
8: 我这边角料都捞出来了。
7: 嗯，
8: 摄像老师对吧？
7: 嗯，
8: 这已经都捞出来了啊。
9: 对比一下咱们这一包有多少啊？来倒出来比比。
8: 哎
7: 哎，看看咱们。
8: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眨眼睛。这个是您29买的牛肉面里的肉。
9: 你看咱们这个，这分量，
8: 好，没了。您加一块，咱这个的。我就随便，这算它这里边块儿挺整的了吧？
7: 嗯，
8: 能看到大小吗？
9: 爷爷和孙子的大小，
7: 一块顶两块了。
9: 嗯，
8: 我来，我拼一下，这是我找了两块最大的，相当于，
7: 哎，这些都是赠的。
8: 关键是。这是量，
7: 嗯，
8: 我还没说价格呢。
9: 嗯，
7: 哎，还真是。
8: 咱们这一点是29块钱的，对吧？
9: 面条算1块，他28，
8: 你多算点。
9: 嗯，
7: 算2块。
8: 行，我27，我算25，行不行？
7: 可以，
8: 够多的吧？打的富裕啊。
9: 嗯，
8: 我们今天的套组
9: 有几包？
8: 首先是。100多，不到200块钱。
7: 哎，
8: 知道了这个总价以后，究竟有多少袋儿呢？一。8，
7: 哎，跟那个一样了，25，还有，
8: 赠
11: 9、10，
8: 韩大厨，
9: 哇，
7: 不到20块钱，
8: 19块多，不到20块钱一袋，
9: 嗯，
8: 咱们这是纯肉的，咱们这一袋像他这个面能出大概3份，其实我们之所以这样对比，就是为了让叔叔阿姨们见证一下，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红烧牛肉，
7: 嗯，
8: 它的性价比究竟有多足，买8赠2，足足10袋，而总价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是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 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3: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

0: 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别光咱仨在这说的也开心，吃的也开心，连汤都快给人喝完了。咱也带去让咱们的叔叔阿姨们品鉴品鉴，好吧？叔叔，这个呢是我们今儿一点通给大家推荐的一个红烧牛肉，帮我们体验一下这个品质还有口感怎么样？
2: 好的，牛肉盖饭。
1: 哎，直接弄点米饭是吧？
2: 盖在微波炉。
1: 这盖饭来点汤好吃。
2: 嗯，是的，这牛肉块够大的。
1: 叔叔，您先看看这个，很少有这么大块牛肉的吧？
2: 是，对，平常很少见的。嘿。有牛肉味儿，您在外边买那个牛肉，有时候它那个牛肉味儿小。够烂的。像我们上岁数了，就怕塞牙，不塞牙，省事儿。来了微波炉一微，用不了6分钟，吃上了。
1: 这可以吧？
2: 棒。
1: 那您准备用它做个什么好吃的？
3: 做个牛肉面吧。
1: 行，这省事儿还。
3: 对。哎，这味儿真好。
4: 哦，你们这一块可够大个的啊！
1: 一会儿尝尝味儿怎么样？
4: 啊，好的。加点牛肉。好嘞。
1: 您觉得这味儿怎么样？
4: 嗯，太好了，挺正宗的，自己也费劲，这多方便呀！
1: 那您是准备用它做个什么？
5: 咱们北京就是土豆炖牛肉。咱们要跟家炖呢。专门炖这个时间的问题都达不到要求，人家是连佐料比较齐全的，2小时啊你炖不出来，就这样。味儿相当正，而且还特别烂，这上岁数人吃的最好，搁点土豆搁点什么都行，粉条啊干菜啊都可以，这怎么吃都不好吃。
1: 这叔叔阿姨们尝试完以后觉得啊，这没吃过感觉这么实在的红烧牛肉。
6: 没错，
1: 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这一袋它的净含量是250克，而且它的固形物大于等于50%，常温下8个月，可以开袋即食，也可以整袋的蒸煮热食是都可以的。
7: 储存很方便哈，不用占冰箱。
0: 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八赠二，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平姑姐，你看啊，咱们之前品鉴，咱们自己的品鉴，专业的这个韩大厨给咱品鉴，包括叔叔阿姨们的试吃试尝，对咱这个红烧牛肉真的是赞不绝口。
6: 对，
1: 一开袋你闻那味儿特别的香，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像说肉啊
6: 杂味儿，
7: 对，确实是
1: 特别香，
7: 处理的特别好。
1: 再一看肉块这么大，再一吃，哇，好美味啊！又有肉又有筋儿，就是虽然不塞牙软烂，但同时还有嚼头在里头，
6: 没错
1: 吧？
7: 所以说人那个工艺啊，真厉害。
1: 对，看看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这款红烧牛肉的制作工艺了。首先不用说了，精选的牛肉，我觉得都不叫清洗切块，叫清洗切大块。然后呢，就是蒸煮入味，纯净包装，然后一定是高温杀菌，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有更长的存放时间，方便储存。另外呢，就是 一定要包装沥干，装箱仓储以及出厂发货，这样才能够把这么高性价比、品质又好的红烧牛肉带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

0: 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最关键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真的是让我推荐有史以来特别惊艳的一款。就一倒出来，那每一大块真的是少见。
2: 你像我们这家里自己老炖牛肉的，觉得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好的红烧牛肉，3分钟就能吃上，比我做的还好吃，关键还那么便宜。
3: 而且我感觉它这东西非常省事儿，您看平常啊，咱们炖一大锅肉是吧？您吃不了，上顿热下顿热，它就不好吃了。这呢，这一袋正合适，一顿饭。还有什么呀？上班族中午还找地儿来盒米饭，把这个
1: 往
3: 上一浇，哎呦，
2: 我又想说了，关键还便宜，
0: 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这价格随便吃。
1: 对呀，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呢是买8赠2，一共10的，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啊，你看看那大块又整又好吃又软烂入味的红烧牛肉，一袋只需要19块多，不到20块钱，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点通甄选，红烧牛肉来喽！大块牛肉看得见，大块牛肉好味道，大块牛肉好满足，精选鲁西黄牛肉，经典配方，有肉有汤，汤汁浓郁，肉感鲜嫩，固形物大于50%，加热即食，不管是面还是饭，搭配各种蔬菜都可以变得有滋有味，更关键的是价格实惠。外面您吃一份红烧牛肉面也得小30块钱，一份土豆烧牛肉也得大几十块钱。点通福利，买8赠2，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就可以让您把美味十足、性价比高的红烧牛肉带回家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6: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

0: 景色正好。六月十六日，北京出发双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

0: 生活每一天。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一米板，
2: 爽神汤，
3: 喝着还挺上瘾。
4: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
1: 一点一滴，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放香的美酒。
5: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6: 对，有点吃那个方便面的意思啊。
5: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6: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带你去吃涮羊肉怎么样？
1: 哎，这不错，特别北京。哎，
5: 这家涮羊肉有几个关键词，我跟你说啊。第一呢是五涮，第二呢就是超级单品，第三个就是别的地儿吃不到。第四个还自带流量。
1: 这么大口气，肯定是他们家，是吧？
5: 杨大爷涮肉。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一米板，
5: 各种到他这儿来吃饭的照片。哎呦，还有经济的元素，就你进来就有那种武侠风的感觉啊，
1: 沉浸式的京味元素，包括中国元素都有哈。
8: 这位就是深耕老北京涮羊肉30年的杨大爷哟，
1: 哎，还有呛味的就出来了，大爷好。哎呦，刚才我们进门之前啊，这李阳就说了，咱家今天是主打五涮，您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呀？
9: 这个五涮呢，首先咱们用的这个锅，叫盔锅。打仗的时候呢，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呢，钢盔，放在雪上，然后搁点马粪在底下烧，把那个羊冻完了以后，用那个刀，战刀，啪。五涮的起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碗喝酒，另外呢涮羊肉就是扛着大宝剑，然后一边扛着这个一边喝着酒，这就叫五涮。
1: 那要不咱五涮起来？
9: 好，
1: 来
9: 走，
1: 带大家体验一下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9: 涮肉之前咱们得先喝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
5: 要的就是这豪气劲儿。
9: 微锅，锅底呢是羊脂玉锅底，
5: 羊尾油是吧？
9: 这一下锅，锅一润了再涮肉都好吃。这个呢叫一米板，
6: 这也算
9: 是也叫三剑客。这个呢是剔骨羊排啊，那么这是后腿，这个呢是前腿。
5: 陈真，我不说嘛，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6: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5: 大肉还真得是得这样下，
6: 要不然你举不动啊。
9: 这个要怎么吃呢？这个要一大块蘸一点儿。
5: 好，
6: 我尝尝它烫的。哦，天哪！哇，
5: 大爷还真是武痴啊，
9: 很嫩香。
5: 哎，真是回味是奶香的。除了肉之外，麻酱啊，虾油的那个香味很鲜。
9: 虾油呢，和羊肉配在一起，你入到嘴里以后，它。回了一个小甜口，还特烈，特别像味精一样。
5: 这种冻肉它涮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哈。
9: 冻肉和鲜肉的方法不一样，因为这肉冻了以后呢，你用这个机器一切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切完了以后，它所有的纤维是平的，所以薄，机器切的也薄，所以搁在这里边，你就是涮的时间长一点，出来以后也不影响口感。

0: 鲜肉一定是涮的，在里边一炖生就得吃，
1: 立刻吃，
0: 稍微老一点就口感就不对了。这个呢叫羊胸口，先熏了一下，然后切成薄片，熏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用火枪再燎一下，然后呢叫烟熏火燎，羊胸口。
1: 应该怎么吃啊？
0: 直接可以吃，蘸七星莲，七个味道。
1: 哇，这香极了！
2: 它既有那种烟熏的味道，而且吧，它很脆脆的口感。
0: 对，这是胶质，
2: 既有那种烤的那种味儿，
0: 又有熏的味儿。
2: 哎，熏的味
1: 儿。一般来说，我觉得啊，这个口感在别地儿吃不着。
3: 我们合计着这肉吃的差不多了吧，就吃点主食吧啊。俗话说，寻常无奇品，适口即佳珍，这个还真是不一样。
0: 炸馒头片儿，抹一层厚厚的芝麻酱，再撒上
1: 白糖。哇，如果说是比较注重身材或者保养的人，就是很奢侈的一顿。但这个奢侈的这一顿真是值得。
2: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0: 50后，
2: 还有50后、
0: 40，这是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的，所以就想起那口了，把这上来。
2: 它这个脆呀、啊，还有这个酥啊，这个甜呀、啊，它合适，
0: 它不齁。
1: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然后这个，我觉得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0: 这是羊血粉丝汤，另外呢，这里边是羊杂。
1: 你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一播出来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可以总结出四个字儿？有点东西。有很多隐藏的餐品需要大家去开发、去打卡，所以我觉得啊，杨大爷不妨咱们多来几天。
3: 今天的体验哈，我相信大家是对这个涮羊肉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五涮的概念，我觉得咱们已经诠释得非常明白了。所以呢，其实除了节目当中我们点的这些涮品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的隐藏菜单。
2: 对，
3: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不踩雷必吃菜单推荐。
2: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他家一个隐藏菜单，叫羊二两，因为它是羊那个里脊肉，一只羊只有二两的肉，所以说肉足够的鲜，所以说羊二两刺身倒是也是您的必点。
3: 那喜欢吃臭豆腐的呢就有口福了，杨大爷独创的这个臭辣羊肉啊，您真的可以试试，把这个臭豆腐、辣椒油还有羊肉组合在了一起，抹在窝头上，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
2: 他家还有一道菜叫辣炒炸灌肠，就把这炸灌肠用辣子鸡的做法，哎，吃起来呢酥酥脆脆的，特别下酒。
3: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一道主食，那就是羊肉汆面，在一餐的结尾来一道这个香喷喷的羊肉汆面，甭提有多舒坦了。所以呢，如果说您要按图索骥想来这个五涮体验一把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朝阳区的团结湖心里，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小院儿啊，而且呢它是走在里头啊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敞亮，有一定的停车位，但是哈、停车位不太多，所以如果说大家前来就餐的话，少不了要喝两口，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先过马路。这个今天啊，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三环广西大厦。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叫
4: 纳兰酒楼。
3: 就是这个名儿，我觉得就是挺有特色的。纳兰怎么解释？
4: 纳兰呢，它是广西大厦嘛，广西自治区的，它壮族啊居民居多，壮族，那意思就是回家的意思。
3: 哟，够贴心呐、哈、就等于是不管在外漂泊的这个广西的游子，还是说我们在北京的食客，
4: 对，
3: 都能吃到人家当地的非常地道的广西美味。您知道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吗？螺蛳粉儿啊，
4: 非常有名啊！螺蛳粉最近非常的火爆啊。
3: 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纳兰酒楼，咱先进去看看。
4: 走，进去去看看。哎。
3: 在北京看广西，身未动，心已软。要不咱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飞趟广西得了啊，潘老师。
4: 不行啊，别着急。
3: 您先说说这个广西的美食有什么特色吗？
4: 广西的美食很多，在咱们这个大厦里边，基本都能体验出来。
3: 这是在干啥呢？
5: 这是我们广西一个特色的一个招待茶啊。在我们广西呢，天气比较潮湿，我们喝油茶呢也不分季节，然后四季都能喝，也不分早晚，只要有贵宾贵客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打上一道广西的打油茶。
3: 看这下面还有介绍，你看啊，
5: 对，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了，人家是啊，花生、油盐，
4: 这看着像一道菜呀。
3: 对，这个挺有趣儿的哈。
4: 哎，乾隆爷还封了为爽神汤，我来一口，来，这是你的，
3: 哎，
4: 这是我的，
3: 你先尝，
4: 先尝。
3: 哟，还吸溜出事儿
4: 了。哎呀，
3: 怎么样？
4: 哎呀，怎么形容呀？这个味道呀。
3: 哦，怎么弄呢？
4: 嗯，
3: 哦，
4: 我再尝一口。
3: 我这，那行，那我来尝一口啊，趁热。哎呦，这东西都是挺充分。
4: 入口呀、啊，可以。然后，
3: 哎，
4: 后又感觉微微的苦。
3: 嗯，
4: 有一点点的微辣，辣是什么？
5: 就是
3: 姜吧，
4: 就是
3: 姜味儿。
4: 而且
3: 怎么说呢，喝还挺上瘾。然后你喝第二口吧，
4: 是，
3: 你还觉得还还想喝第三口。
4: 对对对对，
3: 是吧？这个
4: 口味啊，非常丰富呀，这个
3: 就有点那个茶汤勾人的那种感觉哈。
4: 对对对，
3: 咱俩这个喝着打油茶，吃着螺蛳粉，这得多地道呀。
4: 没错
3: 啊、
4: 嗯，但是光吃螺蛳粉儿是不是？
3: 人家不满足是吧？不满意。一般男生倒好像就是光吃粉儿，觉得白来了是吧？
4: 对，咱不成，咱让大厨给咱们上几道当地他们本店的必点菜怎么样？
6: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广西三大米粉之中之一。
3: 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可能比咱俩还熟呢、
6: 啊。
3: 那咱就跳过螺蛳粉、
6: 啊、
3: 这一碗是
6: 桂林米粉，原始的叫做卤汁粉，地道的桂林米粉是干拌的。
3: 啊，真的？
6: 它不带汤的。
3: 哦。
6: 我们是先干拌，用卤汁干拌来吃，吃了之后再喝汤。
3: 哦哦、啊，原来这是桂林米粉的正宗吃法。
6: 啊，对，正宗吃法就是这样。
3: 哦、
6: 对对对。
3: 就是对于广西的这个粉儿吧，就是它有一张地图，你知道吧？光桂林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四种，光说粉儿了是吧？然后那个师傅准备的看家菜，咱都还没介绍呢。
6: 这个是南宁的生炒柠檬鸭，也是我们广西十大名菜之一。这个选用的呢，就是就是那种农家饲养的那种土鸭，广西人喜欢吃酸。
3: 对，
6: 用上我们广西的酸姜、酸教头、酸辣椒，还有酸柠檬，三年以上青柠檬，就用盐和糖。
4: 哦，
3: 要腌三年。
6: 腌三年，就这样密封腌放三年之后，它才有这个味道。还有那个酸的三黄皮果。一起来焖的，味道是复合性的，
3: 复合性的酸，
6: 对对，你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3: 康老师拿一个，
6: 是是是是是。
3: 那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6: 对，
3: 它还以肉香为主啊。
6: 对对对对对，
3: 有这个肉味的，有点那个酱香味的那个。
6: 对对对对，
4: 有有
6: 对对对对，
4: 酸辣为
6: 酸辣，
3: 对
6: 对对，酸辣鲜一点，
3: 就回味有一点点酸，
6: 哎对，
3: 但它不是那种
6: 不是很酸的那种，
3: 酸的那种，
6: 一滴醋都不放。
7: 就要唱歌嘞，山歌出

0: 了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1: 这是什么礼节啊？哎呀，这是什么礼节呀？这是，
0: 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的最高礼节。踩着您的脚呢，就意思是希望您留下；揪着您的耳朵呢，就希望您记住我们，并且喜欢上我们广西。哦，
1: 那必须的，一定
2: 要。潘老师，说说这个现场感觉。哎呀，
3: 非常热情。哦，我还真是不想走，确实不错。
0: 对，
4: 谢谢姑娘的提携，
0: 谢谢，
3: 谢谢。
5: 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体验带吃带玩啊，就是其实还是挺圆满的。所以这个潘老师啊，在快乐中结束今天的任务。
6: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7: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8: 特有四川的味道。

0: 老来，菜做的好吃啊，
1: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2: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酥油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了，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3: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4: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
5: 哦呦，
4: 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6: 鲜嫩香，过瘾。
4: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7: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8: 我还真没见过。
7: 嗯，
8: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7: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8: 嗯，哎，雨桐
7: 啊，
8: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7: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儿啊，足足一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9: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7: 哎，
8: 太喜欢了。
9: 嗯，
8: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7: 没错。
8: 陈总，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9: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三次的蒸制、三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7: 那到底怎么个三蒸三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9: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软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3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7: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9: 嗯，没错，这个啊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7: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9: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8: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
7: 哎，
8: 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

0: 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0: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2: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青椒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

0: 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1: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0: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2: 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0: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2: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0: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1: 哗再加一袋，
2: 我天哪！
0: 没错，哎，这样再加两袋，一共是五袋，也就是说五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2: 啊、不，你这不到100，给五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0: 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在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2: 那倒是不假。
0: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五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1: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2: 五袋啊，这整整五斤呢、
0: 啊！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2: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依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0: 哎，太好了，
1: 我来一组。
0: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啊，原价要300呢。5斤纯枣肉啊，这名额啊多一秒我们都没有了，但是出了我们栏目组啊，立马这价格就涨2倍，所以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特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

0: 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藻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呀、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是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1: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0: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啊，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啊都特别爱吃。
1: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2: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深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面放一点，这香浓的枣香味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0: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五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可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嗯，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啊，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个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跟里边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哎，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3: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3: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3: 四十袋
2: 啊。
3: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3: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是进入北京啊。
3: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3: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呀，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

0: 脏呢，
1: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嗯，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啊，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1: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2: 这两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嗯，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2: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嗯，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订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咱俩可得使劲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
0: 哎，
2: 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 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

0: 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哎，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个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4: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3: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1: 嗯，
4: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1: 这每天做饭呢、
4: 嗯、
1: 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
4: 嗯，
1: 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
4: 嗯，
1: 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
4: 嗯
3: 嗯，
1: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
4: 嗯，
1: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4: 嗯，
1: 吃着太方便了。
4: 嗯，
0: 哎，没错啊。
4: 嗯，
0: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0: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嗯，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嗯，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嗯，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啊，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嗯，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嗯，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嗯，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啊，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两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了，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5: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你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这是在饭店
1: 是
2: 得好几十啊，
1: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1: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

0: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1: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0: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它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1: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3: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4: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5: 没有
4: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5: 没有
4: 啊？
5: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0: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2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0: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7: 咱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都挺常见的。碰上呢开的不怎么规矩的，大多数人呢也就是嘟囔两句就过去了。那毕竟我们经常会说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8: 但有的时候呢，俩人就较上劲了。下边这个案子里边，两位司机呢，就是因为啊并线超车这个事儿较上劲了，不仅是开了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结果呢，一位上去劝架的家属被带倒了，摔成了骨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9: 这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10: 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便停在路边。
9: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10: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9: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按耐不住火气的王某也下了车。

0: 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1: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0: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1: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0: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1: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0: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0: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2: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0: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2: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 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3: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2: 怒发冲冠一出世，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4: 咱都说呀，冲动是魔鬼，这话真不是吓唬人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啊，开这斗气车这不叫本事，咱平平安安的遵纪守法的，这比什么都强。
5: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
4: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5: 嗯，
4: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5: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4: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5: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4: 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5: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4: 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 还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5: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4: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5: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4: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5: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4: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啊还得再花一笔钱买2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5: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4: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5: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4: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5: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4: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5: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4: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6: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7: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的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8: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6: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7: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4: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5: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先问问阿龙啊，你听说没？最近有一个展特别火，就在首都博物馆，人气可以说是爆棚。
4: 你说的肯定是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5: 是。
4: 因为呢，我朋友圈里边基本都刷屏了。听说呢，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那这回呢，在咱们北京啊，就能够领略到神秘的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了。
5: 而且这次啊，不光是可以大饱眼福，还有一场呢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1500件文创好物啊，可以边逛边玩边体验。咱们北京台的展台呢，也是有不少惊喜。接着，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去一睹为快。
9: 从咱们本次展览的 A 展区出来啊，就是我们的美洲主题的文创市集。来看一看，正对着我们 A 展区的出口，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台。而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冰淇淋机器人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10: 挺好玩的。之前我也这样做过棉花糖，也这样看过。
9: 所以对这种机械臂做冰淇淋还蛮感兴趣的，
11: 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想看一下玛雅文明那些遗迹那些文物，特别喜欢。
9: 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台前，还可以看到两位小小的文明探索员，他们也是今天这个活动现场的顶流小 IP 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根据本次美洲文化特殊设计的两位顶流 IP 的特殊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玩偶，它的名字叫做抱抱龙，它身上穿了这种美洲的牛仔服装，然后整个是一个小恐龙的形象。那像这边的这位小玩偶呢，它是用了墨西哥国宝级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设计的。
12: 我挺喜欢马库库的，它有点小坏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眉毛我觉得设计也特别好玩。
13: 这个我是以前买过，这次准备买一个这个弗里达，然后这样就是一对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国外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我看今天好多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沉浸在这个艺术里面啊，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5: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4: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 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四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慕士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去年底啊，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和环境的民生工程啊。然而呢，开工之后，这一二三四五热线却不断的接到投诉。原来呢，因为啊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的主干道被堵了，村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大弯儿，堵出好几里地去，
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不吗？
3: 你把运转的老年人给堵死了，
4: 走得了吗？这车？
5: 拧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6: 那弄上门你就拉了，
7: 让俺们人踹去。
8: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施工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7: 不折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
1: 这边多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8: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三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3: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到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8: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了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9: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来开药，慢慢开去，家里老这个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堵
8: 吗？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路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十分危险。
3: 大沟竟是崴脚丫子到那儿，
2: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上还得找他们呢，不吗？
8: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10: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8: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 就卖堵上，
11: 那我再跟施工办。
3: 对，
11: 那我别提
3: 一堵上，云庄根本不
8: 管。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6: 那弄上门你就拉了，
7: 让俺们人踹去。
8: 然而困扰居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断、走路险，更棘手也是更让村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临场大车。
12: 上午2车，下午2车，这铁绿。
8: 临场的位置在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临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想要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小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严重。
10: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9: 对，这不你看看，
12: 昨天刚修的。
2: 老走的这么快，
12: 这龙哥村支道能有多厚啊？
7: 你看看这他怎么走这个？
9: 多窄的道！
8: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春前往林场寻找解决办法。
13: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破，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14: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5: 一个问题没解决，
16: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8: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愉悦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愉悦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3: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7: 你要把那边封上，反正俺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为什么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18: 影响大了？
5: 还有这可不能堵，
2: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 我云庄如果上了地，我找大山上去。
10: 要把你派出来行，该送孩子你不送孩子，该叫不进来了。
6: 把这绕绕出去多少路？
5: 太远了，两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 老百姓
5: 啥也不
1: 是，你先停一停，
5: 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3: 不是加好人
6: 了，不行了。
8: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成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这该怎么办呢？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勘察，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3: 等于叫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4: 对，
13: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8: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的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愉悦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比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
4: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碧路，大碧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儿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3: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4: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8: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与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对比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3: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4: 这个、
13: 而且这个箱子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18: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13: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
4: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8: 在寻找西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3: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8: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3: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集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5: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样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点，
13: 咱们探勘一下。
5: 行，没问题。
8: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应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3: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3: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3: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14: 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
13: 啊！
14: 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8: 经过一轮轮诚恳的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与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9: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你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你看，我们从这儿 从这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8: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日改善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已久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20: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1: 这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20: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8: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速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0: 面对村民的出行难题，相关部门直面诉求，积极协调，既保障了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守住了百姓的出行便利。我们也期待潮白河大堤环境提升之后，能给周边村民带来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在这个开业前夕啊，社区却接连遭到了居民的投诉，这邻里呢是争吵不断，甚至啊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
21: 啊，这便民也不便民，搞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22: 哎，啥情况啊？
21: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22: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8: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也照进了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23: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
8: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李美红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22: 是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24: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8: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25: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食堂
22: 啊
25: 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8: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26: 儿子，小区中你那么乱，你管得过来吗？
22: 你能管？
26: 谁管呀？
22: 就保安啊。
26: 保安，那不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27: 不是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26: 对对对，
27: 这是很危险。
8: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入后人流车流都会明显的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22: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把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8: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22: 就是这门不能开，
28: 对，
22: 安全隐患，
28: 你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29: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28: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一边有
8: 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的距离，生活更加便利。
20: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30: 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门特别方便了。
8: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26: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这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25: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你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收费停车场，
1: 我们都叫位了，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办法，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8: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的停车自治秩序，双方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为了尽快推进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一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住户开展了民意调查。
22: 咱这中间那门是关闭的，
2: 啊，对啊，
22: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开。
2: 我觉得没必要。
22: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2: 我不同意打开。
6: 是，要是他进来，他从哪儿都停的呢？他院里有堵是吧，各位？
2: 对。
6: 他说我们可以从那门出去。
2: 也可以啊。
7: 可以啊，对，这样不是更方便？
6: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请个堵。所以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
2: 啊，对，那倒是。
6: 本来咱们就紧张。
7: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9: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这边。
22: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9: 我没意见。
22: 啊，谢谢您。
10: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22: 对对，都登记了，
10: 是吧？
22: 对，
10: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
22: 那这也都想来得有四五轮了。
8: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均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12: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的一个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
22: 啊，
12: 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22: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12: 但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8: 原来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22: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15: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22: 对，
15: 就是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22: 认可。
15: 能这儿通行。
22: 对，那我等消息。
15: 行。
8: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并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16: 咱们这个中立锅炉房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7: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22: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17: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8: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台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了接受。
17: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22: 啊？是吧？
17: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22: 啊，
17: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
22: 啊。对呀，我就说这个。
8: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22: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际。

0: 垫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1: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10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车。
2: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0: 是运行。
3: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4: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5: 闸机已经装上了，
6: 是。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5: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4: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湖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7: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灯足够了。
4: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8: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9: 虽然是3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8: 对，
9: 就是就近都给咱们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光顾来看看。
10: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11: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4: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可，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搬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12: 面对居民的不满争议，社区街道倾听民生，直面问题，用细致耐心的整改化解矛盾，让小区里的闲置空间升级为幸福驿站。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下，居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有句俗话说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是啊，咱的热心观众靳先生表示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这外行也能指导指导内行。那么这事儿能靠谱吗？咱们赶紧去瞧瞧。
13: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14: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3: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14: 哦，
15: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
14: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16: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的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了9幅。
15: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9如2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16: 不是只特定指定一个画家，
14: 对应了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9如的画家。
15: 简单的说，9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9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9如的画家创作了这4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16: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15: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16: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功能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15: 除此之外， 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16: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台牌釉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的话，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还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14: 嗯，很明显。
16: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15: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
1: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就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14: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15: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16: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颜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面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14: 没有颜色的变化，
16: 没有变化。
1: 对，
16: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15: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1: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14: 还能感谢您没有？
1: 哪感谢我了？
14: 怎么感谢呢？
1: 感谢我又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光。
16: 啊，小斗光啊。
1: 对，
14: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16: 不光是
14: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眼界就开了。
16: 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一缘分，因为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呢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上一层楼。
15: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16: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时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12: 这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呐、这个画作呢是给大众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外行有的时候能指导内行。如果您家里边也有收藏品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拨打96168。最近呢，碳水脸这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一些博主说啊，脸肿、皮肤暗沉、长痘、下颌线的模糊都是碳水吃太多导致的。还有人说呢，自己啊控碳水，少吃米饭馒头之后啊，确实感觉脸小了、消肿了。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医生表示啊，碳水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概是3克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呢大量吃主食以后呢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少吃碳水，身体糖原消耗，水分流失，这脸部呢就会消肿，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而且呢，很多人呢控碳水之后变美了，并不只是因为少吃了碳水，他们同时呢也养成了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还开始啊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其实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食物才是面部出现问题的元凶，改变习惯，这好气色呢自然就来了。很多博主还把这个高蛋白零碳水奉为了网红变美的公式，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也不一定。适量补充蛋白质啊，确实能够维持啊这肌肤的弹性和肌肉量，但是呢，盲目超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能呢引发血脂异常，打乱身体酸碱平衡等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缓解饥饿，大量的吃肉类啊、蛋类等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咱得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热量超标，那会越减越胖啊。 另外呢，如果长期的断碳水啊，身体会出现一连串的伤害，包括损伤心血管啊，这个损害大脑功能、情绪低落等等。福建一家医院就接诊了大量

0: 跟风戒碳水的年轻人，其中呢，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她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干燥脱屑、面部萎黄、全身乏力、脱发这些症状。所以呢，盲目断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其实呢，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啊，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呢，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啊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啊低升糖指数、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这类食物呢，包括糙米啊、燕麦、绿豆、红豆、土豆、山药、樱桃、蓝莓等等。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的管控啊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这个普通成年人每天碳水供应能够占总数的50%到65%就很好了，每一餐呢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行。这减脂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降到40%到50%，把一半精致碳水换成粗粮，但不建议啊彻底的断碳。青少年、孕妇、脑力工作者呢，则需要充足的碳水。总之啊，学会科学的吃碳水，不盲从、不焦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和养生方式。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非常关键，胃肠息肉的检出率高，而内镜是诊断消化道早癌的金标准。哪些人群需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一旦查出胃肠息肉，到底该不该切？什么样的息肉会有癌变风险呢？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原来有句话叫什么，咬人的狗不叫。就是你有症状，它不一定是这个肿瘤和肿瘤前期发出的，但是肿瘤和肿瘤前期呢，闷声发大财，沉默的杀手，既蒙蔽了你的症状、你的感觉，又蒙蔽了你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伪存真，对吧？才能雾里看花，及早的把它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这是抽血啊、CT。甚至 PET CT 核磁都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通过胃镜查。
2: 就一些疼的我不行，
3: 胃疼
2: 疼的我不行，就两次犯病，那索性就做一个肠镜查查它。肠镜十二年前有三个息肉，那索性就得把肠镜做了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么做的。
4: 到胃里面看到的是胆汁，这就是典型的胆汁反流。胃里面的正常不该有胆汁，什么样的人有胆汁呢？就是焦虑、抑郁啊，或者有一些系统疾病导致这个胃肠道发生逆蠕动，就会把十二指肠里边应该有的胆汁送到了胃里面。这里面这些像小蝌蚪一样的，这都是陈旧的血迹，这都是胆汁对胃黏膜的损伤。大家看到了没？它因为胆汁反流的因素在这长了息肉，我们一会儿把它清理掉。像0.5厘米以下的息肉呢，用活检钳就可以去除，然后我们可以取活检。取活检呢，一方面可以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萎缩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在内镜下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萎缩的，胃里有息肉。对，刚才看到一个，走，可以再来一下。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他一会儿呢就是自己的血就会停止了。
0: 我就看您这就半天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1: 对，
0: 但是它后头挂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像这个就写的是慢性活动性胃炎半糜烂，半萎缩问号，这个可能还在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们看到这直接就是写的慢性活动性胃炎，
1: 是，
0: 但是都带个炎字儿。
1: 目前按照国内的诊断惯例呢，是十人十胃。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普通炎症实际上你看到里边会下边的末尾写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那恭喜你，你这个胃呢，整个来讲属于一个攻防平衡的胃，你平时很注意保护它，这是个正常的胃，不用特别关注，你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发现有一个萎缩了，还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人呢是。

0: 现在萎缩性胃炎，然后被标了 C 级，甚至到 O 级，这种就要重视了。上面描述里面出现糜烂、溃疡、粗糙，下面呢会给你写，性质不明，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1: 肠道里要是有息肉了，你当时就给它切下来。我觉得切下来以后，那肠子本就有一个伤疤、一个刀口、一个痕迹，然后
2: 容易感染，
1: 它会很快愈合嘛。它又是在肠子里，脏东西又特别多，容易不容易感染？
0: 哦，这问题问的都特别好，特别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息肉为什么会长？
1: 嗯，
0: 胃和肠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吃一些抑酸药，我吃抑酸药以后，你集体发现，哎，不对呀，我分泌的胃酸去哪儿了？它就会往上游发指令，监控下来，赶紧给我分泌。它怎么样分泌？就让你的组织得增生，就是分泌的腺体得多，这样的话它就让胃息肉容易生长。另外一个呢，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回来，它也会刺激局部黏膜增长胃息肉，这是胃息肉最常见的两个原因。胃息肉和你吃不吃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肠息肉确确实实和吃肉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你吃的肉长自己身上了，当然长身上它也是经过消化吸收啊，它是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是我们肠息肉生长的高危因素。也就是说，你吃肉不吃肉啊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血脂调好，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也会少一点。
2: 哦，息肉。
0: 对啊，
2: 肠子里的息肉。
0: 肠里息肉和
2: 跟这血脂有关系。
0: 对，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有关系。肠镜首先肯定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应该是很优雅的，左手呢控制轮，右手呢把方向，是这样的。这像什么动作呢？就像弹琵琶，但是这个不弹哈，对，有进有出，有旋转。所以呢，大家看到经常做镜子的人呢，可能手上会有一些就是老茧，对，老茧。那前两天我妈看到我手说，哎呀，这个孩子受苦了。我说那你做一行嘛，就会有一行的这个
3: 职业病，
2: 这个就算工伤了，这个
0: 对，这谈不上，没有任何症状。
1: 那个肠镜那管粗吗？
0: 问得好，肠镜的直径1.2厘米，1.2厘米，啊，胃镜的话可能就比那细很多。
3: 主任，那个做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要是有小的息肉给去掉，那只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
0: 不是，在普通和无痛状态下都可以。
2: 但是郭阿姨有个担心，就这个环境
3: 啊
2: 不太干净，
1: 状况差。
2: 对，如果呢他再切了有这个创口，会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感染？
0: 是这样，我们肠道首先呢，你切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切说疼不疼啊？胃肠道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它只对这种牵拉特别敏感，就是我说的动力是慢啊快啊，它都会。你要是牵拉，就像有人在拽，它会很疼。但你去用剪子剪它，用刀划它，或者用圈套器勒它，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你清醒的、无痛的都可以切。清醒状态下，你感觉到最大的不适是进镜的时候，它对你肠子的牵拉，而不是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肠镜呢，肯定不是。里边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是导泻的，对吧？要把它洗干净了。我们肠道里边本身有大量的细菌，大量到什么程度？你身上有多少细胞？你身上细胞大概呢数量级是10万亿个，那你身上有多少微生物呢？是我们人身上细胞的10倍。
1: 嗯，哎呀，
0: 也就是说你肠子里有这么多细菌，你怎么不得病呢？因为这细菌和细菌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它里边有好菌有坏菌，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切完以后并不需要单独的去加抗生素就可以。机体呢，胃肠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3到5天这个创面就消失了，重新更新。进来呢，这就是肛门口，肛门口进来呢就是直肠，直肠往里面呢有3道弯，把这3道弯别过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乙交界，就是马上到乙状结肠，也就是整个结肠里弯曲度最大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看到没？像我们这种息肉呢，我们经常是就开玩笑说它上面就怕带纹身，它一带纹身呢，就上面那小血管像纹理，但实际上呢，那种呢，往往代表了它是一个管状腺瘤，好，可以了。刚才用火点钳迅速把它干净的切掉了。
2: 那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患者也是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息肉。我是见到有很多肠息肉的患者，他那里头可不只长一两个。
1: 那怎么做？
2: 像我们现在大屏幕图片上展示的，这也是主任的患者。
0: 嗯，
2: 这光画圈的，我看1、2、3、4、5、6、7、8、9、10，
0: 嗯，
2: 这圈起来的就10个了。
0: 我切过最多的呢，切了70个。
1: 哎呀，
0: 70个，而且
1: 那还不如把那节绞了呢。
0: 为什么我们讲

0: 切除，切除以后你损伤哪一层了？没有，只是在表面很浅的有一个什么糜烂，它很快就能修复。我们本身和外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超级微创。我经常给病人打个简单比方说，我们就像说你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把表面那一层那个薄薄的肉给片掉，而且这层肉我还保证它一定还会再长出来。
1: 嗯，
0: 这样的话你的各层结构你的动力都没问题，完完整整还给你。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叫超级微创，不管我七十个八十个多难切，我们切完了以后那是我们的难度问题，对于患者来讲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胃肠道。
1: 那像您说的只要看到了息肉，就是我相当于做肠镜的时候我都要给它切掉吗？
0: 如果是肠息肉建议看到就把它切掉。
1: 那主任您看这么多的息肉，那哪一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0: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呢都会非常重视，但是有一些呢你看那个蓝圈里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表面发红，如果表面是血管纹理是增粗的，这种十有八九是腺瘤，我们要把它切掉。而像那种发白的尤其靠近肛门口的还没有成型扁平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增生性息肉比较多，这种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要取一块除外当中呢少见的情况就是锯齿状腺瘤，如果是锯齿状腺瘤也存在一定癌变率，那时候呢也要切掉，也就这部分呢务必要切，这部分呢等等病理再切也可以。
1: 嗯
0: 嗯，
1: 反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息肉，
0: 嗯，
1: 这就得高度重视。
0: 是，
2: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有人一长息肉长结节，有人却没事儿？
3: 有些人他会是天生来的。还是后天的因素比较多。
2: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
4: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5: 看左边，
6: 嗯，
5: 然后再看右边，
6: 嗯。
2: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1: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2: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体内的息肉结节啊，这都与体质有关系，三种体质是结节的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啊有日久成瘤的风险。那中医院现代的经验方从根源上就能调理体质，消散结节，来看看权威专家给我们做的解读。
4: 千余位的名老专家都在这里呢。
1: 在这里啊，
7: 我们叫木诊仪的一个东西，
1: 木诊仪
8: 通过看眼睛，
9: 眼目的目，
7: 可以推测您的体质，可以推测您有可能得哪些疾病，这么一个仪器。
4: 它对于我们容易长结节的患者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预警和辅助诊断的作用。
1: 太好了，大家想试试吗？
9: 行，
5: 正着看着它，然后再看左边，
6: 嗯，
5: 然后再看右边，
6: 嗯，
5: 再看上边，
6: 嗯，
5: 再看下边，
6: 嗯
5: 啊，然后再正着看它，啊，然后再换。

0: 放眼另一只眼，
1: 大眼瞪小眼，
0: 对，你就瞪着它，哎，对，看清楚了哈 ，OK， 我们就结束了。
2: 这么快？
3: 这么快？
0: 对，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这个就是我们袁叔的，刚才通过我们这个仪器，然后测出来。你看，我们说给他发号指令，上下左右的看，然后看中间，左眼右眼看完之后，我们会看到他眼睛的一个照片，对吧？
1: 拍的是真清楚，
0: 特别清楚，
4: 真是高清。
1: 看这血丝。没休息好，
3: 瞧这大眼神儿，
0: 看这眼睛多亮，是吧？通过这几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你看它有压力，它有这个色斑，它还有什么丘啊，然后还有血脉淤区的情况，它给它位置上也标了号，通过这些，然后就会得出一个综合的分析结果。
1: 我得问问袁叔叔有没有中啊？第一个前列腺增生，第二个脂肪肝，
3: 脂肪肝有，
1: 肝病，脂肪肝嘛，
3: 脂肪肝对，
1: 大便异常，
3: 有一点儿，
1: 胃及十二指肠病，
3: 体检时候是有提示过，有，
1: 哦，真的，还有一个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
3: 冠心病有。
2: 哦，
1: 我用眼睛都看出来了，
2: 就一个眼神儿，
0: 对，拍张照片，
4: 就那照片
0: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可能的疾病。所以他说的是易发病症嘛，可能会发现的。
2: 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呢，它都是能够反映我们人体体内的气血脏腑的状态。我们说呢，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脉络、颜色，还有上面的斑点的部位，然后呢去判断我们体内脏腑气血的这个状态，气血的运行失常，那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眼睛周围，形成一种专有的特征。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搅拌的实际上是非常的粘滞的，所以痰的特点就是黏腻重浊。
1: 它已经浑浊了。
2: 对，是这样，黏腻重浊。那我们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肥胖，特别是呢腹部松软，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些身体沉重，头重如裹，然后容易疲劳，还有一些的这个同志呢会脸上爱出油，头发爱出油，出油出得多啊，还有的我们的一些病人觉得嘴里面嗓子老有痰，咳不出来，或者是呢嘴里呢特别的黏，
1: 苦，
2: 出的汗也是黏的，有些病人呢是这个大便黏腻，或者说跟我们会说粘马桶，那这都是痰湿的表现。那么伸出舌头来的话呢，也会看到舌苔的这种厚腻。痰啊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呢，它也就像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呢可能都要去清理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种痰湿、这种垃圾啊。那我们当我们代谢下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它代谢不出去了，它就停留在体内。让我们程主任给我们这个讲讲我们怎么去除痰湿的一些运动的小窍门吧。
0: 实际上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揉肚子，常见的啊，我们说顺时针啊，顺着肠道的蠕动方向，我们可以通便，可以健脾，可以瘦我们的肚子。然后另外一个逆时针，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运动的方向更加的靠近，因为逆着它的运动方向嘛，它这样一节一节的更虚更实的，一会儿实一会儿满的这种运动，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儿走的，帮助我们的排便。
1: 还有俩，我们来看一下啊，
2: 淤，
1: 谁觉得自己有淤？
2: 磕青了、紫了纹才能淤一块呢。
1: 啊，那也算，
3: 那个淤是
0: 也算是淤，
4: 是外淤。
2: 是吗？我以为这个算淤呢。
3: 您这真
1: 有淤啊？这不是假的。
3: 这老太太要上哪儿打架去了？
0: 他这个淤，外伤之淤，我们更多的说，老百姓经常把两个字说在一起叫淤堵，啊，实际上说的就是内伤之淤，外伤导致的淤血的停滞。
2: 这是表皮的
0: 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
2: 看不见。
0: 有一个就是，血离经之血即是淤血，什么意思？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就是淤血。第二个就是血液运行不畅，粘滞了，粘滞在一处了，也是淤血。凡有所结块之处，必有淤血。
1: 结节也是结块。
0: 对，也是结节，也是结块啊。你的良性的结节也好，你的恶性的结节也好，都是有淤血的。我们说 有形之物非弹即瘀吗？
1: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绿色的这个区域，
2: 滞
4: 和瘀有什么区别呢？
2: 气滞啊，第一个症状就是可能是胸胁、脘腹或者乳房的这种胀痛，
1: 有吗？
4: 有
2: 这种胀痛，而且和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疼痛就会减轻；如果心情不好的话，那这些胀痛呢就会加重。气滞以后呢，不光是肝气瘀滞，肝气还会横逆克脾，也就是说克脾胃啊，导致我们的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不想吃饭，打嗝。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专门为这种容易结节的这种患者呢去提供了一个我们的经验方。这就是我们的散结通络膏。
0: 于主任实际上是我们科创始人玉老，玉仁存国家级名老中医玉老的弟子。这个方子一直都是于老师跟玉老临证超方总结而来的，根据我们的400年前的古书里面的这个一张古方，结合了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数位的经验，然后融合成我们今天你们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我们的这个散结的膏哈。
2: 玉仁存玉老呢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就提出了肿瘤发病的气郁学说。他认为呢，就是肿瘤的发生还有病情的变化呢，实际上和我们人的精神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呢是和气机的瘀滞不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一直也是在跟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学习玉老的这种气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是把玉老的这种气郁学说的理论再和我们的这个古方啊，经验方、古方，然后结合到一起，凝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膏方。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药，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0: 啊，认不认识一样啊？这个认识，
4: 橘子皮，
0: 橘子皮，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
1: 主要问题他们只认识这一个，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认识吧。
5: 这是老姜。
0: 这不是姜，
4: 不是姜，
2: 这是夏枯草。
0: 对，让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2: 好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呢，我们这里边呀，我们提出来这个三对药，那么看中间的这一对呢，是这个陈皮和香附，那么它呢是有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也是打开我们这个气的开关，然后让我们身体里的气机得到了一个这个通畅疏通。这一段呢是我们的半夏和浙贝母，那它呢是有化痰散结、软坚消块的这个作用，是驱除我们体内的痰湿垃圾。它能够化痰散结，驱除我们体内的这个痰湿垃圾。
4: 那这个梅核气什么的，是不是就吃这治这个的？
2: 梅核气的话，我们的一些方子里边是都是有这个半夏的。
0: 对。
2: 另外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夏枯草和连翘。
0: 连翘，
2: 是我们路边上的这个连翘。
5: 我刚才以为大料呢，开着门子。
2: 它呢是起一个清热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也就是说呀，把我们结节周围的这个火气给它消下去，让它别再长了。所以呢，这孙三对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方子里的一些主药。
1: 我就看到啊，在这个盒子里面呢，其实已经有成品了。其实这对于尤其是年轻朋友特别好，就是可能有结节的困扰，想要缓解，想要调理，但是平时我自己熬中药有点不方便。但是现在有这种膏剂，那我到医院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0: 对，
1: 现在摆着的是六味药，但是这是核心的药，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哈，同时起到作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开方抓药，还是得到这个医院的门诊，咱们找寻专业的医生啊，结合您个人的情况来去治疗，尤其是这个结节。
0: 其实我们中医院肿瘤科就为了这个结节，让大家得了结节放心，中医全程的帮你去防筛诊治康这个结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多结节门诊。 从周一到周日，您都能找到我们的治疗结节的专家、诊断专家、治疗专家。无论您的结节是大是小、是良是恶，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肿瘤和多结节门诊上来，去诊断它、去治疗它、去调理它的土壤、去治疗它的结节。所以得了结节不用慌，我们肿瘤科的多结节门诊帮您忙。

0: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完全调节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加引号这土壤，我们的这个体质，慢慢慢慢的可能控制住它的这个发展。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就是21号、22号、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全程的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
2: 中医特别讲究，就是说防病要大于治病啊。我们主要是要治胃病，脾胃科门诊，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平常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特别的不注意，不会调理。那么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宣传科普、宣传这个养生知识这么一个机会。
0: 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中医古法的理疗。
3: 今天我们康复治疗部特意为咱们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带来了我们科室一个非常先进和非常大型的一个仪器，叫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帮助有下肢功能障碍的病人，然后重新恢复他的行走能力。我们这个仪器相对于其他的仪器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脑机接口，通过病人的想象就可以带动他的下肢的一个活动。
0: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设置了这么3款代茶饮。您还跟着我一块看啊，您可以看我们这儿拿了一个骰子，看到了吗？甩出什么您就能得着什么。这里有代茶饮您可以拿回家的，当然还有中医香囊，还有养生锤。
4: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要搞这么一个集中精力大型的一种中医文化节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的科普知识。医院这些年呢，在致力于综合全面的发展，尤其在内外妇儿，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特色，尤其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这个香包呢，它根据不同的药物组成，有不同功能组织特点。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药物特点就可以帮助你助眠，可以促进你的睡眠。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就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5: 哎呀，
0: 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6: 身体没什么反应，
0: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三期了。
5: 那您也三期了？
7: 我不知道啊。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
1: 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哪些？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5: 实验室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说这样尿不挺好的，多透明啊。
0: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儿。
5: 对，
7: 我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1: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肾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8: 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7: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6年了。哇！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
8: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7: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1: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0: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4: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 散会。
17: 看台底下，看。

0: 看见了什么？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6: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节目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润园装饰环保担当，
1: 读懂需求，设计精准落地，
2: 要有一个良好的沟通能力。
3: 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有基础，
4: 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
1: 相互配合，让家自由呼吸。
4: 如果你做的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
2: 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做到恰到好处，
3: 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1: 产品呼应，点亮空间质感。
2: 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形态也会变化。
3: 流动的日出，
4: 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吧。
1: 尺度把控，操作游刃有余。
4: 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
2: 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
3: 通过你的经验把空间很好的结合上。
1: 本期生活家家装攻略，一起来看看如何从细节着手打造个性舒适家。
2: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装修这事儿啊，尺度拿捏很重要。比如说，设计师太过强势会让业主觉得太霸道，我的家我花钱，凭什么听你摆布呀？要是赶上了和事佬，全由着业主，业主也不高兴，哎，觉得我自己花了设计的钱，却请来一个绘图员。同样，面对装修，业主的分寸掌握呢也非常的重要，你得知道什么时候要有主见，什么时候要积极配合。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其中的门道。
1: 几乎啊，每一位业主都会在装修前对未来的家充满憧憬，但光憧憬还不够，还要有具体明确的装修诉求。不过，并非每个业主都能做到这一点。
2: 听说这个设计师啊，对于业主呢分了这么几类啊，第一类呢主意正不听劝的，第二类呢是没想法，第三类呢就是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那作为设计师，你喜欢哪一种？
4: 融会贯通、包罗万象的，就是因为这种业主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他也会听取你的建议。其实说白了，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不像有的客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然后我就全交给设计师了。
2: 对呀，这是第二种嘛，很好打交道啊。
4: 但是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其实很难，因为他的生活习惯，就包括他的好多细节，我们是不知道的。然后业主呢，他又不太愿意跟你说的太多，他可能工作比较忙，就是所有的都让设计师去提。这样的话，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就会很难。他的一个生活习惯，包括他后期使用的一些电器设备，包括他的一个功能的需求，前期罗列一张清单，仔细的去填写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做设计的时候才能做到您每项都满意的这个装修结果。
2: 那种不听劝的，那主意特别正的，
4: 遇到这种业主的话，提出自己的问题以后，我们设计师会竭尽全力的帮他去完成。但是如果遇到没法解决的，
2: 比如说
4: 这有一个承重墙，客户想把这个门洞给改一下，承重墙上凿个门洞，这样的话我们是不容许的。
2: 对，承重墙、配重墙啊，这都是不能动的，包括减重墙啊。
4: 对，通过我们专业的知识不动这个门洞的情况下，我们是通过别的方式达到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1: 面对不同的业主，设计师需要具备多重的能力，一方面要善于沟通，挖掘业主的真需求，另一方面呢，专业能力得足够强，这样才能拿出一套可以落地的方案，能达到业主想要的装修效果。总而言之，设计师要有共情力、洞察力和原则性，才能真正的做好服务。
2: 您认为什么样的设计师是属于优秀的设计师？
3: 我觉得是能顺读懂客户的设计师，设计优秀的设计师。设计师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是服务客户，但每个客户的这个需求又不一样，年轻的、年老的、高知的，他的需求你能不能读懂是核心，读懂客户的需求是我们能做好方案的一个根本前提。第二个，专业知识的积累你够不够，动线也好，我们的橱柜高度、我们的柜子的深度、我们的颜色搭配，包括我们有一些采光呀、通风啊，这些东西从你一个专业的设计师角度上来说，你能不能把房主的这个空间很好的结合上，通过你的经验来说把方案落实到这个现实当中去。像宝林在我们公司干了16年了，他做过上千套案例。设计师越老越吃香，就像医生一样，这就是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加一定的经验积累。
1: 就拿这套房子的改造为例，业主特别心仪几款灯具，希望用这几款灯打造出不一样的景观，让自己在平日里伏案工作的间隙抬眼望去能看到丰富的光影效果，从而达到消除疲劳愉悦心情的目的。根据房子的格局，设计师选择在门口玄关处加建了一堵墙，中间内嵌弧形的超白银波纹柔砂玻璃，而且玻璃的下面用蓝色过渡，两盏不同的灯布置在两侧，这样无论从哪边看都是景儿。
4: 那个落日灯也是业主很满意的，我坐在那个餐桌的吧台上，我在吃饭的时候，其实那个落日灯就变成了一个日出灯，波光粼粼的感觉，
2: 就是他需要的，就是一种惊喜。
3: 他能把客户的意思读懂了，设计师通过材质、灯光、空间的规划，哎，给他实现了。坐在这个地方吃饭，我看这个日出，那个幸福感就拉满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设计师他的能是做到的。还有很多设计师，比如说没有一定经验的和能力的，只会把这个日出变得很死板，只是挂一幅不动的，知道吧？他的玻璃是那种
2: 渐变的，
3: 它是从海面上出来的，然后这种动态的感觉，
2: 而且随着这个自然光线的不同，它日出的那个形态也会变化，所以就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哈。但是要提醒大家一点，业主有的想法是不是能实现，这又是另外一码事。有很多的业主自己有想法，但是和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没有一个这个很好的沟通，就很难这个成功。现实当中还真是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人哈要拆掉承重墙，这是不可取的。
1: 再比如这个案例中，厨房卫生间的面积都很有限，无法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如果能借用相邻的空间扩大面积，自然是最理想的。但现实是，厨房卫生间的两侧都是承重墙，扩展空间的目的无法实现。于是设计师就在尺寸上下足了功夫。同时，设计师同样运用灯光，满足业主在局促空间中对舒适性的需求。
4: 你比如说他需要的那个浴缸，卫生间他又要干湿分离嘛，卫生间本身也不大，所以说我是把这个所有的墙拆完以后重新建墙，他这个浴缸是严丝合缝，刚好嵌进去，两边只留了两三毫米的一个空间，就是打胶的。
2: 如果说他留的尺寸大了的话，打了胶之后那个胶呢就不会太稳定，很容易就塌陷，热胀冷缩之后因为胶太多就很容易就脱落，那留的缝恰到好处的话，它就能够打得很牢。
4: 对，因为它那个浴缸是一个嵌进去的嘛，就一个 U 型的，那个空间其实说白了，人在里面泡澡太局促，
2: 压抑。
4: 对，所以说当时我跟业主商量了一下嘛，最后选了一个晴空灯，然后头上一个蓝天白云的，能舒适的躺在那儿泡澡。厨房这一块肯定是希望把这个每一寸空间都合理利用上，业主是希望做一个开放式厨房，可能年轻人嘛，让整个视觉效果更好一点嘛。因为正常来说啊，狭长的话是不可能做 U 字型的，只能做一个 L 型，所以说当时我把这个墙给拆完，然后把这个橱柜做成了一个 U 字型的。然后因为年轻人嘛，可能家里的电器也比较多，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煮个咖啡啊，煎个东西啊，我在这个后面没做多厚啊，就做了一个35公分，刚好他的小家电都可以放进去。这样的话其实说白了，我多了这后面这一排橱柜，在生活上更加便利。
2: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有两个非常这个敏感的数字，一般的这个边柜呢，如果说要做的小一点，30也可以，但是放东西呢就只能放个杯子盘子什么之类的。记住了，要放小电器的话最少35，当然如果要放一些大电器最少45。
4: 对，是的，
2: 就是这个宽度，记住这两个关键，一个是45，一个是35，根据你家里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宽度来进行调整。橱柜台面的话一般是55到60，最小不能少于50，少于50你的那个灶台什么的放不了。
4: 是的，你要是做50的台面的话，你的水盆必须是一个细长的，你想放一个正常的，其实要达到55公分是最好的。
2: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宽度要达到舒适度的基本尺寸是80。在那样的一个厨房，在有限的这个空间当中，其实我们通过设计给它 拓展到了无限的可能。
4: 对，其实他家的厨房啊还有几个特点啊，就首先做了高低台的、嗯、优势就是说我洗菜的时候可以稍微高一点，这样的话
2: 不弯腰
4: 不会特别累，然后我操作的时候就是我炒菜的时候我可以低一点，这样的话
2: 不会架手架胳膊。
4: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嵌入式冰箱的选择，这个冰箱的颜色和咱们那个爱格的这个颜色特别融合，这也是一个优势吧。
2: 是这个定制，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尺寸，在有限的空间当中要把所有的合理的尺寸在这样的一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你任何一丝一厘一毫的这样的差别都装不上。
4: 对，是的，其实啊这个问题啊主要还是前期的沟通，就是说业主一定要提前告知设计师，就是我买的这个零嵌冰箱的具体尺寸，因为你只有尺寸精确了，我后期做定制家具的时候我才能把预留精确。
2: 也就是说没有卫生死角，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都是细节哈，细节决定成败。
1: 完美的结果不仅要靠设计师的专业能力，也需要业主提前提出明确而具体的需求。
3: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能是肯定省3到5万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电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给到大家。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618快来了啊，商家呢一直在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像爱格板、瓷砖家居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去抢优惠。
4: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然后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在北京我也设计了3000套房子了。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1: 套餐内容看仔细，
4: 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嗯、便宜的尾货，
3: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
1: 优惠条款细考量，
3: 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
2: 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1: 装修需要理性判断，
3: 本身做一个洗柜，
2: 他做仨，
4: 做得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居住体验。
1: 专业帮您打造效果，
4: 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
2: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3: 耐用好用经典。
1: 别走开，更多精彩马上回来。18年的市场历练，18年的信誉背书，生活家组建施工联盟，只为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选靠谱装饰公司，就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润园装饰冠名播出的《生活的家装攻略之润园健康家》，环保家装润园担当。提醒您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预约到店了解详情。你看，我们前面提到了这个业主家这个案例啊，我印象也很深。
3: 我觉得这个业主啊，属实的说，他的生活要求还是蛮高的。像进门口他买的一个木质的啊，这个款式的这种
2: 中古风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成品家具，
3: 对，成品家具来适应他自己的审美、功能，包括他那个造型、玻璃的结合，把这个活动家具用好了，整个的这种温馨感、自由、阳光。一个设计师他并不是仅仅是为了交差，这个房子给你装修完了，
2: 对，
3: 他是最终是想让你有一种满足感、幸福感。
2: 没错，把每一份设计呢都当做是一个作品，它的定制和那个成品家具相结合的特别好。
3: 对，除了定制家具之外，还要有一些活动家具的合理的结合，让我们的家装出来的感觉、家的这个颜值啊，都能很好的，而不是说千篇一律的。
1: 这个案例中啊，业主自己购买了几件喜欢的成品家具，门厅的餐边柜、工作区和客厅区的隔断书桌，还有卧室的双人床，木质与金属的结合，个性灵动，跟定制家具摆在一起，丝毫不显得突兀。
2: 很多的这个家具，它其实是能够移动的， 我把家里的这个家具挪个位置，换一种风格，换一种这个空间的结构，都是可以的。
4: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他的客厅，就是一个可活动的一个区域。工作台当时是放在了那个靠窗户那个位置嘛，因为那个位置它空气啊、阳光是比较好的，然后在那里办公可能也比较舒适。有一个角放了一个圆形的一个小懒人沙发，平时工作累了以后往那儿一躺，这样的话，其实这个位置就它的一个休息区嘛。
2: 对，还有一个汽车灯。尤其是家庭装修当中的那种定制哈，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堆砌空间，而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设计能够很好的彰显个性，从颜色上，从造型上，我们现在都能够做到多种多样。第二个，颜色可以做到很多的这样搭配，
3: 颜色的丰富有层次，而且有内涵，而不是普通的一个定制，恰到好处的运用。
4: 他有自己的很高的一个期待，年轻的文艺女青年嘛，就是他平时在家写写作呀啥的
3: 创作。
2: 你看啊，我们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家具，包括那个颜色，对吧，我们都觉得很协调。在设计角度上来说，这怎么做到的？
4: 就整体的一个舒适性的一个室内空间啊，是有一个比例的，就是咱们的色彩的比例，我们正常来说是6:3:1，它是属于房间分割法，这样你配完以后整体的空间才会显得更加协调。比如说墙面的颜色，地面加上咱们整体定制家具的大面积的棉色占到60%，这是主色调。然后30%的话其实就是配色。比如说啊，咱们定制家具为什么要做一个跳色，其实就是它融合了家具主色调的一个撞色，让这个家具更有层次感，不至于看起来那么单调，可以让整个空间更加灵动，更加活泼。尤其是年轻人嘛，他可能不喜欢太沉闷的一个家，如果说我整个家都是这一个颜色的柜子，可能就是太老气了，就没有年轻人的那种活力嘛。所以说当时在选这个定制家具颜色的时候，其实他家是用了大概有4种颜色，他家电视想要用的那个冰川蓝、浅蓝，这样的话整体颜色搭配完以后，这个家它是青葱的，它是活泼的。
3: 还加了一块，
2: 那个是跳色，6:3:1当中的一嘛。
4: 对，那个一的话主要用在哪儿，比如说我的拉手、我的把手，像一些小细节。
2: 对，我印象特深的是他那个把手还放了一个小苹果。
4: 对，就金色的，包括不锈钢的拉手去对撞，然后让这个空间更加生动
2: 活泼起来，让整个的空间颜色哈流动性层次感会更强。这也是通过我们的设计来彰显个性哈。但是我又要追问一下，因为爱格板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对于颜色是有要求的吗？挑颜色是要加费用吗？
3: 没有要求。现在呢，就是说我们选择的这个板材基本上都是能用很多年，它的花色
2: 经典色。
3: 对，你不是为了一时的这个冲动，而且好看，过两年又非常讨厌它了，
2: 不流行了。
3: 对，所以说耐用、好用、经典装饰房子，你说花了很长时间，
5: 对，
3: 又花了很多钱，最后用2-3年不喜欢了，然后你就会后悔，当时花那么多钱真不值。
1: 为了省心省力，很多业主会选择整装模式，但是不同的公司推出的套餐，它的优惠条款各有不同。作为业主，你一定要结合自家实际做出选择，才能发挥出套餐的优势。比如这户业主，家里的墙体拆改比较多，吊顶的制作也比较复杂，另外水电点位也要增加不少，定制家具还要很有个性。综合考量之后，他选择了润八套餐。这款套餐的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很多内容不限量，这样啊也就避免了增项。
2: 刚刚我们提到例子，就不得不提润八套餐，每个月是只有5家哈。
3: 对，现在我们每个月就5套啊，特别火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爱格板不限量，很多人做了大量的家具。
2: 是，但是针对这个问题，我要问问宝林，这样的定制的不限量，它也不可能完全做完。做满了之后那种压抑的感觉，包括那种设计感就完全被破坏了。那作为设计师，你怎样去调节我们业主的这种期待，达到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
4: 其实是这样，就是咱们这个套餐啊，其实从去年到现在也经历了1年嘛，我应该是签了有个10套这个套餐了，服务了这些客户，总结了有几个经验啊。就首先，其中有一个客户知道我们那个定制不限量嘛，因为他也是老人住，所以说他需要环保，而且需要大量的储物，所以说当时

0: 时就是做了三个鞋柜，
1: 本身做一个鞋柜，
2: 他做仨。
0: 这个客户啊，就是当时在做方案的时候，我也跟他明确沟通过，如果你做的太满的话，可能后期影响效果。当时客户给我的答复就是说，我可能因为老人住嘛，他最注重的还是收纳和实用为主，先放弃效果，然后最后落地完以后，等业主真正去住进去的时候，他还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啊，当时还是应该听你的，少做两组柜子就好了。现在确实是家里哪哪都是柜子，储物是有了，但是很影响他的居住体验。还有一个业主就是装完以后就特别满意，
2: 是他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取舍，不是做的那么满，是做到恰到好处，
0: 是的，
2: 符合自己对于美的需求，又符合自己使用的这种要求。
0: 对，它不光是说功能上的一个满足，包括它的舒适性，包括它的一个材质的选择，还有就是成品和定制的搭配的一个效果，最终出来的业主都特别满意。
2: 是，现在在家装市场呢，定制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的这个定制呢，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的这种增项。润巴的推出是不是能够很好的解决定制这一块的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就不光是定制的增项，包括咱们施工，因为润巴的话它有几大优势嘛，就是首先咱们的一个拆改不限量，就说我可以格局上去变动，比如说我两居改三居，两居改四居，因为我们做老房装修嘛，经常遇到这样的客户。
2: 对，要拆墙建墙，
0: 因为只要牵扯到拆墙建墙，基本上啊，在这个行业都会有费用增加，所以说业主的话需要这个功能，这个套餐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一个水电改造不限量，我觉得啊，这个基础是装修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老年人他装修，可能我装这一次我就想住个三四十年，我都不想动了。基础的话，如果装得好的话，其实它是可以用个二三十年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水电路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前期把那个所有的位置都给它规划好，然后让它后期用起来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说我到处去接那个接线板。这个套餐能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啊，是对大部分装修业主是特别友好的。
2: 是，它是基础工程
1: 不限量，
2: 水电不限量，
0: 是的，
2: 拆改不限量，
3: 对，
2: 定制不限量，
0: 对，还有就是吊顶不限量。一说吊顶加钱，好多业主都说我不吊了，但是不吊也会有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定制家具的上面我不做个局部小吊顶的话，石膏线到家具我就断开了，其实很影响美观。
2: 对，而且藏污纳垢，会有卫生死角。
0: 对，是的，其实像这些问题啊，这个套餐都能帮业主去解决，完全不用担心说后期加钱的问题。
2: 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都以为自己家里做的那个厨房的橱柜它是到顶的，其实你们想错了。如果你们家里的这个房子比较高的话，一般正常规格是不到顶。
1: 对，
2: 你如果要到顶的话，它等于超高，是要加钱的。
1: 在我们润园不加钱，我们厨房的橱柜都不加钱。
0: 因为现在好多业主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嘛，就说家里会有洗碗机，会有蒸烤箱，都是嵌入式的，
2: 还有零食柜的。
0: 对，像这些嵌入电器，一般它的高度都适合坐在中间位置。就说如果我放在橱柜的最下面，我可能弯腰特别麻烦。这样的话我就可能会设计高柜，如果是高柜的话，一般的套餐都会要单加钱的。但是我们这个不管您是做高柜还是那种 U 型的橱柜，就好多套餐都要单加钱的，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很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
2: 哎，这也是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我们以往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哈，无论是套餐，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整装套餐，它在个性化方面我们总是认为是欠缺的。那如何用这个套餐通过我们的设计来诠释业主的个性化需求？
0: 是这样啊，其实套餐不一定它含的材料就是大众化的东西，我们去挑选材料的时候，尤其方总明确的给材料厂家指出，就是说我要的必须是最新的，就今年新上的这些产品必须要第一时间到我们润园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套餐不是像某些公司啊，就是说可能都是一些老款或者是一些淘汰的便宜的尾货，套餐便宜嘛，但是我们不是这样的，就我们要上就上最好的。其实我们好多产品都是经过我们设计师去挑选完以后的，然后摆在咱们展厅。
1: 这方面呢，对于我们的这个业主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福利，所以我们卖得好。其实业主也不是傻子，这个不限量他一定要到市场看看这东西是好还是差，为什么不限量，他一定是研究了好多这个定制，在市场也许 的价格了，像100多平米房子下来，我们省3-5万我都少说的。你看啊，卧室那一大面柜子和客厅那一大面，还有操作台，我们。

0: 现在每个月啊仅限五户，是我们的这个爆款产品。其实我们做一单几乎都是零利润。你像有的业主家里现在选我们润八的，家里墙就少了，几乎就没有墙了，
1: 做满了。
0: 对，
2: 当然除了我们润八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优惠给到大家？
0: 还有我们的这个五大贴心服务，老房子免费仓储，然后搬家，还有垃圾外运，以及我们的这个保洁，还有我们的基础工程中心质保。这五大贴心服务真的能给你解决很多省心的事儿，
2: 真正的这样的一个实惠哈，给到大家。
0: 我们装修，我们选择的是装修的本质，建立在我能把这个房子，我的需求，我的想法，包括我家庭的整个的幸福生活、健康生活都能实现的情况下，那你给我点优惠，那就是会更好。如果我装房子，然后给我的瓷砖很次，地板很次，因为那两年到处都是问题，然后环保不能保证，然后装出来的家具跟出租屋一样，他给你再多的优惠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一分价钱一分货，在未来更能彰显出来，高品质是在后面有高付出的。你要想说装一套房子，100平米房子，有人报20万，有人报5万，有人报10万，你直接是选择5万的了，选错了。你将来一定要重装，你知道吧？因为我们经历过很多装着装着，然后增箱啊、材料啊、工艺啊、设计啊不行的，然后停工找我们来装修的。
2: 这种事情，说实话，我见的也挺多的。
0: 这行业大家都在做服务，大部分在传递价值。什么叫传递价值呢？我们有这个工厂橱柜啊、浴室柜啊、卧室的这个衣柜啊、玄关啊、鞋柜啊、电视柜等等，它在装修额度当中占比较大。那这一块我们环保的同时给到较低的价格，给业主带来的是价值服务。如果我要是嫁接一个第三方的品牌，我在上面只加服务费加管理费，自己呢没有做更多的这个投入，只能说加价加服务费赚钱，这个东西意义就很小。定制家具在这个装修当中占比的额度达到40%左右，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很骄傲的，就是我们用自己工厂大批量进口矮个板，能去给客户带来直接的省钱。所以我觉得我的意义就是说，这个业主来说很好的运用了这个定制，把我们的这个像客厅、电视柜、书柜、展示柜和很好的结合上了，然后呢这个工作台都恰到好处的运用了，帮你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呢解决环保的同时，我还给你解决掉了耐用好看，然后呢还让你的家变得很美，还省钱。
2: 没错，刚刚我们说的是这个定制哈，很多这个装饰公司呢都是提供这个成品家具的优惠，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0: 我再给大家分析一下，我之前是干木工出身的。
2: 对，30多年了到现在，
0: 在我眼里我都很清楚，尤其是实木家具，这个是真送你还是假送你，它是成本核算的一部分。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行业各家吧，就纯利润在5%到10%左右，能送你十几件实木家具，我就跟你讲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白给。你看他底价多少，最后总价多少。其实在我做商业当中，我觉得这个
2: 占小便宜吃了大亏。
0: 对啊，后面各种的增项得到了一个什么假的优惠。好多业主啊往往在这个装修当中都是在前面获得了情绪价值了，到后面落实到真金白银的时候又晚了。
3: 选套餐不要一味奔着赠送和优惠去，尤其不要相信最初的低报价，前期留出时间考察套餐包含的详细内容，对照自家的装修需求，选出那个最适合的、高性价比的，踏踏实实开启您自家的装修之旅。
0: 那我们自己的工厂、自己的产品啊，那是肯定省3到100平米。另外呢，像现在定装修的话，我们还有这个五大贴心服务，仓储呀、搬家呀、保洁呀，还有我们的这个垃圾外运啊等等，这些服务很多业主现在也越来越明白了。另外呢，我们还有是主材产品的升级，像矮个板，像我们还有瓷砖、家具、木门啊，这些产品也有是这个福利。由此说，我们马上6/8要做活动，要想省钱又想环保又想有个好设计的靠谱的啊装饰公司，那你就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去抢优惠。
4: 除了方总刚才说的咱们这个优惠啊，其实我们现在对设计费也有一个折扣，但是虽然说设计费打折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不打折。我在润园已经工作16年了，在北京我也设计了1000套房子了，所以说在设计和装修上经验也相当丰富。如果说大家近期需要装修的话，也欢迎来润园找我。
2: 宝林的这个性格呢，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实在。恰恰是这份实在，他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设计以及装修工作呢，能够做得更踏实。建议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自己家未来的这个计划。

0: 装修最难的就是找一家靠谱的装饰公司。
1: 生活家携润源装饰，凡客家装、精心装饰，组建施工联盟，无忧装修找生活家施工联盟。
2: 爱生活，每一天。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2: 叔叔阿姨都出门玩了，可是这路走多了呀，这腿是真疼，这关节是真难受。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美味能够帮助到大家呢？还真有。您看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春芽金鳞卷，这是不是看上去很好看啊？据说还很好吃。这么好吃的一道美味，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行走痛吗？
3: 今天用的是鲈鱼啊，首先呢，它是加强我们关节的这种养护，它所含有一种营养素，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可以阻断炎症的通路，促进炎症的消退，缓解这种轻微的酸痛啊、疼痛啊，还是挺有效的。
2: 刘大厨，这个春芽金鳞卷真是没见过。
4: 首先这道菜啊非常的有创意，多吃点这个香椿芽特别好。这个鲈鱼呢有高蛋白低脂肪，也是对咱们身体非常友好。蒸鲈鱼啊，或者咱们就炸个香椿芽，今天呢咱们把这两个食材给它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而且呢烹饪方法呢变成给它改成煎的方法，这样呢吃的还健康，而且鱼肉呢是那种滑嫩的，这个香椿呢是那种有点脆脆的感觉。我选用的是那种海鲈鱼，大家看一看怎么切啊，很简单，斜刀，来一刀，不给它切断，然后到这儿给它打开，然后呢再来一刀，深度角度间距一样，哎，这就是一片。首先啊，斜切45度，直接到鱼皮，然后呢给它转过来，这样打开一片了，这是一个蝴蝶的膀子。
2: 明白。
4: 再来一片，同样的大小，同样的角度，这刀呢就不留余地了，咱们直接给它切开。
2: 啊、哦，
4: 你看，这就完成了。简单吧，
2: 有些许的这个透光，
4: 是的，
2: 但是它还不容易碎。
4: 鱼呢处理好了，咱们说一说香椿。今天呢春吃鸭的香椿，大家看，我这儿有两种啊。
2: 哎，什么算是好香椿啊？哎，
4: 首先呢这个香椿呢咱们一般会掐根儿，
2: 对，
4: 看它嫩不嫩，
2: 掐什么位置合适、哎、
4: 掐在底下。一般呢我们比如说这个家里很多以前家里都有香椿树，直接到了时间一长这么大就直接摘了，或者咱们去外面买，您就掐这根儿一掐，哎，马上就脆了，就断了，这个说明是很嫩的。然后呢这个香椿啊，其实呢咱们在家里很多人都知道，香椿呢不能直接用，搁点盐糖啊，焯一下水，去除一下它这个什么呀，草酸呀、这些不好的味道。
2: 对
4: 啊，咱们呢焯水的我已经准备好了，有一点儿，今天呢就教大家怎么去卷。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是皮的那一面，把鱼皮这一面

0: 面的给它朝上。
1: 哦，鱼皮这一面朝上。
0: 朝上卷在里面。我们这个鱼皮是竖着的，我们这个呢不能竖着卷了，我们要横过来。大家看啊，横过来。
1: 为什么我不能夹刀片竖着直接给它这样一夹？
0: 竖着包呢，它不够圆，因为呢这个片呢它是有棱角的。
1: 哦。
0: 你这一包的话，它就不够圆了。您看啊，我这么给它包起来。
1: 嗯。
0: 走。
1: 嗯。
0: 哎。表面光滑，非常的圆润，
1: 嗯，
0: 啊，这种形式就非常好了，
1: 不需要打结是吧？
0: 哎，不需要打结。那一会儿我们会给它裹上那个脆炸糊去煎，煎的时候先煎封口，它就不容易打开了。
1: 明白。
0: 啊、
1: 先把口一封，
0: 这就行了，
1: 不散了。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调那个秘制的糊了。
1: 怎么调合适？
0: 哎，大家记住一个简单的比例啊，一份的面粉，两份的淀粉。
1: 哦、
0: 那么这个淀粉呢，我们用的是土豆淀粉。
1: 嗯，
0: 土豆淀粉呢，它做出来以后啊，这个不管是煎还是炸，会酥脆度会更好一些。那么咱们面粉呢是一，这个淀粉是二。
1: 好的。
0: 然后咱们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是起到一个提味儿的作用，咸淡味儿。再稍微的来一点点的泡打粉，这个泡打粉呢是为了让它蓬松，像我们这个糊整体的比例，比如说如果是一斤，那么泡打粉大概有个3到5克就够了。
1: 很少，这个确实很少。
0: 是的。
1: 加多少水合适？
0: 哎，这个咱们调完的状态呢，它应该是一种酸奶状，就是咱们喝点酸奶是拉丝的那种稠稠的状态。大家看一看啊，尽可能的咱们不要去给它顺着一个方向一直去搅这个糊。
1: 为什么呢？
0: 哎，因为面粉呢它有筋性，这个糊呢咱们最好不让它上劲儿。现在是这个状态，因为我们一会儿还要搁一些油，油呢也是液体，所以呢现在不能让它太稀。您再加了油以后呢，它就可能就稀得太稀了，对吧？好，那咱们现在开始加最后一步啊。好嘞。一般呢我们像炸的话呢，就是搁在里面蘸一些，然后去直接炸。那如果像今天的煎，咱们就可以完全的就是淋上面也行，薄薄的淋一层，大概呢就是在4成热油温左右直接下锅。
1: 其实糊也不厚啊，也是薄薄一层。
0: 薄薄一层，一面呢咱们大概就是煎个有个1分多钟就行了。
1: 我觉得这菜适合什么呢？就是爱吃炸香椿的，然后爱吃煎鱼的，
0: 是的，
1: 其实都合适，
0: 都可以，
1: 这口感和味道都为您保留了。
0: 这个鱼咱们看啊，煎到这种微微的焦黄，这个酱料我就开始用了啊，看看都有什么啊，
1: 放什么合适？
0: 首先呢，咱们李老师也跟我说了，咱们每天都应该稍微吃一点坚果。
1: 坚果，
0: 那么这里呢有3到4种咱们家里常吃的坚果，核桃啊、花生啊、杏仁啊，一些坚果。提前已经烘焙好，咱们可以稍微的撒上，来一点小小的坚果碎。好，
1: 看您喜欢吃什么，来什么就行。
0: 对，
1: 这
0: 里面呢有一些咱们的面包糠，稍微来一点金沙，
1: 这有点避风塘风味的意思。
0: 没错，炒熟的白芝麻，
1: 增香，
0: 来一点，然后呢，孜然粒儿稍微的来一点。孜然面、孜然粒都行，能吃辣的呢，家里稍微的来一点咱们的辣椒面。
1: 不能吃的不来也行。
0: 不能吃的就不搁了。然后呢，这里面盐稍微的来一点点，不要咸了啊，有一点就够。最后呢，还有点金蒜，咱们提前炸了一点点这个金蒜，咱们搁里头啊。
1: 这真的是那个避风塘风味的感觉。
0: 是的，有点那个感觉了，是吧？
1: 为什么游玩的时候路走多了，这个腿有点疼的时候，缓解行走痛，这个鲈鱼它是有贡献的。好在哪儿啊，李主任？
2: 是说它的一个营养素叫做Omega-3系列的脂肪酸，它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对我们这种慢性的炎症的话，如果缺乏的话，对这种慢性炎症的消退那是非常不利的啊。关键我们今天还用的是亚麻籽油，它也是Omega-3系列的脂肪酸，这样的话把我们的关节养护好，减轻它的这种行走痛。
1: 春芽金铃卷其实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里面丰富的Omega-3的脂肪酸，我们的鲈鱼还有亚麻籽油都是有贡献的，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春芽香椿抗氧化的这个贡献，对您缓解不适的症状肯定是有帮助的。最主要的一点是这么做出来它是真香啊。
3: 在咱们身边啊，相信有不少中老年朋友都被一副小小的眼镜所困扰，看远看近啊，需要来回的换眼镜啊，看报看手机模糊不清，那相信这些烦恼啊，不少长辈都感同身受。并 RTV 生活特工看得见的好生活行动，就从观察和帮助身边每一位被视力问题困扰的朋友开始。
4: 哟，李向贤老师啊，
3: 是我是我，哎，您坐您坐您坐，是我是我，
4: 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节目，哎呀，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啊。
3: 啊，我看您这看着眼神很费劲呐，
4: 我老习惯了啊，上午遛弯之后买份报纸看一看，嗯，但这报纸上的字儿啊忒小，您看不清楚啊，眼又花，
3: 您这不戴着眼镜的吗？哎，
4: 我这眼镜呢，管近视，不管老花啊，
3: 看远行。
4: 对，我呢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啊，一辈子和书本打交道，
3: 经常用眼。
4: 对，年轻的时候很早就近视了，现在老了眼又花了。
3: 您有老花镜吗？
4: 有啊，啊。我这就是老花镜啊，
3: 戴着
4: 看近处啊，这个呢是看远处的啊。出门的时候呢，带着它，来回的折腾很麻烦，
3: 得每天出门，两副眼镜都得戴着，
4: 都得戴上啊。您说多折腾人，
3: 您说的呀，我特别理解。但是呢，现在我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配了一副智能花镜，叫茂世清，茂是耄耋之年的茂。视是视力视觉的视，清呢是看得清看不清的清，哎，这个眼镜一戴上啊，那就远近的问题都解决了，一副管两副，
4: 这一副眼镜能管两样吗？那能行吗？
3: 梁叔啊，跟您说啊，真能行，这可不是一般的老花镜，
4: 是吗？
3: 它是智能花镜啊，是专门经过设计的，上半部分呢看远，下半部分呢看近。我这副眼镜啊，就是在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配的啊。他们家做眼镜啊，将近20年了，是专门做中老年智能花镜的老品牌，专门做这一块，特别专业。哦，
4: 原来是老品牌，靠谱，靠谱。
3: 跟您说一下啊，他们家在咱们西城这儿就有门店，还有朝阳门店、亚运村店啊，就等着叔叔阿姨们去体验定制呢。您要是想配的话呀，我现在就可以陪您去。
4: 那可以啊，
3: 西城店呀，就离咱们这儿公园没多远，特别好找。
4: 那咱们就去吧。
3: 得嘞，咱们走着。
4: 好，走
3: 走，梁叔。哎，到了，就这儿了。哦，梁叔，您看啊，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就这儿了。哦，
4: 茂世清，哇，这还挺气派。
3: 您看这个，多亮堂，店里头。
5: 哎，李老师来了。
3: 您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就是梁叔。哦，
4: 你好，你好，
3: 来，
4: 你好，
3: 梁叔。
5: 咱们这边有红茶、花茶，然后白茶，想喝点什么？
4: 我喝点绿茶。
5: 啊，哎，梁叔，咱们简单的做一下登记。
4: 好的，可以。
3: 咱们这位梁叔啊，退休前那是光荣的人民教师。
5: 咱们现在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现在就有点花。
5: 咱们现在然后给您安排一下验光。
4: 好的，好。
5: 哎，梁叔，咱们做一下雾化，缓解一下咱们眼睛的视疲劳和干涩。
4: 好的，还要做雾化呢，太享受了。
3: 梁叔，我跟您说啊，您这可是享受的 VIP 待遇啊。
5: 梁叔，画完了以后，看一下远处，眼睛是不是清晰、明亮了许多？
4: 哎呦，这眼睛也轻松多了，看什么也亮了，感觉挺好。
2: 叔叔，咱们现在下巴贴到额头纸上，额头贴到前面，眼睛睁开往前看，前面有一个小房子。哎，好嘞，咱们保持不动啊。叔叔，咱们看一下您眼睛，右眼有远视，有散光，左眼呢近视加散光，两只眼睛有屈光参差。你这个样子下来，眼睛是很不舒服的。您这个度数呀，特别适合做智能花镜。我给您推荐这款高端的镜片，视野呢要比普通镜片更宽，适应度了更快，所以说是戴上它以后不用太久，你就能习惯。
4: 好，还不错，金老师，你选的真不错，你还是你有眼光，就他了，
3: 能看中，
4: 感觉不错，很好，
3: 那就他了，
4: 好吧。
5: 那行，梁叔，我给您登记一下，下单，咱们一周后取件。
4: 好，哎，李老师，这个茂世清智能定制中心，这个专业就是不一样。
3: 那可不，我跟您说，当初我就是看中他们家的专业度，还有服务品质，才选择到他们家配的这副眼镜。您以后啊，再配眼镜，或者家里人朋友配眼镜，还有做眼部护理，选这儿准没错。其实像梁叔叔这样的困扰啊，在咱们老年人群中非常的普遍，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幻镜难啊，每天都被看不清的问题困扰着。就连老艺术家王丽云老师、朱时茂老师啊，也深受视力问题的困扰，连生活质量都受到了影响。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3: 作为一名曾经的老师，我深知日常用眼对视力的损耗，也更加明白视力好坏啊对老年人生活的重要性。如果看不清东西，不仅日常看报看手机受到影响，而且就连出门散步买个菜心里都不踏实。所以一副合适的眼镜对于咱们的长辈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6: 茂世清啊，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
3: 梁叔，
4: 哎，
3: 好久不见啊！
4: 啊，李老师，你好。
3: 有，我看您这新眼镜戴上了。
4: 我自打配了这眼镜以后就没摘过，现在特别轻松。
3: 嗯，那真是比以前方便多了啊！
4: 而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嗯，您看我刚看这个同学20年前的聚会的照片，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哎呀，你看连这小字儿，我这都能读下来。你看这效果多好，
3: 又能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了。
4: 是啊，
3: 我们祝您以后啊，看得清。看得远，
4: 好
3: 自己的老年生活过得更加的幸福。
4: 好，谢谢。
3: 本期生活特工，我们跟着梁叔叔一起体验了茂世清智能花镜的专业配镜流程，也看到了一副合适的智能花镜真的能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改变。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共同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或者是近视加老花等等视力问题的困扰，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可以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同时还有全面的专业眼部护理和检查。另外，您还可以参与茂世清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共同守护长辈们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加美好。
7: 每个人的眼睛不一样，也许你有近视，他不近视；也许你左眼有散光，右眼没散光，所以就要精准验光，配副度数合适的老花镜，戴着眼睛太舒服。茂世清镜片很智能，眼睛不费力，眼镜在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茂世清技术很智能，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茂世清护眼很智能，自动防蓝光、防紫外线，戴着更舒适。而且茂世清还有几百种时尚潮流的款式，戴上让你年轻十几岁。我是朱时茂，雪花镜认准茂世清。
6: 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茂世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茂世清，眼花就戴茂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8: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砍，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9: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
10: 啊，挺好的，
9: 挺好
10: 啊，我给他打99分
11: 九十九分，
10: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1: 现在是
10: 现在通过就是
11: 100分了吗？
10: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

0: 可以，我现在可以打60分。
1: 你既然让我看到，不是我自己的。
2: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99分。
3: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4: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3: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雪梅，57岁，先离异后丧偶，北京人，大学后勤退休。
6: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您对我什么印象？
1: 哎，太棒了，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6: 哦，
1: 你是巾帼英雄。
3: 一号男嘉宾刘玉斌，65岁，丧偶，天津人，厨师。
1: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7: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1: 只要是女的就行。试着看吧。我们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3: 二号女嘉宾郭文，59岁，离异，北京人，服务业退休。
8: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
9: 也跑了9年了，
8: 陆陆续续吧，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3: 二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北京人，工人退休。
7: 所以做饭就剩归你了，是吧？
10: 啊，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租房7晚，剩4600。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3: 三号女嘉宾王振玲，70岁，丧偶，辽宁人，商业退休。
11: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的照顾他。
3: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12: 好，各位选择的新老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大家好。咱们录一天啊，累不累啊？
13: 不累，
7: 不累，还行。
12: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有话还要说啊。感觉怎么样？先有没有分享的？
14: 这个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啊，精彩的时刻特别多。我在那儿看着，说句实话，今天真是多看呆了。我认为啊，最精彩的地方，应该是说，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5: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1: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15: 对，我太着急了，因为我看你紧张。
1: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15: 没有没有，
14: 我一想，可能这些话的是不是啊？当时误会了呢。后来我那脑子那思路马上我就转过来了，我觉得他是想把这个场上的气氛给活跃一下，通过和我的这种对话啊，然后呢，接着呢，他好把这个。想把他个人的情况传递给这女士，
1: 我也是这样想的。
12: 你也这么想的，
15: 是吧？
1: 我哥是书记，
15: 不是
1: 主持大局的，那哪行？你哥哥给你提点到了，那你就得赶紧发挥，对不对？那不，你给你提到了，你不发挥，你不等于用人吗？
12: 对
1: 吧？
14: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对他上来的那种感觉，
6: 挺好的，
15: 挺好的啊！
6: 我给他打99分嘛，
12: 99分。
6: 哦，您对我什么印象？
13: 而且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你是巾帼英雄。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就和美女聊天。
6: 您跟除了我，你跟要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13: 说的就是你，你
6: 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13: 那比天天做好事了，
6: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13: 别，你不能那样。
6: 这不，确实
13: 不能那样，
6: 真的
13: 不能那样。
6: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我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16: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13: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
6: 有，
13: 我都不如，我看半天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
6: 真的
13: 看下一个啊。
16: 真的假的？
6: 真的真的。
16: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6: 真的真的。
13: 那骗你了。
6: 对，我们
13: 那看下一个。
6: 对，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12: 现在是
6: 现在通过就是
12: 100分了吗？
6: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13: 及格吧？
6: 刚及格，
13: 不错，
12: 刚就刚及格了。
13: 谢谢您。
6: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是就是专一的。就是我选谁就是谁了，而不是我看着他也好，看他也好，不知道选谁了。
13: 我选谁了？
6: 就是你没有选，谁都没选。我说，就我就觉得，哎呀，
13: 我
6: 跟你第一次那个99分怎么不一样了？
15: 我替我的哥说一下，他是没有经验，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跟你说，这不刚才说嘛，我又白来了，不是白来了，是他确确实他没有经验。也说明什么，在这个是问题上他比较实在，他要是稍微的有一点，那我今天就选你，我别人不见了。
12: 他也比较单纯，哎，就比较这一方比较单纯，因为节目的话第一次来录嘛，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么一个流程，然后先是一位女嘉宾一男女嘉宾这样来的。如果是俩人单独的碰上，就你们两个人，那肯定就非你莫属。
6: 倒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他跟别的女嘉宾的时候，又下一个女嘉宾又是那什么，都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应该这样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了，怎么？
17: 我感觉那个一号男嘉宾吧，是真正对家庭负责任，因为他说爱人去世，他整个一年都懵了，说明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而且对爱人负责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确实，男士是个好男人。
13: 你说的对，就是丢不下女人的男人，对不对？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8: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他讲他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是鸿雁传书，然后又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征婚启事，然后呢他就奔赴过去，到那儿了以后呢，那个男士的条件可能就是身体不好啊，那个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啊，在一个岛上啊，但是他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他。
19: 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一个来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是挺有诚意的，他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就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他是当了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
16: 后来这个人
19: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16: 就是这个丈夫，
19: 我们俩过了20年呢，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
18: 非常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讲的，当时我自己感觉我的心都想，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都有点在嘚瑟，我说他真勇敢，能做到这样式的一步和一个陌生人，就是像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不就是咱们最早的像网恋呀，没见过面呐，什么这么去做，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然后生活了20多年，不离不弃地照顾老公，然后互相付出，互相对对方好，这就是要的婚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找个健康的，其实健康的当然好，但是意外也经常发生， 身体不好的也活20多年，这不在一起生活，这20多年享受到美好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一段是特别好的。
12: 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当时应该20多年前，好像还是，啊，网络也没有，手机更没有，对吧？

0: 是通过报纸杂志，然后看到这一个资讯。就那时候有一个词儿叫什么"空中交友"，就写信，这叫笔友。然后您就那么义无反顾就追过去。您这是喜欢三毛什么撒哈拉的故事啊？您这是海岛的故事。
1: 对，哎，
0: 别看是地方不一样，一个在大陆内地，一个是在海洋，但是这个追求真爱的心是一样的。
2: 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很平淡的，但是你听到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是很激动的。
3: 他是中国第一代的网恋。
2: 对呀，所以这
3: 我佩服你，
1: 谢谢。这里很多的细节我都没讲出来。
0: 我知道你
1: 非常感人的地方我还没讲出来。那个岛啊是个孤岛，就是吃东西哈，就是很不方便，他就需要从大陆上运过来。对，东西都不新鲜，都不鲜了。有一次哈，就是有一年过春节，他是一个文人哈，写书啊，他写他就忘了买菜了，结果那写完以后下午三四点钟再去买，人全都关门了，什么都连剩的都没有了。我就陪着他搁那个度过了一个春节，吃着方便面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大陈岛就一个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大病，小病能治了，什么感冒了啥能治，但是大病治不了。他说你那个状态，就是有一次教书，在上课的时候哈，讲课的时候，他为了他教那个带那个就是升学班嘛，怕那个这个孩子们那个就是考试受影响，在那个舞台上就是都晕过去了，他倒在地下了。后来学生就把他给扶起来了，让他去看病，也送大陆去看病了。后来在大陆呢租个房子，屋里没有床，我就陪着他搁地下这么睡，吃了很多苦，很
2: 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啊！
1: 他对我也是很那个，他把我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就是他那个生前他那个前妻啊得癌症去世了，前妻没有医保，他借了不少钱看那给他老婆看病，慢慢有了很多外债。他都不去还那个外债，他借钱呢给我这孩子呢去拿那个建校费，让我孩子读那个重点高中，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2: 你看这就看出来了，互敬互爱，互相关怀，然后咱也看出这个女士有多么善良。
1: 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她看病的时候戴了五个大口罩啊，五个呀，几乎24小时待在医院里边。陪着他到处检查呀，干嘛呀，排队呀，哎呀，就那样，怕自己感染上。我一感染都完了，没人给他看了，就这样，反正摸爬滚打的过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5: 就是您觉得就是今天整个录制的这个精彩的点在哪儿呢？
3: 我呀，
0: 你自己呀，
5: 你自己哪儿你认为是最
6: 眉头我不最经典的
5: 哦，这有点玩笑。
0: 最亮是吧？最亮，
6: 这个
0: 亮
6: 点
0: 最亮，
2: 发光啊！你这脑袋是闪闪发光啊！
6: 对呀。
5: 这位女士，我想问问，你感觉今天哪是最精彩的？
7: 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就是让我都挺感动的，就是这一号，这王女士。后来你又带了一个继子是吧？
1: 啊，对，
7: 有一个继子。
1: 对，
7: 刚开始呢。那个继子还不大接受您，
1: 对，
8: 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1: 对对对，
8: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1: 对
8: 吧？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
1: 共同
8: 的孩子。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1: 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说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后来有一次就是炒完菜，我就给他夹菜嘛，他就把我夹的菜夹出来，我才知道这个差异，就是说确实不是我真的亲生的孩子，但是就说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就是对他弟弟也特别好。
7: 对您的那个气度，您那个大度啊，你完全接纳他对你的那种态度，然后呢，慢慢的让他转变了对你的这个继母的这个态度，对你最后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这个母子相处的各方面，值得我去学习吧。看出你的人品好，非常善良。这不是你的亲儿子，但是你对他就像亲儿子似的那么无微不至的那么照顾。哎，
1: 我没有做到，就是
7: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好，
1: 没有做到，真没有做到啊！
7: 贤妻良母型的那种，中国妇女的那种 美德在你身上，就我看到了，
0: 有心里一团火，
7: 对，
0: 一团无尽的、无私的火，
7: 而且
0: 持续不断的，
7: 那能量特别大，
0: 对，然后就化解了坚壁。
7: 之前呢那么辉煌，到最后呢，你为了你的这个爱人看病啊，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然后你呢，就是放下身段吧，本来站在高处的哈，去做一个平民了，去做什么家政啊，
9: 对，
7: 这都是让我们学习的，
9: 对，是，
7: 非常佩服你。
9: 这个
7: 非常
9: 录咱们节目的昨天，我还在医院，人民医院陪一个87岁的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吧。我睡在急诊室，睡地上睡了3天。
7: 这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9: 对，然后又到那个，这不要录节目吗？我就是半截儿，我就没看护他完，我就让他找了一个护工，然后我就来录这节目。
7: 这是挺让人感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9: 反正我什么苦都能吃，
7: 挺能吃苦的。
9: 穷孩子，穷人的家的孩子早当家。
0: 善良人是有福报的啊，是应该祝福你。
9: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我觉得那个今天3号的女嘉宾给我印象特别深，她的那个经历特别传奇，而且就是说她在明知道这个对方有这么多病啊，肾病啊什么哪儿都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她还接受他，而且还跟他过了20年，我觉得挺值的，毕竟是真爱，真的特别值得。虽然他去世了啊，但是却特别值得。我特别佩服他。
0: 就是人生中有这么一段，
9: 对，
0: 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一段爱情，
9: 对，
0: 也是非常的很足够的。
10: 替他后怕，他要遇见坏人怎么办呀？
7: 是，
10: 你说是不是？
7: 这运气好
10: 啊，运气还真不错。
0: 你要当时要在他的兄长的话，
10: 我替他
0: 就不让他去了，是
10: 后怕。我说的，那个，当时这好人是真行。
9: 是那个情况，当时因为我看到那面相上的人就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当他是一个老师。一个
10: 老天保佑还不错，
9: 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觉得你以后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爱你的人。
7: 谢谢，
9: 真的
7: 谢谢你。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给我也最深的感触就是咱们这位老哥哥啊，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诉求啊，就自己怎么想的，经济怎么分配，说的淋漓尽致，特别详细。
10: 对啊，就这样。我也主要是没有后顾之忧。
7: 对，
10: 父母也不在了，又没有子女，这不就是我的二人世界？就是纯的，这等于是初恋似的。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我租房的。100多平，110多平。
11: 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10: 这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11: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然后其他的事呢？
10: 退休费这个5000多块钱吧。租房7700，剩4600呢。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11: 其他的呢？
10: 就这么多油水。那个是，你剩那几十万，那我先留着。
5: 你看他没有完全想到自己，包括那不是当时那个这个专家老师说，老郭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说我还真不行，为什么呀？我说我也外边也想喝两口，
10: 就是一个月3瓶酒，有那一条烟就打发了。哎，除了那个租房的钱，700，剩下的女士都拿着生活费。
12: 但是女士如果不给你买酒，不给你买烟，
10: 我的酒就一个月3瓶，
12: 就从
10: 也就是40-50块钱吧，一条烟是80。
0: 就是您已经从心里面把自己准备
10: 的
0: 生活怎么对另外一半，您都从经济上也都已经规划好了。
10: 你现在让我多喝酒，我也喝不下去。这岁数管着，拿不住酒了。
0: 自己很有
10: 过去的半斤啊，这什么的都行。
0: 您今天的这个觉得最精彩的一个是什么？
10: 他给我的最佳女神，我怕他遇见坏人，这多老远啊！反正我都怵，我今天我一见到，我说，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我以为你从那营口这一来，你住哪儿？我就替人家着想吧。
5: 您有考虑这位女士的这想法吗？
10: 也有，反正就是说，你说他就是说，这口音哪是东北的，我就有点那什么，嗯。

0: 那就接受进出呗。
1: 他接受进出呗。
2: 这个女士过往的那个故事，她讲出来的，她是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这一点刚才你也说了，打动你了。
3: 那个，这位大哥，我觉得你不应该错过今天的机会。这位女士既漂亮又贤惠，她从东北那么遥远的买火车票来，不容易。她是为了追求，想找一个真心爱的人。那你们可以了解了解，如果不行，你再客客气气把她送走，是吧？
0: 要不然我看人看的没有错，你看，
1: 真是
0: 自己把握机会啊！千万别等到人家
1: 这一辈子全是这阴差阳错的事儿。
0: 别
1: 知道了，这怎么安排呀？这等等，
0: 怎么你曾经有什么在我面前没有珍惜是吧？就别不要说那个话就行。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咱们进行下一个，就是刚才我们都投了票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最佳人气嘉宾和气人嘉宾，我们看看都有谁。最佳人气嘉宾是一号。
5: 哎呦，谢谢大家，
0: 女一号王女士，
5: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蹦掉最佳是气人嘉宾是您，我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主持人也恭喜。
6: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荣誉。
0: 分享分享您的现在的获奖感言。
5: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句话哈，就是我的一个那个忘年交奶奶80多岁了，84，她就跟我说，她说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你自己，所以我就是这句话，我就是在我生活当中，我就是我虽然就是个干家政啊，我就是觉得在积德吧，就为自己积德。
0: 来，我给你掌声来。
5: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7: 您的最佳人气奖评的是谁呀？
0: 也挺就是
7: 什么理由评他？
8: 什么理由啊？他的这个经历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深深感动了我。他的这个励志啊，就是特别坚强啊，能够在困境当中、逆境当中，能够把孩子哈照顾得很好，自己呢又那个不离不弃的，又很努力、坚强的那个活着，做家政啊，是努力的在挣钱，那是干嘛的？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些经历也是挺值得那个什么的。值得我回味的。
7: 那咱们让咱们的
0: 气人
7: 奖
0: 刘老哥来，
7: 您谈一谈这个
0: 获奖感受。
6: 反正你们得到了最好的营养气体在你们身体里面，你们也都笑了，给我鼓鼓掌。
0: 热不了，其实不是最气的，是最让人心疼，让人也是觉得
6: 营养气体，
0: 营养气体，
6: 对不对？那是 HO 氧气。
0: H2O 还有二吧，二吧，
6: 对，
0: 有二。您不能就不能没有二啊。
6: 行，那我二就二吧。
7: 还谁评了他最气人奖？
0: 最气人奖
7: 有
2: 我评了他最气人奖。
7: 原因是什么呀？
2: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一号女士在她自己谈她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没放开。坐到她旁边以后呢，就聊天之后，她就很放松了，笑容也有了。然后呢，就问他，你想吃嘛？然后他就说鱼香肉丝，那他就，辣椒炒肉，他就什么肉片啊、肉丝啊来了以后，就把他那个厨艺那个就讲的就是太认真了，觉得好像要成了。最后一说，那你跟这个女士是不是下去谈一谈？啊，那我还是看看下一位吧。一话题一转，又就看下一位去了。如果要是他说咱俩下去谈一谈。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高兴的，咱也不是说一次就谈成了，下去谈不行，咱们再回来，对吧？这没有什么。
6: 那主持人，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2: 你还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0: 99分，
2: 知道吗？
6: 我向你学习。
5: 对，现在我就是有一感觉，我觉得后来我还问那个下去，我还问那导演，我说这是不是托儿？你们那个电视台找来的托儿啊？我真的不是问来的。
6: 我呀，
5: 他说不是，是真的，是真实的。
6: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中，你想的对方都是好的，别想对方次。在你眼中，好的永远保持下去，坏的也变好了。你说我是托儿，我倒拖着你。哎，咱俩外边成了，你多好啊！你不是托，白了。
5: 对，主要是您对他也好，对他也好，对他也好，所以说。
6: 那我不想见下一位，不想见，那非让我见，那我给他有面子，我就见见呗。一共3个人，我见了俩。

0: 不算犯太大的错误，给了60分就不错了，
1: 没有犯错，
0: 对吗？还有一个我没见见，要早知道人家那么疯狂，我就见这位了，多疯狂，好，对爱情多执着，大老远东北到浙江，
2: 你说你这
0: 就叫爱情，我说
1: 对，
2: 你这一说跟阴差阳错了，
0: 这就对。
3: 虽然说你看见了他的缺点，认为他选他，实际上说明什么呀？他没有接触过女人，真的
4: 没有在这个场合下这么去，
3: 不是这个场合，就即便你从这看他对这个女人啊，他没有认真的去接触过。他这次来到这儿是确实是想找了，可是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跟女人沟通，这是他比较欠缺的，应该是这么说。
1: 对对对，
3: 是吧？
1: 是。
3: 哎呀，我见见你，我再见见下一个，我再见见下一个，因为什么？他心里头没有底。他要认为我要没准跟你谈，可能下去谈，谈不成了，我怎么办呀？他心里头没有底，因此上呢，他就是干脆我就都看一看，这是他的想法。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朝三暮四的人。这个我可以保证，不是说别的，他人品这人是相当正的，是不是？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不知道哈。其他
2: 人品再好，人品好了，他再想，他那岁数管着呢，他也不会那什么的，哎，那个三心二意的，这点绝对放心。
0: 你懂我呀？
2: 那肯定，你都奔你都七十了，你还有什么折腾的呢？
0: 哎呦，
2: 你到这儿来了，你还好意思那什么吗？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我个人投的是您，因为我觉得您在年轻时候浪费的机会有点多，但是从我来讲，
2: 就是年轻人资本，
4: 就是这个，对啊，你比我要资本吧，所以你有资本去浪费去挥霍，
2: 也挺残酷的。
4: 但是我觉得就是您这是一个可惜，哪怕那么多了，留下一个。
2: 到现在我也释怀了。
1: 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啊，就是条件太高了，一般的女人入不了他的眼，就是他属于那种给我的感觉就是不好接触的那种男性吧。他是希望就是站在那个高度吧，让别的女人来去主动的那种。
2: 他就是不让抽烟喝酒，
1: 对，受限制了，
2: 受限制。
6: 家务全是你包，还是你老婆负责一部分，你负责一部分？
0: 你窗户弹了去，冷吗？打个电褥子。
6: 你瞅瞅我这个小哥哥，他是什么呀？你老婆你就在床上躺着吧，你冷不冷？我关心你完了以后，我就开始擦地洗。
0: 对呀，
6: 抱孩子都是我的事。
0: 你还想干嘛？坐在镜子面前化妆去？你不沾的活吗？那个都是。
6: 你要会英语，我就嫁给你。你瞅瞅这么好的男人，
0: 说好了，
6: 你说上哪？
0: 说好了，今天说好了啊！对，
6: 你能教我英语吗？啊，
0: 你能教？四英语吧。
6: 再说，继续。
0: 不说了，就会一句。
6: 再说哈喽，
0: 就会一句，就会一句。
7: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8: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0: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1: 秦腔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2: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

0: 雷击，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这上面，你还要看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专场，最成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地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5: 您看看这枣啊，乌黑油亮，哎，每一个都跟小玛瑙似的。人家说了，这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6: 我还真没见过。
5: 嗯，
6: 我尝尝啊，这个是纯枣肉，没有皮儿。哎，好吃，微微的甜，枣香味足，没有枣核，都是肉，咬着呀肉头。
5: 这种蒸枣肉真是挺好吃的，果肉扎实有嚼劲儿，软糯筋道，香甜还醇厚，一点它都不腻。
6: 嗯，哎，雨桐
5: 啊，
6: 这产品真不错，怎么卖呀？
5: 您瞧好嘞，这么一大袋的啊，足足1斤纯枣肉，今天啊必须给大家多捞几袋回家啊。咱这个优惠啊一定要炸裂。哎，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厂家代表陈总，好好跟我们说道说道。欢迎陈总，欢迎欢迎。
7: 终于到我上场了，二位好。大家好，二位喜欢我们的黑金蒸枣吗？
5: 哎，
6: 太喜欢了。
7: 嗯，
6: 你看这一袋啊我都快吃完了。
5: 没错。
6: 陈总啊，这枣本来就是黑的吗？
7: 我们这款是依照古法制作的大枣吃法，
5: 嗯，
7: 用这种新疆大豆灰枣、枸杞、人参这三样，别的一点都不能加。经过我们3次的蒸制、3次的晒晾轮替以后啊，才能变成黑色的。
5: 那到底怎么个3蒸3晒呀？你再给我们好好说说。
7: 没问题，第一次蒸晒轮回是转化与去色，收干大枣表面的水分。晾晒3天，让自然的气息呀进去，让它的风味与营养开始收缩。然后啊，就是我们的第二轮蒸晒，主要呢是我们锁住甜味，让它更温润，让热力呢深入这个枣肉，逼出深层的养分。这时候啊，果肉呢是半透明状的，枣的性子呢会变得更加的温和，原本可能导致腹胀的鞣酸等物质这时候就完全被分解了。第三次蒸晒主要是定型和升华口感，最终啊枣肉会变成这种乌黑色，这个才能叫做黑金枣。
5: 这个好像就叫那个熟化工艺吧。
7: 嗯，没错，这个就是我们老祖宗的智慧，比如说阿胶、陈皮、普洱熟茶都属于熟化工艺。生东西啊一旦做熟

0: 了，性质就变得平和温润了，不伤人。像早在宋代啊，熟化后的枣就是宫廷里面的常备美食。到了元代呢，日用本草明确记载，蒸熟了以后的枣啊就叫做焦枣。红枣久蒸后变黑，营养浓缩，温润滋补，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这种熟化枣在古代医方和本草典籍里多有记载，被称为天蒸枣、焦枣、乌枣。那其实啊，就跟我们这种黑金枣是差不多的。
1: 这种黑金枣入口啊，软糯绵密，细腻不柴，甜而不齁，温润回甘。最关键啊，它一点都不粘牙。家里如果有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啊，可以放心嚼，一点都不用担心。的确是好东西。
0: 没错，像这个枣里面含着咱们特别需要的维生素、矿物质，好处啊实在是太多了。身体需要这个营养，老人当然应该要多吃啦。黑金枣的膳食纤维更足，糖分稀释平缓，是专门体贴中老年人的。而且啊，蒸制以后啊，皂性全部都去掉了，性质平和温润，甜而不腻，口感软糯绵密，包您全家都满意。
2: 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呀、这嘴上啊就得挑剔点、选好的，选对的，把这营养啊吃得足足的，这身子骨啊才更扎实。平时走路啊，做家务，日常活动啊，这腿脚啊就更有劲儿。陈总，快跟我们说说什么价啊？
1: 对，
2: 刚才可说好了啊，得今天得多给几袋。
1: 对，
0: 这一袋去皮去核的纯枣肉需要足足3斤的优质新疆灰枣才能做出来。这光成本啊就得奔40块钱去了。平时啊我们这一袋啊卖60块钱，那这回不是栏目组请我们过来推广吗？肯定是要亏本的，知道，但没关系，我们就为了赚一吆喝
1: 啊。
0: 这次我给大伙儿不到100块钱3袋，
1: 这也就是合着30多块钱一袋啊。原本60块钱，现在30多，这价格还可以。但是我觉得啊，你好不容易来这么一回了啊，我要不多占点便宜啊，总觉得有点。所以我觉得今天你这个价格啊还是不够刺激，这冲劲儿还不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是觉得没有占到这个天大的便宜，要是没有人下单的话，你这次的宣传啊那可就真的是失败了。
2: 就是就是，你这次推广啊，要想把它搞得有声有色，一炮打红啊，就得呀哗的一下，一下子让人觉得呀眼前一亮，忍不住呀就想上去抢的那种。
1: 对，陈总，就哗的一下，你明白我们这意思吧？
0: 不不不，等会儿等会儿，你们这哗的一下，这就是要抢呗？
1: 不是这个意思，陈总啊。因为你看啊，你这个蒸枣特别的好，大家肯定想吃你这个去皮去核的蒸枣，但是这价格上，哎，能不能让我们大家啊再哗的一下？
0: 这价格还不行，这还得冲动一下，还得哗一下。
1: 对，比如哗的加一袋，
2: 哗再加一袋。
0: 哎呦我天哪！
1: 没错，哎，这样再加2袋，一共是5袋，也就是说5斤不到100块钱。您算算，这合着不到20块钱，这比呢带皮带核的生枣价格还便宜。哎，我觉得这样啊，哗的一下就抢没了。
0: 不不不不不，你这不到100，给5袋，这大伙儿冲动了，我哗一下，我得倒这
1: 个。别，陈总，我在这扶着你，千万不能让你倒了啊！我明白啊，这么卖啊，您肯定该亏。但您今天来这儿图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吃到这么好的枣，咱打开口碑，赚足人气？
0: 那倒是不假。
1: 平常啊，您卖50-60块钱那是市场价，但是今天来这儿不就是为了宣传吗？咱图的就是热热闹闹的气氛，图个满堂彩的人气。今天啊，您给破个例，哪怕亏一点点钱啊，但是咱赚个好人气、好口碑。今天您敢给到5袋，咱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吃着好吃，肯定回头追着您买。到时候您再卖60多块钱一袋，那不也是您说了算吗？今天亏的这点啊，以后您肯定这哗哗的就赚回来了。
2: 对喽，这才叫推广嘛！
0: 5袋啊，这整整5斤呢、
1: 哎，这么着行不行啊？咱就限100个名额，这么算下来，其实也就多200袋，哎，也不多吧？
0: 200袋，那就是100个名额呢，100个名额。行吧，就为了这次推广，那就一了二位，那咱就100个名额，多了一个都来不了啊！
1: 哎，太好了，
2: 我来一组。
1: 对，今天的优惠力度够大啊，5大袋才不到100块钱，也就是5斤

0: 别的好，最关键你看它去糊、去皮，
1: 对，
0: 首先我省事儿、最关键刚才您说那个三蒸三晒，我觉得这种古法就对我们脾胃不好的人太友好了。接下来您必须给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黑金枣的好处，我怕大家没记住。
2: 第一，吃着安全，它没有糊，没有硬皮，不卡嗓子，不呛喉咙。像老人啊，吃普通的红枣，枣皮呢会又厚又硬，消化不动，粘在这个肠胃上特别的不舒服。
3: 我简直太有同感了。红枣生吃多了啊，这肚子里啊就是不舒服。
0: 对，
3: 可是您这款，我刚才噼里啪啦吃了这么多，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是的，第二，好吃解馋，营养足，吃着特别的方便。它的口感软糯绵密，不硬不柴不硌牙。经过呢我们古法的三蒸三制，它就会变得非常的温润软糯细腻，这个味道简直好吃的过瘾。而且这里面呢，它还配着这个人参啊枸杞的精华，它通过了蒸制和枣肉融合在一起啊，一颗枣里面它食补啊解馋啊营养啊全部都兼顾到了。而且我跟你说，它这个食用也特别的方便，它不用清洗，不用水煮，不用泡发，它开袋就直接能吃。那像平时呢我们坐在家里边啊，或者是去遛弯啊，看看电视啊，午休啊，随手就拿几颗放嘴里，特别的方便，不用麻烦儿女帮忙，自己啊随时随地就能吃，方便又省心。
0: 哎，真是这样啊。所以说不是所有的枣啊都适合老年人，只有这种啊才是适合家里长辈常年吃的好枣。
2: 像您平时啊当个小零食小点心，也能泡水煮粥煲汤，非常的方便，根本不用费劲去熬煮，特别省事儿。像开袋往里这么一放就成，因为它这里面是纯果肉，简单泡一下，这个营养就出来了，枣味呢也融进去了，一小会儿的功夫啊您就能美美的吃到嘴里面。开袋即食，零食食补两不误，大人小孩都特别爱吃。
0: 哎，所以今天我也抢了这么一组啊，准备让家里人都来尝尝这个黑金枣。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啊你想要的话，也抓紧啊参与我们今天这个优惠活动，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五大袋五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三蒸三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五大袋整整五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我看过一本书，就是百岁国医大师啊严正华老师写的，里面就说到了严老师一直吃那种去了皮的枣肉，说这是好东西，而且号召老年人都要这么吃。
1: 真有道理，我今天呀算是感觉到了，吃了这么多还觉得挺好的，看来这吃枣肉啊没有负担，而且我觉得还吃法很多，比如说煲汤、泡茶、熬粥、蒸枣馒头。
2: 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枣是好东西，但是生的真的不敢吃。像我们这种枣呢，它是经过了三蒸三制以后，把生红枣本身那个偏燥的属性啊完全转化的温润平和了，枣肉里的营养物质呢也更好的吸收，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啊平时吃生枣胃里发胀发腻不舒服的问题了。像平时我们熬粥啊煲汤的时候，您就往这里

0: 里面放一点这香浓的枣香味儿啊就来了。
1: 今天这一斤枣肉啊还不到20块钱，太实惠了。以后亲戚朋友要是到家里来啊，你一个我一个，尤其是老年人，都说我们老年人呀缺铁，要多补铁，这枣里不就是含铁吗？都多吃点儿。
2: 哎，就是这黑金枣啊好处多多，而且啊老祖宗流传下来那么多的营养的吃法啊，都融入到这小小的一颗枣里了。你想原来啊买这5大袋要300块钱，但今天不到100块钱就能买到了啊。但是呢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想要的观众朋友抓紧了啊，最后1分钟的时间，名额有限，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抓紧抢购。
3: 软糯香甜营养丰富去皮去核的黑金枣开抢了，5大袋5斤装只要不到100元，精选优质新疆灰枣，配上枸杞人参，用古法3蒸3制而成，独立小袋，干净卫生，撕开就能吃，包装倍儿体面，自己享受，招待客人送亲朋都是拿得出手的好东西。5大袋整整5斤的纯枣肉，今天到手不到100块钱，就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4: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4: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4: 咱们啊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4: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弯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4: 哎，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4: 哎，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4: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4: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有点
1: 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嘟咕嘟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4: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把它放一边啊。
4: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4: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4: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4: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2: 哎呀，
1: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4: 是。
1: 哎呀，
4: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就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4: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哎，真通了。
4: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4: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4: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4: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4: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啊，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 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4: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4: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的啊。
1: 嗯，
4: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您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4: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1: 啊、
4: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嗯、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4: 这还要多呀、
1: 啊、对，
4: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4: 这是多少啊？10个？
1: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4: 不是，这40袋？
1: 哎，
2: 对，
4: 四十袋
2: 啊，
4: 这、
2: 哦、
4: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2: 嗯、
1: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
1: 嗯，
2: 咱啊买这个能用10年。
1: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2: 就是，
1: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嗯、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您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您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这推广费了，行不行？
4: 推广费？
1: 推广费，
2: 推广费帮你宣传。
1: 哎，
2: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4: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1: 哎，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值了，这价格
2: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4: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
1: 嗯，
4: 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1: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0: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实了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了。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还有点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的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2: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0: 嗯，
2: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0: 地漏，
2: 地漏。
0: 对，
2: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0: 嗯，
2: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0: 对，
2: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0: 嗯，
2: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

0: 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尤其是老房子，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1: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2: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好，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是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包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
0: 啊。
2: 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儿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就适合做栗子仁，所以啊，燕山栗子仁就以这种形式出现了。
0: 也就是说，咱糖炒栗子就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板栗，哎，但是要是吃这个栗子仁的话，就是这个了。
2: 因为它呀一口一个吃着过瘾，给咱们这些不想剥皮儿的，哎，怕糖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您买回家以后啊，这一袋里边倒出来有这么多，哎呦，又解馋又过瘾，全家老少都能吃，还都特别适合吃，
1: 这多踏实啊。李总，您赶快给报个优惠价，我赶快买点儿。
2: 我跟大家伙啊透个实底儿呗，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啊，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0: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2: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 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卖。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0: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百利人，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2: 没错，
0: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2: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0: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1: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0: 对，
1: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2: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0: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2: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0: 阿姨您看怎么办？
1: 让我说
0: 啊。
1: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2: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0: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1: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0: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2: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1: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
1: 嗯，
0: 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嗯，
0: 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
1: 对，
0: 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
1: 嗯，
0: 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1: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
1: 嗯，
0: 又好吃又地道。
2: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
1: 哎，
2: 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1: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3: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1: 闻着也特香啊！嗯，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1: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1: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还有一点个辣味，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2: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1: 真不错呀、哎。
0: 嗯，
1: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1: 加热就能吃。
0: 是，
1: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1: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1: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1: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1: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1: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1: 值得表扬。
4: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1: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4: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1: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1: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4: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和胡萝卜丝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中老

0: 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1: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里头，呵，
2: 您尝尝，
1: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0: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3: 这每天做饭呐、是我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它，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1: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啊，10块钱以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1: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3: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3: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3: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
3: 太好了，
1: 哎呦，太好了啊！
3: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2: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这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还得考虑啊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0: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呢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1: 哎，
2: 你看看，
1: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

0: 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你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1: 你说这么一大盘，
0: 嗯，
1: 这是在饭店
0: 是
1: 那得好几十啊。
0: 是，
1: 嗯，哎呦，在咱们这不到十块钱，
0: 嗯，
1: 而且是大品牌，
0: 嗯，
1: 老北京大国企，
0: 嗯，
1: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0: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2: 顺鑫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5: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5: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5: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4: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7: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5: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4: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5: 必须必啊！
11: 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莫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是僧人，特征明显，所以他一定会乔装。你们在搜捕之时要格外的小心，不可放过任何可疑之人。
1: 是。
0: 他的秘密据点已经暴露，应该会第一时间出城。各大城门附近的方式，你们要重点搜捕，切不可让人出城。
1: 明白。
0: 如安是春秋道的人，行事作风肆无忌惮，你们搜捕的时候绝不可让他自裁，更不可伤及无辜。找到他的行踪立刻汇报给我，听清楚了吗？这次一定要抢到他的钱了。
1: 抢到谁钱了？
0: 散。
2: 是。

0: 今天昨晚可是没有睡好。
1: 没有啊，我睡得很好。
0: 七娘睡觉是有翻身的习惯，你昨晚一整晚都在翻身。

香啊。神都的空气里都是灰尘跟马粪的味道，哪里有这里这般清甜？二郎，你快闻一闻。二郎，你在看什么呢？啊，那里有只鸟，好漂亮啊！

0: 二郎，那边便是潼关了，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1: 我们不去潼关，林政府你不向上汇报，就跑到神都告密，这说明矿区中一定有内鬼。我们现在进去，别回打草惊蛇。
2: 沈飞，
3: 随我去营地主任。
2: 是。
3: 我也去。

0: 请问认识一个叫林仲的人吗？多谢。
1: 请问认识一个叫林仲的人吗？你们都饿了吗？是不是没有钱买吃的？阿姐这儿有一吊钱，你们拿去买点吃吃好不好？哎，
2: 这位娘子，您有所不知，我们这连上矿上啊，钱是买不到东西的。我们这里就缺吃的、穿的，钱对于我们来说一点用也没有。
3: 这位小娘子，我这倒是缺个暖床的。哎，走！你这么漂亮，肯定合适。哎。
4: 那个胡人有问题，跟上去，走，
5: 站开，站开！
4: 那个胡人，站住，
5: 让开！
4: 那个胡人，站住，
5: 让开！
4: 让开！
5: 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呢？
6: 下了矿不见你们出劲儿，出来倒挺有力气啊！你们要闲着没事儿，现在就跟我回矿井，不想回的，
4: 散了，
6: 散了，散了。
0: 多谢，请问你是否
6: 连山铜矿不是你们这种纨绔子弟玩的地方？赶紧走吧。

0: 速去传讯宇豪军，若安出现在春花坊。
1: 是。
2: 走。
3: 先走了，
2: 对吧？
3: 走了，好。

0: 是拼接处的木楔怂了，不是让你滚了吗？你再试试。
1: 还有，你这锄头都已经锈得厉害了，再用下去，迟早会崩掉的。你可以准备一些木楔和麦麸，再配上石醋抹上去，便可以出锈。
2: 你这种王公子弟懂得还不少啊。
3: 神都的楼阁屋宇都是我家二郎负责监修的。
0: 有点本事。我想请问一下，这连山铜矿是不是有一个叫林仲的人？
2: 有，他是我们矿上的账房，不过前段时间消失了。

0: 打听他干嘛？
1: 我找他有件事情，你是否认识他？他在这里有没有什么其他朋友？
0: 人家是账房，大小也是个官差，怎么可能和我们这种有交情呢？不过在我们同矿，他倒有个酒友，叫矮叟。
1: 那此人现在在何处？
0: 此人一直寓居在这个林仲家中啊，不过前段时间突发意外身亡，后来这个林仲妇女啊就跟着消失了。
2: 可是白脸了，我们是从边上来的，还是个高明。
1: 那我还要再问一下，这铜矿上最近有什么异常？
0: 异常？我们不是一共就这些人，芝麻大点的事儿都传开了，反正我是没听说别的。
1: 多谢了。

0: 了桥的第一家应该就是这儿了。
1: 沈飞，你先去会外看看。
2: 是。
3: 都给我仔细检查。
4: 别干！
5: 快点，让人开，走！
6: 阿牛，
7: 走，开始干。
3: 套上了。
7: 来，过来，过来，有吧？
3: 放心。
7: 打开，快打开！可以
1: 了。把扇子放进来。
3: 怎么了？
7: 走吧。

0: 如此紧张？
1: 这里面不是一人。

0: 放开他！
1: 你会放过我吗？别过来！
0: 二郎，还疼吗？我刚才就想进屋找线索，不知道为什么这位老赵就突然朝我扑过来，我都快吓死了。幸亏二郎帮我挡住。现在还疼不疼啊？
2: 无妨，你没事吧？
3: 我怕无意伤人，是你们在苦苦相逼。放过我，或者我带这个小娘子一起死。
0: 不要来，不要，我不想死。
4: 都让开，放他们走。
0: 走。
2: 二郎，人我找来了。这人你认识吗？
5: 认识啊，我们矿区有名的疯子，每天在矿区里四处游荡，捡点破烂和吃食。临终以前，倒是偶尔会分给他一些吃的。我说最近怎么找不着了？原来是跑这儿来了。
2: 那他平时伤人吗？
5: 伤人？不会，他疯归疯，胆子小得很，不会伤人的。
2: 不伤人了？那他为什么要伤你呢？

0: 快，快追！
1: 我记得我说过，抓人是内卫的职责，这里不是你该出现的地方。
2: 若是你早些让我参与抓捕，若安不会跑掉的。现在人跑了，算不算你内卫的失职呢？
1: 我失职与否，与你何干？

0: 亲娘，你刚才碰过什么东西没有？
1: 我刚才，啊，我翻了这个。他让我带他出城，否则就杀了我。我害怕。
2: 先带他寻医。
3: 是。
0: 刘华君，现在怎么办？
2: 你先回南岳府，将今日发生的事情禀报给凤羽郎。
0: 那你呢？
2: 朱安的住处可能还有遗漏的线索，你再去看看。
0: 是。
1: 二郎。

0: 潜隐行道，朝野相和连山，这些文字好奇怪，既不像是文章，也不像诗句。
1: 这一句点出了神都的风水地势，住址残卷没有被烧毁，上面记载的内容足以让许多工匠眼红。
0: 那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在老丈这儿？难道是那个林仲给他的？
2: 尚不确定，但是卷轴上记载的东西很有可能是个很大的秘密。
3: 叔，叔，
4: 好了。

0: 这热
1: 这位老郑也是一个可怜人，申飞
2: 是
1: 拿一些钱来。
2: 七娘
1: 辛苦你，帮这位老郑买一些吃的用的，好好照顾他。
3: 我替他谢了啊，疯子，有钱吃饭了啊，给你买点吃的啊。
4: 铜矿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事，人众妇女也是突然消失的。但他们来神都找我要告的密，可能跟连山铜矿毫无关系。
1: 那他们要告什么密？
2: 申飞，回神都。
5: 是。

0: 你们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
1: 是。
0: 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过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0: 这里现在是内卫在看管，你要过来，是不是应该跟我提前汇报一下？
2: 事出紧急，没有来得及向月华君汇报，还请月华君见谅。
0: 若安逃跑了，你不用回联访通报吗？
2: 不必汇报，联访自会知晓。
0: 我还以为你加入了联访会变得不一样了呢，原来还是那样，我行我素。
2: 我也是联访的人了，若行事有任何差错，自有公子处提点。

高秉卓，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用是吗？我知道你着急，你恨不得马上就把春秋道掀翻，甚至不惜牺牲一切加入联防。那几日我一直在找你，可是你加入联防这么大的事情我却浑然不知。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高秉卓，你到底有没有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看来他们的传信点还没有来得及撤。百里红衣，青州至淮安段，7日未时之申时。百里红衣有危险。

0: 还有卖相。
1: 你！

Ugh!

0: 枪！
1: 不用追了，羊皮卷上的内容我都记下了。
2: 有没有受伤？
1: 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羊皮卷。

0: 二郎，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云林似雪，快如玉呀、啊！你知道吗？这鱼块，在鱼儿离水一炷香之内最为美味。你知道我的，宁负美人，不负美食。嗯，阿绝莫拘谨，尝尝尝尝。嗯，酒气复发了。
1: 我这身体啊，实在是不争气，倒又见效了。
0: 你呀、啊，就是太过劳累，终日守着你那个内备府，办不完的公事。你要再这样下去啊，你这个病一辈子也好不了。喝点黄酒，暖胃的啊。
1: 堂兄，你今天找我来，不是为了吃鱼喝酒吧？
0: 我知道高秉烛的下落了。在莲坊，
1: 竟是莲坊。
2: 这段时间你一定发生了不少事情吧？
3: 羊皮卷上到底写了什么？
2: 我查到之前丢失的连山铜料并没有拿去做兵器，那羊皮卷是我在林仲家找到的，残缺不全，上面只看见一句话，

0: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萧何连山。
1: 龙蛇潜影行道，
0: 这是一句神都的地形口诀，很有可能跟春秋岛的阴谋有关。
1: 这件事情你就不要管了，不是每一次都会有人来救你，查案不是你该做的。走了。
2: 圣人倚重联防，他们要宝高秉烛，我暂时也没有法子。
3: 哎，只是这口气实在难以咽下去啊。
4: 堂兄，如今是多事之秋，还是要忍一时之气，免得惹圣人不悦。
2: 当初圣人命我彻查造反一案，涉案之人王登成死了，高秉烛如今又在联防，唯一的匪首宋良也疯了。虽然人在我那儿，但审也审不得，杀也杀不成，实在是个累赘。
4: 我那位倒是有一密牢，如果堂兄信得过，可以把宋良转交内卫府关押。
2: 阿觉的心思竟如此的周全，难怪圣人把内卫府都交给你了。跟你实说了，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给你加一把火，推你上去。
4: 堂兄就不要打趣我了，有什么事堂兄尽管吩咐就好。
2: 再过几日圣人会在御前点选兵部尚书，到时候我会极力的推荐你。阿觉拿到这个职位之后，可别忘了堂兄啊。
4: 谢堂兄。

0: 阿月，你听我说，刚才那些凶徒到底是什么人啊？
1: 许是山贼吧。
0: 你莫要瞒我，若是普通山贼，怎敢在官道上劫车，而且不抢钱财，只想取人性命。你跟那个高秉烛从神都赶来救我们，不可能是为了几个山贼吧？
1: 什么都瞒不过你，不过这件事情有些复杂，等回到神都之后，我再慢慢给你解释。
0: 嗯，先歇着。嗯。

0: 加入了联防。
1: 那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
0: 是啊，宁可断情绝爱，斩断一切牵挂。
1: 这联防中一定有特别有趣的东西。
0: 对了，刚才那些歹徒抢走的是什么东西啊？
1: 羊皮卷，准确的来说是一句口诀。
0: 口诀？
2: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连山。
0: 龙蛇潜影行道，朝野相合连山。所以你觉得刚才那些刺客要杀你是因为这两句话？
1: 嗯。
0: 那林中妇女到神都找你，可能也是跟这两句话有关。
1: 这只是我的猜测，林中告密的真相可能是这个，所以他才会留个后手，把养臂卷托付给一个疯癫老头。但是林中妇女现在已经死了，我也无法确定。

0: 猜测是真的，只怕你回到神都还会有危险。
1: 我知道，就算有危险，我也要回去。春秋道士杀害我阿爷的幕后凶手，我一直在找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派人来杀我，我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救出幕后真凶。
0: 你要用自己的性命帮佑儿？
1: 无妨。
0: 你可以不顾自己的性命。

0: 你中，是我，是你写信要与我灭武的。原来小李之怪是从连山来的，乃是个高密。
1: 正大的小娘子第一次跟阿姨来到神都，
0: 连神都的繁华还没有机会去看，就死了。
1: 身处是非之地，你阿爷在我眼里不过是你的蝼蚁。
0: 一句话说出口，
2: 大爷，
1: 别
2: 造了，
1: 别说了。

0: 公子署为何不见我？你既进了联防，便要守联防的规矩。今日你坏了规矩，郎君他不会见你。我几时坏了规矩？若安的事情，你为何不及时上报联防？高秉烛，你是做贼心虚吗？为何不敢回我的话？你不说清楚，郎君他再也不会见你。
1: 联防有内奸，我若通报回来内奸会将消息走漏。若是若安逃走，我们什么也查不到了。哼，
2: 岂有蛇入黄？
1: 我不跟你辩，内奸的事我已发现苗头。若你不想坏了大事，赶紧带我去见公司城。
2: 要抓内奸，得清楚一点，消息是如何在联防的眼皮底下走漏的。
1: 你到底发现什么？关键。 就是你手上的这只钵，碧螺寺每日卖不出去的食物，都会施舍给花园的僧人或者乞丐。若安利用了这个环节。 这只陶钵就是若安的身份标志，无论他以僧人的形象出现，还是乔装成乞丐流民，只要他拿着这只陶钵来讨饭，碧螺寺的眼线就知道自己的接头人来了。查，碧螺寺到底是谁在负责施舍食物？
0: 是。等等。
1: 我去碧螺寺见郎君，是在初三那日，晚上便遇到了刺客，说明眼线在初三当日便向外传了消息。还有一件事，百里弘毅去连山遇到了春秋刀的刺客，还抢了他在连山找到的一片羊皮卷残片。
2: 羊皮卷残片，
1: 上面写了一句话：“龙蛇潜影行道，朝夜相和连山。”

0: 叫高秉烛，大理寺炼尸人。
1: 那个人是我杀的。风雪

0: 此次送梁府法，那位功不可没，连圣人都对阿月赞赏有加。
1: 月华君深受圣人的赏识，还赐了芙蓉牡丹令，我也是深感荣幸。
0: 风雨郎一口一个月华君，倒是把自己妹妹叫生分了。
2: 平时啊，叫习惯了。
1: 幻象应该知道阿月的性子，
2: 男孩子的性格，直来直去，爽朗洒脱。这当了内卫之后，一心扑在案子上。作为凤羽郎，我是很欣慰的。可是作为兄长，我想她毕竟是一个女孩子，整日在刀口上舔血，把自己放在险境之中，我是很放心不下的。
0: 原来凤羽郎是担心胞妹的婚事了。
1: 幻象，我只有这一个妹妹，她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只要她能好，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0: 这件事情我记下。
3: 月华君，

0: 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不知道吗？
0: 还请明示。这陶波怎么了？
1: 若安是怎么找到你的？
0: 啊？
1: 没听过这个名字。
2: 那我给你提个醒，这个人善于乔装，你见他时，他可能是乔家花园的僧人，可能是饥肠辘辘的乞丐，可能是奔向碧罗的食客。但是，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他都会带着这只钵。
3: 我也加派了几队人马，在各方严密监守，继续搜寻那个若安的下落。
4: 提醒他们，此人善于乔装，而且一直在为春秋道传递信息，一定非常的谨慎。若是发现他的行踪，确保万无一失再行动，尽量抓活口。
3: 你放心，我亲自负责此事，我绝不让他逃出。
4: 不用，我还有别的事情要你做。
0: 我不知道那是长什么样，我只认得这波，那些来比罗斯找我的人都不一样。只要有人带着这波来，不管是乞丐还是僧人，我都把消息混进比罗，放到波里，回家后就会多一大笔钱。初三那日，我隐约记得是一个佝偻着背的老妇。
5: 青阳，你去哪儿了？我快担心死了，你没事吧？
6: 没事，我还好。
5: 玄帆受伤了。二郎也受伤了。
7: 云芝，就给玄帆请个医风。
8: 哎，
5: 是。
8: 二郎，不必了，我这点伤养两天就好了，我先去帮你吧。
1: 最初他是怎么找上你的？
9: 是一个乞儿给我的字条。僧人说，只要我明天把消息夹在碧罗里给出去，就给我一大笔钱。我也是一时糊涂啊。
1: 人都没见到，为了点钱财就出卖联防。带下去。
10: 联防真该清理门户了，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一个，没发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11: 一秋之后，早晚把他们连根拔起。
6: 什么事啊？二郎怎么了？
7: 没什么，不饿了，别放了。
6: 二郎，你手上还有伤呢，一会儿让医工也给你看看吧。
7: 小伤，不碍事。
6: 二郎，二郎，你去哪儿啊？申飞，二郎去哪儿了？
8: 哎呦，七娘，我这手臂疼，我先去休息了。

0: 将此信交给张建雄。
1: 好。
2: 亲娘，一公请回来了，正在给申妃治伤。二郎呢？
3: 二郎他出去了，也不知道去了何处。许是有什么要事吧。
2: 亲娘，我来吧。这才几日，你人都瘦了。你和二郎去哪儿了？太和申妃又怎么受伤了？
3: 云芝，二郎受伤是为了保护我。这么多年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二郎对我那么紧张。
1: 七娘。
3: 我以前在府上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今日刚来的，凡事有些不清楚，请七娘见谅。
3: 云芝，这府上的人物不是基本都遣散了吗？什么时候招的新人啊？
2: 听五叔说是二郎的意思。
3: 二郎的意思？二郎的意思？岂不？
4: 张群是若安策反的神族，神族负责收集所有的情报。春秋道要让内奸想方设法地找到这些神族，然后再有若安把他们策反成自己的眼线。
5: 神族名册在哪里？
6: 神族的名册在万象殿有留底。
5: 那有机会能够接触到神族名册的人，会不会是一条身份线索？
4: 有权限接触到神族名册的人。
7: 神族名册是以秘文编制，这些人懂得秘文的规律。
5: 秘文是什么样子？
7: 是以圣刃记录的，约束妖楼为索引编制的。
8: 知季郎，
9: 李院士，
8: 内部来人了，有些事要跟联访的对接。

0: 那几日我一直在找你，可是你加入联防这么大的事情，我竟浑然不知。
1: 我以那位月华君之名立誓，无论当年发生过什么，有功即功，有罪追过。
0: 手艺不好，但也算是个墓碑吧。

0: 大爷，灭火分尸，如何拜见张秋生？
1: 你还有脸来见我呀？
0: 张秋生面前都是留下和宋良那两个废物拖累的弟子，弟子已经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张秋生面前，弟子力保神刀，力保神刀，不受折损。
1: 看看这个，从百里弘毅手里找到的。
0: 他居然找到了这个！
1: 幸好只有一句而已。百里弘毅恐怕连这是何物都不知道吧？
0: 张秋生，张秋生不了解，百里弘毅聪慧过人，怕是。
1: 这绝密的法则，连师兄都要参研数年。凭他就想解开其中的机密，

0: 这个百里红衣真是聪慧过人，居然能看出跟公布有关系。
1: 石榴叶，明日不管百里红叶要见谁，我需要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查清之后就除了吧。

0: 亲娘，你出去一趟是不是累着了？我总觉得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我只是觉得二郎有些奇怪。
0: 可我看二郎一切如常啊。
1: 你不懂，我是最了解他的。我们这次出门遇险，有人想抢二郎在连山找到的东西，还想杀他，可二郎对此事一句不提。
0: 有人要杀二郎？
1: 嘘，不要一惊一乍的。
0: 亲娘，有人要杀二郎，你不害怕吗？你怎么如此淡定？你出去一趟像是变了个人。
1: 是吗？那可能是。
2: 亲娘。
1: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0: 你又是新来的？
1: 禀亲娘，小的今日第一次来，原本府上的仆役何四是我家堂兄，今早干活伤了筋骨，这才叫我来顶班几日，小的先行告退。
0: 有何四这个人吗？
2: 有。
0: 亲娘，你先回去，我去找人。
3: 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查内奸，所以你
4: 无妨。
3: 郎君为你准备了一间专用的书阁，方便你行事。
4: 这些人是不是永远不得离开万象殿？
3: 他们是联访单教堂的人，单教堂知道太多秘密，所以终其一生不得离开万象殿。联访为圣人鞠躬尽瘁，守护神都和万民，每一个加入联访的人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样，联访在神都各处的眼线，上至浮屠，下至神族尖峰，都无权进入万象殿。
5: 内奸能够窃取机密，只能是万象殿的人。韩执事是6月23日遇害的，你可还记得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万象殿都有谁在？
3: 6月23日的前一晚，值守的应该是黄忠善桥、夷则善桥、姑喜善桥和小丽燕青。
4: 早请各位回忆，韩执事最后一次离开万象殿之前说过什么，做过何事，接触过哪些人，善巧堂那日是否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
6: 这话我们都回答过了，你为何不直接问白檀君？
7: 那日如同往常一样，确实没有什么异常。
6: 白檀君，查内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何叫给一个新人？他刚来联访才多久啊？
8: 凭什么他来查我们？
4: 内奸出自万象殿，当然要假手外人。各位都不开口，莫非是心里有鬼？
6: 哎，这你说什么？
8: 你莫血口喷人。
9: 各位，还是我来说吧。

0: 只是密信，韩执事收到了一封密信，距离太远，我看不真切。收到密信之后，哦对了，他去了黄忠善桥那里，在那儿。
1: 当时善巧堂还有谁？
0: 还有姑喜善巧和一泽善巧。哦，对了，我记得当时白檀君从千木阁出来之后，应该也遇到了韩执事。
1: 千木阁，白檀君。

0: 安白潭，去把温相殿所有的名册拿来给我过目。
1: 所有文俊有载的足有上千人，我都查过了，没有问题。
0: 全部拿来，不得错漏。

0: 上去做什么？你要休息了吗？你还没吃饭呢。
1: 不饿了。
0: 刚才你自己。二郎，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1: 我要休息了。
0: 此去连山，你是不是查到什么不告诉我？我猜对了。
1: 我要休息了。
0: 二郎，你之前跟我说过，你说查到什么都会告诉我的。这次从连山回来，虽说是平安归来，可这一路并不太平。二郎，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1: 我要休息了，你还要让我说几遍？

0: 七娘，七娘，二郎啊！伤势怎么样了？
1: 我没事儿，大夫都给我缝合好了。你看看，哎，没什么大碍的，反倒是你，怎么样了？
0: 我明天约了工部的张建修，在六白楼见面。
1: 那我陪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你先在府中养伤。若有可能的话，帮我保护好亲娘。眼下这个情况，他离我远一点最好。
2: 怪不得你对七娘这么冷淡，原来你是故意的呀。
0: 我现在的出现非常的危险，没有必要把她牵连进来。
1: 那二郎心里还是有七娘的。哎呦，二郎，我这胳膊还是有点痛，我先回去养着。二郎你也早点休息啊。

0: 这么多名单，如此一一筛查得有多久？
1: 三年。
0: 三年？那联防岂不是？
1: 我是说韩执事行事谨慎，密府每半月便更换一次，联防涉及的信息庞杂，若想掌握密府的规律，至少得三年。
0: 万象殿中加入联防三年以上的筛出来。
2: 是。
0: 加入联防三年以上的也有近百人。
1: 白檀君，此事就不劳烦你了。风阳，你们两个过来一下。把这些名册里从进联防没有从低阶书吏做起的帮我筛出来。
0: 这是为何？
1: 内奸若想掌握联防的每一个环节，必须得从低阶做起，这样既可以不惹人耳目，又能掌握更多的秘密。
3: 白太君，想让我来吧。

0: 中华军，如何？没有什么可引人出现。
1: 福利协正常，这是百里二郎给的。
0: 你百里二郎为人，会不会太危险了？他私自去连山，也没见到帕谷。他去了连山，什么意思？戈壁者从连山来，还没来得及说出秘密就被灭了口。他去调查，百里二郎也是刚从连山回来，所以。
2: 你们认为春秋道的杀手不会放过百里二郎？
3: 他在回来的途中就遇刺了，这更加确定了我的猜测。春秋道的人穷凶极恶，即便是高秉烛那样的身手，也是九死一生，更何况是你？
2: 连山瞳孔隐藏着巨大的秘密，如果抓不到凶手，那我阿姐的案子就永无真相，大败之日了。难道你不想抓住他们吗？
0: 如果是要用你的性命去犯险，我不同意。
2: 如果你不同意，我就去找高秉烛。
0: 好，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来布局。这是他明天去留白楼准备走的路线，按照路线严密布防。
2: 好，
0: 白里二郎呢？
1: 一切按照玉华军的计划，白里二郎照常活动，并无异样。给工部张坚修的字条也有送到。
0: 若他们提前动手了，春秋道的人还不清楚他在连山查到了什么，在明天见到工部的人之前，他们绝对不会出手。
4: 黄忠善巧，知己郎，何事？正月二十日，你曾三次进入暗毒库，为何？荒谬！善巧进入暗毒库，自然是为了查资料，怎么连这些都要跟知己郎报备吗？什么资料？什么案件？知己郎问这话是何意？
5: 善巧进入暗毒库查资料天经地义，你不必在此事上过于纠结。
6: 既然要查内奸，小事自然不能放过。白檀君出此言，莫非在包庇黄忠善巧？
5: 你血口喷人！
6: 好了好了，二位，高郎，我记得正月二十那天，休息天堂大殿需要加派人手，我联访也因此事到处在找寻可用之人。 我想黄忠善巧就是因为此事在忙吧。
7: 知己郎。

0: 如果一定要这么做的话，我来布局，你必须要信任我。
1: 你有何打算？
0: 首先要确保你的安全，等你回到神都之后，我会派内卫的人在你身边保护，你必须答应，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且不说你已经是春秋道的目标，就算你只是个普通的神都子民，保护你的安全也是内卫的职责。
1: 春秋道杀了我阿爷，想必他们隐藏的秘密与工部也有关系，我会约工部的官员在六白楼面谈。
0: 好，那就一言为定，我会提前在六白楼部署人手。
2: 你歇歇，我守着。
3: 进来。
4: 不是叫你不能随意现身的吗？
5: 那边府传话了，晋王殿下明日要出行，要紧急抽调回所有外籍内卫。风雨狼有令，明日天亮前所有人必须集结，不得有误。
2: 明日便要行动，此等关键时候你便要回去。

0: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秦腔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6: 在上面，
1: 他骂
6: 我呀！
1: 爆笑故事，
6: 太臭了。
1: 暖心治愈，
7: 妈妈爱你，
1: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9: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0: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

0: 千文化精冠世，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得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

0: 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1: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2: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3: 没有
2: 啊？
3: 没有。
2: 你给我看看呗，我阴气重吗？
3: 没有。
2: 啊？
3: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4: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十五大队的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2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1: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6: 咱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都挺常见的。碰上呢开的不怎么规矩的，大多数人呢也就是嘟囔两句就过去了。那毕竟我们经常会说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7: 但有的时候呢，俩人就较上劲了。下边这个案子里边，两位司机呢，就是因为啊并线超车这个事儿较上劲了。不仅是开了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结果呢，一位上去劝架的家属被带倒了，摔成了骨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8: 这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9: 郭某呢原来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8: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9: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8: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按耐不住火气的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9: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8: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9: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8: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9: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 庭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8: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9: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10: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8: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10: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8: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10: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8: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0: 怒发冲冠一出事，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 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

0: 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咱都说呀，冲动是魔鬼，这话真不是吓唬人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啊，开这斗气车这不叫本事，咱平平安安的遵纪守法的，这比什么都强。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
1: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2: 嗯，
1: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2: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1: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2: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1: 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2: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1: 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2: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1: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2: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忽略不计。
1: 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声场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1: 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

0: 能呢，这消费者啊还得再花一笔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0: 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0: 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1: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0: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0: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2: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3: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0: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1: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先问问阿龙啊，你听说没，最近有一个展特别火，就在首都博物馆，人气可以说是爆棚。
0: 你说的肯定是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1: 是
0: 因为呢，我朋友圈里边基本都刷屏了。听说呢，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那这回呢，在咱们北京啊，就能够领略到神秘的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了。
1: 而且这次啊，不光是可以大饱眼福，还有一场呢，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1500

0: 间文创好物啊，可以边逛边玩边体验。咱们北京台的展台呢，也是有不少惊喜。接着，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去一睹为快。
1: 从咱们本次展览的 A 展区出来啊，就是我们的每周主题的文创市集。来看一看，正对着我们 A 展区的出口，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台。而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冰淇淋机器人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2: 挺好玩的。嗯，之前我也这样做过棉花糖，也这样看过。哦，
3: 所以对这种机械臂做冰淇淋还蛮感兴趣的，
4: 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想看一下玛雅文明那些遗迹那些文物，特别喜欢。
1: 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台前，还可以看到两位小小的文明探索员，他们也是今天这个活动现场的顶流小 IP 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根据本次北周文化特殊设计的两位顶流 IP 的特殊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玩偶，它的名字叫做抱抱龙，他身上穿了这种美洲的牛仔服装，然后整个是一个小恐龙的形象。那像这边的这位小玩偶呢，他是用了墨西哥国宝级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设计的。
5: 我挺喜欢马库库的，他有点小坏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他的眉毛我觉得设计也特别好玩。
6: 这个我是以前买过，这次准备买一个这个弗里达，然后这样就是一对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国外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我看今天好多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沉浸在这个艺术里面啊，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吧，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7: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望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去年底啊，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和环境的民生工程啊。然而呢，开工之后，这一二三四五热线却不断的接到投诉。原来呢，因为啊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的主干道被堵了，村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大弯多出好几里地去，
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不吗？
3: 你把晕撞着老年人给堵死了，
4: 走得了吗？这车
5: 肯定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6: 让俺上那踹去。
7: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施工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6: 都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
1: 这边多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7: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3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3: 你瞅这个堤拿到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到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7: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了将近1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8: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来开药，我们开去，家里老有老太早出去给开药去啊。
7: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路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十分危险。
3: 大沟竟是拐脚丫子到那儿，
2: 我在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着还得找他们呢，不慢。
7: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9: 不好上，它那个土是松的。
7: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 用来堵上，
10: 想打呀？那我再跟施工吧。
3: 对，
10: 大伙别急，
3: 一堵上，永远根本就不管。
7: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1: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6: 让俺上那踹去。
7: 然而困扰居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断、走路险，更棘手也是更让村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临场大车。
11: 上午2车，下午2车，这铁力的。
7: 临场的位置在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临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想要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小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严重。
12: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8: 对，这我你看看，
11: 昨天刚修的，
2: 老好了，这么快。
11: 这龙哥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条怎么走？这个
8: 多窄的道。
7: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川前往林场寻找解决办法。
13: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14: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5: 一个问题没解决，
16: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7: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愉悦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愉悦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3: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7: 你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18: 对，
19: 影响大了。
18: 还有，这可不能堵。
2: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了堤， 上，让你
4: 要
2: 不然你排队去，
4: 干什
2: 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不进来。
6: 把你绕绕出去多少路？
3: 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
5: 这这这这这这这
3: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7: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成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这该怎么办呢？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勘察，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3: 等于像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15: 对，
13: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7: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的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愉悦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比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
18: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碧路，大碧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兑换机械、兑换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兑换车辆和兑换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3: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18: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7: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与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对比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3: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15: 这个、
13: 而且这个箱子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15: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13: 离施工工地还近。
18: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7: 在寻找西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3: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7: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3: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集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口打开。
5: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余云庄，这儿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点，
13: 咱们岔开一下，
5: 行，没问题，没问题。
7: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应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3: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3: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3: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14: 对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
13: 啊，
14: 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吧？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7: 经过一轮轮诚恳的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与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9: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早从这儿。从这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7: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

0: 同步开始建设。5月7日，改善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已久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1: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2: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3: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0: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4: 面对村民的出行难题，相关部门直面诉求，积极协调，既保障了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守住了百姓的出行便利。我们也期待潮白河大堤环境提升之后，能给周边村民带来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在这个开业前夕啊，社区却接连遭到了居民的投诉，这邻里呢是争吵不断，甚至啊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
5: 这便民也不便民，搞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6: 哎，啥情况啊？
5: 你这扣的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6: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0: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也照进了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7: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
0: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李美红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8: 现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
6: 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8: 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0: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儿，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9: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食堂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0: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10: 这小区怎么那么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11: 能管？
10: 谁管呀？
11: 保安
10: 啊，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12: 而且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10: 对，
12: 这很危险。
0: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入后，人流、车流都会明显的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6: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大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0: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6: 就是这门不能开，
13: 对，
6: 安全隐患。
13: 你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14: 方便为我方便，为什么老人方便？
13: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能。
0: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的距离，生活更加便利。
3: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门特别方便了。
0: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10: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15: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你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是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法放，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的停车自治秩序，双方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为了尽快推进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

0: 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
1: 啊。对，那
0: 本来咱们就紧张，
2: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3: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这门。
4: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他成一个 U 字形。
5: 我没意见。
4: 啊，谢谢您。
6: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4: 对对，都登记了，
6: 是吧？
4: 对。
6: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的。
4: 那这也都想了得有四五轮了。
7: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均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8: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就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
4: 啊，
8: 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4: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8: 但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7: 原来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4: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9: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4: 对，
9: 就是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4: 认可，
9: 能这儿通行。
4: 对，那我等消息。
6: 行。
7: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并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10: 咱们这中立国路网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1: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
12: 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13: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顺义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12: 的。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7: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台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了接受。
14: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13: 啊？是吧？
14: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13: 啊，
14: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的。
13: 对呀，我就说这。
7: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4: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用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15: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10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车。
4: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16: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7: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3: 闸机已经装上了，
14: 是，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10: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7: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7: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灯足够了。
7: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6: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2: 虽然是3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6: 对，
2: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4: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

0: 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1: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得，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2: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可，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搬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3: 面对居民的不满争议，社区街道倾听民生，直面问题，用细致耐心的整改化解矛盾，让小区里的闲置空间升级为幸福驿站。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下，居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有句俗话说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是啊，咱的热心观众靳先生表示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这外行也能指导指导内行。那么这事儿能靠谱吗？咱们赶紧去瞧瞧。
4: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5: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4: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5: 哦，
6: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
5: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7: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得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是九竹。
6: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7: 不是特定指定一个画家，
5: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人。
6: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7: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6: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7: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6: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7: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彩排它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的话，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很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5: 很明显。
7: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6: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
4: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交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实这样。哎，
5: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6: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7: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面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5: 没有颜色的
7: 啊，没有变化。
4: 对，
7: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6: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4: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5: 还能感谢您没有？
4: 哪感谢我了？
5: 怎么感谢呢？
4: 感谢我送了我两个那个小 小斗篷
7: 啊，小斗篷
4: 啊，对，
5: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7: 不光是
5: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
7: 哎，
5: 眼界就开了。
7: 对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加更上一层楼。
6: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7: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100-200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3: 这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呐，啊。这个画作呢是给大众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外行有的时候能指导内行。如果您家里边也有收藏品，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拨打96168。最近呢，碳水脸这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一些博主说啊，脸肿、皮肤暗沉、长痘、下颌线的模糊都是碳水吃太多导致的。还有人说呢，自己啊控碳水，少吃米饭馒头之后啊，确实感觉脸小了、消肿了。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医生表示啊，碳水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概是3克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呢大量吃主食以后呢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少吃碳水，身体糖原消耗，水分流失，这脸部呢就会消肿，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而且呢，很多人呢控碳水之后变美了，并不只是因为少吃了碳水，他们同时呢也养成了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还开始啊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其实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食物才是面部出现问题的元凶，改变习惯，这好气色呢自然就来了。很多博主还把这个高蛋白零碳水奉为了网红变美的公式。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也不一定。适量补充蛋白质啊，确实能够维持啊这肌肤的弹性和肌肉量，但是呢，盲目超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能呢引发血脂异常，打乱身体酸碱平衡等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缓解饥饿，大量的吃肉类啊、蛋类等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咱得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热量超标，那会越减越胖啊。另外呢，如果长期的断碳水啊，身体会出现一连串的伤害，包括损伤心血管啊，这个损害大脑功能，情绪低落等等。福建一家医院就接诊了大量跟风戒碳水的年轻人，其中呢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她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干燥脱屑、面部萎黄、全身乏力、脱发这些症状。所以呢，盲目断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其实呢，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啊，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呢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啊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啊低升糖指数、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这类食物呢，包括糙米啊、燕麦、绿豆、红豆、土豆、山药、樱桃、蓝莓等等。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的管控啊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这个普通成年人每天碳水供应能够占总数的50%到65%就很好了，每一餐呢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行。这减脂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降到40%到50%，把一半精致碳水换成粗粮，但不建议啊彻底的断碳。青少年、孕妇、脑力工作者呢则需要充足的碳水。总之啊，学会科学的吃碳水，不盲从不焦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和养生方式。
8: 爱生活，每一天。
6: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 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9: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

0: 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有条件，有资本，有房子，还想着后边再比他强的呢。
5: 是半年以后，好看的变难看了，又看见好看的。
4: 那时候年轻，
6: 他年轻时挑剔，如今愿把你当公主捧。
4: 珍惜了，觉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挺亏欠人的，这什么的，赎罪的感觉是。
7: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
8: 那您就跟这个大哥聊聊呗。
7: 我是想找一个会英语的，能带着我学英语的。
9: 够包
10: 都70老80了，学英语能当饭吃吗？
6: 条件卡死，缘分还能转弯吗？
1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听了一号女士的建议，选择与二号女士见面。
12: 你刚才跟那个一号女士不是聊得挺好的吗？我在下面看。
13: 我问王姐说现在比她好的不找你上来吗？别吃醋。
6: 二号女士59岁，离异，北京人。她坚持跑步10年，坦言这不仅锻炼身体，也能排解消极情绪。
14: 觉得您那一力量还挺强大，一个人去跑步，甭管是刮风下雨，天冷天热，能够自己去，相当于什么走人生路啊，自己把它跑下来，而且能够10年如一日跑下来。从您的经历当中看出您自己扛了很多事儿，
12: 对，
14: 觉得您把你自己再稍微放松一点，嗯，
12: 这是怎么
14: 了？方面不要再
12: 啊，有他谈到这个十年过来不易，我感觉挺激动的。从50岁到60岁，这10年，我感觉自己过得很辛苦啊。在人面前的时候，我表现的还是比较坚强的，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会感到有的时候，孤独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有点难受吧。
4: 反正我就笑对人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得了，知足吧。没病没灾的，吃饭挺香，想上哪上哪。
11: 现在对自己将来再找的一个人，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12: 这个男士要是北京的户口啊，
11: 北京的人，有房子，
12: 有个基本住房就可以了，身体健康。年龄呢比我大10岁以内就可以了。
11: 小的不考虑吗？
12: 要小的不考虑，小1岁都不考虑。
11: 啊，你这个现在巧妙的把我们场上几位单身男嘉宾全排除出去了。
14: 果然没说，刚才说都不说，提都不提，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11: 那行，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位男嘉宾，要不要见一下？赵恩义啊，是69岁，没有住房。
12: 这个我不考虑。
11: 但是骑行锻炼，就只要这一点就不行了。
12: 那不行不行，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底线了。
11: 您在我们这个有伴小程序上注册了吗？
12: 没有啊，就是。

0: 我注册了半天也没注册上去，
1: 一会儿让我们编导帮您去注册一下，
0: 好吧？
1: 因为在有伴的这个小程序上边，您注册完了之后，您就用您的名字上节目的名字来作为昵称，在这里边所有其他的看节目的一些朋友，包括在有伴小程序上注册的人，就都能看到你了。你们在线上会有更广阔的一个交友空间，
0: 好的，
1: 也许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2: 对
3: 对对，
2: 是的，
1: 这个就特别好，那就谢谢你，谢谢，希望在我们有伴小程序上或者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找到那个对的他。
0: 好的，
1: 谢谢您，也谢谢刘大哥，感谢。哎呀，
4: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来，有请出我们下一位男嘉宾赵恩义，有请。
5: 主持人好。
1: 你好，欢迎您。请坐。哎，
5: 大家好，我是赵恩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在上边看到我们前面的两位女嘉宾了哈，感觉怎么样？
5: 不错，都挺好。
1: 都挺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您的故事，先来看一下赵恩义赵大哥啊，他的这个基本情况。69岁，离异，是工人退休，是北京人。他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都是从何说起呢？首先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第二是年轻时挑长相把自己挑进去了，第三是把你当大公主一样捧着。爷们儿的气息好像又扑面而来了。那咱们先说说这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吧。现在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5: 现在就是那什么，想吃点喝点，想吃点美食，时不时的就上北京市哪儿有美食，就吃点喝点。
1: 到处吃自己做吗？
5: 自己也做。
1: 做的怎么样？
5: 做的还行，像软溜肉片，红烧鲤鱼的，垮炖鱼的什么的，包饺子、馅饼，
1: 你都做得不错。
5: 面条啊，买一个荷兰面鸡，省事儿。那个有时候白面一看老不下去，多吃点，自己多做点面的。做饭我也是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又卫生又想又吃的顺口。
1: 这吃嘛嘛香，这也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还运动是吧？您什么运动？
5: 运动是买俩自行车，买俩不是仨自行车，一买菜的，两个是那个变速车。
1: 您这遇到同道中人
6: 了。对对对对，
1: 顾老师也喜欢骑车。
6: 我喜欢骑车，
5: 我刚才看您说，那挺好的。
1: 您怎么就开始喜欢骑自行车呢？
5: 29岁的时候，我也骑，我从这个进从西口，我们家住这儿，骑的那个太原，500公里，
6: 骑到太原啊，
5: 太原，我哥那儿，他是插队分到省政府了，从那以后就骑
1: 了多长时间啊？从北京骑到太原，
5: 骑了30多小时。
1: 这骑车的乐趣在哪儿？多枯燥，好几个小时
5: 是枯燥，但是说身体本身它就其实它就有那个内啡肽啊，这多巴胺，他就自己挺愉快的，
1: 就开心啊。这事儿我们理解不了，孟老师，您
6: 我能理解，能理解。咱是就那时候，也就是85年吧，您啊，
5: 对，
6: 82岁，
5: 对，
6: 应该是85年左右。那时候王老师知道，那路都不行，
2: 对。
6: 但是男人就那种奔向未来未知的那个劲儿，那是心里，但是他有目标啊，哥哥在那儿呢，那一切是未知。那时候也没导航，
5: 没有，
6: 没有，
5: 对，
6: 就很厉害了。
5: 就问过几个人，像那个金广庆，
6: 是
5: 从石家庄，到娘子关那儿一过那桥，娘子关，阳泉，
6: 对，
5: 到那儿那个榆次。太远，那他都有那戒标，
6: 这太厉害了
5: 啊！一下就骑那儿去了。后来他退休了，2011年是55岁嘛，就那什么，买俩自行车，买一美国大行，买一捷安特那万马。
6: 您跟我买的这都一样。我也是我是56岁的时候买的。以前我也不骑。这也快老了，就是说跑步吧，我是觉得难受。这骑车呢，这个耳边生风。
5: 骑得远，主要是能看各个地儿的风景。
2: 对对
1: 对。那怎么着？您也
5: 跑步就是
6: 不
5: 跟前儿那。
6: 我去了一趟固安。
1: 原来在我们的 记忆当中，其实这个自行车是

0: 某一个年代的一个产物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它是会都会有那么一段和自行车的故事，
1: 对对对，
0: 但是呢您这是属于把这个故事又延续下来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爱好，
2: 对对，
0: 现在不骑难受吗？不骑车难受吗？
2: 是难受，反正自然而然的就得出去，这一星期也得骑上三五回的。
0: 哦，剩下就一星期骑三五回，那都去哪儿啊？就在北京市里边绕吗？
2: 就是京杭大运河，远点的33公里，回来是33.66。那时候那这就少数了，一个月也骑不了一次两次。这是20-30公里。
0: 您这快70岁了，
2: 运河这样转一圈得回来。
0: 快70岁了，还能每周骑2-3次，每次骑30多公里。
2: 其实主要是心情，我觉得我这个心情好，我还能骑上这20公里左右的。
3: 年龄对我来讲啊，没有概念，只要
1: 状态要年轻，
3: 只要比我小就行了。不必要比我大，比我小几岁，小3岁5岁我都能接受，只要你状态好就行。
1: 那您这个倾向于找北京的呀，还是找哪儿的？
3: 无所谓嘛。
1: 哦，户籍也无所谓。
3: 无所谓。
1: 住房呢？对方呢？
3: 他有房没房跟我没关系。
1: 也无所谓。
3: 啊，他有钱没钱跟我也没关系。我想找我就能养起他。
0: 那您现在家住在哪儿啊？
2: 现在在香河，那个安平，那有一个天下第一城，对面。就是这个郎家园823总站，直达那个京沈。
0: 可是刚才我们不是看您那条件里边是没有房子吗？
2: 对，没房。
0: 那是租的。
2: 租的，110多平米。装修的挺好，地板。
0: 那我得替这些女嘉宾问一下，就是到您这个岁数，他不应该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您这个没房是怎么造成的呢？
2: 我那时候是木材厂，那什么光华木材厂，那2000年那倒闭，不是买断了之后，我没街坊，建通中学几个老师，传车卖车，我跟他那一块弄来的，就赔了，一着急，我把花市的那个我那个平房换到管庄来了，我把那管庄那楼房给卖了。卖24万，换咱们还完账剩俩，
0: 不够买房的。无房是因为原来有房，但是因为生意上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个去堵了生意上的窟窿，导致了自己手里边现在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再买一个房。是这样吧？
4: 男嘉宾在香河有100多平米的租的房子，我说他不挺好的吗？他工资收入多少？
5: 5000多。
4: 他那也不少了，5000多。还行吧，
6: 5000多，他租房了，他花一部分，
4: 就是
6: 花一部分钱，剩下的钱就是
4: 那香河那边房子也就最多租1000，也就1000，
6: 100多平米
4: 啊，也就1000块钱，
6: 那就给1000，刨1000，他还剩4000
4: 啊，
6: 4000多，然后得生活呗，就吃饭没问题，
4: 那一个人够了，一个人够了
6: 就别想攒了。
0: 下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您年轻时候挑长相，结果把自己挑进去了。
2: 是是，
0: 您的前一段婚姻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是2011年吧，50出头吧。
0: 50出头
2: 啊，
0: 认识的您前妻
2: 啊。
0: 那50出头遇到他之前，您都干嘛了？
2: 瞎溜达呗，看那个哪儿好玩上哪儿，看那老山那赛摩托车。中国队对意大利青年队。越野摩托，
0: 所以就一直没有，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是吗？50岁之前
2: 啊，这赖我呗。这不是说那时候这越好越不嫌好，人有点
7: 儿。您是看骑摩托的女生去了吧？啥那种？
2: 你说也有，
7: 你肯定喜欢、那个。
0: 我猜是摩托边上的模特。
7: 不有那女骑手，女骑倍儿飒，咔头盔一摘，长发啪。他一飘
0: 还得这么甩一下，
7: 是吧？大哥就懵了。
0: 当时是这样吗？在花花世界里边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找不着方向。
2: 是年轻幼稚呗。
0: 您那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2: 大多数人看着都
7: 美的
2: 啊，都美的，都喜欢的
0: 啊，就必须所有男的都喜欢的我才喜欢，是吗？
2: 那肯定是呗。
0: 那就没有继续发展吗？为什么人长得漂亮咋就把自己给挑进去了呢？
2: 应该那时候差不多就得了呗。
0: 是最后人家把你甩了，还是你把人家甩了？
2: 是我不同意，时候多点呗。
0: 你干啥不同意啊？想找好看的也找好看的了。
2: 对，
0: 那为啥不结婚呢？往前迈一步呀。
2: 还想着后边再比他强的呢，哎，
7: 是半年以后，这好看的变难看了，就看见好看的。
2: 那时候年轻，
0: 就是在50岁之前啊，交往的女朋友里。

0: 最长的教过多长时间？
1: 长的一年两年。
0: 那可真够长的呀。
1: 有时几个月几天，但是那时候我觉得年轻时候挺好找，有条件有资本有房子，工资二级工38.61块，说滑冰我也喜欢，龙潭湖后海陶然亭哪儿我都也喜欢锻炼，喜欢滑冰游泳，从小龙潭湖那儿你学会的游泳。
0: 你就画个像吧，你可能就会觉得男嘉宾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挺招女孩喜欢的，是吧？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就不缺，
2: 对，是
0: 优秀的女孩喜欢我，所以还会有更好的。
2: 所以
1: 真是原来1.72米了
0: 啊，
1: 1.68米了，那都是那什么，跟我时间都挺长的呢。
0: 对呀，那你说最后那人家咋就成了别人的女人了呢？
1: 我还是赖我呗。
3: 你们注重对方长相吗？
4: 那以前那肯定注重，年轻的时候那注重过。
2: 其实大哥呀，这个那年轻的时候贪恋这种这个感官上的这个美啊，这没毛病，年轻时候都这样。但是大哥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对吧？
1: 这代价挺
2: 是
1: 挺那什么惨痛的。
0: 所以就这一晃到了50岁才碰到你的前妻，这才结婚啊。
1: 对，
0: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是多少岁？
1: 52啊。
0: 52
1: 啊，
0: 初婚。那按道理来说，寻寻觅觅一辈子，该见的花花世界也都见了，结了婚了咱就过日子呗，怎么又离了呢？
1: 这回我就不想离了呗，他长得也糙啊，还是做生意的，也挣了钱了。
0: 对呀，那没有过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前夫啊，这边实力挺强。他就有孩子的粘合剂。这人家就那什么呗，
0: 又去和前夫复婚了。
1: 哎，复婚。
0: 你们过了多少年？
1: 过了有7-8年吧。
0: 你们这7-8年过得好吗？
1: 反正挺逍遥的。离婚那几年啊，为什么爱骑车呢？就骑远了呢，就是心里边反正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我也觉得心里有点别扭。就突然一个人了，就满处周游，也不嫌累，人家其实还挺好。这一段也过去了。
0: 您没有孩子？
1: 没有，想开了也挺好，比上不足，比上有余的。年轻人的经历我没准还更丰富点呢。
4: 没孩子更不能买房
1: 了，
4: 对吧？买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还那么贵，还
3: 6000万。
4: 对啊，租个房子就行了，
3: 对，
4: 是吧？
5: 现在他有固定收入，
4: 对，
5: 他就固定的钱给你，你就让他住。
1: 租的房他也是住也不是住嘛，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我租房吧，100多平，110多平。那个什么木地板，老式家具。
0: 现在想找的话，找一个什么样的？
1: 找一个愿意，上河北，租房生活。
0: 长相呢，咱还得挑好看的吧。
1: 反正都差不多说得过去。大家伙说行，凑吧，就那什么就差不多就可以
0: 了。那比如说，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呀？然后家里情况什么样啊？什么工作呀？收入多少啊？这些怎么想？
1: 这都没问题。这岁数就不考虑说，人家就几个孩子是几个孙子的，那跟我没关系。人家愿意跟我这儿是，那一块儿这过日子，互相陪伴，这就挺好了。
5: 他一个人为什么要租那么大的房呀？
4: 外地的房子可便宜了。
5: 便宜你租那么大，你也是一个人呀。你还不够搞卫生的，要我都不租。
0: 那您怎么去把对方当公主一样的捧着呢？
1: 就是珍惜了，觉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挺亏欠人的，这什么的，赎罪的感觉是。现在我也一样，我说我再有个老伴儿啊，我可珍惜了，就算赎给自己赎罪似的吧。对他好就等于对我好，
2: 挺可贵的，这叫浪子回头，这就是不同的人生。其实我们来这一辈子都是来体验的，对吧？大哥体验的就是，他在他眼界里美的东西，甭管人用什么方式，人家啪啪体验到现在觉得，哎呀，我有亏欠，那么往后的日子他会全身心的给自己心里找一个平衡，同时让对方幸福。他看到对方幸福的时候，他就平衡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金不换。 啊、嗯、带来的价值。嗯，
5: 那他也得看上眼儿吧，这个人呢，这个人得长成什么样、啊、
3: 对对对，
5: 他的条件低不了。
0: 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你想这个搭伙过日子是怎么个过法，怎么宠对方？比如说你在家里边、嗯、你们是要有共同的爱好呀，制定什么计划呀，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1: 嗯，就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0: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
1: 啊
0: 啊，然后其他的事儿呢？
1: 退休费那个5000多块钱吧。
0: 嗯。
1: 租房7700，剩4600呢。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
0: 嗯。
1: 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0: 其他的呢？
1: 就这么多油水。
0: 嗯。
2: 就这么多，
1: 不是。那个是，你剩那几十万，那我先留着。
0: 之前还有一点积蓄哈、
1: 啊，那肯定呗。
5: 那我们要遇上一个心仪的男人，我还拿他当皇上呢，天天供着。问题是他不那么好遇的，是吧？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您这个经历呀、啊，挺有意思的，是吧？挺有意思的，我们也真是，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嘉宾，咱也没有体验过这个。
2: 是我们原来也有那想法，但我们不敢。
1: 教会了，因为我那时候还是。
7: 他是属于那种小窃喜啊，他并不是个玩主，
0: 嗯，
7: 就是自己蔫不出溜的，对吧？然后这荡荡，东荡荡，西荡荡，滑个冰啊，游个泳啊，就误在哪个地方了？误在这个技校毕业。因为那时候没有恢复高考，技校就挺了不起了，
1: 嗯，
7: 是吧？
1: 是。
7: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技校的，我是这个国营大厂的，然后呢，我这个能分房，能按部就班的，所以就觉得自己的条件
2: 还不
7: 错，对对对。然后呢，家里头的人呢又管不了你
1: 啊，
7: 要能管得了你就给你张罗了。
2: 是，
7: 他
2: 是
7: 一般谁也管不了他，我看出来了，因为他呢也是你是老小嘛，在你们家。
1: 老四
7: 哈，你
1: 太60年，
7: 你妈也管不了你啥，
1: 对，我
7: 对吧？他就自由散漫的长大了，很多的小快乐，他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快乐哈，就自己捏不出溜那种小体验。第一个来讲呢，您挺好找的，挺好找的，好看不好看，到了这岁数都难看。啊，你知道吗？他怎么化妆，他都难看。您不要考虑说好看赖看，找一个心眼好的，能跟您踏踏实实一辈子过日子的，是吧？在这700块钱的100平米房子里头，愉快的生活，这个是硬道理。
2: 对，
7: 您说呢？他是天津的也可以，河北的也可以，对吧？北京的也可以，哪儿的都行。
1: 哪儿都行，
7: 对吧？对吧？哪儿的都行，我觉得就好找，因为他就一个人嘛。而且呢，人家也撂底儿了，4600生活，当时我还想着600还不揣兜里摇起来，600给你当零花，我这挺有境界的，
2: 挺好的，挺好的。
7: 你问老郭能做到吗？
8: 嗯，做不到。
7: 真他真做不到，您说呢？
2: 老郭给700。
7: 对，老郭说咱们拿600生活，那个4000呢，我揣起来吧，对吧？你看人家还告诉您不用担心，我这兜里呢还有一点儿哈，又遇到了个应急哈，不管是生病也好，家里出事儿。还有那铲子上拴着呢，暂时不卸下来，对吧？你看看人家这个，
2: 挺好的，
7: 真的就挺好，比他这俩强。你看老妹夫老这么看着我，你除了写诗呢，你看人家这个，全掏出来了。
8: 也有颜值控，你们别看说的简单，来一个就行，不可能。我这么看啊，他也有一个颜值控。
2: 您现在没有一点颜值控吗？
8: 有有有，
2: 肯定都有。
8: 有
2: 他只是哎，
8: 聪明。
2: 你碰到这人对吧？你就把这颜值就往后放了。
8: 因
2: 为可能人家几句谈吐用了几句词儿，你觉得哇有才，
8: 哎，
2: 这个就征服你了。
8: 对，
2: 颜值靠边去，对吧？你没有这个是往那一坐，你肯定先看颜值。
8: 啊，对对对对，
0: 那肯定的。其实谁不是颜值呢？
2: 是的。
0: 那问问梅波，你是不是也看颜值呢？
2: 肯定，
9: 哪能不是呢？
0: 那我记得上次他就说的，
7: 但是
0: 找个顺眼。
7: 我是觉得，就你论看颜值，你看你怎么看，对吧？就是如果你看一个人，你专找缺点，你永远找不着。
2: 对。
7: 如果说，哎呦哇塞，我就光看他好看的地方，比方这眼睛好看，其他就忽略不计。哇塞，这眼睛好大呀，真好看。完了，您不看哪儿？眼睛好看不看，鼻子好看不看，
2: 腰粗，
7: 我看别的地儿，那你就找不着。你说是不是？
3: 你们注重对方长相吗？
4: 我不注重，这个人呐，只要幽默有才，
9: 是最好的。
10: 我也不是特别注重长相，只要看顺眼就行。有的时候就看大伙说这人也就一般人，不怎么能干嘛，但是我看顺眼就可以了。
5: 我稍微的注重一点点，也不能说一点不注重。
0: 大哥，这种状态，比如说咱们这几位单身

0: 士啊。对，其实刚才我知道姐姐也是单身啊，就是觉得她这种其实算结过婚也算没结过婚的那种，又没孩子啊，现在这个情况是你们所喜欢的类型吗？
1: 坚决不是。
0: 为什么？多单纯呢，他还是个大男孩呢，我觉得
1: 没有走好人生的路。
2: 人现在明白了啊，
0: 也不晚。
2: 你不晚，
1: 晚了，
0: 什么时候都不晚。
1: 晚了，真晚了。比如我吧，单身40年，一个人抱着孩子上下班，他能理解吗？他知道尿布怎么洗吗？他知道孩子抱着输液的时候他老有肠胃炎，我全一书包尿布都使完了，我脱下了衣服让他尿，这让他有多难吗？
3: 不是，姐姐
1: 他再怎么理解他也理解不了。
3: 他为什么要理解过去那个20多岁的女人呢？他不需要理解啊。
4: 我真不需要。
3: 他找一个60、70岁的人一起过日子，
1: 那下一个女士就挺适合的，下一个女士特别漂亮。
3: 他无法理解你，而且他也不需要去理解，
4: 对
3: 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苦难是你20多岁的时候承受的，是这样吧，姐姐？应该吧，20、30岁承受的呀，
0: 而且、那个、
3: 他去理解不了。
0: 那个时候承受了之后，也是你今天可能会更加的包容，这也是因果，
4: 对
0: 吧？那问问姐姐你呢？
5: 他的一部分我是能接受的。你像是租房，我也不计较，有房更好。工资多少也都可以。他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我的过去也已经过去了，不管，咱们以后好好的过。就是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6: 这一部分是80%啊，还是30%啊？他得有一个比例，
5: 大概是40%左右。
6: 那60%还是不？60%还是有。
1: 那您就跟这个大哥聊聊呗。
5: 但是我是一个有一个什么硬性条件呢？我是想找一个会英语的，能带着我学英语的。
2: 够包。
1: 都70、80岁了，学英语能当饭吃吗？学英语是你瘫痪在床能给你端屎端尿吗？啊，
5: 不能。但是学英语这个事儿呢，是我。
1: 你看你这腿到现在穿着毛裤，你得找一个会心疼你的，真给你做饭，不嫌你脏，不嫌那个，哎，给你伺候你的人，你找个这么一个体贴你的人就行了。
5: 我腿怕受风，我找个疼我的人，他照样还是怕受风啊。
1: 在我们健康、生活无忧的时候，好好过日子。但是你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岁数，你就找一个真正心疼你和你过在一块儿就行了。
5: 是，好好过日子。
6: 你看啊，咱三位老师在这儿坐着看着呢，这是两个极端，两个极端。
1: 真的，英语当不当饭吃了？
6: 一个是英语不当饭吃，一个是你年轻啊，年轻你做啊，你活该，是吧？这不行。刚才咱们穆老师不是说了吗？是吧？浪子回头金都不换，现在金子多贵啊，是吧？王老师是不是这意思？就说是不能再看过去了，过去那片儿都翻完了，都已经成烂纸了，我们还是要往后看，就后边他给。能不能给咱们情绪价值？
1: 特别敬佩您，我就喜欢找您这样的男士。为什么呢？他有值得我学习的地儿，比我知识更丰富，分析问题更透彻。这等于毁了自己一生啊，知道吗？
2: 没有没有，不至于。姐姐，我跟您说啊，我打个比方，您看我唱京剧的吧，我小时候压腿倍儿苦，你们都不知道，对吗？这是我的过程。但是我受完这苦了，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到你们看我的时候，你们看到精彩了，你们会在乎我压腿有多疼吗？那么大哥，这就是前边积累了一些人生的经验和辨识度，他会把后边的日子过得非常的体会别人，为别人服务，这就是他的结果。你不要管他以前怎样，对吧？就怕的是什么？这人一直没明白，到老了还没明白，那您就离他远点。
1: 那这个姐姐就可以聊聊，
0: 聊聊吗？
4: 倒是行，她个儿挺高的，
0: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5: 她喜欢大个儿，你看一看高个儿喜欢。我一般给男士打分，要是打80分就是高的。我择偶的标准就是男士和我匹配有60分，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给他打40分就是已经很高了，
2: 很高。
5: 因为我就看他，我要把他捧在手里头。你说现在也很少有男的要把一个女士要捧在那心里头，要对。 你好的，
0: 因为他一直没有经历生活的那么多的磨难，这些柴米油盐的这些东西，所以并没有打磨他，
4: 对，
0: 会这些东西很烦，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就不觉得烦，他反而还是向往那些美好的，所以我才说这才是一个大男孩，快七十岁的大男孩，
4: 是
0: 才有这个心思去捧着别人当公主嘛，
4: 一年这一天在当一年的那珍惜，
0: 那就问问你们俩，要不要聊聊，一起聊一聊，
1: 聊聊
0: 自由沟通一下，然后决定你们两个是要下去继续交往呢，还是各自回到座位上。嗯，5分钟的时间，好不好？
5: 嗯，好的。
7: 他70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0: 这本上没写错吧？
2: 没写错。
5: 对啊，好年轻。
0: 多少？嗯，
2: 70。
0: 70，是真的吗？嗯，
5: 是的。
0: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7: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8: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7: 他们互生好感。
0: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8: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7: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9: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他70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0: 这本上没写错吧？
2: 没写错。
5: 对啊，好年轻。
0: 多少？
2: 70。
0: 70，是真的吗？嗯，
5: 是的。
0: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7: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8: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7: 他们互生好感。
0: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8: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7: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9: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7: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上期节目中，二号女士坚持跑步10年，坦言一个人扛过孤独。她找老伴要求北京人，有房，年龄大11岁以内。二号男士因条件不符，她选择不见。而二号男士表达未来会把另一半当公主一样宠着，得到了观众席单身女士的认可。
10: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我其实我是个东北人
4: 啊，听出来了
11: 啊。然后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呢，我就调到河北省了。在河北省也就工作了10年左右呢，我就下岗，下岗我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要说的话，现在也就得27、28年了，就一直在北京这样式的生活。 我呢是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他已经40岁了吧，但是我们从他从25岁的时候我们就断交了，啊，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至于他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全都不知道，啊，你说我现在是有孩子也

0: 好，说是没孩子也好，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自己呢是个乐观的人，我就是每天学习，现在大概有6-7个小时都是在学习英语。
1: 啊，挺好。
0: 啊，就是还是比较快乐的学习。现在我觉得我这那个单词储备量还可以了吧？然后呢，我就是张不开嘴，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那个会英语的人，就他不是英语老师没关系，但是他会说，他就可以带着我说。如果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特别好的，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英语，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咱们互相就是你不干涉。但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
1: 我这实力现在就想着愿意租房，那河北远点儿。
0: 那没事儿，我对这个租房住哪儿都无所谓，因为我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也问我说，你对经济有没有要求啊？你对住房有没有要求啊？你对长相有没有要求啊？身高有没有要求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要求，但是他只要是干净利索，我就觉得可以了。我要找一个要有思想的人，你不能随波逐流，市面上发生的问题你要能有一个分析，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如果市面上说现在保健品挺火的，那你就认为哎呀保健品挺火的，我就要吃吧，
1: 真的不打交道了，过小日子得了。
0: 哎，对，就两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其他你要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你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分析的能力。
2: 年龄相仿他有的聊，他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这个男人他虽然说没有房子，但是人家有租房子的能力。哎，这就可以了。
3: 简单的浅聊了5分钟之后，觉得同频吗？
1: 有分歧。
3: 有分歧。
0: 有分歧。
1: 不是斩钉截铁的。
3: 好，那我们回到座位上吧，谢谢您。
0: 好。
3: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嘉宾，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情况好吗？
1: 好，
3: 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年龄是70岁，身高1.6米，是辽宁人。然后您看您想了解她的信息或者等她上场吗？见一下不？
1: 对，
3: 见一下哈。来，那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上场，有请。你好，来，大哥您坐这儿。
4: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3: 这本上没写错吧？
5: 没写错。
3: 对，多少？
5: 70。
3: 是真的吗？
6: 看着可不像那么大年龄的哈。
7: 在线上你能看出来吗？不见本人，这人
6: 那我看着也挺年轻的呀。
7: 对，
3: 漂亮吧？
1: 行，
3: 是不是贼美？但是再美不能聊太长时间啊，5分钟。现在开始。
1: 住哪儿啊？
4: 我家是辽宁省盘锦市。
1: 那个现在住哪儿呢？
4: 现在就住在盘锦市。
1: 啊，还在盘锦呢？
4: 对。
1: 在北京没干个什么月嫂或者是什么的？
4: 没有，我是从那个老家那边过来的。
1: 老家过来的？哎呦，这真辛苦。那咱们怎么接触啊？就是说哈，你说要是说，你不能直接就是说，到我那儿那个接触了解的，那都显得不方便。
4: 看看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相处的这个可能性哈？
1: 对。
4: 有没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共同的这个
1: 留个电话，对，也倒行。
4: 完了再考虑那个下一步，那个怎么接触？你是在什么单位退的？
1: 我是木材厂。接触接触啊，叫什么的吧。
2: 这女的对她挺上心的。
3: 5分钟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这位女嘉宾的故事。您是想坐下来一起参与听一下呢，还是回到您的休息室？
1: 电话咱们互相留。
6: 您回什么休息室啊？您在这坐着听着吧。您说呢？
3: 好，您请坐到，对，坐到女士身边来。
1: 对对对，
3: 一起听一下她的故事。
1: 对对对。
8: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我们看一下她的基本信息。王振玲，70岁，是丧偶，商业退休，辽宁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振玲王姐她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生活新气象，一本过期杂志牵的线，得有担当， 互相照顾。先说说

0: 生活新气象吧。
1: 我的对生活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有档次的，就比较高。比如说那个在吃的方面呢，我也是比较讲究的，就剩饭剩菜我是不吃的。就吃那个当天做的菜，剩的呢我就倒掉。平时就是在家里面也是对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吧，穿衣服什么的啦，或者是化妆啦，不收拾一下还不捯饬一下就不能出门。反正家里面也是收拾啦，就是比较讲究干净啊，就是花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欣赏能力，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平时呢就是也是爱好打打羽毛球啦，看看书啦。
0: 那我替所有的女嘉宾问一下，就是您怎么保持自己这么美的，70岁了还这么美？
1: 自己对我自己这种要求来说，我觉得还不够美。其实我就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比如说平时养生啊，吃一些那个豆粉呐、什么的啦，就是比较注重。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化妆护肤品方面嘛，也是比较注重的，起码也是3000块钱。
0: 关于美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您现在出门化妆捯饬自己需要多长时间？
1: 以前是需要半个来小时吧，现在也不怎么太那个了，随便画一画弄一弄就可以了。
0: 但是不画是不出门的，对吗？
1: 对对对对，那是不说哈，不画不出门，就干脆就不敢出门。比如说我在那个没化妆吧，谁要到我家里去，我是不给开门的。谁邀我上哪去？快下楼下楼，赶紧的，有什么什么事啊？我也不，你让你再快我也不去。因为我还没化妆，没收拾这个脸不行，就是那个没洗脸没干嘛的，那是再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去。
2: 我倒是不化妆，但是吧，外表那就穿的稍微那什么一点，立正一点，
3: 对，干净利落
2: 才出去呢。
3: 对对对，
4: 你也是，
3: 我也是啊，得穿的漂亮点儿。对对对，
2: 不化妆，但是头发得弄得利落点。
3: 对对是，
2: 别蓬头垢面的。
3: 对对对，
4: 您出门化妆吗？
3: 我出门也很少化妆，但是如果是见个朋友啊，聚个餐就化个妆，
0: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要每天都是美美的。这个是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是你小的时候这个美的种子种下，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导致的我必须要美？
1: 按说我的出身经历哈也是比较坎坷的，我6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就改嫁了，改嫁了是我爷爷呢把我给带大的。家庭背景在那摆着，人爷爷也是一个残疾人，他就一只眼睛是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照顾我，那个维持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家庭状况呢，就是受人歧视，上学呢受到同学的打击，给我那文具盒里哈吐痰什么的哈，就那样。
0: 我清清楚楚
1: 的记得，那时候我是8、9岁吧，上学那时候，完了那个身边跟前的那邻居吧，对我也是随便谁不管谁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因为家庭就是那么个状况嘛，也没有什么亲人，
0: 你觉得没有人替你撑腰是吧？
1: 对呀、
0: 就一个爷爷管你，爷爷还是个残疾人。
1: 对对对，所以说不管谁，就邻居不管谁吧，他都是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就那样。所以我很苦的，那时候过来的活过来也是很挺不容易的，在那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也是比较自卑。完了，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收拾一下呢？就是能收拾一下，能给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不要那么太自卑了。我要活得精彩一点，我也有生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呢，我就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都做了这方面努力。
0: 靓丽的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深追问一下？就别说像。就是大姐这个年龄快70岁啊，60、70岁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我觉得身边就好多人已经放弃对自己的形象的一个要求了。就是两个极端，就是捯饬自己的人使劲捯饬，不捯饬自己的人是一点也不捯饬。这个其实反映了女性的哪两种心态呢？
5: 它是分两类啊，一个是像我们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早年的家里头非常贫寒啊，就是也没有穿过好看的衣服，可能都是捡别人剩的啊。那到了今天，可能我们不能说财务自由，至少我们买件衣服、买一个化妆品让自己漂亮，这个东西是有的。那于是其实对早年的一个补偿，您为什么我看六七十岁的女士们，她们要拿个大纱巾，拿个大

金来干嘛呀？照相？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要补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我也是，我跟主持人差不多，就没事儿，出门，办事。

0: 可能相对精致的你，所以你接受不了那些稀里糊涂的。
1: 我是素颜，老是素颜出去，因为有的时候一锻炼，他老出汗。原来也脸上抹点那个什么粉底，就防晒霜什么的。后来想，算别抹了，一流汗遮眼睛。
2: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是必须化妆，就是必须化妆。然后我们单位领导就说，这女孩天天化妆，因为我们那事业单位，
1: 我也觉得浪费时间。
2: 事业单位人都觉得不应该化妆，你知道吗？我就天天化妆，
1: 化淡妆可以，淡妆。
3: 反正我出去就是说，只要干净就好了。
4: 不管在什么年龄，他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我觉得他的生活都是向上的。
3: 是，
4: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目光这个要求去影射到别人的身上，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要求是对自己的，是向内的，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所以今天70岁的您坐在这儿的时候让我们很惊讶，也是这背后我们不知道所闪光的一个地方。
5: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很谢谢这些。
4: 因为您跟我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嘛。那您的下一个关键词说是一本过期的杂志牵的线，这是和您过去的这段婚姻有关的吧？
5: 对，提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这一生当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4: 给我们讲讲什么时候啊？这是
5: 20年以前，那是我在48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那个单位呢，就是下岗的，我也没有工资收入。完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正面临着中考，正面临着中考。准备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关键的卡点，我那时候我那个前夫啊病逝了，他是脑血栓，最后导致脑出血病逝了。完了，我那时候情况特别糟糕，说我是最绝望的时候，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那时候有一天那个晚上呢，我就到我们家跟前有一个超市，完了我到那里去逛超市去。完了就走，随便走到一个书摊去了，走到一个书摊就看那个卖那个杂志，婚姻家庭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呦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能不能回复，能不能行呢，我就跟他瞎想的。完了一合计算了吧，他过期了，那个杂志是过期杂志，再说了那时候他那写着那个3.6元，完那时候3.6元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无所谓，但是我对我的时候他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合计这书这么贵，3.多元，完了我也买不起，我就放弃了。回家以后我就想，哎呀我买还闹心，我合计这个书我要买回来给他写封信还兴许有点希望呢哈，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完了那个第二天合一合又去了。去了以后，完这个书呢，它是过超期杂志嘛，它就减价了，8折，打不了8折，2.6元，2.6元，我一合计2.6元还行，那我就买了吧，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来了，因为有电话号码留下了嘛，打电话来了，他说信收到了。完了他说的那个是我在那个杂志上征婚，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他说那个女的是武汉什么什么的哈，就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呢我还约她那个马上就要见面了，就我已经2次约她了，她如果我再最后一次约她，如果她这样再不来的话呢就跟我联系啊。我说好吧，我说那祝福你们吧。可是到后来呢过了1个来月她给我打电话来了，她对我是挺有诚意的，她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元。我一看她这么有诚意哈，那我就去一趟吧，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
4: 去哪儿了？
5: 浙江省台州市。
6: 哦，好。
4: 从东北跑到台州。
5: 浙江台州。我去的时候就9点多钟了，到那当地的方言呢我听不懂。完了他说方言呢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懵了。我找个
4: 他给你打电话邀请你过去，这话听懂了是吧？
5: 那时候他是用那个他本地的那个普通话跟我说的。等那个我去了以后打电话，黑天嘛，完他就说他那个本地话了，就不说那个普通话了，我就听不懂了，有时候说个几句还得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就很困难沟通，也能听懂，怎么似懂非懂那种感觉。哎呦合计这怎么办呢，我就求当地人呢给我接电话。完了我说你帮我听一下他这人在哪呢现在，结果呢他

0: 站在那个位置就像你那么近，就像咱俩这么个距离似的。你站在那个地方呢，给我打电话，我站在那地方给他打电话，打打打。哎呦，何月，怎么正好是他搁这搁这上说着话，搁这打给我打的吗？我就跑过去了，我说你是那个徐凤吧？我说啊，完了就这么的，我们俩这就见面了。世界谁也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
1: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了。不一样
1: 失望吗？
0: 也不失望，也不太有希望，反正就是挺茫然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这个人的话就是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吧，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他当时给我送了一个那个宾馆，住宾馆，他说的天这么晚了，你在这休息吧，我明天呢我过来接你，咱们一起那个回岛上去看一看。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完，当时的时候以后我就合计了，
2: 那你得过海是吗？
0: 对呀，当时我就合计了，他说第二天准备带我过海嘛，我就想，哎呀妈，这能不能是骗子？第二天呢，我一看八点了还没来，我一合计这人够呛了，所以这肯定与我想象的是一样的，肯定是不能来的，这是骗子了。完了，快到九点了，他来了。哎呦，合计还行啊，还来了，完了那个还不是骗子，完了就带我上他那个回他那个岛屿，回到那个孤岛那个学生宿舍，就学校宿舍看一看，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做饭那个锅还是过去很古朴的那种，拉个风匣滋啦滋啦那么拉，完这边舔的那个就是木头舔，把你舔或舔点煤小火铲铁，还有小凳子一坐，呼哒呼哒，喝那水都是井里的水，完了拿个绳子哈，弄个小桶，完了那个涮，那绳子拴在桶上，咵给扔出去，完事这么弄来弄去的，完了得会那个劲儿，才能把水给提上来。
1: 后来这个人，
0: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1: 就是这个丈夫，
0: 我们俩过了20年呢，他去了，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在这之前，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身体不好，那个你好好想，你想明白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我说你身体不好都有哪些病啊？他说我糖尿病很重，还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的肾病。心脏那个心衰，他说你想好了，他说我身体不好，你要是那个想通了哈，你再过来，要那个别那个什么耽误你哈，你要觉得我身体这么差哈，你要接受不了，你就不用过来了，可以当个朋友来相处。我一合计他身体不好呢，更需要人照顾哈，我先去看看哈，万一人品要好的话呢，我就那什么。也可以接受。
1: 去了之后发现，
0: 去了以后发现他这人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他毕竟是老师嘛，他是基本上素质还是有的，还是具备的。完了，对我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完了也是挺认真、挺负责任的，就是挺认真的。
1: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0: 完了，我去了那是几个月吧，能有3-4个月时间。
1: 你就扎根在台州了，就没走啊？
0: 对呀，我一直跟他生活了20年，
1: 就一直都在台州，都没回东北。
0: 有时候回来过，就是春节那个过春节的时候回来过，回来过过春节，完事儿又回去。
1: 这算第一代的网恋吗？
3: 对对对，应该是
1: 算吧，
3: 算。
1: 您这也是挺赶长仙儿的。就刚才你说的每一个瞬间，我都是去对照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敢不敢？
2: 不敢，
1: 100%不敢。
2: 我，但是我很佩服您，真的
1: 太有勇气了，
2: 女生真的太厉害了。
3: 对，
1: 是有点
0: 虎气哈。
1: 我刚想说有点虎，
4: 这女是够传奇的，
3: 我佩服的，
4: 这可以拍成电视剧，这个
3: 太佩服她了。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么单纯。
5: 48岁的人看见一个广告就扑上而去啊。那是迷茫当中寻找很渺茫的一点爱。
0: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包括他病重的时候呢，我有一次住院，他那时候他走不动了，就拄着那个拐棍儿啊，跌跌撞撞的到病房来看我。那时候疫情当中嘛，还是都挺卡的，各个门道都卡绿码嘛，他跌跌撞撞的来看我，守护我，陪伴我。就是让我非常特别受感动，带着那种病体，
1: 后来还是因为生病离开了吗？
0: 他身体很糟糕，他后期就是透析了嘛，肾衰一般都是1个星期3次啊，他得4次，他挺严重的，得透4次，而且血压低得不得了，低压只有21。

0: 上下也只有三四十个，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他，我也是应该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他是病重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我戴了五个大口罩，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五个大口罩给我捂的，完了给他陪他就给他治病，完了那个医院各个角落全是人呐。
1: 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0: 二三年。
1: 二三年其实也才就
0: 三年前。
1: 哦，三年前离开了。
0: 对，
1: 那离开之后你又回东北了吗？还是
0: 我离开之后完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也没有亲人，举目无亲的，那我就回来吧，我女儿在这边，我就回盘锦来了。嗯，就这么事完了，现在一直到现在。
1: 那看来这20多年的这一段婚姻其实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你们感情也很深。
0: 是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担当，很有那个那什么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1: 你再找一个人会和他去做对比吗？
0: 肯定心里会有个对比，肯定是有一个对比的。
2: 就是这个先生和这位女士有匹配度吗？
3: 有。他之前那丈夫有病，然后又在岛上生活，现在这个条件不是比他之前那男士的条件要好多了。
1: 第三个词就是得有担当，要互相照顾。
0: 哎，对对对。
1: 你对年龄有要求吗？就是
0: 年龄
1: 多大合适？
0: 我对年龄没有什么要求，这80来岁我也能接受。
1: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0: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5: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婚姻，那100个人有101个人都跑了，但是您会觉得这个人挺好，这人心眼好，然后您愿意在这个海岛上陪着他过了这么多年，对吧？我觉得你跟这老哥呢肯定是享福的，首先您说的算，然后呢他身体也挺好，是不是？再有一个呢，人家把自己所有的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两个人呢互相彼此的鼓励，多活多活多活，对吧？并肩看彩霞，我觉得就挺好。我觉得比您这个第二次的那个身体那么差的，每天为他揪心呀担心呀，你想想是不是要好得多得多？你也给自己一个享福的机会。
6: 在我心里他最大的优势哈，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平和不较真的老头，而且他对另一半他有补偿的心态，我觉得后边日子特别好过。
1: 你们也可以再稍稍考虑一下，看看今天我们的其他的几位男嘉宾女嘉宾，大家经过了这种沉淀思考之后，会不会做出自己的最终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这个环节了。其实每次到这儿的时候都是心里非常的忐忑，就通通通在跳，在想着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要不要送出自己手里边的玫瑰花呢？
8: 3个人都心仪，我一个人送一个行吗？
1: 那不行。
8: 那不行我就不送了。
1: 就不送了。你又给自己找辙，我又给了您一个台阶下。想好了啊，这不是我给你台阶下，你送还是不送？
8: 不送了。
1: 不送了。您呢？
9: 也不送。
1: 那您为什么不送呢？
4: 刚才那个都没谈好啊。
1: 那问我们三位女嘉宾，今天没有接到这个玫瑰花，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失落？
10: 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啊，您这什么时候都能接受，淡定王，您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舞台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现场呢，能够来节目去做客，去一对一，同时能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儿小程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兴趣俱乐部，在那儿呢，我们大家可以遇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他。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的信息，想和他们一起取得联系，多聊天，多了解一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来一起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几位嘉宾在现场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会聊一些悄悄话，还有话说，明天同一时间再等着您。同时也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1: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9: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0: 挺好的，
9: 挺好的
10: 啊，我给他打99分，
12: 99分，
10: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2: 现在是，
10: 现在通过就是
12: 100分了吗？
10: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8: 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的，
2: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12: 99分，这就是
2: 什么，
11: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呢，有这么一组建筑，就是钟鼓楼。这是明清两朝啊北京报时的中心。因为据考证呢，这元代的钟鼓楼啊是不在这个位置上的，而且呢，这钟鼓楼现在还保留着一个世界之最，就是钟楼上边那口大钟。您注意我的描述，它是啊从古代保留下来、保存完好且能敲响的体量最大的古钟，它的重量是63吨半。您敲这钟的时候，根据这个力道大小，它传播的距离呢由4公里到10公里不等。而且呢，有文字记载啊，说在古代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情况下，这个钟声往北一直能够传到清河镇。那么等到了元朝呢，郭守敬啊修了通惠河之后，让大运河的最北端就落在了钟鼓楼。所以当时啊，记载这个地方是竹炉碧水，异常的繁华呀，什么旅馆呢、茶肆儿、酒店是应有尽有。现如今呢，这地方依然繁华。咱们接下来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在这儿扎根了10多年，他是一个云南人，与此同时啊，也把云南老家的美食带到了北京。

0: 你看这边是那个鼓楼，然后这边是钟楼，我们家汉尼克就在钟鼓楼的最中间。这段时间也是刚好想着给它收拾一下，给它弄得可以打卡的地方，拍起照来特别漂亮。
1: 这家开在鼓楼下钟楼边叫哈尼各舅的小菜馆，掌门人是来自云南省红河州各舅市的彝族姑娘文娟。

0: 文娟之前做的是旅游工作。2010年，文娟带着家乡的旅游团第一次来到北京。她在什刹海边偶然看到了一家云南风味餐厅，
1: 当时很惊讶，哎呦，北京竟然有云南餐厅，就有这种想法，说为什么自己不开一家。
0: 当时云南菜在北京还属于小众菜系，文娟发现很多北京人对云南菜的认知还停留在一碗过桥米线上。
1: 其实我们云南各旧的菜品很多都很独特的，我就想着我从云南发新鲜过来的蔬菜啊，加上我们自己的亲手的那个烹制嘛，我相信能做起来的。
0: 有了想法，这位果敢的彝族姑娘就毅然辞去了老家的工作，一个人来到北京，花了一年时间筹备。2011年，她在钟楼湾胡同里租下了这个小店面。
1: 因为我是想做一个我们自己的那个特色的私家菜，也不想特别吵的那种环境，我就选了这个地方，钟楼脚下，挺安静的，在安静的当中呢，又有热闹。给我块这个肥瘦的，然后还要块单独的里脊肉。
0: 当时独自来北京开店的文娟，普通话都讲不利了，在满是京腔的胡同里，原本就内向的她很担心融不进这里的生活。
1: 但是后面呢，觉得北京人还是挺好相处的，您对他好，他可能会比我们对他们更好。
2: 马姐是我的隔壁邻居，出门左手就是他们家，相处那么多年了，是姐妹那种感觉了。店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她都会过来。
3: 云南人非常朴实，也好相处，有他这个店呢，我们就是也有个去处，也没少帮助我们。家里有什么事儿啊，没做饭呢，过来吃一口。
0: 文娟的真诚和胡同里街坊的热情让他们彼此熟络，文娟也很快融入了北京的胡同生活。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隔壁院的大哥帮着帮着就成了店里的主厨，几位邻家大姐来着来着就成了店里的一员。大家每天一起吃饭，一起工作，早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家人。
4: 你自己去吃的是吗？
0: 文娟也在北京结了婚，还有了可爱的女儿文静。
5: 妈妈帮我剥。
1: 妈你不说话。
0: 云南省红河州个旧市位于云南省东北部，这里锡矿资源丰富，据说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有采矿的活动，是世界闻名的锡都。个旧这个名字，一种说法是彝族语矿石多的意思，另一种说法是彝族语荞麦多，农作物多的演变。其实无论哪种说法正确，都是在说这座四季如春的小城物产丰富。
1: 这个米线是我们红河州独有的红米线，红米制作的，没有添加任何东西。
0: 红米是红河州的特产，所含的营养物质远远高于当地所产的白米，制作成的米线呈自然的淡红色，软滑中又饱含韧劲儿，且米香味更浓。因为成本相对较高且又小众，红米线在北京很是少见。
1: 北京市场上应该只有我们家有这个红米线。
0: 虽然是简单的凉拌做法，但是调料里暗藏乾坤。
1: 别看只是仅仅的辣椒油，我们在炸的时候呢，也有很多云南的香料调料在里面。还有一步就是要有我们自己云南人独有的熬的那个卤汤汁，这个汁里面呢还有专属的云南的甜酱油，它是咸甜的味道，但是甜味偏重。
0: 拌制好的红米线，米香中透着微微的甜，淡淡的辣，丝丝的咸，层次丰富，是来自小城个旧的地道风味。
1: 前些年生意很好，这些年北京的云南菜越来越多，生意会受影响。
0: 面对店里的现状，周围的朋友邻居都热心地给文娟出主意，有的建议把成本价格高的红米线换成普通米线，有的提议上外卖，既能多些收入，也贴合现代人的快节奏生活。可文娟始终没同意，她有自己的坚持，红米线是她坚守了13年的特色招牌，上外卖她怕影响了菜品的口味，辜负了这么多年攒下的好口碑，一路走来不易，她都要守护好。
2: 如果是你上外卖的话，它提点也高，自己的成本也高，那还不如把实惠直接给来店消费的客人。而且我觉得吃饭得有一个交流，你看像现在的网购，你不管买到什么东西，在那个手机一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都没有了，那我觉得就更没有人间烟火味了。
0: 这几天文娟有了新想法，自己的店位置这么好，不如尝试把露台打造成一个网红打卡点，可以吸引更多的新客人。

0: 文娟依旧是那个果敢的文娟，明确了想法就大胆去做。
1: 早去钟楼了。
0: 在筹备的过程中，文娟才发现自己竟然一次都没有真正登上过钟鼓楼。
2: 来，你跳呢？
3: 小心摔倒。
1: 啊，小心呢。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钟吗？就是古代的时候是报时用的。家在哪一块？在哪？你看得见吗？
3: 就我只看见一个大树。
1: 啊，大树底下不就是我们的店吗？哈尼克舅。
3: 哦，看见了。
4: 什么？我不加了，你愿意愿意吃，让你们加去。
5: 酸菜。
0: 拍摄当天，大家在饭桌上聊到了贴秋膘的话题。
5: 什么是？
1: 你知道贴秋膘什么意思吗？
3: 大姨妈，贴秋膘是什么意思？
4: 你知道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是啥意思的？
0: 贴秋膘的话题也给文娟带来了一个新灵感。啊。他决定推出老家特色的炊锅。
1: 炊锅在我们当地的话呢，就是过年过节啊，不能说必吃，但是应该90%的都会吃的。里面呢有素菜啊、荤菜啊，一大家人围着一个锅，热热闹闹的。在当地呢是那个大锅，就10多个人吃的。现在呢我们是做了2-3个人的那种小炊锅，但是里面食材的种类没有少，有香肠、有腊肉、有豆米，这是我们自己做的那个肉丸子，然后这个是酥肉、蛋卷、云南的豆皮。
0: 文娟从老家空运来老鸡，用10几个小时的时间炖出一锅充满油香的鸡汤，为炊锅打下了鲜味的基础。
1: 我们现在呢是在做肉丸子，本来是机器可以直接搅的，但是呢手工剁出来的话呢更好吃更香一些，再加点肥瘦，如果当是瘦肉的话吃起来不是这么香，所以呢加了一点肥肉，我们还会加一些豆腐在里面，丰富它的口感。这是那个铺在炊锅里面的蛋卷，把调好味的肉馅裹进摊好的鸡蛋皮里，给它蒸熟，直接铺在那个炊锅里面，让它充分吸收鸡汤的鲜美味道。
0: 鲜嫩的蛋皮卷着充满弹性的肉馅，鸡汤的鲜渗透其中，带来质朴却丰富的味觉层次。文娟对食材的品质有着苛刻的要求，大部分都需要新鲜空运，炊锅的推出成本又要增加，但文娟还是决定要搏一搏，因为她想保留住菜品地道的风味，守护住自己最初那个做好家乡菜的梦想。
1: 这里的装饰什么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弄起来的，如果真努力不下去了，还是得回云南的话呢，我觉得最舍不得当然是付出了10多年的这个店的心血，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胡同的这些邻居也有点舍不得，也处了10多年了，也是兄弟姐妹的那种一家人的那种感情了。女儿肯定会难过，她很喜欢住在胡同，她跟邻里之间处得挺好的，见到谁都是叫阿姨啊、大大啊什么的。她在这的话，好多胡同的小朋友会来这找她，就会去广场那，所以就是出去比我认识的人还多了。
0: 有人说文娟的这份坚守在当下显得有些古板，但文娟明白自己想要守住的是什么，是这家小馆地道的风味，是邻里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情谊。
1: 我的愿望呢就是希望这个店通过现在新的想法和我自己的努力吧，能扛过最近的难关，给它坚持下去。
0: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哈尼各就味道掌门文娟。
6: 掌门私房菜，
2: 火腿土豆丝炒饭。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哈尼格旧餐吧掌门人文娟，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美食，火腿土豆丝炒饭。配料呢有土豆丝、葱花，还有云南专属的火腿，如果是买不到的话也可以用香肠、腊肉代替都可以，还有一个酸菜可以用一个豆豉去代替。
2: 土豆切丝，火腿切成小丁，
1: 先放油烧热以后呢，我们放一点切好的火腿，肥瘦相间的话呢炒出来会更香一些，炒了有一点油香味了就可以放土豆丝，爆香以后呢放米饭进去搅拌，盐要少放一点，因为火腿本身就咸，加上三阴菜，起锅的时候就放点葱花，火腿土豆丝炒饭就已经完成了。
0: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6: 北京最讲究三样，就是烧、烤、涮，而这烤呢，特指的就是老北京炙子烤肉。您别看呢，叫老北京炙子烤肉，但是关于它的起源，到现在说法不一。有人说呢，是清朝跟着满族人的饮食习惯呢，融入到的北京。但是明朝的《明宫史》里边就记载了暖室赏梅吃炙羊肉，那有人说了，可能再往前，在元代跟着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呢进到的北京，但是呢北魏时期的《齐民要术》里边也记载烤肉了，而且呢那个烤的方法呀跟今天老北京炙子烤肉就极其的相似了。所以说呀，这炙子烤肉起源是什么，到现在没有统一的说法。那说了半天炙子烤肉，光听着肯定是不过瘾，所以下边我带您去北苑附近，咱们探寻一家炙子烤肉馆。
7: 欢迎大家来到京城炙子王的直播间。老北京炙子烤肉呢，诞生于清朝康熙25年。今天呢是
0: 这位还不太习惯对着镜头说话的，是京城炙子王的掌门人王秀红。直播话术虽然说的磕磕绊绊，但老王格外认真。
8: 这个摄像头有点歪，但给他稍微调整一下啊。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7: 这是
0: 给老王做直播助理的是他的儿子王子昂。
7: 羊肉呢？
0: 父子俩一同经营着这家烤肉馆，馆子不大，但是人气不少。
7: 咱们20余种的中草药的配方秘制而成。来到直播间的家人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点赞。
0: 这已经是老王在北京的第三次创业了，也是他又一次将全家人的命运赌了上去。
9: 把房卖了，没有退路，只有破釜沉舟。
7: 这个咱先挑一挑啊，挑一挑代替啊 ，A 级的，
9: 对，
7: 小羔羊，
9: 对对对，
7: 4-5斤的，别大了，大了它会影响这个口感啊。
0: 王秀红1994年，20岁的他为了谋生从河南来到北京，在一家京味菜馆当学徒。
9: 我印象特别深刻，94年的老母亲50块钱卖了一只小羊羔作为我的路费来到了北京。那一会儿呢，师傅是燕京饭店的，教的是京味菜，慢慢就对京味菜感兴趣。烤肉丸、烤肉季、烤肉酒，各大饭庄包括名都饭店、燕京饭店我都学过徒。我想的是自己没有文化，有个技术呢才能在北京立足下来。
0: 那个时候王秀红白天第一个到厨房，晚上最后一个走，休息时间就去书店看菜谱大全，用琴捕捉。
7: 那你怎么办呢？向往北京这个城市，来到北京了啊，只有拼搏，只有干，只有学习手艺才能立足，才能生存。
0: 渐渐的，王秀红掌握了烤鸭、涮羊肉、爆肚、卤煮等等这些北京人讲究的味道，当上了京味菜馆的厨师长，还得到了老字号炙子烤肉传人的点拨。
9: 老先生感觉我人也非常实在，也非常机灵，也愿学愿吃苦。老先生就说，既然在北京想生存，那我就

0: 把我这个老手艺交给你。这个是鸡腿肉，下了一条吧，把它给我。
1: 行，下了一条。
0: 下去必须听见滋滋啦啦的声音，才能锁着我汁水。
2: 命运的转折出现于2004年，这一年王秀红的大儿子出生了。
0: 孩子还小，带在身边不合适，就让他姥姥给接回老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送到西客站以后，孩子呢还主动的引导我，让我坐在旁边。当火车要启动的时候，我下去了，孩子就哭起来了。大概孩子离开了半年，连他妈妈连我都不认识了。从那时候我就决定不能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身边。
2: 为了这个坚定的想法，王秀红咬牙在丽水桥附近贷款买了一套小房，一家人第一次在北京扎下了根。
0: 这个房子嘛，是17号楼1单元113，你还有印象吗？
3: 也不愿意管。
2: 就当王秀红以为一切都好起来的时候，现实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0: 自己老想创业，老有一个情怀和梦想。在2011年的时候，跟一个合伙人在北苑家园开了一个老北京小吃，当时卖豆汁儿啊，哎呀窝窝呀，驴打滚啊，一系列的北京小吃。通过2011年的经营，感觉到定位还是有偏差，生意不太景气，持续亏损1年以后呢，把这个丽水桥的房卖了。非常抱歉啊，这个可能聊起这一段回忆起来的确比较伤感。我始终认为呢，作为这个男人嘛，一定要承担起家的顶梁柱。
3: 你们从这搬走，你还有印象吗？
4: 这个也有一些印象。对，因为我爸爸很辛苦嘛，卖房子也属于被逼无奈，没办法，所以呢也很能理解。还小时候我姥姥还经常那会儿平时上下学带我会捡瓶子补贴家用嘛。
0: 为什么今天带大宝来回忆他小时候这个事儿，就是想带着大宝一块儿把这个餐馆经营下去。
2: 养家糊口，饭馆还得干，小吃没戏，王秀红就转做家常菜，大锅炒量实在，靠着实诚和坚持，在北苑家园那片一熬就是12年。
0: 定型了再翻的啊，
4: 好
0: 老翻的话它没有金黄。
2: 特殊时期之后，文旅热起来了，美食也变成了打卡地标。王秀红看准了这个风口，关掉了干了12年的家常菜馆，决定重新拾起熟悉的京菜手艺，开一家炙子烤肉馆。他想让这个味儿火一回。
0: 人们来北京旅游是吧，吃烤鸭，吃涮肉，吃老北京制的烤肉，既有美食特色，又有这个地域文化，我是信心百倍的。正常的羊腿分6个部位，咱只要4个部位。
2: 炙子烤肉，肉的口感占第一位。王秀红借鉴了他当年在东来顺当学徒的时候学到的东西。
0: 咱们呢，借鉴老北京铜锅涮肉的工作经验，分成羊后腿精选的4块肉。想吃瘦的呢，就吃这个元宝肉；想吃这肥的，咱就吃羊后腿肉。三叉肉呢，筋多一点，更有嚼劲儿。
2: 炙子烤肉得讲究现吃现腌，腌肉的料汁是每家的秘方。王秀红用了20多种中草药来调配。
0: 你得把这个料给它分清楚了。我的配方和配比呢，根据季节的不同，夏天呢，因为牛羊肉它都是温补的，容易上火，去火的山楂呀、罗汉果呀，适量要多放。天凉了补秋膘，相应的药料要重一点，增加肉质的醇厚芳香。
2: 香料搭配得当，还需要好的酱油融合出香味儿。
0: 20斤黄豆酱油，加100盒咱们打碎的香料包，一定要小火，大火的容易糊。
2: 除了特制的酱油调味，按照王秀红在老字号烤肉店学到的方子，还得搭配葱油。
0: 放小葱跟香菜，把洋葱也放里边啊，把它熬干了啊，熬成金黄色，熬到这种程度呢，这种香味啊窜鼻而来。
4: 嗯，这个还挺香的。
2: 将料渣捞出来，料油静置放凉，让香料的味道从浮面渗透到底层，接下来就可以腌肉了。
0: 现切现腌现烤，如果提前

0: 腌的话会杀出来水儿，会影响口感和嫩度。两种吃法，第一种呢就是说是不沾料，老北京话叫白嘴吃，刚熟呢吃的是鲜嫩可口。第二种呢是烤时间长一点，焦香爆糊。
1: 加炭时候咱都立起来，它这个风往上走啊，火力越旺呢，这个肉烤出来的越鲜香嫩。
2: 靠着好味道，王秀红的烤肉店生意红火。儿子小王大学毕业，选择回店里帮忙。
0: 左手加，
3: 哎，你好，给咱上下炭啊，小心烫。
0: 上炭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小心啊，因为咱这个火比较旺，人没到，声音先到啊，一定要及时的给客人这个打招呼问好。
1: 这孩子还非常懂事，大学护理专业毕业以后呢，他没有选择他的专业，而是积极主动的回来帮助我做这个事情。他心疼我，他就会主动的说：“爸爸，你辛苦一天了，你回家。”他在这停班。
2: 上阵父子兵，有了儿子的帮忙，王秀红的干劲儿更足了。他觉得自己这次终于选对了路，他第一次把锅铲交给儿子。他教儿子做的是30年前自己来北京的时候学的第一道菜麻豆腐。
0: 带着理由呢，咱开始煸羊尾油，因为麻豆腐呢它比较粗糙，只有接触这个羊尾油才让它口感更加细腻。下黄豆酱，炒出黄豆酱的香味儿，咱就可以下麻豆腐了啊，熬制到粘稠就可以了。这会儿咱该下料了啊，青豆、
1: 雪里红，
0: 轻轻一推一收，一推一拉，用巧劲儿。
2: 儿子第一次的出品虽然不精，但王秀红已经很满意了。
3: 您尝尝味儿。
0: 好，
1: 他毕竟是年轻嘛，悟性也强，他愿意跟我学这个手艺，我会毫无保留的教给他。
2: 虽然现在王秀红一家五口还挤在一间一居室的出租屋里，日子紧了点儿，但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扛着干，他的背后是一家人的支持，他的目标更明确了，
1: 把这个手艺交给大宝，在北京买套房，定居在北京。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4: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老北京炙子烤肉。
1: 大家好，我是京城炙子王味道掌门王秀红，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咱需要用的主料有羊后腿肉，配料呢有大葱、香菜，香料呢花椒、大料、桂皮、小茴香和香叶。调料这一块呢，咱们用酱豆腐、辣椒面、孜然面、胡椒面，还有这个黄豆酱油。这个酱油呢上色更鲜，口味醇厚。首先呢，咱们呢先准备葱姜，熬制葱油，咱把火打开，倒入沙拉油，把切好的葱姜放到这个油里边，小火慢熬。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依次的把这个香料放进去，辣椒瓣，放两块桂皮。在这个葱姜稍微上颜色的时候，咱再加入洋葱，这个随着油温的升高，葱姜的萝卜开始上颜色了。熬到这种程度，咱把香菜放一下。葱油熬完了，葱白呢切成滚刀块，腌肉的时候呢搁着姜末、羊后腿的原包肉顶刀切。这个肉呢一般切1毫米厚，八两肉，放咱们刚熬好的葱油来3勺，黄豆酱油来2勺，香油来1勺，姜豆腐来1/2勺，刚才咱切的姜末放着，胡椒面来1/2勺，手打让它上劲儿，搅拌均匀。这个原材料咱已经备齐了啊。家庭版的炙子烤肉啊，就是无论家里边有电饼铛还是有炒锅，都可以一定把锅烧热，放上咱们熬制的葱油，咱把肉倒入锅中。这个肉啊，现在已经5到6成熟了，把滚刀葱下入里边，继续煸炒，火力一定要足要猛。这个肉已经熟了，香菜到里边，来1/2勺辣椒面，1/2勺孜然面，迅速翻炒，口感鲜嫩的老北京炙子烤肉出勺了。
2: 掌心藏岁月， 世间有四季，
5: 这就是我们谢公子的下午茶，春夏秋冬。
2: 他把时光揉进面团，让世界品尝中国味道。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第五季匠心之作即将呈现。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分辨危险胃炎等级非常关键，胃肠息肉的检出率高，而内镜是诊断消化道早癌的金标准。哪些人群需要进行胃肠镜的检查？一旦查出胃肠息肉，到底该不该切？什么样的息肉会有癌变风险呢？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原来有句话叫什么，咬人的狗不叫。就是你有症状，它不一定是这个肿瘤和肿瘤前期发出的，但是肿瘤和肿瘤前期呢，闷声发大财，沉默的杀手，既蒙蔽了你的症状、你的感觉，又蒙蔽了你的免疫系统，一点一点发展起来。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去伪存真，对吧？才能雾里看花，及早的把它发现，只有通过胃镜和肠镜，这是抽血啊、CT。甚至 PET CT 核磁都远远没有办法达到的，只有通过胃镜查。
2: 就一些疼得我不行，
3: 胃疼
2: 疼得我不行，就两次犯病，那索性就做一个肠镜查查它。肠镜12年前有3个息肉，那索性就得把肠镜做了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么做的。
4: 胃里面看到的是胆汁，这就是典型的胆汁反流。胃里面呢，正常不该有胆汁。什么样的人有胆汁呢？就是焦虑、抑郁啊，或者有一些系统疾病导致这个胃肠道发生逆蠕动，就会把12指肠里边应该有的胆汁送到了胃里面。这里面这些像小蝌蚪一样的，这都是陈旧的血迹，这都是胆汁对胃黏膜的损伤。大家看到了没？它因为胆汁反流的因素在这长了息肉，我们一会儿把它清理掉。像0.5厘米以下的息肉呢，用活检钳就可以去除，然后我们可以取活检。取活检呢，一方面可以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萎缩的情况。那这个病人在内镜下呢，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萎缩的，胃里有息肉。对，刚才看到一个，走，可以再来一下。我们取完活检以后呢，大家不用担心，他一会儿呢就是自己的血就会停止了。
0: 我就看您这就半天的，检查报告这里头基本上都有胃炎这个词，
1: 对，
0: 但是它后头挂的东西不一样。
1: 对，
0: 像这个就写的是慢性活动性胃炎半糜烂，半萎缩问号，这可能还带查。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啊，我们看到这直接就是写的慢性活动性胃炎，
1: 是，
0: 但是都带个炎字儿。
1: 目前按照国内的诊断惯例呢，是10人10胃、你只要做胃镜里面一定有炎症。那么炎症和炎症有什么不同？普通炎症实际上你看到里边会下边的末尾写一个慢性浅表性胃炎、非萎缩性胃炎，那恭喜你，你这个胃呢整个来讲属于一个攻防平衡的胃，你平时很注意保护它，这是个正常的胃，不用特别关注，你3到5年复查就可以了。如果说哎，我发现有一个萎缩了，还有
0: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这个人呢实际上已经是悲剧了，他不光是有萎缩，然后呢大家看到我们标的 C1，好多人问 C1 C2 C3 O1 O2 O3 是什么意思，它是代表我们目测的萎缩的一个范围，范围越大呢发生胃炎的概率越大，
0: 像发霉了一样。
1: 不会，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像这种呢一般来讲如果在肠子里呢考虑感染，在胃里面高度怀疑是恶性疾病。
0: 像您提到呢，刚才说了慢性浅表性胃炎，这相对来讲我们可以放松一下啊，这是算是攻防平衡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检查报告当中出现了哪些字眼，这可能就需要我们高度警惕了。
1: 如果出现萎缩性胃炎，然后被标了 C 级甚至到 O 级，这种就要重视了。上面描述里面出现糜烂、溃疡、粗糙，下面呢会给你写性质不明，那就是非常非常糟糕了。
5: 肠道里要是有息肉了，你当时就给它切下来，我觉得切下来以后那肠子本就有一个伤疤、一个刀口、一个痕迹，然后
3: 容易感染，
5: 它会很快愈合嘛，它又是在肠子里，脏东西又特别多，容易不容易感染
1: 哦，这问题问的都特别好特别好。大家非常关心的是息肉为什么会长，胃和肠的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胃的危险因素呢，就是比如说我经常吃一些抑酸药，我吃抑酸药以后你集体发现哎不对啊，我分泌的胃酸去哪儿了，它就会往上游发指令， 监控下来，赶紧给我分泌。它怎么样分泌？就让你的组织得增生，就是分泌的腺体得多，这样的话它就让胃息肉容易生长。另外一个呢，胆汁反流，胆汁反流回来，它也会刺激局部黏膜增长胃息肉，这是胃息肉最常见的两个原因。胃息肉和你吃不吃肉没有半毛钱关系，肠息肉确确实实和吃肉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你吃的肉长自己身上了。当然长身上它也是经过消化吸收啊，它是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是我们肠息肉生长的高危因素。也就是说你吃肉不吃肉啊没关系，你只要把你的血脂调好，它一般发生这种情况呢也会少一点。
6: 哦，息肉。
1: 对啊，
6: 肠子里的息肉。
1: 肠里息肉和
6: 跟这血脂有关系。
1: 对，高脂血症和代谢综合症有关系。常见首先肯定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对吧？我们应该是很优雅的，左手呢控制轮，右手呢把方向，是这样的。这像什么动作呢？就像弹琵琶，但是这个不弹哈，对，有进有出有旋转。所以呢，大家看到经常做镜子的人呢，可能手上会有一些就是老茧，对，老茧。那前两天我妈看到我手说，哎呀，这个孩子受苦了。我说那你做一行嘛，就会有一行的这个
7: 职业病，
0: 这就算工伤了，这个
1: 对对对，谈不上，没有任何症状。
5: 那那个肠镜那管粗吗？
1: 问得好，肠镜的直径呢，1.2厘米，啊，胃镜的话可能就比那细很多。
7: 主任，那个做的过程中的话，如果要是有小的息肉给去掉，那只能是在无痛的情况下。
1: 不是，在普通和无痛状态下都可以。
6: 但是郭阿姨有个担心，就这个环境
7: 啊，
6: 不太干净，
0: 非常差。
6: 对，如果呢，它再切了有这个创口，会不会出现这种所谓的感染？
1: 是这样，我们肠道首先呢，你切的时候，很多人会问。切的时候疼不疼啊？胃肠道它有自己的神经系统，它只对这种牵拉特别敏感，就是我说的动力是慢啊快啊，它都会。你要是牵拉，就像有人在拽，它会很疼。但你去用剪子剪它，用刀划它，或者用圈套器勒它，它是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你清醒的、无痛的都可以切。清醒状态下，你感觉到最大的不适是进镜的时候，它对你肠子的牵拉，而不是切。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做肠镜呢，肯定不是。里边都是脏脏的东西，我们是导泻的，对吧？要把它洗干净了。我们肠道里边本身有大量的细菌，大量到什么程度？你身上有多少细胞？你身上细胞大概呢数量即10万亿个，那你身上有多少微生物呢？是我们人身上细胞的10倍。
5: 嗯，哎呀，
1: 也就是说你肠子里有这么多细菌，你怎么不得病呢？因为这细菌和细菌之间呢达到一个平衡，它里边有好菌坏菌达到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切完以后并不需要单独的去加抗生素就可以。机体呢胃肠的黏膜更新速度非常快，快到什么程度？3到5天这个创面就消失了，重新更新。
4: 进来呢这就是肛门口，肛门口进来呢就是直肠，直肠往里面呢有3道弯，把这3道弯别过去以后呢就到了这乙交界，就是马上到乙状结肠了，也就是整个结肠里弯曲度最大的地方，在这个位置看到没。像我们这种息肉呢，我们经常是就开玩笑说它上面就怕带纹身，它一带纹身呢就上面那小血管像纹理，但实际上呢那种呢往往代表了它是一个管状腺瘤。好，可以了，刚才用火剪钳呢迅速把它干净的切掉了。
6: 那在这一段视频当中，患者也是在肠镜检查的时候发现了有息肉。我是见到有很多肠息肉的患者，他那里头可不只长一两个。
5: 那怎么做？
6: 像我们现在大屏幕图片上展示的，这也是主任的患者。
1: 嗯，
6: 这光画圈的，我看1、2、3、4、5、6、7、8、9、10，
1: 嗯，
6: 这圈起来的就10个了。
1: 我切过最多的呢，切了70个。
5: 哎呀，
1: 70个，而且
5: 那还不如把那节绞了呢。
1: 为什么我们讲切除？切除以后，你损伤哪一层了？没有，只是在表面很浅的有一个什么糜烂，它很快就能修复。我们本身和外科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超级微创。我经常给病人打个简单比方说，我们就像说你买了一块五花肉，我把表面那一层那个薄薄的肉给片掉，而且这层肉我还保证它一定还会再长出来。
5: 嗯，
1: 这样的话你的各层结构你的动力都没问题，完完整整还给你。所以呢我们的治疗叫超级微创，不管我70个、80个多难切，我们切完了以后那是我们的难度问题，对于患者来讲获得的是一个完整的胃肠道。
6: 那像您说的，只要看到了息肉，就是我相当于做肠镜的时候我都要给它切掉吗？
1: 如果是肠息肉建议 看到就把它切掉。
6: 那主任，您看这么多的息肉，那哪一个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呢？
1: 实际上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发现有息肉呢，都会非常重视。但是有一些呢，你看那个蓝圈里边或者是在这个位置的，它表面发红啊，如果表面是血管纹理是增粗的，这种十有八九是腺瘤，我们要把它切掉。而像这种发白的，尤其靠近肛门口的还没有成型扁平呢，有两种可能性。但是呢，增生性息肉比较多，这种我们可以不处理，但是要取一块除外当中呢少见的情况，就是锯齿状腺瘤。如果是锯齿状腺瘤，也存在一定癌变率，那时候呢也要切掉，也就这部分呢务必要切，这部分呢等等病理再切也可以。
6: 反正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息肉，这就得高度重视。
1: 是。
8: 为什么同样的生活习惯，有人一长息肉长结节，有人却没事儿？
9: 有些人他会是天生来的，还是后天的因素比较多？
8: 体内的息肉结节都与体质有关，三种体质是结节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有日久成瘤风险。
10: 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
11: 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
8: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6: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8: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6: 看节目的时候啊，您可以随时扫码获取相关的健康知识干货。体内的息肉结节啊，这都与体质有关系。三种体质是结节的催化剂，久拖不调，小心啊，有日久成瘤的风险。那中医院现代的经验方，从根源上就能调理体质，消散结节。来看看权威专家给我们做的解读。
10: 1000余位的民老专家都在这里呢，
6: 在这里。
1: 我们叫木诊仪的一个东西。
6: 木诊仪，
1: 通过看眼睛，
5: 眼目的目
1: 可以推测您的体质，可以推测您有可能得哪些疾病，这么一个仪器。
10: 它对于我们容易长结节的患者呢，它主要是起到一个预警和辅助诊断的作用。
6: 太好了，大家想试试吗？
5: 想。
11: 正着看着它，然后再看左边，然后再看右边，再看上边，再看下边，然后再正着看它，然后再换另一只眼。

0: 眼瞪小眼，
1: 对，你就瞪着他，哎，对，看清楚了哈 ，OK， 我们就结束了。
0: 这么快？
2: 这么快？
1: 对，就是很快的一个过程。哦。然后剩下的就交给我们的人工智能以及我们的大数据的分析，这个就是我。

0: 它有压力，它有这个色斑，它还有什么丘啊，然后还有血脉淤曲的情况，它给它位置上也标了号，通过这些然后就会得出一个综合的分析结果。
1: 我得问问袁叔叔有没有重啊？第一个前列腺增生，第二个脂肪肝，
2: 脂肪肝有，
1: 肝病，脂肪肝吗？
2: 脂肪肝对，
1: 大便异常，
2: 有一点儿。哦，
1: 胃及十二指肠病，
2: 体检时候是有提示过，有。
1: 哦，真的？还有一个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
2: 冠心病有。
3: 哦，
1: 有眼睛怎么能知道了？
4: 就一个眼神儿。
0: 对，拍张照片，
5: 这照片
0: 就能看出来你大概可能的疾病。所以他说的是易发病症嘛，可能会发现的。
1: 我们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那也就是说呢，我们人体的一些外在表现呢，它都是能够反映我们人体体内的气血脏腑的状态。我们说呢，是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眼睛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脉络、颜色，还有上面的斑点的部位，然后呢去判断我们体内脏腑气血的这个状态，气血的运行失常，那它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眼睛周围，形成一种专有的特征。你看我这个在这个搅拌的实际上是非常的粘滞的，所以痰的特点就是黏腻重浊。
4: 它已经浑浊了。
1: 对，是这样，黏腻重浊。那我们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肥胖，特别是呢腹部松软，有些病人呢会出现这些身体沉重，头重如裹，然后容易疲劳，还有一些的这个同志呢会脸上爱出油，头发爱出油，出油出的多啊，还有的我们的一些病人觉得嘴里面嗓子老有痰，咳不出来，或者是呢嘴里呢特别的黏，
3: 苦，
1: 出的汗也是黏的，有些病人呢是这个大便黏腻，或者说跟我们会说粘马桶，那这都是痰湿的表现。那么伸出舌头来的话呢，也会看到舌苔的这种厚腻。痰啊是怎么来的呀？其实呢，它也就像是我们家里的这个垃圾一样，我们每天呢可能都要去清理我们身体里产生的这种痰湿这种垃圾啊。那我们当我们代谢下降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它代谢不出去了，它就停留在体内。让我们程主任给我们这个讲讲我们怎么去除痰湿的一些运动的小窍门吧。
0: 实际上有几个小动作大家其实都耳熟能详，你比如说揉肚子，常见的啊，我们说顺时针啊，顺着肠道的蠕动方向，我们可以通便，可以健脾，可以瘦我们的肚子。然后另外一个逆时针，就是我们可以让它的运动的方向更加的靠近，因为逆着它的运动方向嘛，它这样一节一节的更虚更实的，一会儿实一会儿满的这种运动，它是从这个方向往这儿走的，帮助我们的排便。
1: 还有俩，我们来看一下啊，
3: 淤，
1: 谁觉得自己有淤？
4: 磕青的紫了纹才在淤一块呢。
1: 那也
2: 算，您那个淤是
0: 也算是淤，
5: 是外淤
4: 是吗？我以为这个算淤呢。
2: 您这真有淤啊？
4: 这不是假的，
2: 这老太太要上哪儿打架去了？
0: 它这个瘀，外伤之瘀，我们更多的说，老百姓经常把两个字说在一起叫淤堵，啊，实际上说的就是内伤之瘀，外伤导致的淤血的停滞。
4: 这是表皮的
0: 表的，内在的看不见的。
4: 看不见。
0: 有一个就是血，离经之血即是淤血，什么意思？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它就是淤血。第二个就是血液运行不畅，粘滞了，粘滞在一处了，也是淤血。凡有所结块之处，必有淤血。
1: 结节也是结块。
0: 对，也是结节，也是结块啊。你的良性的结节也好，你的恶性的结节也好，都是有淤血的。我们说有形之物非痰即瘀嘛。
1: 当然刚才说了两个关键词，还有一个我们来看看啊，绿色的这个区域，
5: 滞
4: 停滞，
3: 滞和瘀有什么区别呢？
1: 气滞啊，第一个症状就是可能是胸胁、脘腹或者乳房的这种胀痛，有吗？
3: 有
1: 这种胀痛，而且和我们的情绪是密切相关的。心情好的时候呢，这疼痛就会减轻，如果心情不好的话，那这些胀痛呢就会加重。气滞以后呢，不光是肝气瘀滞，肝气还会横逆克脾，也就是说克脾胃啊，导致我们的

0: 脾胃的升降功能失常，嗯，不想吃饭，打嗝。啊，这些情况呢都会出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专门为这种容易结节的这种患者呢，去提供了一个我们的经验方。嗯啊，这就是我们的散结通络膏。
1: 嗯，于主任实际上是我们科创始人玉老玉仁存，国家级名老中医玉老的弟子。哦，这个方子一直都是于老师跟玉老临证超方总结而来的，根据我们的400年前的古书里面的这个一张古方，结合了我们国家级名老中医数位的经验，然后融合成我们今天你们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小小的我们的这个散结的膏哈。
0: 玉仁存玉老呢是我的老师，就是他在最早的时候就提出了肿瘤发病的气郁学说。他认为呢，就是肿瘤的发生还有病情的变化呢，实际上和我们人的精神情绪关系特别密切，尤其呢是和气机的郁滞不通有很大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我一直也是在跟师的时候呢，一直是学习玉老的这种气郁的这个理论。那么我们是把玉老的这种气郁学说的理论再和我们的这个古方啊，经验方、古方，然后结合到一起，凝练成我们现在的这个膏方。嗯，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主药，看看有没有认识的。
1: 啊，认不认识药？啊，这个认识。
2: 橘子皮，
1: 橘子皮，哎，这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吧？
3: 主要问题他们只认识这一个，
2: 其他的就不
1: 认识。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认识吧。
3: 这是老姜。
1: 这不是姜，
2: 不是姜，
0: 那这是夏枯草。
1: 对，让主任给咱们介绍一下，
0: 好吧？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其实呢，我们这里边啊，我们提出来这个三对药，那么看中间的这一对呢，是这个陈皮和香附，那么它呢是有疏肝理气、健脾和胃的作用，也是打开我们这个气的开关，然后让我们身体里的气机得到了一个这个通畅疏通。这一对呢是我们的半夏和浙贝母，那它呢是有化痰散结、软坚消块的这个作用，是驱除我们体内的痰湿垃圾。嗯啊，它能够化痰散结，驱除我们体内的这个痰湿垃圾。
2: 那这个梅核气什么的，是不是就吃这治这个的？
0: 梅核气的话，我们的一些方子里边是都是有这个半夏的。
1: 对。
0: 另外呢，这个呢是我们的夏枯草和连翘。
1: 连翘，
0: 是我们路边上的这个连翘。
3: 我刚才以为大料呢，开着那个嘴儿。
0: 它呢是起一个清热散结、解毒消肿的作用，也就是说呀，把我们结节周围的这个火气给它消下去，让它别再长了。所以呢，这尊三对药呢，也是我们这个方子里的一些主药。
3: 我就看到啊，在这个盒子里面呢，其实已经有成品了。其实这对于尤其是年轻朋友特别好，就是可能有结节的困扰，想要缓解、想要调理，但是平时我自己熬中药有点不方便。但是现在有这种膏剂，那我到医院直接一开就可以了。
1: 对，
3: 现在摆着的是6味药，但是这是核心的药药，还会加一些其他的药物哈，同时起到作用。那当然，如果说您想具体的开方抓药，还是得到这个医院的门诊，咱们找寻专业的医生啊，结合您个人的情况来去治疗，尤其是这个结节。
1: 其实我们中医院肿瘤科就为了这个结节，让大家得了结节放心，中医全程的帮你去防筛诊治康这个结节。我们开设了我们的多结节门诊，从周一到周日您都能找到我们的治疗结节的专家、诊断专家、治疗专家。无论您的结节是大是小、是良是恶，我们都可以到我们专业的肿瘤科多结节门诊上来，去诊断它、去治疗它、去调理它的土壤、去治疗它的结节。所以得了结节不用慌，我们肿瘤科的多结节门诊帮您忙。
3: 其实刚才两位专家通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完全调节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的加引号这土壤，我们的这个体质，慢慢慢慢的可能控制住它的这个发展。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1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 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们，现在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咨询详情，名额有限，快来和我们一起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吧。
4: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由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领域，落地即享特色切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俗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六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3: 绿动五月，中医养生近万家，户外科普嘉年华。这次活动是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跟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全民健康学院共同打造的。大家可以看啊，我们户外已经排起了队。您好，您好，您也拿着这票呢。只要您来到望京医院啊，就是21号、22号、27号、28号、29号早晨的9点，都可以在我们的入口处拿到这样的一张入场券。名医问诊堂，我们的各科室的专家都可以全程的给我们进行义诊服务。
5: 中医特别讲究，就是说防病要大于治病啊。我们主要是要治胃病，脾胃科门诊哈，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患者，正常的饮食啊、生活起居啊，特别的不注意，不会调理。那么我们这个嘉年华活动呢，就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宣传科普、宣传这个养生知识这么一个机会。
3: 新科康养馆啊，这个馆呢是我们可以感受中医古法的理疗。
6: 今天我们康复治疗部特意为咱们户外嘉年华的活动带来了我们科室一个非常先进和非常大型的一个仪器，叫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帮助有下肢功能障碍的病人，然后重新恢复他的行走能力。我们这个仪器相对于其他的仪器来说，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带脑机接口，通过病人的想象就可以带动他的下肢的一个活动。
3: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润养轩，大家可以看这几个大桶，这是我们各个科室的权威专家啊设置了这么3款代茶饮。您还跟着我一块看啊，您可以看我们这儿拿了一个骰子，看到了吗？甩出什么您就能得着什么。这里有代茶饮，您可以拿回家的，当然还有中医香囊，还有养生锤。
7: 从去年开始每年都要搞这么一个集中精力大型的一种中医文化节的活动，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中药文化，传承中药的科普知识。医院这些年呢，在致力于综合全面的发展，尤其在内外妇儿，我们都有相应的治疗特色，尤其是中医的特殊疗法。这个香包呢，它根据不同的药物组成，有不同功能组织特点。像这个呢，就是它的药物特点就可以帮助你助眠，可以促进你的睡眠。所以通过这个活动啊，我们希望我们全民都就动起来，为自我的健康管理做出更大的努力，来促进健康中国建设行动。
8: 哎呀，这肾功能又瘪了一块，
9: 身体没什么反应，
3: 当时诊断就已经是肾病3期了。
8: 那您也3期了？
10: 我不知道啊。肾脏呢是一个沉默的器官，肾病是沉默的杀手。
4: 肾脏发出的求救信号有哪些？如何早期发现肾脏损伤？
8: 天使的那个就问我，他说您这尿老是这样吗？我说这样尿不挺好吗？多透明啊！
3: 太透明看来也不是好事儿。
8: 对，
10: 查看一下我们清晨的第一次尿液，它的颜色和形状 我们就可以知道健康的隐患。
4: 中西医结合规范治疗，有机会叫停生病，叫停尿毒症进程。
11: 只剩下透析这一条路了吧？
10: 就是在尿毒症的时候，我们也接手过这样的患者，慢性肾衰的患者，有的都跟我15-16年了。哇、那么我们呢，就是采用。
11: 您有什么方法绝招啊？跟别人不一样的吗？
10: 对糖尿病肾病呢，我们提出了一个肾维理论。
4: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发现伤肾慢刀子，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接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的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呗，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要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儿，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他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8: 没有。
7: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的，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巧，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0: 咱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都挺常见的。碰上呢开的不怎么规矩的，大多数人呢也就是嘟囔两句就过去了。那毕竟我们经常会说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1: 但有的时候呢，俩人就较上劲了。下边这个案子里边两位司机呢，就是因为啊并线超车这个事儿较上劲了，不仅是开了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结果呢，一位上去劝架的家属被带倒了，摔成了骨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0: 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11: 郭某呢，原来驾车是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0: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11: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0: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按耐不住火气的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11: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0: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11: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0: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

0: 提起上诉。
1: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的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0: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0: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0: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2: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3: 谁也别等。
0: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2: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0: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2: 怒发冲冠一出事，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

0: 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咱都说呀，冲动是魔鬼，这话真不是吓唬人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啊，开这斗气车这不叫本事，咱们平平安安的，遵纪守法的，这比什么都强。
2: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
1: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
2: 嗯。
1: 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2: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
1: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2: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1: 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2: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1: 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2: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1: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2: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1: 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8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2: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 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1: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声场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啊还得再花一笔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2: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1: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2: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1: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
2: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1: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2: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1: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3: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4: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5: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3: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4: 遇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1: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2: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先问问阿龙啊，听说没？最近有一个展特别火，就在首都博物馆，人气可以说是爆棚。
1: 哎，你说的肯定是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2: 是。
1: 因为呢，我朋友圈里边基本都刷屏了。
2: 嗯。
1: 啊，听说呢，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那这回呢，在咱们北京啊，就能够领略到神秘的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了。
2: 嗯，而且

0: 次啊，不光是可以大饱眼福，还有一场呢每周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1500件文创好物啊，可以边逛边玩边体验。咱们北京台的展台呢也是有不少惊喜，接着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去一睹为快。从咱们本次展览的 A 展区出来啊，就是我们的每周主题的文创市集。来看一看，正对着我们 A 展区的出口，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台。而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冰淇淋机器人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1: 挺好玩的。嗯，之前我也这样做过棉花糖，也这样看过。啊，
2: 所以对这种机械臂做冰淇淋还蛮感兴趣的，
3: 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想看一下玛雅文明那些仪器那些文物，特别喜欢。
4: 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台前，还可以看到两位小小的文明探索员，他们也是今天这个活动现场的顶流小 IP 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根据本次北周文化特殊设计的两位顶流 IP 的特殊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玩偶，它的名字叫做抱抱龙，它身上穿了这种美洲的牛仔服装，然后整个是一个小恐龙的形象。那像这边的这位小玩偶呢，它是用了墨西哥国宝级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设计的。
5: 我挺喜欢马库库的，它有点小坏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眉毛我觉得设计也特别好玩。
6: 这个我是以前买过，这次准备买一个这个弗里达，然后这样就是一对儿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国外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我看今天好多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沉浸在这个艺术里面啊，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吧，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7: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8: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木质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8: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换头。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去年底啊，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和环境的民生工程啊。然而呢，开工之后，这一二三四五热线却不断的接到投诉。原来呢，因为啊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的主干道被堵了，村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大弯多出好几里地去，
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的工作。
3: 你把晕转的老年人给堵死了，
4: 走得了吗？这车，
5: 挺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6: 让俺上那踹去。
7: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施工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6: 都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了，
1: 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7: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3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3: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绕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前头
7: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了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8: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来开药，能不能开一下？家里老老太早出去给开药去啊。
7: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路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十分危险。
3: 大沟竟是拐脚丫子到那儿，
2: 我这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着还得找他们的不慢。
7: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9: 不好上，它那个土是松的。
7: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 用了多少？
10: 想打呀？那我再跟施工吧。
3: 对，
10: 大伙别急，
3: 一堵上，原来根本就不。
7: 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1: 那弄上门你就完了，
6: 让俺上那踹去。
7: 然而困扰居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断、走路险，更棘手也是更让村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临场大车。
11: 上午2车，下午2车，这铁的铁律。
7: 临场的位置在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临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想要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小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严重。
12: 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8: 对，这不你看呢，
11: 昨年刚修的，
2: 老好这么快。
11: 这龙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他怎么走，这个
8: 多窄的道。
7: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春前往林场寻找解决办法。
13: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进去。
14: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1: 嗯，
14: 我要出行只能走西大路，
1: 嗯，
14: 出发时间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13: 嗯，
14: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13: 嗯，
14: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15: 一个问题没解决，
0: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7: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愉悦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愉悦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13: 今天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16: 你要把那边封上，反正我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我跟你说，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1: 对，
5: 影响大了。还有，大伙不能躲。
2: 那云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云庄，如果上了堤，我 我找大婶，让你
4: 要把你派出来行，该送孩子你送孩子，该接孩子你接孩子。
6: 把你要让出去多少
5: 日子？两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 老百姓
5: 啥也不是，你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3: 不是加一人，
1: 不行了。
7: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成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这该怎么办呢？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勘察，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13: 等于叫幼儿园在这个位置，
15: 对，
13: 学校在这个位置，
15: 对，
13: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最四个村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7: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的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愉悦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比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
15: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地路，大地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兑换机械、兑换材料的一个地方。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兑换车辆和兑换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13: 哦，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15: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7: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与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对比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13: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15: 这个
13: 而且这个相对来说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17: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13: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
18: 那几块地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7: 在寻找西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13: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地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7: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13: 底下这个口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集中，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19: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儿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点，
13: 咱们岔开一下，
19: 行，没问题，没问题。
7: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3: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3: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3: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20: 对对对，这东西这就是他人退一步，那你老百姓也退一步
13: 啊，
20: 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7: 经过一轮轮诚恳的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与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21: 啊，这边这条道现在给我们修好了，您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您看，我们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 就到幼儿园了。
7: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日改善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兴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已久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9: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0: 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22: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7: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兴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速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0: 面对村民的出行难题，相关部门直面诉求，积极协调，既保障了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守住了百姓的出行便利。我们也期待潮白河大堤环境提升之后，能给周边村民带来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在这个开业前夕啊，社区却接连遭到了居民的投诉，这邻里呢是争吵不断，甚至啊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
23: 这便民也不便民，搞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24: 哎，啥情况啊？
23: 你这扣子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24: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7: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三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也照进了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25: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
7: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李美红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26: 是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
27: 哦，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7: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28: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这最担心的都是食堂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7: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29: 你这小区不是你弄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30: 能管？
29: 谁管呀？
30: 保安
29: 那不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31: 不是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29: 对，
31: 很危险。
7: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入后，人流、车流都会明显的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24: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大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7: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24: 就是这门不能开，
23: 对，
24: 安全隐患。你
23: 查死了，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32: 方便，为我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23: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一边有
7: 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的距离，生活更加便利。
22: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门特别方便了。
7: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29: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是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4: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

0: 但是我们可以可以从那门出去，
1: 也可以啊，
2: 可以啊，
3: 这样不是更方便？
1: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签个字。
0: 而且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问。
1: 啊，对，那
0: 本来咱们就紧张。
2: 咱有群众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进。
4: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这边。
5: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4: 我没意见。
5: 啊，谢谢您。
6: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5: 对对，都登记了，
6: 是吧？
5: 对，
6: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
5: 那这也都想了得有四五轮了。
7: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均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8: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个就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
5: 啊，
8: 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5: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8: 但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7: 原来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5: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是现在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9: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5: 对，
9: 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5: 认可。
9: 能这儿通行。
5: 对，那我等消息。
9: 行。
7: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并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10: 咱们这个中立锅炉房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11: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
12: 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5: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设计家和代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的。
12: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7: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抬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了接受。
13: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5: 啊？是吧？
13: 因为你交了物业，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5: 啊，
13: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
5: 啊。对呀，我就说这。
7: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5: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行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他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50个车位。
14: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10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车。
5: 你也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15: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7: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16: 闸机已经装上了，
13: 对，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10: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7: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红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17: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灯足够了。
7: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6: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2: 虽然是3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6: 对，
2: 就是

0: 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听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都过来看看。
1: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2: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3: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可，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搬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4: 面对居民的不满争议，社区街道倾听民生，直面问题，用细致耐心的整改化解矛盾，让小区里的闲置空间升级为幸福驿站。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下，居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有句俗话说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是啊，咱的热心观众靳先生表示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这外行也能指导指导内行。那么这事儿能靠谱吗？咱们赶紧去瞧瞧。
5: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6: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5: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6: 哦，
7: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
6: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8: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的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个印章呢写的是九竹。
7: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8: 不是特定指定一个画家，
6: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人。
7: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8: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7: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8: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来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7: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8: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台牌它又是有浓度、有厚度的，它上去以后干的话，它一定会鼓起来，就给人感觉很有立体感。但咱们看是不是有立体感？
6: 很明显。
8: 对，但是你摸上去是平的吧？
7: 因此能够确认这四幅小画就是印刷品。说起来，在靳先生家里收藏的众多绘画当中，下面这一幅是比较特殊的。
5: 张继才，江西人，现代的书画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这画硬石这样。哎，
6: 我说有种啥呀，那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
7: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8: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景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面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6: 没有颜色的，
8: 没有变化。
5: 对，
8: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7: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5: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6: 还能感谢您没有？
5: 哪感谢我了？
6: 怎么感谢呢？
5: 感谢我又送了我两个那个消息。小斗光
8: 小斗光
6: 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 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8: 不光是
6: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
8: 哎，
6: 眼界就开了。
8: 对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一缘分，因为美术作品或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加更上一层。
7: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8: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4: 这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呐，啊。这个画作呢是给大众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外行有的时候能指导内行。如果您家里边也有收藏品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拨打96168。最近呢，碳水脸这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一些博主说啊，脸肿、皮肤暗沉、长痘、下颌线的模糊都是碳水吃太多导致的。还有人说呢，自己啊控碳水，少吃米饭馒头之后啊，确实感觉脸小了、消肿了。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医生表示啊，碳水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概是3克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呢大量吃主食以后呢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少吃碳水，身体糖原消耗，水分流失，这脸部呢就会消肿，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而且呢，很多人呢控碳水之后变美了，并不只是因为少吃了碳水，他们同时呢也养成了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还开始啊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其实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食物才是面部出现问题的元凶，改变习惯，这好气色呢自然就来了。很多博主还把这个高蛋白零碳水奉为了网红变美的公式，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也不一定。适量补充蛋白质啊，确实能够维持啊这肌肤的弹性和肌肉量，但是呢，盲目超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能呢引发血脂异常，打乱身体酸碱平衡等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缓解饥饿，大量的吃肉类啊、蛋类等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咱得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热量超标，那会越减越胖啊。另外呢，如果长期的断碳水啊，身体会出现一连串的伤害，包括损伤心血管啊，这个损害大脑功能，情绪低落等等。福建一家医院就接诊了大量跟风戒碳水的年轻人，其中呢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她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干燥脱屑、面部萎黄、全身乏力、脱发这些症状。所以呢，盲目断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其实呢，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啊，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呢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啊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啊低升糖指数、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这类食物呢，包括糙米啊、燕麦、绿豆、红豆、土豆、山药、樱桃、蓝莓等等。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的管控啊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这个普通成年人每天碳水供应能够占总数的50%到65%就很好了，每一餐呢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行。这减脂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降到40%到50%，把一半精致碳水换成粗粮，但不建议啊彻底的断碳。青少年、孕妇、脑力工作者呢则需要充足的碳水。总之啊，学会科学的吃碳水，不盲从不焦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和养生方式。
9: 爱生活，每一天。

0: 生活每一天。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一米板
2: 爽神汤，
3: 喝还挺上瘾。
4: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
1: 一边一边，哎，踩着您的脚，揪着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5: 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6: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5: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6: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之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
7: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5: 带你去吃涮羊肉怎么样？
1: 哎，这不错，特别北京。哎，
5: 这家涮羊肉有几个关键词，我跟你说啊。第一呢是五涮，第二呢就是超级单品，第三个就是别的地儿吃不到，第四个还自带流量。
1: 这么大口气，肯定是他们家，是吧？
5: 杨大爷涮肉。
1: 看到了杨大爷的招牌大保健一米板，
5: 各种到他这儿来吃饭的照片，哎呦，还有京剧的元素，就你进来就有那种哎武侠风的感觉啊，
1: 沉浸式的京味元素，包括中国元素都有哈。
8: 这位就是深耕老北京涮羊肉30年的杨大爷。哟，
1: 哎，还有呛官的就出来了，大爷好。哎呦，刚才我们进门之前啊，这李阳就说了，咱家今天是主打五涮，您给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呀？
9: 这个五涮呢，首先咱们用的这个锅，叫盔锅。打仗的时候呢，到了冰天雪地的时候呢，钢盔，放在雪上，然后搁点马粪在底下烧，把那个羊冻完了以后，用那个刀，战刀，啪。五涮的起源，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碗喝酒，另外呢涮羊肉的是扛着大宝剑，然后一边扛着这个一边喝着酒，这就叫五涮。
1: 那要不咱五涮起来？
9: 好，
1: 来
9: 走，
1: 带大家体验一下啊，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感觉。
9: 涮肉之前咱们得先喝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我
5: 要的就是这豪气劲儿。
9: 背锅，锅底呢是羊脂玉锅底，
5: 羊尾油是吧？
9: 这一下锅，锅一润了再涮肉都好吃。这个呢叫一米板，
1: 这也算是单，
9: 也叫三剑客。这个呢是剔骨羊排啊，那么这是后腿，这个呢是前腿。
5: 陈真，我不说嘛，他家这个单品自带流量，你看这一米板拿出来拍照，
6: 这有点吃那个刀削面的意思哈。
5: 大肉还真得是得这样下，
6: 要不然你取不动啊。
9: 这个要怎么吃呢？这个要一大块蘸一点儿。
5: 好，
6: 我尝什么烫？哦，天哪！哇，
5: 大爷还真是武痴啊，
9: 很耐香。
5: 哎，真是回味是奶香的。除了肉之外，麻酱啊，虾油的那个香味儿很鲜。
9: 虾油呢，和羊肉配在一起，你入到嘴里以后，它。回了一个小甜口，还特烈，特别像味精一样。
5: 这种冻肉它涮的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短的哈。
9: 冻肉和鲜肉的方法不一样，因为这肉冻了以后呢，你用这个机器一切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切完了以后，它所有的纤维是平的，所以薄，机器切的也薄，所以搁在这里边，你就是涮的时间长一点，出来以后也不影响口感。鲜肉一定是涮的，在里边一断生就得吃，
6: 可吃。
9: 稍微老一点就口感就不对了。这个呢叫羊胸口，先熏了一下，然后切成薄片，熏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用火枪再燎一下，然后呢叫烟熏火燎，
6: 好家伙，
9: 羊胸口。
6: 这个应该怎么吃啊？
9: 直接可以吃，蘸七星莲，七个味道。哇，
6: 这香极了！
5: 它既有那种烟熏的味道，而且吧，它很脆脆的口感。
9: 对，是胶质。
5: 既有那种烤的那种味儿，
9: 有熏的味儿。
5: 哎，熏的味儿。
6: 一般来说，我觉得啊，这个口感在别地儿吃不着。
1: 我们合计着这肉吃的差不多了吧，就吃点主食吧。俗话说，寻常无奇品，适口即佳珍。这个还真是不一样。
9: 炸馒头片，抹一层厚厚的芝麻酱， 再撒上
6: 白糖。如果说是比较注重身材或者保养的人，就是很奢侈。

0: 但这奢侈的这一嘴真是值得。
1: 80后、70后，甚至60后，小时候都这么吃。
2: 50后，
1: 还有50后、
2: 40，这是我们小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才吃的，所以就想起那口了，把这上来。
1: 它这个脆呀、啊，还有这个酥啊，这个甜呀、啊，它合适，
2: 它不齁。
0: 有可能能勾起电视机前各位叔叔阿姨的回忆。然后这个我觉得您也给我们介绍介绍吧。
2: 这是羊血粉丝汤，另外呢，这里边是羊杂。
0: 你看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一播出来了之后，是不是大家可以总结出四个字儿、有点东西。有很多隐藏的餐品需要大家去开发去打卡，所以我觉得啊，杨大爷不妨咱们多来几天。今天的体验哈，我相信大家是对这个涮羊肉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个五涮的概念我觉得咱们已经诠释得非常明白了。所以呢，其实除了节目当中我们点的这些涮品之外哈，他们家还有很多的隐藏菜单。
1: 对，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不踩雷必吃菜单推荐。
1: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他家一个隐藏菜单，叫羊二两。因为它是羊那个里脊肉，一只羊只有二两的肉，所以说肉足够的鲜，所以说羊二两刺身倒是也是您的必点菜。
0: 那喜欢吃臭豆腐的呢就有口福了，杨大爷独创的这个臭辣羊肉啊，您真的可以试试，把这个臭豆腐、辣椒油还有羊肉组合在了一起，抹在窝头上，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
1: 他家还有一道菜叫辣炒炸灌肠，就把这炸灌肠用辣子鸡的做法，哎，吃起来呢酥酥脆脆的，特别下酒。
0: 接下来我们还要介绍一道主食，那就是羊肉汆面，在一餐的结尾来一道这个香喷喷的羊肉汆面，甭提有多舒坦了。所以那如果说您要按图索骥想来这个五涮体验一把的话呢，大家可以来到这个朝阳区的团结湖心里，这是一个新的
1: 园区
0: 小院儿啊，而且呢它是走在里头啊会觉得就是特别的敞亮，有一定的停车位，但是哈、停车位不太多，所以如果说大家前来就餐的话，少不了要喝两口，建议大家绿色出行。先过马路。这个今天啊，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三环广西大厦。这个地方有一个酒楼，叫
3: 纳兰酒楼。
0: 就是这个名儿，我觉得就是挺有特色的。纳兰怎么解释？
3: 纳兰呢，它是广西大厦嘛，广西自治区的，它壮族啊居民居多，壮族，那意思就是回家的意思。
0: 哟，够贴心呐、哈、就等于是不管在外漂泊的这个广西的游子，还是说我们在北京的食客，
3: 对，
0: 都能吃到人家当地的非常地道的广西美味。您知道我先想到的是什么吗？螺蛳粉儿啊，
3: 非常有名啊！螺蛳粉最近非常的火爆啊。
0: 但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纳兰酒楼，咱先进去看看。
3: 走，进去去看看。哎。
0: 在北京看广西，身未动，心已软。要不咱就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飞趟广西得了啊，潘老师。
3: 不行啊，别着急。
0: 您先说说这个广西的美食有什么特色吗？
3: 广西的美食很多，在咱们这个大厦里边，基本都能体验出来。
0: 这是在干啥呢？
4: 这是我们广西一个特色的一个招待茶啊，在我们广西呢，天气比较潮湿，我们喝油茶呢也不分季节，然后四季都能喝，也不分早晚，只要有贵宾贵客来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打上一道广西的打油茶。
0: 看这下面还有介绍，你看啊，
4: 对，
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家是啊，花生、油盐，
3: 这看着像一道菜呀。
0: 对，这个挺有趣儿的哈。
3: 乾隆爷还封了为爽神汤，我来一口、来，这是你的，这是我的，
0: 你先尝，
3: 你先尝。
0: 哟，还吸溜出事儿了，怎么样？
3: 哎呀，怎么形容呀？这个味道呀！
0: 怎么弄呢？
3: 我再尝一口。
0: 那行，那我来尝一口啊，趁热。哎呦，这东西都是挺充分，
3: 入口啊，可以，然后后又感觉微微的苦。有一点点的微辣，辣是什么
4: 感觉？就是
0: 姜吧，
3: 就是姜
0: 味儿，而且怎么说呢，喝着还挺上瘾。然后你喝第二口吧，你还觉得还想喝第三口。
3: 对，
0: 是吧？
3: 这个口味啊，非常丰富呀，这个
0: 就有点那个茶汤勾人的那种感觉哈。
3: 对，
0: 咱俩这个喝着打油茶，吃着螺蛳粉，这得多地道呀！
3: 一串
5: 啊、
3: 嗯，但是光吃螺蛳粉儿是不是？
0: 人家不满足是吧？不满意。一般男生呢，好像就是光吃粉儿，觉得白来了是吧？
3: 对，咱不成，咱说让大厨给咱们上几道当地他们本店的必点菜怎么样？
6: 老友粉，广西我们南宁首府地道的一个特色小吃，广西三大米粉之中之一。
0: 螺蛳粉，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可能比咱俩还熟呢、啊。那咱就跳过螺蛳粉、啊，这一碗是
6: 桂林米粉，原始的叫做卤汁粉，地道的桂林米粉是干拌的。
0: 啊，真的、啊？
6: 它不带汤的。
0: 哦。
6: 我们是先干拌，用卤汁干拌来吃，吃了之后再喝汤。
0: 哦哦、啊，原来这是桂林米粉的正宗吃法。
6: 对，正宗吃法就是这样。哦、对对对，
0: 就是对于广西的这个粉儿吧，就是它有一张地图，你知道吧？光桂林二四六八十十二十四十四种，光说粉儿了是吧？然后那个师傅准备的看家菜，咱都还没介绍呢。
6: 这个是南宁的生炒柠檬鸭，也是我们广西十大名菜之一。这个选用的呢，就是就是那种农家饲养的那种土鸭，广西人喜欢吃酸，
0: 对，
6: 用上我们广西的酸姜、酸教头、酸辣椒，还有酸柠檬，三年以上青柠檬。就用盐和糖
0: 要腌三年，
6: 腌三年，就这样密封腌放三年之后，它才有这个味道。还有那个酸的三黄皮果一起来焖的，味道是复合性的，
0: 复合性的酸。
6: 对对，你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0: 康老师拿一个，
6: 是。
0: 那跟我想象不一样，
6: 对
0: 它还以肉香为主啊。
6: 对，
0: 有这个肉味的，有点那个酱香味的那个。
6: 对，
7: 酸辣为
6: 酸辣。
0: 对
6: 对对，酸辣鲜
0: 有点，就回味有一点点酸。
6: 对，
0: 但它不是那种，
6: 不是很酸的那种，
0: 酸的那种，
6: 一滴醋都不放。
8: 就要唱歌嘞，山歌出口不能少，杯中有酒可先喝，杯浓哎。

0: 了您的耳朵，来敬上一杯我们芳香的美酒。
1: 这是什么礼节啊？
0: 嘿，来，呜
1: 呜！哎呀，这是什么礼节呀？这是，
0: 这是我们广西壮族的最高礼节。踩着您的脚呢，就意思是希望您留下；揪着您的耳朵呢，就希望您记住我们，并且喜欢上我们广西。哦，
1: 那必须的，一定要。
2: 潘老师，说说这个现场感觉。哎呀，
3: 非常的热情。哦，我还真是不想走了，确实不错。
0: 对，
4: 谢谢姑娘们，谢谢，
0: 谢谢，谢谢。
5: 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体验带吃带玩啊，就是其实还是挺圆满的。所以这潘老师啊，在快乐中结束今天的任务。
6: 举家来到这边，吃喝玩乐是一应俱全。
7: 已经火到在外面吃了吗？正好十八秒的时候出锅，哇，师傅你太厉害了！
8: 特有四川的味道，
9: 从早来，菜做的好吃啊。
6: 可以满足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口味上的需求。
10: 就这些食材，我原来都吃过，但是把它们放在一起头一回。但是这苏州虾，我觉得跟以往吃的不太一样，它上面还撒了芝士。
11: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精彩不容错过。
12: 三餐四季，每一道菜都在丈量这个城市的烟火气，每一个创意都是大厨用心烹煮的传奇。哦呦，我们探索美食，更在寻找人与食物的浪漫对话。我们解剖食材，让每一刻风味都有迹可循，
13: 鲜嫩香过瘾。
12: 每周日19:45，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京城美食地图》邀您共享味觉盛宴。
1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亿万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有条件有资本有房子，还想着后边再比他强的呢，
5: 是半年以后这好看的变难看了就看见好看的。
4: 那时候年轻，
2: 他年轻时挑剔，如今愿把你当公主捧，
4: 珍惜了，觉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挺亏欠人的，这什么的赎罪的感觉。是
6: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
7: 那您就跟这个大哥聊聊呗。
6: 我是想找一个会英语的，能带着我学英语的。
8: 够包
9: 都7老8岁了，学英语能当饭吃吗？
2: 条件卡死，缘分还能转弯吗？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在昨天的节目中，一号男士听了一号女士的建议，选择与二号女士见面。
10: 你刚才跟那个一号女士不是聊得挺好的吗？我在下面看。
11: 我问王姐说现在比她好的不找你上来吗？别吃醋啊。
2: 二号女士59岁，离异，北京人。她坚持跑步10年，坦言这不仅锻炼身体，也能排解消极情绪。
12: 觉得您那一力量还挺强大，一个人去跑步，甭管是刮风下雨，天冷天热，能够自己去，相当于什么走人生路啊，自己把它跑下来，而且能够10年如一日跑下来。从您的经历当中看出您自己扛了很多事儿，
10: 对，
12: 觉得您把你自己再稍微放松一点，嗯，
10: 这是
12: 有一方面不要再
10: 啊，有他谈到这个10年过来不易，我感觉挺激动的。从50岁到60岁，这10年我感觉自己过得很辛苦啊。在人面前的时候，我表现的还是比较坚强的，但是一个人的时候，会感到有的时候，孤独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有点难受吧。
4: 反正我就笑对人生，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得了，知足吧。没病没灾的，吃饭挺香，想上哪儿上哪儿。
0: 现在对自己将来再找的一个人，想找个什么样的人？
10: 这个男士要是北京的户口啊，
0: 北京的
10: 人，
0: 有房子，
10: 有个基本住房就可以了，身体健康。年龄呢比我大10岁以内就可以了。
0: 小的不考虑吗？
10: 要小的不考虑，小1岁都不考虑。
0: 啊，你这个现在巧妙的把我们场上几位单身男嘉宾全排除出去了。
12: 果然没说，刚才说都不说呀，提都不提，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0: 那行，我们现场呢还有一位男嘉宾，要不要见一下？赵恩义啊，是69岁，没有住房，
10: 嗯，这个我不考虑。
8: 哦，但是骑行锻炼，就只要这一点就不行了。
10: 那不行不行，我刚才已经说了我的底线了。
8: 嗯，您在我们这个有伴小程序上注册了吗？
10: 没有啊，就是我注册了半天也没注册上去。
8: 一会儿让我们编导帮您去注册一下，
10: 好吧？
8: 因为在有伴的这个小程序上边，您注册完了之后，您就用您的名字上节目的名字来作为昵称，在这里边所有其他的看节目的一些朋友，包括在有伴小程序上注册的人，就都能看到你了。你们在线上会有更广阔的一个交友空间。
10: 好的，
8: 也许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
13: 对
14: 对对，
13: 是的，
8: 这个就特别好。那就谢谢您，谢谢。希望在我们。有伴小程序上或者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能找到那个对的他。
10: 好的，
8: 谢谢您，也谢谢刘大哥，感谢。
11: 哎呀，
1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来，有请出我们下一位男嘉宾赵恩义，有请。
16: 主持人好。
8: 你好，欢迎您。请坐。
16: 大家好，我是赵恩义，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8: 在上边看到我们前面的两位女嘉宾了哈，感觉怎么样？
16: 不错，都挺好。
8: 都挺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您的故事。先来看一下赵恩英赵大哥啊，他的这个基本情况。69岁，离异，是工人退休，是北京人。他的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故事都是从何说起呢？首先是无忧无虑的生活，第二是年轻时挑长相把自己挑进去了，第三是把你当大公主一样捧着。爷们儿的气息好像又扑面而来了。那咱们先说说这无忧无虑的生活好吧。现在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6: 你现在就是那什么，想吃点喝点，想吃点美食，时不时的就上北京市哪儿有美食，就吃点喝点。
8: 到处吃自己做吗？
16: 自己也做。
8: 做的怎么样？
16: 做的还行，像软溜肉片，红烧鲤鱼的，垮炖鱼的什么的，包饺子、馅饼，
8: 你都做的不错
16: 啊。买一个盒装面机，省事儿。那个有时候白面一看老不下去，多吃点，自己多做点面的。做饭我也是这么多年都习惯了，又卫生又想又吃的顺口。
8: 这吃嘛嘛香，这也是身体健康的一个标志。还运动是吧？您什么运动？
16: 运动是买俩自行车，买俩不是仨自行车，一买菜的，两个是那个变速车。
8: 您这遇到同道中人
17: 了。对对对对，
8: 顾老师也喜欢骑车。
17: 我喜欢骑车，
16: 我刚才看您说，那挺好的。
8: 怎么您怎么就开始喜欢骑自行车呢？
16: 29岁的时候我也骑，我从这个进从西口，我们家住这儿，骑的这个太原。500公里，
17: 骑到太原啊！
16: 太原，我哥那儿，他是插队分到省政府了。从那以后就喜欢骑。
8: 骑了多长时间啊？从北京骑到太原？
16: 骑了30多小时。
8: 这骑车的乐趣在哪儿？多枯燥，好几个小时
16: 是枯燥，但是说身体本身它就其实它就有那个。内啡肽啊，这多巴胺，他就自己挺愉快的，
8: 就开心啊。这事我们理解不了，孟老师，您
17: 我能理解，能理解。男士就那时候，也就是85年吧，您啊，
16: 对，
17: 长我10岁，
16: 对，
17: 应该是85年左右。那时候王老师知道，那路都不行。
13: 对，
17: 但是男人就那种。奔向未来未知的那个劲儿，那是心里，但是他有目标啊，哥哥在那儿呢，那一切是未知。那时候也没导航，
16: 没有，
17: 就很厉害了。
16: 就问过几个人，上那个京广线，
17: 是
16: 从石家庄，到娘子关那儿一过那桥，娘子关，阳泉，
17: 对，
16: 到那儿那个榆次。太远，那他都有那戒标，
17: 这太厉害了
16: 啊！一下就骑那儿去了。后来他退休了，2011年是55岁嘛，
4: 哎，就那什么，买俩自行车，买一美国大行，买一捷安特那万马。嗯，
17: 您跟我买的这都一样。我也是，哦，我是56岁的时候买的。哦，以前我也不骑。嗯，啊，这也快老了，就说跑步吧，我是觉得难受。嗯，
4: 是
17: 啊。这骑车呢，这个耳边生风。
4: 骑得远，主要是能看各个地儿的风景。
13: 对对对。嗯，那怎么着，您也。

0: 不是太原，不，跟前儿那。我去了一趟固安。原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其实这个自行车是某一个年代的一个产物，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它是会都会有那么一段和自行车的故事。但是呢，您这是属于把这个故事又延续下来，变成了自己的一个爱好。现在不骑难受吗？
1: 一星期，原来骑上三五回的。
2: 哦，
1: 一星期骑三五回，那都去哪儿啊？就在北京市里边绕吗？
2: 就是经常大运河，远点的三公里回来是三十三。有时候遛。那时候这就少数了，一个月骑不了一次两次。这二三十公里。
1: 您这快七十岁了。
2: 就和这边转一圈得回来。
1: 快七十岁了，还能每周骑两三次，每次骑三十多公里。
3: 其实主要是亲戚，我觉得我这个亲戚好，我还能骑上这摆着公里左右的。
2: 年龄对我来讲啊，没有概念，只要不太要年轻，
1: 只要比我小就行了，你不要比我大，比我小几岁，小三岁五岁我都能接受。
2: 只要你状态好就行。
1: 那您这个倾向于找北京的呀，还是找哪儿的？
2: 无所谓，户籍也无所谓。无所谓，住房呢？对方呢？他有房没房跟我没关系。
1: 也无所谓。啊，他有钱没钱跟我也没关系。我想找我就能养起他。
0: 那您现在家住在哪儿啊？
2: 现在在香河，那个安平，那儿有一个天下第一城，对面，
0: 啊，
2: 就是这个郎家园八二三总站。
1: 嗯，哎，
2: 直达那个精神。
0: 可是刚才我们不是看您那条在里边是没有房子吗？
2: 对，没房。
0: 啊，那是租的。
2: 租的，110多平米。
0: 啊，
2: 装修的挺好，地板。
0: 那我得提醒女嘉宾问一下，就是到您这个岁数，他不应该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您这个没房是怎么造成的呢？
2: 我那时候是木材厂，那什么光华木材厂，那2000年那倒闭，不是买断了之后。
1: 那您这个倾向于找北京的呀，还是找哪儿的？
2: 无所谓，我跟他那一块闹来的，就配了，配了一着急，我把分儿的那个我那个平房换到管庄来了，我把那管庄那楼房给卖了，卖二十四万，换咱们花完账剩俩，
0: 不够买房的。
2: 无房，
0: 是因为原来有房，但是因为生意上遇到一些问题，然后把这个去赌了生意上的窟窿，导致了自己手里边现在就没有足够的钱去再买个房，
2: 对，
0: 是这样吧？
2: 嗯，
0: 南嘉宾在香河有100多平米的租的房子，我说他不挺好的吗？
2: 他工资收入多少？
0: 他
2: 1000多，
0: 他那也不少了，不是1000多，还行吧？
2: 5000多他租房了，他花一部分，
0: 就是花一部分钱，剩下的钱就是
2: 那香河那边房子也就最多租1000，也就1100
0: 相是吗？五十岁之前
1: 啊，这赖我呗。这不是说那时候这一好也不嫌好，人留点儿。
2: 您是看骑摩托的女生去了吧？傻那种，
1: 你说也有，
2: 您肯定喜欢、那个。
0: 我才是摩托边上的模特。啊，
2: 不有那女骑手，女骑倍儿飒，咔头盔一摘，长发啪一飘，
0: 还得这么甩一下，哎、是吧？
2: 大哥就懵了。
0: 当时是这样吗？在花花世界里边，觉得自己好像有点找不着方向。
1: 是，年轻幼稚呗。
0: 您那时候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啊？
1: 大多数人看着都
2: 美的
1: 啊，都美的，都喜欢的啊，
0: 就必须所有男的都喜欢的，我才喜欢，是吗？
1: 那肯定是呗。
0: 那就没有继续发展吗？为什么人长得漂亮，咋就把自己给挑进去了呢？
1: 应该那时候差不多就得了呗。
0: 是最后人家把你甩了，还是你把人家甩了？
1: 是我不同意，时候多点呗。啊、
0: 哦，你干啥不同意啊？想找好看的，也找好看的了。
1: 对。
0: 那为啥不结婚呢？往前迈一步呀。
1: 还想着后边再比他强的呢。
2: 哎，是半年以后，这好看的变。

0: 难看了，
1: 就看见好看了。
2: 那时候年轻，
3: 就是在50岁之前啊，交往的女朋友里最长的交过多长时间？
2: 长的一年两年，
3: 那可真够长的呀。啊、
2: 有时几个月几天，反正那时候我觉得年轻时候挺好找，有条件有资本，有房子，工资2级工38.61块，说滑冰我也喜欢，龙潭湖、后海。嗯。陶然亭哪儿我都也喜欢锻炼，喜欢滑冰、游泳。从小在龙潭湖那儿你学会的游泳。
3: 你去画个像吧，你可能就会觉得，男嘉宾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挺招女孩喜欢的，是吧？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就不缺，
0: 对，是
3: 优秀的女孩喜欢我，所以还会有更好的。
0: 所以
2: 真是，原来1.72米的，啊，1.68米的，那都是。那什么跟我时间都挺长的呢，
3: 对呀、啊、那你说最后那人家咋就成了别人的女人了呢？
2: 我还是赖我呗。
4: 你们注重对方长相吗？
5: 那以前那肯定注重，年轻的时候那注重过。
0: 其实大哥呀，这个那年轻的时候贪恋这种这个感官上的这个美啊，这没毛病，年轻时候都这样。但是大哥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2: 对吧？代价挺
0: 是
2: 挺那什么惨痛的。
3: 嗯，所以就这一晃到了50岁才碰到你的前妻，这才结婚啊。
2: 对，
3: 所以你结婚的时候是多少岁？
2: 52啊。
3: 52啊，初婚。嗯，那按道理来说寻寻觅觅一辈子，该见的花花世界也都见了，结了婚了咱就过日子呗，怎么又离了呢？
2: 这回我就不想离了呗，他长得也凑啊，还是做生意的，也挣了钱了。
3: 对呀、啊，那没有过下去的原因是什么？
2: 就是前夫啊，这边实力挺强。嗯。他就有孩子的粘合剂。嗯。哎，这人家就那什么呗。
3: 又去和前夫复婚了。
2: 哎，复婚。
3: 你们过了多少年？
2: 过了有7-8年吧、
3: 哎。你们这7-8年过得好吗？
2: 反正挺逍遥的。嗯，离婚那几年啊。为什么骑车呢？就骑远了呢？就是心里边反正就是说我提出离婚，我也觉得心里有点别扭，哎，就突然一个人了，就满处周游，哎，也不嫌累，人家其实还挺好，嗯，这一段也过去了。
3: 您没有孩子？
2: 没有，想开了也挺好，比上不足，比上有余的。嗯，年轻人的经历，我没准还更丰富点呢。
5: 没孩子更不能买房
2: 了，
5: 对吧？买房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还那么贵，还
4: 没有牵挂。
5: 对啊，租个房子就行了，
4: 对，
5: 是吧？现
6: 在他有固定收入，
5: 对，
6: 他就固定的钱给你，你就让他住。
2: 租的房他也是住也不是住嘛，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着我租房的，100多平，110多平，那个什么。木地板，老式家具。
3: 现在想找的话，找一个什么样的？
2: 找一个愿意，上河北，租房生活。
3: 长相呢，咱还得挑好看的吧。
2: 反正这差不多说得过去。大家伙儿说行，凑合吧，就那什么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3: 那比如说，你家里有没有孩子呀？然后家里情况什么样啊？什么工作呀？收入多少啊？这些怎么想？
2: 这都没问题。这岁数就不考虑说，人家有几个孩子是几个孙子的，那跟我没关系。人家愿意跟我这儿是，那个一块儿这过日子，互相陪伴，这就挺好了。
5: 他一个人为什么要租那么大的房呀？
3: 其实外地的房子可便宜了。
5: 便宜你租那么大，你也是一个人呀。你还不够搞卫生的，要不我都不租。
3: 那您怎么去把对方当公主一样的捧着呢？
2: 就是珍惜了，觉得我这个年轻的时候挺亏欠的，这什么的，赎罪的感觉是。现在我也一样，我说我再有个老伴儿啊，哎呦，我可珍惜了，就算是给自己赎罪似的吧。对他好就等于对我好，
0: 挺可贵的，这叫浪子回头，这就是不同的人生。其实我们来这一辈子都是来体验的，嗯，对吧？人大哥体验的就是，哎，他在他眼界里美的东西，甭管人用什么方式，人家啪啪体验，到现在觉得，哎呀，我有亏欠，那么往后的日子他会全身心的。给自己心里找一个平衡，同时让对方幸福。他看到对方幸福的时候，他就平衡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金不换啊带来的价值。嗯，
6: 那他也得

0: 看上眼儿，这个人那这个人得长成什么样儿、啊？
1: 对对对，
0: 他的条件低不了。
2: 再找到一个合适的，你想这个搭伙过日子是怎么个过法？怎么宠对方？比如说你在家里边，你们是要有共同的爱好呀，制定什么计划呀？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3: 嗯，就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2: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
3: 啊
2: 啊，然后其他的事呢？
3: 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
2: 嗯。
3: 租房7700，剩4600呢。那4000的俩人生活费。
2: 嗯。
3: 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2: 其他的呢？
3: 就这么多油水。
2: 嗯。
4: 就这么多油水。
3: 那个是，你剩那几10万，那我先留着。
2: 之前还有一点积蓄哈、
3: 啊，那肯定呗。
0: 那我们要遇上一个心仪的男人，我还拿他当皇上呢，天天供着。问题是他不那么好遇，是吧？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您这个经历呀、啊，挺有意思的，是吧？挺有意思的，我们也真是，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这个。嘉宾，咱也没有体验过这
4: 种。是我们原来也有那想法，但我们不敢。
3: 要会了，还是我那时候，还是
6: 他是属于那种小窃喜啊，他并不是个玩主，就是自己蔫不出溜的，对吧？然后这荡荡，东荡荡，西荡荡，滑个冰啊，游个泳啊，就误在哪个地方了？误在这个技校毕业。因为那时候没有恢复高考，技校就挺了不起了，是吧？
3: 是。
6: 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技校的，我是这个国营大厂的，然后呢，我这个能分房，能按部就班的，所以就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错，对对对。然后呢，家里头人呢又管不了你
3: 啊，
6: 要能管得了你就给你张罗了。
4: 是，
6: 他一般谁也管不了他，我看出来了，因为他呢也是你是老小吗？在你们家？
3: 老四
6: 哈，你
3: 太60年，
6: 你妈也管不了你啥，
3: 对，
6: 对吧？他就自由散漫的长大了，很多的小快乐，他不是那种大刀阔斧的快乐哈，就自己捏不出溜那种小体验。第一个来讲呢，您挺好找的，挺好找的，好看不好看，到了这岁数都难看。啊，你知道吗？他怎么化妆，他都难看。您不要考虑说好看赖看，找一个心眼好的，能跟您踏踏实实一辈子过日子的，是吧？在这700块钱的110平米房子里头，愉快的生活，这个是硬道理。
4: 对，
6: 您说呢？他是天津的也可以，河北的也可以，对吧？北京的也可以，哪儿的都行。
3: 哪儿都行，
6: 对吧？对吧？哪儿的都行，我觉得就好找，因为他就一个人嘛。而且呢，人家也撂底儿了，4600生活，当时我还想着600还不揣兜里摇下来，600给你当零花，我这挺有境界的，
4: 挺好的，挺好的。
6: 你问老郭能做到吗？
7: 做不
6: 到。真他真做不到，您说呢？
4: 老郭给700。
6: 对，老郭说咱们拿600生活，那个4000呢，我揣起来，对吧？你看人家还告诉你，您不用担心，我这兜里呢还有一点哈，又遇到了个应激哈，不管是生病也好，家里出事儿，
3: 对对。
6: 还有肋叉子上拴着呢，暂时不卸下来，对吧？你看看人家这个，
4: 挺好的，
6: 真的就挺好，比他这俩强。你看老威夫老这么看着我，你除了写诗呢，你看人家这个，全掏出来了。
7: 也有颜值控，你们别看说的简单，来一个就行，不可能。我这么看啊，他也有一个颜值控。
4: 您现在没有一点颜值控吗？
7: 有，
4: 肯定都有。他只是哎，
7: 聪明。
4: 你碰到这人对吧？你就把这颜值就往后放了。因为可能人家几句谈吐，用了几句词，你觉得哇有才，这个就征服你了。
7: 对，
4: 颜值靠边去，对吧？你没有这个往那一坐，你肯定先看颜值。
7: 啊，对对对，
2: 那肯定的。其实谁不是颜值呢？
4: 是的。
2: 那问梅波，你是不是也看颜值呢？
8: 肯定，哪能不是呢？
2: 那我记得上次他就说了，但得找个顺眼。
6: 我是觉得，就是你论看颜值，你看你怎么看，对吧？就是如果你看一个人，你专找缺点，你永远找不着。
4: 对。
6: 如果说，哎呦哇塞，我就光看他好。看的地方，不要这眼睛好看，其他就忽略不计。哇塞，这眼睛好大呀，真好看。完了，您不看哪儿？眼睛好看不看，鼻子好看不看，
4: 腰粗，
6: 我看别的地儿，那你就找不着。你说是不是？
9: 你们注重对方长相吗？
1: 我不注重，这个人呐，只要幽默有才，是最好的。
10: 我也不是特别注重长相，只要看顺眼就行。有的时候就看大伙说这人也就一般人，不怎么能干嘛，但是我看顺眼就可以了。
0: 我稍微的注重一点点，也不能说一点不注重。
2: 大哥，这种状态，比如说咱们这几位单身女士啊，对，其实刚才我知道姐姐也是单身啊，就是觉得她这种其实算结过婚也算没结过婚的那种，又没孩子啊，现在这个情况是你们所喜欢的类型吗？
10: 坚决不是。
2: 为什么？多单纯呢，他还是个大男孩呢，我觉得
10: 没有走好人生的路。
4: 人现在明白了啊，
2: 也不晚。
4: 你不晚，
10: 晚了，
2: 什么时候都不晚，
10: 晚了，真晚了。比如我吧，单身40年，一个人抱着孩子上下班，他能理解吗？他知道尿布怎么洗吗？他知道孩子抱着输液的时候他老有肠胃炎，我全一书包尿布都使完了，我脱下了衣服让他尿，这让他有多难吗？
6: 不是，姐姐
10: 他再怎么理解他也理解
6: 不了。他为什么要理解过去那个20多岁的女人呢？他不需要理解啊，
3: 我真不需要。
6: 他找一个60、70岁的人一起过日子，
10: 那下一个女士就挺适合的，下一个女士特别漂亮。
6: 他无法理解你，而且他也不需要去理解，
3: 对
6: 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所有的苦难是你20多岁的时候承受的，是这样吧，姐姐？应该吧，20、30岁承受的呀，
2: 而且、那个、
6: 他去理解不了。对，
2: 那个时候承受了之后，也是你今天可能会更加的包容，这也是因果，
3: 对
2: 吧？那问问姐姐你呢？
8: 他的一部分我是能接受的。你像是租房，我也不计较，有房更好。工资多少也都可以。他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我的过去也已经过去了，不管，咱们以后好好的过。就是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7: 这一部分是80%啊，还是30%啊？他得有一个比例。
8: 大概是40%左右。
7: 啊，那60%还是不？60%还是有。
10: 那您就跟这个大哥聊聊呗。
8: 但是我是一个有一个什么硬性条件呢？我是想找一个会英语的，能带着我学英语的。
4: 够包
10: 都70、80了，学英语能当饭吃吗？学英语是你瘫痪在床能给你端屎端尿吗？啊，
8: 不能。但是学英语这个事儿呢，是我
10: 你看你这腿到现在穿着毛裤，你得找一个会心疼你的，真给你做饭，不嫌你脏，不嫌那个，哎，给你伺候你的人，你找个这么一个体贴你的人就行了。
8: 我腿怕受风，我找个疼我的人，他照样还是怕受风啊。
10: 在我们健康生活无忧的时候好好过日子，但是你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岁数就找一个真正心疼你和你过在一块儿就行了，
8: 是好好过日子。
7: 你看啊，咱三位老师在这儿坐着看着呢，这是两个极端。
10: 真的，英语当不当饭吃了？
7: 一个是英语不当饭吃，一个是你年轻啊，年轻你做啊，你活该，是吧？这不行。刚才咱们穆老师不是说了吗？是吧？浪子回头金都不换，现在金子多贵啊，是吧？王老师是不是这意思？就说是不能再看过去了，过去那片儿都翻完了，都已经成烂纸了，我们还是要往后看，就后边他给。能不能给咱们情绪价值？
10: 特别敬佩您，我就喜欢找您这样的男士。为什么呢？他有值得我学习的地儿，比我知识更丰富，分析问题更透彻。这等于毁了自己一生啊，知道吗？
4: 没有没有，不至于，姐姐。我跟您说啊，我打个比方，您看我呛京剧的吧，我小时候压腿倍儿苦，你们都不知道，对吗？这是我的过程。但是我受完这苦了，我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就到你们看我的时候，你们看到精彩了，你们会在乎我压腿有多疼吗？那么大哥，这就是前边积累了一些人生的经验和辨识度，他会把后边的日子过得非常的体会别人，为别人服务，这就是他的结果。你不要管他以前怎样，对吧？就怕的是什么？这人一直没明白，到老了还没明白，那您就离他远点。
10: 那这个姐姐就可以聊聊，
2: 聊聊吗？
3: 倒是不行，他个儿挺高的，
2: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8: 他喜欢大个儿，你看一看高个儿就喜欢。我一般给男士打分，要是打80分就是高的。我择偶的标准就是男士和我匹配有60分，我就很满足了。 的，所以我给他打40分就是已经很高了，
4: 很高。
8: 因为我就看他，我要把他捧在手里头。你说现在也很少有男的要把一个女士要捧在那心里头要对你好的，
2: 因为他一直没有经历生活
8: 的
2: 那么多的磨难，这些柴米油盐的这些东西，所以并没有打磨他。
3: 对，
2: 会这些东西很烦，因为他没有经历过，他就不觉得烦，他反而还是向往那些美好的。所以我才说，这才是一个大男孩。快70岁的大男孩，
3: 是
2: 才有这个心思去捧着别人的。

0: 他七十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1: 这本上没写错吧？
2: 没写错。
3: 对啊，好年轻。
1: 多少？嗯，
2: 70。
1: 70，是真的吗？
3: 嗯，是的。
1: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0: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3: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0: 他们互生好感。
1: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3: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0: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5: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他70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1: 这本上没写错吧？
2: 没写错。
3: 对啊，好年轻。
1: 多少？
2: 70。
1: 70，是真的吗？
3: 嗯，是的。
1: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0: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3: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0: 他们互生好感。
1: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3: 我觉得他挺好的。
4: 你也挺好的。
0: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5: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6: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在上期节目中，二号女士坚持跑步10年，坦言一个人扛过孤独。她找老伴要求北京人，有房，年龄大11岁以内。二号男士因条件不符，她选择不见。而二号男士表达未来会把另一半当公主一样宠着，得到了观众席单身女士的认可。
7: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5: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我其实我是个东北人
4: 啊，听出来了
8: 啊。然后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呢，我就调到河北省了。在河北省也就工作了10年左右呢，我就下岗，下岗我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要说的话，现在也就得27、8年了，就一直在北京这样式的生活。我呢是有一个男孩，有一个男孩，他已经40岁了吧？但是我们从他从25岁的时候，我们就断交了，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至于他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全都不知道。你说我现在是有孩子也好，说是没孩子也好，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自己呢是个乐观的人，我就是，每天学习，现在大概有6-7个小时，都是在学习英语。
4: 啊，挺好。
8: 就是还是比较快乐的学习。现在我觉得我这那个单词储备量还可以了吧？然后呢，我就是张不开嘴，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那个会英语的人，就他。

0: 不是英语老师没关系，但是他会说，他就可以带着我说。如果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特别好的，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英语，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咱们互相就是你不干涉。但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嗯、
1: 我这实力现在就想着愿意租房，那河北远点儿。
0: 那没事儿，我对这个租房住哪儿都无所谓，因为我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也问我说，你对经济有没有要求啊？你对住房有没有要求啊？你对长相有没有要求啊？身高有没有要求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要求，但是他只要是干净利索，我就觉得可以了。我要找一个要有思想的人，你不能随波逐流。市面上发生的问题，你要能有一个分析，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如果市面上说现在，保健品挺火的，那你就认为，哎呀，保健品挺火的，我就要吃吧。
1: 真的不打交道了，过小日子得了。
0: 哎，对，就两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1: 嗯。
0: 然后其他你要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你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分析的能力。
2: 年龄相仿，他有的聊，他也有共同之处。
3: 嗯。
2: 而且这个男人，他虽然说没有房子，但是人家有租房子的能力。
3: 嗯，
2: 哎，这就可以了。
4: 简单的浅聊了五分钟之后，觉得同频吗？
1: 有分歧，嗯，
4: 有分歧，
0: 有分歧，
1: 嗯，不是斩钉截铁的。
4: 好，那我们回到座位上吧，谢谢您。
3: 好，
4: 嗯，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嘉宾，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情况好吗？
1: 好，
4: 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年龄是70岁，身高1.6米，是辽宁人。然后您看，您想了解她的信息或者等她上场吗？见一下不？
1: 对。
4: 见一下哈，来，那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上场，有请。你好，来，大哥您坐这儿。
5: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4: 这本上没写错吧？
6: 没写错。
4: 多少？
6: 70。
4: 是真的吗？
7: 看着可不像那么大年龄的哈。
8: 在线上你能看出来吗？不见本人，这人呢？
7: 我看着也挺年轻的呀。
8: 对。
4: 漂亮吧？
1: 行。
4: 是不是贼美？
1: 嗯。
4: 啊。但是再美不能聊太长时间啊，5分钟。啊，现在开始。
1: 住哪儿啊？
5: 我家是辽宁省盘锦市。
1: 那个现在住哪儿呢？
5: 现在就住在盘锦市。
1: 哦，还在盘锦呢？
5: 嗯，对。
1: 在北京没干个什么月嫂或者是什么的？
5: 啊，没有，我是从那个老家那边过来的。
1: 老家过来的？
5: 啊。
1: 哎呦，这真辛苦。那咱们怎么接触啊？就是说哈，你说要是说，你不能直接就是说到我那儿那个接触了解的，那都显得不方便。
5: 看看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相处的这个可能性哈？
1: 对，
5: 有没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共同的这个
1: 留个电话，
5: 对，
1: 也倒行。
5: 嗯，完了再考虑那个下一步，那个怎么接触？你是在什么单位退的？
1: 我是木材厂。
5: 哦哦，
1: 接触接触，然后叫什么的吧。
2: 这女的对他挺上心的。
4: 5分钟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这位女嘉宾的故事。您是想坐下来一起参与听一下呢，还是回到您的休息室？
1: 电话咱们互相留。
7: 您回什么休息室啊？您在这坐着听着吧。您说呢？
1: 哎
4: ，好，您请坐到，对，坐到女士身边来。
1: 对对对，
4: 一起听一下她的故事。
1: 对对对。
9: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来，我们看一下她的基本信息：王振玲，70岁，是丧偶。商业退休，辽宁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振玲王姐她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生活新气象，一本过期杂志牵的线，得有担当，互相照顾。先说说生活新气象吧。
5: 我这对生活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有档次的，就比较高。比如说那个在吃的方面呢，我也是比较讲究的，就剩饭剩菜我是不吃的。就吃那个当天做的菜，剩的呢我就倒掉。平时就是在家里面也是对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吧，穿衣服什么的啦，或者是化妆啦。

0: 不收拾一下还不捯饬一下就不能出门。反正家里面也是收拾了，就是比较讲究干净啊，就是花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欣赏能力，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平时呢就是也是爱好打打羽毛球啦，看看书啦。
1: 那我替所有的女嘉宾问一下，就是您怎么保持自己这么美的，70岁了还这么美？
0: 自己对我自己这种要求来说，我觉得还不够美。其实我就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比如说平时养生啊，吃一些那个豆粉呐、什么的啦，就是比较注重。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化妆护肤品方面嘛，也是比较注重的，起码也是3000块钱。
1: 关于美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您现在出门化妆捯饬自己需要多长时间？
0: 以前是需要半个来小时吧，现在也不怎么太那个了，随便画一画弄一弄就可以了。
1: 但是不画是不出门的，对吗？
0: 对对对对，那是不说哈，不画不出门就干脆就不敢出门。比如说我在哪个没化妆吧，谁要到我家里去，我是不给开门的。谁要我上哪去，快下楼下楼赶紧，有什么什么事啊，我也不，你要你再快我也不去。因为我还没化妆，没收拾，这个脸不行，就是那个没洗脸没干嘛的，那是再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去。
2: 我倒是不化妆，但是吧，外表得穿的稍微那种一点，立正一点，
3: 对，干净利落
2: 才出去呢。
3: 对对对，
4: 你也是，
3: 我也是啊，得穿的漂亮点儿。对对对，
2: 不化妆，但是头发得弄得利落点。
3: 对对对，是，
2: 别蓬头垢面的。
3: 对对对，
4: 您出门化妆吗？
3: 我出门也很少化妆，但是如果是见个朋友啊，聚个餐就化个妆，
1: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要每天都是美美的。这个是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是你小的时候这个美的种子种下，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导致的我必须要美？
0: 按说我的出身经历哈也是比较坎坷的，我6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就改嫁了，改嫁了是我爷爷呢把我给带大的。家庭背景的呢，摆着爷爷也是一个残疾人，他就一只眼睛是失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照顾我那个维持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家庭状况呢，就是受人歧视，上学呢受到同学的打击，给我那文具盒里哈吐痰什么的哈，就那样。
1: 我那时候你多大呀？
0: 那时候我是8、9岁吧，上学那时候，完了那个身边就跟前的那邻居吧，对我也是。随便谁，不管谁，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因为家庭就是那么个状况嘛，也没有什么亲人。
1: 你觉得没有人替你撑腰是吧？
0: 对呀、
1: 就一个爷爷管你，爷爷还是个残疾人。
0: 对对对，所以说不管谁，就邻居，不管谁吧，他都是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就那样。所以我很苦的那时候，过来活过来也是很挺不容易的，在那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也是比较自卑。完了，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收拾一下呢？就是能收拾一下，能给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不要那么太自卑了。我要活得精彩一点，我也有生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呢，我就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都做了这方面努力。
1: 靓丽的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深追问一下？就别说像。就是大姐这个年龄快70岁哈，60、70岁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我觉得身边就好多人已经放弃对自己的形象的一个要求了，就是两个极端，就是捯饬自己的人使劲捯饬，不捯饬自己的人是一点也不捯饬，这个其实反映了女性的哪两种心态呢？
5: 它是分两类啊，一个是像我们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早年的家里头非常贫寒啊，就是也没有穿过好看的衣服，可能都是捡别人剩的啊。那到了今天，可能我们不能说财务自由，至少我们买件衣服、买一个化妆品让自己漂亮，这个东西是有的。那于是其实对早年的一个补偿，你看为什么？我看60、70岁的女士们，她们要拿个大纱巾。好，拿个大纱巾来干嘛呀？照相？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要补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我也是，我跟主持人差不多，就没事儿出门办事儿去，就是口罩加持，然后再戴个墨镜，再戴个帽子，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如果说我一旦这个去吃个饭，那我怎么着我也得捯饬捯饬。你看我去穆老师去你家，每

0: 每次都是捯饬捯饬，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尊重，第二个我都出不了门，因为我一照镜子，我说这傻了，不记得这是谁呀，这叫把镜子砸了。
1: 对，就是你已经接受了可能相对精致的你，所以你接受不了那些稀里糊涂的。
2: 我是素颜，我老是素颜出去，因为有的时候一锻炼，他老出汗。原来也脸上抹点那个什么粉底，就防晒霜什么的，后来想算别抹了，一流汗遮眼睛。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是必须化妆，就是必须化妆。然后我们单位的领导就说：“这女孩天天化妆。”因为我们那事业单位，
2: 我也觉得浪费时间。
3: 事业单位人都觉得不应该化妆，你知道吗？我就天天化妆，
2: 化淡妆可以，淡妆。
4: 反正我出去就是说，只要干净就好了。
5: 不管在什么年龄，他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我觉得他的生活都是向上的。
4: 是，
5: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目光这个要求去影射到别人的身上，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要求是对自己的，是向内的，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所以今天70岁的您坐在这儿的时候让我们很惊讶，也是这背后我们不知道所闪光的一个地方。
6: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很谢谢。
5: 因为您跟我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嘛。那您的下一个关键词说是一本过期的杂志牵的线，这是和您过去的这段婚姻有关的吧？
6: 对，提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这一生当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5: 给我们讲讲什么时候啊？这是
6: 二十年以前，但是我在48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那个单位呢就是下岗的，我也没有工资收入，完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正面临着中考，正面临着中考。准备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关键的卡点，我那时候我那个前夫啊病逝了，他是脑血栓，最后导致脑出血病逝了。完了我那时候情况特别糟糕，是我是最绝望的时候，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那时候有一天那个晚上呢，我就到我们家跟前有一个超市，完我到那里去逛超市去。完了就随便走到一个书摊去了，走到一个书摊就看那个卖那个杂志，婚姻家庭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呦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能不能回复能不能行呢，我就跟他瞎想的。完了一合计算了吧，他过期了，那个杂志是过期杂志，再说了那时候他那写着那个3.6块钱，完那时候3.6块钱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无所谓，但是我对我的时候哈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合计这书这么贵，3块多钱，完了我也买不起，我就放弃了。回家以后我就想，哎呀，不买还闹心，我合计这个书我要买回来给他写封信，还兴许有点希望呢哈，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完了那个第二天合一合又去了。去了以后，完这个书呢，它也是过超期杂志嘛，它就减价了，八折，打不了八折，2.6块钱，2.6块钱，我一合计2.6块还行，那我就买了吧，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来了，因为有电话号码留下了嘛，打电话来了，他说信收到了，完了他说的那个是我在那个杂志上征婚，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他说那个女的是武汉什么什么的哈，就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呢我还约她那个马上就要见面了，就我已经2次约她了，她如果我再最后一次约她，如果她这样再不来的话呢就跟我联系啊。我说好吧，我说那祝福你们吧。可是到后来呢过了1个来月她给我打电话来了，她对我是挺有诚意的，她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一看她这么有诚意哈，那我就去一趟吧，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
5: 去哪儿了？
6: 浙江省台州市。
7: 哦，好。
1: 从东北跑到台州。
6: 浙江台州。我去的时候已经9点多钟了，到那当地的方言呢我听不懂。完了他说方言呢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懵了。
5: 他给你打电话邀请你过去，这话听懂了是吧？
6: 那时候他是用那个他本地的那个普通话跟我说的。等着那个我去了以后打电话，黑天嘛，完了他就说他那个本地话了，就不说那个普通话了，我就听不懂了，有时候说个几句还得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就很困难沟通。 也能听懂他们似懂非懂那种感觉。哎呦，何医生怎么办呢？我就求当地人呢给我接电话。完了，我说你帮我听一下，他这人在哪呢？现在，结果呢，他站在那个位置就像你那么近，就像咱俩这么个距离似的。你站在那个地方呢，给我打电话，我站在那地方给他打电话，打。哎呦，何医，怎么正好是他搁这搁这上说着话，搁这给我打的吗？我就跑过去了。我说你是那个徐峰吧？他说啊。完了，就这么的，我们俩这就见面了。世界谁也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
5: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6: 嗯，那肯定是不一样了。不一样
5: 失望吗？
6: 也不失望，也不太有希望，反正就是挺茫然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这个人的话就是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他当时给我送了一个那个宾馆。宾馆，他说的天这么晚了，你在这休息吧。完，我明天呢，我过来接你，咱们一起那个回岛上去看一看。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完，当时他说以后我就合计了，
7: 那你得过海是吗？
6: 对呀，当时我就合计，他说第二天准备带我过海嘛，我就想，哎呀妈，这能不能是骗子？第二天呢，我一看八点了还没来。我一合计，这人够呛了，所以这肯定与我想象的是一样的，肯定是不能来的，这骗子了。完了，快到九点了，他来了。哎呦，合计还行啊，还来了。完了，那个还不是骗子。完了，就带我上他那个回他那个岛屿，回了那个孤岛那个学生宿舍，就是学校宿舍，看一看，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做饭那个锅还是过去很古朴的那种，拉个风匣滋啦滋啦那么拉，完这边添的那个就是木头，添往里添，或添点煤，小火铲添，还有小凳子一坐，呼哒呼哒，喝那水都是井里的水，完了拿个绳子哈，弄个小桶，完了那绳子拴在桶上，咵给扔出去，完事这么弄来弄去的，完了得会那个劲儿，才把水给提上来。
5: 后来这个人，
6: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5: 就是这个丈夫，
6: 我们俩过了20年呢。他去世，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在这之前，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身体不好，那个你好好想，你想明白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我说你身体不好都有哪些病啊？他说我糖尿病很重，还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的肾病。心脏那个心衰，他说你想好了，他说身体不好，你要是想通了哈，你再过来，要那个别那个什么耽误你哈，你要觉得我身体这么差哈，你要接受不了，你就不用过来了，可以当个朋友来相处。我一合计他身体不好呢，更需要人照顾哈，我先去看看哈，万一人品要好的话呢，我就那什么。也可以接受。
5: 去了之后发现，
6: 去了以后发现他这人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他毕竟是老师嘛，他是基本上素质还是有的，还是具备的。完了，对我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完了也是挺认真、挺负责任的，就是挺认真。
5: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6: 完了我去了那是几个月吧，能有3-4个月时间。
5: 你就扎根在台州了，就没走啊？
6: 对呀，我一直跟他生活到20年，
5: 就一直都在台州，都没回东北。
6: 有时候回来过，就是春节那个过春节的时候回来过，回来过过春节，完事儿又回去。
5: 这算第一代的网恋吗？
0: 对对对，应该是
5: 算吧，
0: 算。
5: 您这也是挺赶长仙儿的。就刚才你说的每一个瞬间，我都是去对照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敢不敢？
7: 不敢，
5: 100%不敢。
7: 我，但是我很佩服您，真的。
5: 太有勇气了，
7: 女生太厉害了。
0: 对对对，
5: 是有点
6: 虎气哈。
5: 我刚想说有点虎，
2: 这女是够传奇的，
3: 我佩服的。
2: 这可以拍成电视剧，这个
3: 太佩服她了。嗯，但那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么单纯。
4: 48岁的人看见一个广告就扑身而去啊。那是迷茫当中寻找很渺茫的一点爱。
6: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包括他病重的时候呢，我有一次住院，他那时候他走不动了，就拄着那个拐棍儿啊，跌跌撞撞的到病房来看我。那时候疫情当中嘛，还是都挺卡的，各个门道都卡绿码嘛。他跌跌撞撞的来看我，守护我，陪伴我。就是让我非常特别受感动。 带着那种病体。
5: 后来还是因为生病离开了吗？
6: 嗯，他身体很糟糕，他后期就是透析了嘛，肾衰一般都是一个星期三次啊，他得四次，他挺严重的，得透四次，而且血压低得不得了，低压只有21，上压也只有三四十个，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他，我也是应该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他是病重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我戴了5个大口罩，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5个大口罩共5的，完了给他陪他就给他治病，完了，那个医院各个角落全是人呐。
5: 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6: 23年。
5: 23年，其实也才就
6: 三年前
5: 、嗯。哦，3年前离开了。
6: 对，
5: 那离开之后。你又回东北了吗？还是
6: 我离开之后，完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也没有亲人，举目无亲的，那我就回来吧。我女儿在这边，我就回盘锦来了。
5: 嗯，
6: 就这么事完了，现在一直到现在。
5: 嗯，那看来这20多年的这一段婚姻，其实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6: 对，
5: 你们感情也很深。嗯、
6: 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担当、很有那个那什么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5: 嗯，你再找一个人会和他去做对比吗？
6: 肯定心里会有个对比，肯定是有一个对比的。
8: 就是这个先生和这位女士有匹配度吗？
2: 有。她之前那丈夫有病，然后又在岛上生活，现在这个条件不是比她之前那男士的条件要好多了。
5: 第三个词就是得有担当，要互相照顾。
6: 哎，对对对，
5: 嗯，你对年龄有要求吗？就是
6: 年龄
5: 多大合适？
6: 我对年龄没有什么要求，80来岁我也能接受。
5: 嗯，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6: 我觉得他挺好的。
9: 你也挺好的。
6: 嗯，
1: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婚姻，那100个人要101个人都跑了，但是您会觉得这个人挺好，
9: 嗯，
1: 这人心眼好，然后您愿意在这个海岛上陪着他过了这么多年，对吧？我觉得你跟这老哥呢肯定是享福的，首先您说的算，然后呢他身体也挺好，是不是？再有一个呢，人家把自己所有的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两个人呢互相彼此的鼓励，多活多活多活，对吧？并肩看彩霞，我觉得就挺好。我觉得比您这个第二次的那个身体那么差的，每天为他揪心呀、担心呀，你想想是不是要好得多得多？你也给自己一个享福的机会。
7: 在我心里，他最大的优势哈，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平和、不较真的老头，而且他对另一半他有补偿的心态，我觉得后边日子特别好过。
5: 你们也可以再稍稍考虑一下，看看今天我们的其他的几位男嘉宾、女嘉宾，大家经过了这种沉淀思考之后，会不会做出自己的最终选择。
1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这个环节了。其实每次到这的时候都是心里非常的忐忑，就通通通在跳，在想着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要不要送出自己手里边的玫瑰花呢？
4: 3个人都心仪，我一个人送一个行吗？
5: 那不行。
4: 那不行，我就不送了。
5: 就不送了。
4: 嗯，
5: 啊，你又给自己找辙，我又给了您一个台阶下。想好了啊，这不是我给你台阶下，你送还是不送？
4: 不送了，
5: 不送了。
4: 嗯，
5: 您呢？
11: 也不送。
5: 那您为什么不送呢？
9: 刚才那个都没谈好啊。
5: 那问我们三位女嘉宾，今天没有接到这个玫瑰花，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失落？
12: 能够接受。
5: 能够接受
12: 啊，
5: 您这什么时候都能接受，淡定王，您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舞台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现场呢，能够来节目去做客，去一对一，同时能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兴趣俱乐部，在那儿呢，我们大家可以遇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他。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的信息，想和他们一起取得联系，多聊天，多了解一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来一起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几位嘉宾在现场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会聊一些悄悄话，还有话说，明天同一时间再等着您。同时也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1: 选完不算完，怒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2: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3: 挺好的，
12: 挺好
13: 啊。我给他打99分，
14: 99分。
13: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4: 现在是，
13: 现在通过就是
14: 100分了吗？
13: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4: 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15: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14: 99分特别
4: 好。
11: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1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每一天。
1: 今天啊，京城美食地图为您带来吃喝游玩全攻略。
2: 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
1: 采摘鲜果，品味美食，京郊出行乐趣满满。
2: 海淀的樱桃红啦，
1: 餐厅里藏着老时光，吃饭参观两不误。
3: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比如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那种老物件。
1: 到京郊尝特色，这里的美食不常见。
4: 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5: 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
1: 古代文明大展，远古珍宝齐亮相，带您观展品美食。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休闲娱乐品美味，马上播出。
2: 哎，这个夏天的京郊漫游路线被我找到了。摘樱桃了，海淀的樱桃红了。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么多樱桃品种啊，每一种都想尝一尝。海淀区的樱桃文化节到现在已经是第26届了啊，每到这个时候呢，我都想实现一波樱桃自由。这就是在苏家坨镇的西山农场，就在凤凰岭的山脚下。这儿的樱桃品种可够多的啊，有布鲁克斯、瓦利里10多个品种。你看这颜色了吗？都漂亮呀！哇，这也太甜了，真的，肉味很厚，汁水很足，8分甜2分酸，一点那个涩口都没有。哇，我吃的这是什么樱桃啊？
6: 这个是瓦列里。
2: 瓦列里，
6: 对
2: 啊，那个海淀樱桃，它的特点是什么？
6: 咱们海淀的樱桃喝着山泉水，长在沙壤土上
2: 啊，这都是沙壤土，
6: 对，沙壤土。
2: 这是浅山地带，
6: 对，浅山地带以这个果大肉厚，汁多颜色鲜艳而出名
2: 啊。
6: 尤其咱们苏家坨地区，长在这种浅山地区，它昼夜温差大，阳光充足，所以它糖分积累比较多，
2: 所以说吃的很甜。
6: 对，
2: 鸡糖哈，
6: 是的，
2: 这个跟这个气候跟这个地形有关系，是吧？
6: 对，是。

0: 恭喜您挑战成功
1: 啊！
0: 您的卷，
1: 哎，大家看了吗？这就是樱桃卷，在第26届海淀樱桃文化节期间呢，您来西山农场玩游戏，跟我们的这个樱桃主理人啊互动，是吧？互动玩游戏能得一张，是拍照发朋友圈还能得一张，反正就是最多能够集齐10张，集10张是不是就可以这个兑换樱桃伴手礼了？
0: 是的，
1: 28号和29号这两天啊，樱桃卷都可以用，每日限量，领完即止，想来的咱们要抓紧。难怪这个海淀樱桃有名哈，这个采摘日期是什么时候啊？
2: 持续到6月底，然后是瓦列里还有红灯早熟一些，俄巴布洛克斯稍晚熟几天
1: 啊。哎，采摘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2: 采摘的话，采摘的时候一定注意要带着果饼一起摘，不要扯伤树枝。
1: 就像我这样是吧？
2: 对，摘着果饼，对，这种就不太好，这种就放不住了。
1: 这种放不住，别这样摘
2: 啊！
1: 带着这个饼，
2: 要带着果饼，然后摘下来以后，要放到阴凉处或者冰箱里。
1: 大概能保存多长时间呀？
2: 冷藏的话，应该3到5天。
1: 在海淀区第26届樱桃文化节期间呀，还有几条樱桃的采摘路线，用樱桃串起了好多的山水人文打卡地。先说苏家坨周家巷周边啊，有大觉寺、阳台山、旧峰、七王坟、车尔营、凤凰岭、
3: 佛来农庄、北家花园，
1: 带着家人摘完樱桃就近逛景点，也是特别的惬意。再看这个四里清镇啊，有玉皇白果生态园、绿色果品观光采摘园、玉泉观光。

采摘园周边就是香山公园、国家植物园、香山革命纪念馆，既能采摘又能感受红色文化。另外，西北旺镇温泉镇上庄镇也都有樱桃种植园，您可以就近选择。 天气热，采摘樱桃呢，您要做好防晒，做好补水。您看我这满满这一大筐啊，地址您就导航，北京市西山农场就能找到了。在苏家沱呀，不光有樱桃啊，在旁边的彻尔营村，还有这个国家地标农产品皇家共性玉巴达，马上也成熟了，您可得来啊！这个一年就这一次。 这个咱们中午呢，就在彻尔营村歇歇脚，带您吃一个好吃的。

0: 来这儿啊，必须点这三道菜啊：炭火烤大公鸡、自制卤水豆腐、贴饼子。先说这大公鸡啊，您看，这一整只鸡烤的是先卤后烤，大概有五六斤啊。你看这大鸡腿烤得恰到好处啊，皮脆肉嫩，鲜嫩多汁。真的，这炭火烤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太香了。哇，这表皮焦焦的，肉还特别嫩。再尝尝这个卤水豆腐啊，这卤水豆腐都是阿姨啊早上四五点钟开始做的。哎，你知道凤凰岭这一带啊，泉水好，水好，豆子好，这个豆腐就特别的香。你看这蜂窝状了吗？满满的蜂窝。哎，我就这么白嘴吃啊，这豆腐真的豆香味儿太足了，还有点那个柴火味儿啊，真好吃。这是啊自己贴的贴饼子啊，里边是荠菜馅的，荠菜跟猪肉。哇，这一吃我就知道啊，一点面都没有，纯这个玉米的香气，真好吃。而且这野菜这荠菜吃的呢，跟那个肉混合在一起真香。你看里边的馅儿，满满的馅儿，馅儿特别大。哎，这我必须得打包带走几个回去当早餐去。这家店的地址是在海淀区彻尔营村的68号，周边还有观舍西山、
1: 香道全羊、
0: 半山小筑，都在山上啊，好吃还能赏景。今儿采摘完樱桃，还吃了地道的农家饭，多惬意啊！趁着周末，带上您的孩子和家人来海淀摘樱桃吧，感受这儿的烟火气。
2: 等菜那功夫啊，有些地儿值得逛一逛。
3: 接下来啊，庄园里藏着老物件，边逛边吃，乐趣十足。
2: 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
3: 探寻博物馆附近的特色菜品，口口都是地道风味。
4: 斑斑点点，我们叫管的叫琥珀琉璃色。
5: 对，我有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穿水。
3: 京城美食地图，美味秘密马上为您揭晓。
2: 其实可能很多住东边的朋友对这儿特别熟悉，是在蓝调庄园，因为这个地方面积很大，而且除了吃还能住还能玩，各种设施非常全面，真的很适合啊一家老少好好来这儿度个假，休闲休闲。当然最重要的，咱还得从吃说起，走，看什么好吃的。你看这一进来了，装修也很好，包括你看菜品也全，烤鸭炉，然后各种海鲜都是那种海鲜刚看得很鲜活的状态。不，这是我特喜欢的啊，就是不用对着菜单点菜，就是你看菜都已经陈列好了，你就看着这菜出品，你就觉得相当不错，就可以直接吃。老板，
6: 哎，
2: 来了来了，哎，
6: 来了您，
2: 来了，你好你好你好，
6: 哎，好嘞，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这边的老板陈波，陈总。陈总，你看我这来今儿能吃点啥？
6: 你看我这拿的是啥？
2: 人家都是盘核桃，没见过盘石头，总不至于吃石头。我觉得这是不是咱来点什么农家那种石头烹鸡蛋什么的那菜？
6: 哎呀，您猜的呢靠谱。我今天就用这个石头给结合一道驴肉的一道菜品，
2: 这一会儿咱期待一下，确实不错。还有什么？
6: 还有咱们的北京油鸡粘卷子，一道农家菜，
2: 这也算是咱北京的一个很有地标性的一个产品。油鸡就长在那个凤头那个，

0: 对，
1: 它有五个这个爪子。
2: 那这样，您帮我准备准备菜，我带大家在这儿逛逛，因为这餐厅不只能吃，还挺好逛的。
3: 你看这边，就是收藏了很多的这种老物件，包括你看这种老的箱子，然后老的电影放映机，真的特别有年代感。你看这报纸，七几年的报纸。差不多我这个年纪或者比我再年长一点的朋友应该看这些东西都是满满的这种回忆感，就是那个年代电话线，这还能想起好多线，电影里可能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从我们家打到你们家，那不是说直接打的，都是这根线接这根线，这根线接这根线是接过来的，当年的二八大杠门。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啊，其实您可以真的逛一逛，就是它不仅是个餐厅，有点那种小的博物馆的感觉，尤其是适合带孩子来，可以让他看看父母或者更年长一辈爷爷奶奶辈儿他们生活的年代是什么样子，挺有意义的，真好。哎，我估计这功夫我菜应该差不多了，咱看看菜。
1: 这两道人家陈总给我推荐的菜已经上桌了啊，一个是油鸡贴卷的，一个石烹带皮驴肉，烧蹄筋儿。首先我就说这道菜啊，它那个鹅卵石其实是垫底用的，它烧热之后它吸了热，但散热的过程也慢，所以它相对而言它会有一个缓慢释放热量的过程，能让这个菜啊更长久的保持那种温热的状态。像比如说这种蹄筋儿也好啊，驴肉也好，胶质感比较强的菜特别怕凉，因为一凉之后就会拧上。它这样的话能保证那个菜的出品也好，包括你口味也好，都能更好的有一个长久性。试试啊，这驴肉你看这每一块都是带皮的，然后中间你都能看到那种胶质感。反正我是真的喜欢吃驴肉，真香，它很嫩，然后呢汁水也很足，方方正正一大块肉，就是看那个肉的密度也特别紧实，但你吃到嘴里一点都不干也不柴，特别的软烂，然后再加上因为它是带皮的嘛，所以它皮和下面那层脂肪都在，你吃到嘴里有那种黏糯的口感。这个带皮驴肉驴皮的胶质感，另一方面皮筋本身胶质感也足，就是你看它的汤汁像裹了糊一样黏黏糊糊的，你看它的胶质感非常足，所以就是它滋味很棒，然后很香，也特别下饭的一道菜。然后里边还配上了这种山药，其实能稍微改变一下口感。哦，山药也是那种软糯的那种状态了，然后也能把汤汁吸进去，哦，真的很香。其实这道菜啊，油鸡沾卷子，这绝对要吃吃。其实如果在北京待的时间长的朋友，对油鸡应该非常熟悉，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地方性的鸡种。就是据说在清代那会儿，这都是要进贡到宫廷里的啊，宫廷油鸡。而且像这种油鸡啊，它生长的时间相对一般鸡而言它会长，所以这个鸡本身的口味也好，然后呢肉质也好，都是非常棒的。真的是又嫩又有咬劲儿，因为油鸡它的生活状态啊，应该说都是那种散养的状态，恨不得能上树，然后到处找虫，就那种运动量非常大的状态，所以你吃它的肉质就很明显。又有咬劲儿，因为它那个肌肉组织多嘛，所以你是很弹牙的感觉，但同时它不干不柴，特别的嫩，有咬头但又不至于散。你看它有卷子，有粉条，然后有豆角，就是它是一锅出的嘛，所以各种香味是混合在一起的，有蔬菜的味道，有面香，有肉香。而且这卷子也是，我觉得除了油鸡之外啊，这卷子绝对它不是配角，它是主角。就是你看它是粘在锅边一圈嘛，它属于一半是要浸泡在那个汤里的，一半是贴在这个铁锅边上的，所以你吃到嘴里这一块卷的是有两种不同的口感的，一部分是吸饱了汤汁特软糯特入味儿，另一部分呢沾着这个锅边又有点微微的靠出那种小焦壳脆感，好吃，就真的每样都好吃，因为它那个汤汁的滋味特别足嘛，所以所有的食材进去之后都会把那个汤汁的味道吸进来。他们家的好吃的啊，真的非常多，不仅仅是今天节目里给您推荐的这几道啊，还有一个不踩雷必吃榜给您推荐一下，葱烧天目湖鱼头啊，采用葱烧的方式，鱼头呢是天目湖的大鱼头，非常鲜美，而且为了突出那葱香啊，特意选的山东章丘的大葱，口感是咸香微辣，酱香味浓。还有烹汁牛肉粒，这个味道呢是在秋北辣椒和鲜花椒的衬托之下啊，牛肉真的鲜嫩多汁，微麻微辣，比较适合各种宴请。还有胡辣白菜烩海鲜，突出的就是一个鲜字儿，里边呢有墨鱼仔，有虾仁儿，还有扇贝肉，另外呢还有酥鸡蛋，口感咸鲜，老少皆宜，特别下饭的一道菜。所以说这家店啊真的是让我觉得吃美了，但是啊不仅仅是吃，人陈总说了吃完之后带我逛逛去，这儿还有很多好玩的呢，走。 因为咱这个园区真大。
2: 是啊，今天咱们不光是吃美了，咱们
1: 一定还有得玩一玩，还有很多玩的项目单元嘛。啊，
2: 这是一个专业的马场是吧？
1: 对，咱们这儿啊，占地160多亩呢，这也是离市区最近的最大的马场了。
2: 哎，这看着真棒，
1: 这
2: 能体验一把？
1: 那必须的呀，走，咱们戴着帽子骑一圈，
2: 走。
1: 周末全都是家长带着孩子，
2: 对，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确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尝试马术这项运动，嗯，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离市区又近，然后有专业的教练，而且确实能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在这儿开始学。
1: 对，
2: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小朋友亲近自然、亲近动物的一个选择，真好。
0: 都是我们每天晚上从黑龙江往这边发黑龙江的豆子、黑龙江的水，才能出来这种黑龙江的味道。
4: 接下来啊，蔡瑶精选当地食材，还原地道风味。
0: 这都是地标美食，自己手工料，不是在外面买的。
4: 传统做法暗藏讲究，烹饪秘密即将揭晓。
5: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块。
5: 对对对，
4: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说到休闲好去处啊，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特别值得您前去打卡看看。本次展览汇聚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1家文博机构的约800件馆藏精品，大展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和大自然的精灵三个展出部分。您可以按照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文化符号探寻打卡，沉浸式感受跨越3000余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除了展出的文物，文创周边也同步亮相，既有秘鲁羊驼毛制品、光明女神闪蝶标本等艺术典藏，也有饰品、文创等生活好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展览中玉米元素创新的即食甜玉米也在文创区销售，让您在品尝中感受古代农耕智慧，深度体验这一文化盛宴。观展之后来一顿特色美食，让您的休闲旅程啊更加完美。首都博物馆附近美食云集，今天啊就为您推荐2家特色餐厅，您可千万别错过了。观展品美食第一站，我们带您打卡四川大厦的地道川味儿。
1: 我跟你说啊，一进来就能看到各种四川的物产，比如你像各种茶呀、牛肉干、腊肉腊肠，还有这个当然了，四川最可爱的形象，谁能比过它？
2: 来上菜了啊！这两道菜我觉得是川菜里几乎算是必点菜，肯定是排前列的。一个是回锅肉，一个是麻婆豆腐，而且都是下饭菜。我先试试啊，首先我就说这个回锅肉，我是经常点回锅肉，我特别爱吃。然后估计喜欢吃回锅肉的朋友啊，对回锅肉都有自己的判断。你要说让我觉得什么样的回锅肉好吃，首先你看它做出来是不是标准的灯盏窝，哎，这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这词儿，就是这肉啊，你看出来之后它不能是一个平面的，它是像一个小碗似的，你看它有一个小凹槽，然后两边这个肥边是要稍微翘起来一点的，这就说明这刀工啊，包括炒制的这火候啊都非常棒。我试试啊，就是你看人家选料首先就得是肥瘦比非常好，然后得连肉带着皮，而且这一口肉下去啊，瘦肉不能干不能柴，但是微微得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焦那种感觉，因为它煮过之后再炒嘛，所以它那火候得掌握到。然后肥膘的部分得是滑弹滑弹的，不能腻口，然后那个皮还能有那种胶质感的弹，非常地道，真的好吃。而且它这个调味啊，就是咱们说川菜，以前好多朋友说川菜呀又麻又辣，这没错，确实是又麻又辣，但是人家川菜叫百菜百味嘛，麻辣鲜香，特别是后边这俩字啊一定得到位了。就这一口回锅肉下去啊，那种鲜和香做得非常棒，它有豆瓣酱那种酱香口，而且还有青蒜那种清香，这都得吃得出来才行。特别是这青蒜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好的回锅肉啊，这青蒜绝不能说炒完之后都蔫了塌了变色了，那肯定不行，得是这种翠绿翠绿的颜色，然后呢感觉似乎还没有太断生，那个香味才足。我再试试这麻婆豆腐啊，首先第一点，人家这麻婆豆腐上来之后呢是一这种就是小石锅，它其实上桌的时候这个石锅本身还能保热嘛，所以上来之后这个麻婆豆腐啊，你能感觉它那个表面还在翻着那种小油泡，这个状态就对，因为麻婆豆腐

0: 人讲叫麻辣鲜香，然后叫滑嫩酥烫，然后也有说叫滑嫩酥整的啊。我无论叫哪个，我觉得这个热度一定是得有保持的，因为这东西得热着往饭上一铺，它才香。这标准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但是它确实香。或者还有一个说法呢，叫滑嫩酥整。虽然这个豆腐啊非常的软嫩，但是它的形得是整的，你不能说一勺下去这个豆腐全是碎块，那不行。你看它很整，但是你轻轻一夹，它立刻就能开开。然后再一个啊，就是你像刚才说川菜的调味嘛，虽然你看着两个菜都有点那种红油的感觉，可是这个味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麻婆豆腐啊，就是麻的感觉会稍微重一些，然后呢辣感其实并不是太强，而且还它上面铺了一层细细的肉末，这个肉末能给这个豆腐增香很多。所以这个菜啊，虽然你感觉像是一个素菜嘛，以豆腐为主，但是你到嘴里这种荤边素素边荤搭配在一起，就特别的香，特别的下饭。就这道菜啊，麻婆豆腐，我估计很多朋友自己在家尝试着做过，但是是不是觉得自己总是在味道啊或者感觉上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决定接下来啊，咱们去后厨看看，让大厨教教咱们怎么做这麻婆豆腐。
1: 我到时候后厨找大厨来了啊，正好大厨弄肉呢，这是做回锅肉用的
2: 啊。对对对，
1: 我先问您一下啊，就是你们作为专业的川菜厨师，你们对回锅肉的要求是什么？因为我先说说刚才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一个好吃的回锅肉得有标准那个灯盏窝，然后呢它那个肉的肥瘦比例得合适，然后呢口感得好，然后再一个青蒜它不能炒蔫了，对吧？它是得有点翠绿翠绿那种青色，
2: 对，
1: 才漂亮
2: 啊。
1: 对，火候掌握很要求很高
2: 啊。
1: 是不是这几个要求都是符合你们的要求的？
2: 嗯，大体上是这样
1: 啊。那哪些还有更细致的要求？
2: 就是首先咱们这个选的这个肉啊，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就是、市面上的那个肉，因为它生长期太短，香味不够，而且不容易起了灯转弯，
1: 对，还
2: 不够软糯。
1: 对，还有黑猪肉，其实黑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那个土猪的品种嘛，
2: 就
1: 是黑猪。那个油脂它香啊，黑猪。
2: 对。
1: 那
2: 第二个
1: 呢？
2: 第二个就是这个回瘦比例，一般是2:2，就是2厘米到2厘米，这样炒出来它不至于太硬，也不会太油。
1: 哦，等于就是2厘米的肥加2厘米的瘦。
2: 对对对，必须用二刀肉。
1: 二刀肉是哪个部位？
2: 二刀肉就是通俗讲，就是从那个猪屁股后面第一刀切下来，第二刀这一块肉是最合适做回锅肉的。
1: 对，就是因为之前我看过一资料，说那种就是比如说以前的屠宰场，比如在分切猪肉的时候，第一刀是从猪尾巴那儿开始嘛，
2: 啊，
1: 然后第二刀切的肉就是这二刀肉，
2: 对对 对,
1: 对，对吧？然后它差不多应该就是，我拿自己比划了啊，就是差不多从就是屁股到腿就是这么一块。
2: 啊，对对对，
1: 我看有人说是不是拿五花肉做会更好吃，会吗？
2: 五花肉的话，它没有这么软糯，它因为中间有点瘦的嘛，吃起来比较硬
1: 啊。
2: 一般不建议用这个五花肉，都用二刀肉，
1: 还是得用二刀肉
2: 啊。
1: 等于就是猪臀部那块肉，那这个肉怎么能做出那个灯盏窝来？
2: 灯盏窝第一个就是选肉选好了，咱们就煮的时候啊，就是不要把它煮得太熟，煮个8分熟，
1: 整块
2: 整块煮，对，
1: 整块煮，
2: 煮到八分熟之后再切完再炒。
1: 这一般要切多厚？
2: 咱们这个一般切的不超过1厘米，
1: 就差不多这样。
2: 对对，
1: 看大家可能看到皮的这个部分，差不多应该是0.29到1左右吧，反正不到1厘米。就是太厚太薄都不行，是吧？
2: 对，太薄了就炒出来就没口感了，太厚了吧又煸不出油脂来，所以说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
1: 对，它要煸不出油脂来，它那个肥边就没法出那个窝那个感觉了，是吧？
2: 对对对。
1: 啊，所以这个其实对刀工还是挺有要求的。
2: 肥肉的油脂一出来一收缩，自然就形成了灯盏窝。
1: 除了这个回锅肉之外啊，刚才我还试了咱们这麻婆豆腐，做的真棒。所以我说难得的机会啊，想让您能够教教咱们的观众朋友怎么做这个麻婆豆腐。我们在家能做吗？
2: 能做，家也能做。
1: 那咱先说说选材，一般选什么豆腐比较合适？
2: 一般的在北方的话，就选这个卤水豆腐就可以。
1: 然后切大概什么样的块比较合适？
2: 边长3厘米，丁儿就可以。
1: 正方形的那个、
2: 正
1: 方体
2: 的
1: 那种块。
2: 对对对啊，
1: 其实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边长3厘米，差不多就是一指节左右
2: 啊。对对对，我有一个诀窍，就是这个豆腐切好之后要汆水的时候，往里加少许的盐。煮的时间一定要够。第一个可以让豆腐更加紧致，第二个让它更嫩更滑。就煮3分钟左右。
1: 而且还不容易碎，对吧？
2: 而这样的话它不碎，而且还嫩。
1: 那等于就是豆腐切好焯完水之后，先是要把料炒了，对吧？
2: 啊，对对对。
1: 炒料是一个什么顺序？
2: 锅里先放油，放完油之后把它豆豉炸个1-20秒，就炸出 出香味儿之后，马上下姜葱蒜，煸炒出香味儿，煸炒出香味儿，完了再放豆瓣酱，豆瓣酱炒出香味儿，出颜色之后，如果爱吃辣的，就加点咱们这个辣椒面，继续炒出香味儿，好，最后就可以放这个水，加豆腐，一烧个2到3分钟。

0: 姜蒜家里常见，嗯，豆瓣酱最重要是必须要豆瓣酱。
1: 哎，咱分一下啊，就是这四个是做麻婆豆腐必不可少的灵魂拌料，对吧？
0: 对，
1: 就这些必须得有
0: 啊。
1: 然后剩下像花椒粉也好，辣椒面也好，根据口味可以调整
0: 啊。对 对。
1: 然后剩下盐就是稍微提提味儿嘛。所以其实这些料并不复杂，就是大家一定记住刚刚大叔说的。今儿带您来的这家啊，吃川菜绝对是您的一个好选择，做得非常的地道。另外呢，这边包间很多啊，有20多个包间呢，最大的包间可以坐25人，所以您要是公司团建啊，或者大家庭啊，大家聚会，这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交通很便利，然后这边如果您坐地铁的过来的话啊，阜成门那站下来是最近的，如果您开车的话，这边还有停车场，停车也很方便。
2: 品尝过川菜了，接下来第二站，我们带您体验体验地道的东北风味。
3: 今儿呢，在桌上的菜啊，基本上都是我们黑龙江的代表菜，比如说这大家都知道的这锅巴肉，然后这儿还有溜肉段，这是什么？
4: 尖椒
3: 干豆腐、
4: 葱烧面、
3: 葱烧木耳、五彩大拉皮儿，然后这个杀猪菜。
4: 青囊酒楼的主要食材基本上都是来自黑龙江，像这个木耳，是我们南疆地区的，
3: 都是地标性美食，
4: 对，
3: 是吧？
4: 那还有那个酸菜，也是黑龙江发过来的，黑那个里头的粉条是从黑龙江的讷河进来的，讷河的土豆马铃薯，是全国很有名的，尝一尝溜肉段，这道菜就是黑龙江的厨师必会菜，就是只要你黑龙江厨师不会这道菜，不合格。
3: 好极的菜，其实
4: 对
3: 是吧？
4: 对对，
3: 这溜肉段呢，一定要提醒大伙儿趁热吃，
4: 对，
3: 是
4: 外焦里嫩，
3: 然后上桌时间长了它容易皮的，
4: 对对，
3: 可以听见那种酥酥脆脆的声音，
4: 对，咔咔的感觉吗？
3: 对，虽然呢经过了油炸，但是呢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油腻感，因为这口味呢它就是一个咸鲜口，
4: 对，
3: 然后呢除了肉香还有这种椒香，会有这种青椒的蔬菜的香味在里边，这里边用的就是上好的里脊肉，对吧？
4: 对，里脊肉也行，或者是这个胫肉，就后腿肉都可以。
3: 那要稍微有点肥的也没问题。
4: 没有问题。它要求是什么？炸出来就是外焦里嫩，然后炸出来之后的一个肉段啊，就有那种斑斑点点，我们叫管它叫琥珀琉璃色。要是
3: 我这
4: 种感觉出来，
3: 我这可能就比较明显了。
4: 对对对，一定要做
3: 出这款。不能是光那种金黄色，
4: 对对，
3: 还
4: 要有这个
3: 琥珀色，
4: 有琥珀色。然后吃起来呢，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要闻到这个花椒油的味道和青椒和蒜那种清香味儿，和结合在一起一端上来，那股味道要出来，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这道溜肉段的菜品。
1: 咸菜能有什么新鲜的？不都是那么炒的吗？
2: 制作咸菜先甩干，这种方法不多见，
5: 绝对专用。只做咸菜，
1: 就谁家做咸菜用这个呀？我们家
5: 这个，
1: 我们家只有做咸菜弄一身汤的时候会用上它。
2: 老菜制作暗藏绝活，不进后厨实难明白。
6: 我到了后厨呢，专门准备来偷师一下。
2: 特制大刀太少见，美食制作全靠它。
7: 小刀骗不了，一个手掌比过来得差不多2掌宽。
8: 对对对，
2: 肉片切出薄如纸，刀刀见功夫。
8: 没练个2-3年肯定骗不了的，厚度1毫米到1.5毫米之间。
2: 食材外形似萝卜，又像撇了菜，食材叫法难倒众多食客。您呢，也跟着猜猜看。
9: 不认识，
10: 我带什么什么骨丝吧，麻什么骨丝。
2: 下周同一时间，京城美食地图带您打卡人气博物馆，观展之余尝特色美食。咱们下周不见不散。
1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云纺，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4: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

0: 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八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九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八日游，全程乘坐2加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我们先来说一件挺邪乎的话题哈。阿龙，如果说啊，有一位所谓的风水大师说你阴灵附身了，可以呢给你做法驱邪，还能给你增寿续命啊，听到这些词儿你会怎么看？
1: 那我借用范伟老师的一句话，忽悠，憋着忽悠。因为从逻辑上来讲呢，我不知道未来我能活多久，那怎么确定哪一轱辘是你帮我续的呢？
0: 哎，是，但是我们经常会说一句话，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有的老人呢就会被这种啊封建迷信思想唬得是一愣一愣的，就信这一套。这不呢，一位70多岁的张阿姨就被骗了。
2: 看你这里头自由基，大姐啊，这全是，你看全是白色自由基。哎呀，干的。
3: 这个肝血就怕血凝在那儿了，是不是？
2: 就是肝血就怕自由基多。
4: 画面中养生馆内的检测仪器看似专业，话术诱导却暗藏玄机，工作人员不断夸大健康风险，声称项目对心脑血管有益，诱导老年人充值办卡，少则几千元，多则数十万元，不少老人深陷其中持续消费。70多岁的张阿姨便是受害者之一，她经济条件尚可，格外关注自身健康。从2016年起，张阿姨便在门头沟一家养生馆长期消费按摩、经络、理疗等项目，对店内工作人员深信不疑。
5: 在这个期间呢，两位店主张某和李某两人通过几年的时间跟被害人培养了比较好的这种信任的感情。
4: 这家养生馆正是由李某、张某合伙经营的，眼看生意日渐萧条，二人便动起了转店的心思。可张阿姨是店里的常客，消费大方，可以说是优质客户，并且在他们店内还剩余大量的未消费项目。他们实在不想受损，一番思量后琢磨出个歪点子。
6: 对他们来说，优质客户就是好说话，然后事儿少，容易出钱的。
5: 于是这个店主张某呢就想到了一个办法，他通过别人的介绍认识了一个杨某这样的一个人。杨某除了是美容院的店主之外，他还有另外一个包装出来的身份，就是大师。
4: 杨某不仅经营多家养生馆，还刻意包装出风水大师的神秘身份，擅长利用封建迷信实施诈骗。
6: 首先就是他们先三个人合谋制造了一个偶遇，利用张老太比较信风水的这一些情况，然后这个李某和张某跟张老太说，我可以找大师给你看风水，看得很准。结果呢，这个杨某就跟张老太相遇了。
4: 多年的服务接触中，李某、张某早已摸清张阿姨的家庭状况、经济实力和迷信风水的心理特点，由此也是设下骗局。李某、张某向张阿姨鼓吹杨某看风水极准，顺势促成双方相识。
5: 杨某呢，就以那个身上有阴灵，需要除阴灵为由，跟着老太太说需要去庙里去做法事，跟老太太开出了要99999元的高价。实际上，杨某支付给寺庙的使用费用只有几千元，剩余的90000多元由杨某、张某、李某三人平分。
4: 张阿姨对杨某十分信服，李某、张某也顺势将张阿姨作为客户转给了杨某。
2: 这个检测仪是能够预测你3到5年之内身体的发生变化，不是说你现在马上会咋样。你要现在就是说，有像我说的这种情况，你现在都不是坐在这咱去看这个东西，大姐。所以说现在你不用害怕，能出这个仪器能给你检测，咱就有办法去解决。
5: 在了杨某的店里之后，杨某把它交给了叫刘某的这样的一个人，专门负责来维护这个客户。首先，被害人又在这个店里购买了大量的理疗项目。过了几个月，他们发现这个老太太再出理疗项目的钱可能就不太愿意出了，于是他们又故伎重演。
4: 此时的张阿姨已被迷信思想彻底裹挟，即便囊中羞涩，仍向亲友借款凑钱。反常的举动最终引起家人的警觉。
6: 这次呢，跟张老太说，这要到寒衣节了，现在呢，你再次交纳供奉金，可以给你争取增寿的名额。所以呢，还是要问张老太索要10万元来当做供奉金，但是同时也是告诉张老太不能跟家里人说，要不然就没有效果了。
4: 察觉异常后，家人果断选择报警，这场骗局才得以败露。
7: 没给人看过阴气啊？
8: 没有
7: 啊？你给我看看呗，我一没中过啊。
8: 没有。
7: 啊？
8: 我就给他调理身体来着。
9: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食品安全局啊，特意为你来的上海。
5: 在美容店里边，他进行购买这些项目的钱，以及这两次被封建迷信为由诈骗的钱，有一部分是他们老两口的退休金，同时呢，也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钱。
4: 据了解，随着养生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养生馆假借养生之名，利用封建迷信设局的骗局隐蔽性极强，严重侵害老年人财产安全。最终，杨某等四人因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
5: 通过本案呢，就提示我们老年的朋友们，在关注自己身体的时候呢，要理性的消费。如遇到大额消费，最好要跟自己的家里的子女进行提前的沟通和商量。另外呢，就是如果身体真的有疾病，认为是需要治疗，那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看病，切记呢不要因为封建迷信这类的风水等问题支付钱款，落得人财两空。
0: 咱开车上路啊，遇上加个塞儿、并个线、超个车都挺常见的。碰上呢开的不怎么规矩的，大多数人呢也就是嘟囔两句就过去了。那毕竟我们经常会说嘛，退一步海阔天空。
1: 但有的时候呢，俩人就较上劲了。下边这个案子里边，两位司机呢，就是因为啊并线超车这个事儿较上劲了。不仅是开了斗气车，更是下车大打出手。结果呢，一位上去劝架的家属被带倒了，摔成了骨折。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10: 视频来自于当事人一方王某的行车记录仪，当天他载着父母正常行驶，并即将进入右转车道，可没想到
11: 郭某呢原来驾车时行驶在直行车道上，郭某呢突然加速强行超车，并入了右转车道，行驶到了王某车辆的前处，两辆车右转过后行驶到了直行车道，可能这个王某心中有气，然后他加速借道超车，超到了郭某车辆的前方，行驶了大概10几米的样子，可能郭某又心生不满了，郭某又加速超车，超到了王某的车辆前方，同时将王某别停在路边。
10: 郭某将车停下后下车找王某理论，起初王某并没有下车，而是王某的父母先行下车和郭某进行协商，试图平息双方怒火。
11: 王某母亲就及时下车劝阻了郭某，将郭某劝回了郭某车辆的车头位置。
10: 郭某面对王某母亲的劝阻，逐渐回到了自己车车头的位置，但是此时按耐不住火气的王某也下了车，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
11: 两人随着争吵的升级呢，开始演变成肢体冲突，开始互殴了。在这个互殴的过程中呢，郭某为了摆脱王某母亲的限制，一甩胳膊，导致了王某母亲失去平衡，摔倒在地受伤。
10: 在王某的母亲倒地后，王某立刻报了警。
11: 然后基于他们有互殴这个行为，公安机关呢给予王某和郭某分别5日的行政拘留处罚。王某的母亲呢在摔倒受伤之后，经医院诊断为腰椎骨折，后来又经鉴定机构鉴定为实际伤残。后续呢，王某母亲就将郭某诉到了法院，要求郭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
10: 王某要求郭某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失费以及残疾赔偿金等共计23万余元。综合全案事实，一审法院认为郭某和王某对于王某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均存在过错，最终酌定王某对其母亲摔倒受伤的损害后果承担40%责任，郭某承担60%的责任，判决郭某向王某母亲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共计13万余元。一审判决后，郭某不服，于是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提起上诉。
11: 然后郭某上诉的主要意见认为，王某母亲倒地是由于双方互殴，然后他认为本案的责任承担应当由王某承担全部责任，他不应当承担责任。
10: 那么郭某的上诉请求能否得到支持？二审法院又是否会改变一审的责任划分呢？二审法官向我们介绍，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双方的行车纠纷，而矛盾的升级源于两人的不 不理智、不克制。这其中，郭某率先违规，强行加塞儿，故意别车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导火索。而另一方的王某也存在过错。
11: 根据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显示，郭某将王某的车辆别停以后，找到王某进行理论。王某的母亲呢，先行下车，将郭某劝离了王某的车辆，同时将郭某呢劝回了其自己车辆的车头处位置。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王某不下车的话，可能本案的这个纠纷摩擦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这个时候王某选择了下车追上郭某继续理论，发生争吵之后，两个人升级为这个肢体冲突。那么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双方是均存在过错的。王某母亲拦在两人中间，郭某为了摆脱他的束缚，有一个一甩胳膊向王某母亲有一个施力的动作，最终是因为这个动作导致了王某母亲倒地受伤。当然整个这个纠纷产生的原因和过程，肯定王某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0: 最终二审法院驳回郭某上诉，维持原判。这场因斗气引发的纠纷最终从交通摩擦升级为治安处罚以及民事赔偿诉讼。而日常行车中这样冲动不理智的斗气行为，很容易酿成大祸，付出沉重代价，甚至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此前在北京顺义区同样发生了一起因并线最终也发生冲突的案件。
1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呢，就是被撞的车辆，也就是霍某夫妇驾驶的车辆。在这个行进的道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前方呢有一辆公交车，这辆公交车呢就是发生了故障的公交车，所以霍某夫妇呢不得已呢必须要并道到他右侧的这个车道来。
10: 霍女士的丈夫几次尝试向右变道都并未成功，几辆车经过后终于瞅准时机插在了一辆白色现代车前，汇入到了主路车流中。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白色车司机王某的不满。
12: 在出门之前呢，王某就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了一架，本身心情就郁闷的王某看见特斯拉轿车扬长而去，气不打一处来，所以呢立即在车内发起飙来。
7: 走，谁也别走。
10: 随后王某追上特斯拉轿车并将其别停，并通过拍打车身的方式想让对方下车理论一番。眼见对方情绪如此激动，霍某夫妇便没敢下车。
12: 看见王某呢又走到了驾驶室外面的车窗拍打车窗，霍某的丈夫呢就降下了车窗。而此时的王某呢是恼怒至极，所以伸手进到车内呢把霍某的丈夫的帽子是扯掉了。霍某的丈夫更加害怕，于是决定绕开王某继续向前行驶，所以他稍稍倒车呢是往前开去了。但是因为此时呢王某的手还在霍某的车的车上，而这个霍某的突然启动呢是把王某带倒在地了。此时的王某是怒发冲冠，所以说他返回到自己的车上之后呢是决心今天一定要跟这辆特斯拉轿车较劲到底了。
13: 此时呢被别停的特斯拉轿车呢已经继续向前行驶了，而王某呢气不过，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向的车道，并且逆行经过了好几辆对向来的车辆，然后径直的呢就朝着这个特斯拉轿车而来，并且呢不管不顾的撞向了这个特斯拉轿车。
12: 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其实是我们上班的早高峰，来往呢有很大的车流量。王某的这个行为呢，一是会影响到其他的轿车通行，二呢也会威胁到其他的车辆的行车安全。
10: 经检察机关审查，认为王某的行为已经涉嫌了寻衅滋事罪，提出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的量刑建议，最终被法院采纳。
12: 怒发冲冠易出事，斗气飙车呢后悔迟。斗气车呢就是一个隐形的炸弹，一旦引爆的话会发生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甚至是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司机，在开车的时候呢要保持理性平和。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发现对方车辆在跟你飙车或者斗气的话，你应该选择首先呢保持住自己的情绪，不要让对方的情绪呢把自己也感染成了一个路怒症。同时呢如果对方情绪非常激动的话，那要立即选择报警，让我们的交警来处理相关的事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1: 咱都说呀，冲动是魔鬼，这话真不是吓唬人的。所以呢，提醒广大司机啊，开这斗气车这不叫本事，咱们平平安安的、遵纪守法的，这比什么都强。
0: 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阿龙，你发现没？现在咱们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啊，那些商品页面的宣传语啊，真的是五花八门的。什么全网最低、销量第一、效果惊人，个个都夸呢自己是最好的产品。哎，
1: 但不得不说，这种说辞呢，特别能够吸引眼球。但是呢，最近呢，央视曝光了这些所谓的第一，这背后啊，可能是商家玩的文字游戏。咱举个例子，有记者呢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牙膏，发现呢好几个品牌的牙膏啊都宣称自己是第一。
0: 您看商品宣传图上用显眼的大字标注着榜单 number one 或者是 top one， 都是第一名，但都是牙膏品牌，您说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第一名呢？哎，
1: 咱再仔细看呢，这些所谓的第一呢是各有限定条件的，这些个限定条件呢商家通常会用小字标注，比如咱看这款标注的是呢烟酰胺美白牙膏去黄去牙渍，但是啊这个牙膏呢细分领域里的热销第一，这款呢是12到18岁成人防蛀金榜第一，还有呢是抑菌清新口气成人金榜第一，什么清新口气品牌金榜第一等等吧。这不免呢会让人疑惑啊，一个小小的牙膏，这市场排名为什么搞出这么多的花样呢？
0: 大伙儿听明白了吧？只要修饰词加的够多，谁都能给自己呢找到一个细分赛道上的第一名。
1: 哎，没错，这种所谓的第一啊，这范围被缩得特别的小，甚至呢有可能就是为了某一款产品量身定制的。第一呢本应该是靠着产品的品质来赢得的，但在这里呢却变成了随意定制的标签，说白了商家这是在自说自话，往自己脸上贴金呢。都说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在这里啊则变成了一款产品一个第一名。商家的这种做法呢，于是啊也被市场监管部门称为叫萝卜坑式的宣传。
0: 对于这种现象，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表示，商家通过第一名这种绝对化表述来做宣传，但把适用条件、数据、前提等关键信息用不起眼的小字儿标注了出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判断，扰乱了市场秩序，其行为涉嫌违反广告法中关于绝对化用语的禁止性规定。
1: 哎，实际上呢，就算呢含金量很低，不少商家呢也愿意给自己套上第一名的头衔。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部门发现呢，一家经营中国窑鸡的餐饮连锁企业在外卖平台页面上呢赫然标注着中国销量第一的字样，这字体啊非常醒目。可证明销量第一的证据在哪儿呢？执法人员在页面的最边缘的地方才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着数据来自某咨询公司2023年的统计。
0: 这种隐藏的也太深了，感觉是要拿着放大镜去看啊才能看得到。而且呢我们知道啊，外卖市场啊变化是非常快的，统计数据却是2023年的，这是不是也太过时了？
1: 对啊，这监管部门呢就向这个商家送达了行政建议书，告知商家了，如果拿不出充分有效的数据来证明自己是销量第一，就应该删除这个宣传用词，如果能够拿出证据，那也要把数据来源

0: 这些关键信息啊，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1: 监管部门呢，显然是已经看穿了部分商家耍的障眼法，希望消费者呢看到的信息呢用大字呈现，那些不希望消费者看到的，而为了规避虚假宣传责任，必须要标注出来的信息，就要用小字来标注。商家呢是巴不得消费者啊忽略不计。
0: 哎，没错，等这个消费者呢发现这个产品呢没有商家宣传的那么好，找上门来投诉呢，这商家就会指着小字说，哎，您没看仔细，我们没说错话，这产品没问题。商家的这种套路啊，用八个字就能概括，叫做大字吸睛，小字免责。
1: 近年来呢，商家利用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进行营销，由此引发的消费维权案件啊不在少数。此前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披露了一起案件，李某在网上买了一个音箱，花了4434块钱，在商品宣传页多处显著位置呢，商家用大字标注该产品呢具有360智能穹顶生产功能。然而呢，李某收到了货之后啊，发现这种功能呢并不存在。
0: 哎，后来李某呢把这页面呢往下拉拉拉拉了很久，才在最不起眼的位置啊看到一行小字儿，写的什么呢？搭配可选购的后环绕音箱，实现360 SSM 功能。也就是说呢，要想体验到商家宣称的360智能穹顶生产的功能呢，这消费者呀，还得再花一笔钱买两个后环绕音箱。李某觉得自己肯定被忽悠了，一纸诉状呢，把这商家告上法庭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商家采用大字宣传、小字提醒的方式销售商品，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有可能导致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和自己预期不符，进而产生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权益的损害，这也与市场经营中的诚信原则相违背。法院最终认定，商家没有尽到全面、真实、准确披露信息的义务，判决撤销合同，商家退还买家李某货款4434元，并且承担退货运费。
0: 哎，其实这种问题呢，还真不是个例。您看这黑猫投诉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涉及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投诉量正在快速增长。2024年有2726件，而到了2025年呢，这个数字啊激增到了5272件，增长了将近一倍啊。其中呢，电商平台、旅游平台和金融产品呢是重灾区。
1: 值得关注的是啊，这种套路还蔓延到了直播带货、短视频营销这些新业态当中。比如说呢，直播卖货的主播喊着全网最低价，画面的边角啊却藏着限特定规格、特定人群等等字样。
0: 哎，可以说呢，在宣传用语这个字体大小上啊耍花样，已经成为了部分商家收割流量、避免责任、误导消费的惯用伎俩了。
1: 好在监管部门呢已经开始了行动。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要求清理整治各种广告乱象，其中误导性大小字被明确地列为了整治对象。
0: 所以这里呢，咱们得跟那些喜欢耍小聪明的商家说上两句啊，经营之道贵在诚信，为了眼前的利益丢了诚信，被忽悠的消费者呢自然会寒心。让消费者寒了心的商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又能走多远呢？这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套路呢，告诉各位也不要忍气吞声，咱把他宣传的这个截图，包括呢对话的截图保存下来，拿着这些证据啊向相关部门去投诉。您要相信法律一定会为消费者撑腰的。
1: 接着咱们来换个话题，前不久的一个下午，广州遭遇强降雨天气，暴雨倾盆啊，公路上呢一时之间啊水流如注。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孩子啊不小心跌倒了，在湍急的水流当中，孩子无论怎么挣扎都无法站起来，相反，孩子的身体啊失去控制，在顺着水流向下漂移。
0: 危急时刻，有好几名男子不约而同飞奔而来。值得一提的是啊，出手救人的这些男子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他们是外卖骑手。
2: 据悉，当时水位已经进过膝盖，情况万分紧急。就在周边市民准备呼救时，多名骑手从不同方向飞奔过来，扑进水里。其中，一名戴着橙色头盔的骑手跑得特别快，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飞过去将小朋友抱起来。在多方寻找下，记者联系上了画面中的好心人。
3: 当时我的鞋子都跑丢了，这样子的，跑下去然后就把他抱起来了。小孩子嘛，我们成年人肯定是要勇往直前的去救一个小孩的。
4: 看到他骑自行车从那里过，然后突然倒下去，然后就起不来了，然后就躺着一直被那个水冲下去，然后我就过去就跑过去救了。

0: 有个骑手顾不上自己的安全，差一点点就滑倒。现场还有两名热心骑手积极参与到这场暖心救援中。随后赵良金将小朋友抱到安全区域，并叮嘱他留在原地。目击市民称，孩子身体并无大碍，这一幕市民看在眼里，暖在心里，纷纷提议给参与救援的骑手奖励。记者也将市民的感动和谢意传达给几位热心的小哥，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1: 注意到别人有麻烦，就大家互帮一下嘛，这个没有什么事情的。如果说你做这件事你是为了得到表扬那些的话，那做这件事的初衷就变了。
2: 只要心存善良和勇敢呢，再平凡的人也会焕发光彩。在这里呢，要为这些外卖小哥点赞。
3: 接下来这个话题啊，我先问问阿龙啊，你听说没？最近有一个展特别火，就在首都博物馆，人气可以说是爆棚。
2: 哎，你说的肯定是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啊，这个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3: 是。
2: 因为呢，我朋友圈里边基本都刷屏了。听说呢，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展。那这回呢，在咱们北京啊，就能够领略到神秘的玛雅和安第斯文明了。
3: 而且这次啊，不光是可以大饱眼福，还有一场呢美洲主题文创市集嘉年华，1500件文创好物啊，可以边逛边玩边体验。咱们北京台的展台呢，也是有不少惊喜。接着，咱们赶紧跟着记者啊，去一睹为快。
4: 从咱们本次展览的 A 展区出来啊，就是我们的美洲主题的文创市集。来看一看，正对着我们 A 展区的出口，就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展台。而在这儿啊，我们的这个冰淇淋机器人也是非常受到小朋友们的欢迎。
5: 挺好玩的，之前我也这样做过棉花糖，也这样看过。
4: 所以对这种机械臂做冰淇淋还蛮感兴趣的，
5: 挺有意思的。我特别感兴趣，就是想看一下玛雅文明那些仪器那些文物，特别喜欢。
4: 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台前，还可以看到两位小小的文明探索员，他们也是今天这个活动现场的顶流小 IP 了。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根据本次美洲文化特殊设计的两位顶流 IP 的特殊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玩偶，它的名字叫做抱抱龙，它身上穿了这种美洲的牛仔服装，然后整个是一个小恐龙的形象。那像这边的这位小玩偶呢，它是用了墨西哥国宝级女艺术家弗里达的形象设计的。
6: 我挺喜欢马库库的，它有点小坏坏的那种感觉，然后呢它的眉毛我觉得设计也特别好玩。
7: 这个我是以前买过，这次准备买一个这个弗里达，然后这样就是一对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国外的文化还是非常的喜欢，然后我看今天好多都是大人带着小孩来的，沉浸在这个艺术里面啊，这种文化的这种熏陶吧，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号北京出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2: 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多个景点，专列当月仅此一趟，千万不要错过。每天前20名报名的朋友还有200元的现金优惠。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由生活频道特别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号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为中老年量身定制，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没有奔波辗转，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专列穿行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大美新疆，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全列4人包厢，整洁舒适，安静私密，一铺到底，为您专属。大件行李免搬运，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线路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 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听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往慕士塔格峰直接消汗，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3: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嚼不动，去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0: 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去年底啊，北京潮白河大堤通州段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提升工程，本来是一项改善当地交通和环境的民生工程啊。然而呢，开工之后，这一二三四五热线却不断的接到投诉。原来呢，因为啊施工导致大堤附近的西集镇于新庄村日常出行的主干道被堵了，村民的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
1: 大弯儿多出好几里地去，
2: 堵上怎么走？这下边走一道了，还得找他们呢，不吗？
3: 你把于新庄这老年人给堵死了，
4: 走得了吗？这车
5: 肯定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6: 那弄上门你就拉了，
7: 让俺们人踹去。
8: 2025年通州区潮白河大堤启动拓宽加固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施工后，位于大堤北侧的西集镇于新庄村800多名村民的日常出行一下子被堵住了。
7: 不这岁数了，出行特不方便了，
1: 这边多这边多近，那边绕一大弯。
8: 于新庄村周边共有西大路、北环路、愉悦路三个路口，核心卡点就在村西的西大路。这条路是于新庄村村民日常外出接送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可自从封路之后，这条家门口的便民路一下子成了断头路。
3: 你瞅这个堤南的那儿就是幼儿园，俺们这边就是于云庄，可是俺们就是过不去，10分钟以前到现在得到3公里，还能到幼儿园呢。现在
8: 村民杜阿姨说，她接送孩子原本只要5-6分钟，现在多了将近一倍距离，遇上堵车10-20分钟都是常事儿。让村民更闹心的是，村里唯一的公共交通原于新庄始发的 T39路公交车也因为西大路封闭无法进村。
9: 公交车他这一封路，人公交车不过来了。
2: 来开药，我们开一下，家里老六老太找出去给开药去啊，堵了。
8: 一些心急的老人为了不绕远，干脆铤而走险，直接翻越路边的围挡，从旁边的土路小道穿行。但是这条被踩出来的近道紧邻深沟，十分危险。
3: 大沟竟是崴脚丫子到那儿，
2: 我这下边走一道了，要真7-80的掉里头，车子还得找他们呢，不吗？
8: 记者走访时正好遇到一个外卖员试图从这里通过，结果车轮陷在软土里，差点上不来。
10: 不好上，他那个土是松的。
8: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施工单位不得不加装第二层硬质围挡，把危险路段彻底封死。可这样一来，村民的情绪更激动了。
1: 都快堵上了，
11: 那我再跟施工吧。
3: 对，
11: 大伙别急，
3: 一堵上，云庄更不
8: 快。矛盾最激烈的时候，部分村民甚至几次动手破坏围挡，表达不满。
6: 那弄上门你就拉了，
7: 让俺们人踹去。
8: 然而，困扰居民的不仅是出行远、公交断，

0: 走路险。更棘手也是更让村民怨声载道的是每天穿村而过的林场大车，
1: 上午两车下午两车，这铁的铁律。
0: 林场的位置在于新庄村西侧，西大路原本是林场车辆进出的唯一通道，通道封堵后，大车想要进出只能从于新庄村内狭小的小路穿行，重载车辆反复碾压，原本就不宽的村路坑洼破损严重。
2: 这个地这个道就是后补的是吧？
3: 对，这我你看看，
1: 昨天刚修的，
4: 老好了，这么快。
1: 这龙啊，村支道能有多厚啊？你看看这咱怎么走这个？多窄的道！
0: 为了破解大车穿村的局面，西集镇党委副书记高龙春前往林场寻找解决办法。
5: 我们这个了解到于新庄的村民啊，对咱们这个现在林场的这些大型的机械设备从村里边老过，还是有挺大的意见的。就是咱们一块商量商量看有没有其他的路径。
6: 我们的单位在这儿，
5: 嗯，
6: 我要出营只能走西大路，
5: 嗯，
6: 突发事件我们出警时间要有保障。
5: 嗯，
6: 您是不是跟村民解释解释？
5: 嗯，
6: 要不就是把西大路给我们打开。
7: 一个问题没解决，又来一个，
5: 又来一个问题，你说咋办？你说咋办？这事儿太难了。
0: 那么，能不能重新打开西大路路口，改封目前开放的逾越路呢？镇政府召集于新庄及逾越周边各村居民代表征求意见。
5: 今天啊，把大家请过来一块儿说说咱们大堤要封路的这个事儿。
3: 你要把那边封上，反正俺们上西集有点不太方便，我得绕好几公里。为什么对赵庄有影响？后庄是不是？
8: 影响大了。还有那道口不能堵。
3: 那于庄就别出去了呗。我于庄如果上了堤，我找大婶上去。
9: 要不你派车也行。该堵啥子你不堵啥子，该叫你不进来。
10: 我这绕出去多少路？
11: 太远
8: 了，两方便了，老百姓不方便了。
11: 老百姓
8: 啥也不住，你加一人，你搁安全员，
11: 不是
8: 多好
11: 事
8: 啊！
0: 没想到会议现场意见严重对立，甚至一度失控。由于无法达成共识，镇政府只能暂时搁置这一方案。老方案行不通，新矛盾又接踵而至，这该怎么办呢？高龙川与西集镇市民诉求处置中心主任张伟一边现场勘察，一边对照图纸反复推演封路通行方案，终于找到了一条能够兼顾多方需求的最大公约数。
5: 等于叫幼儿园在这个位置，学校在这个位置，
3: 对，
5: 那就是从北环路这个口，如果打开，这四个村儿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平衡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方案就初步咱们就考虑就定这个方案。
0: 按照新方案，北环路开通后，于新庄村的出村绕行距离将从原来的3-4公里缩短到1公里左右。而逾越周边的各村庄居民受影响也比较小，是一个双方都可能接受的方案。有了新方案，镇政府立即与施工单位沟通，但是很快就遇到了新的现实问题。
12: 北环路这一块刚好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一块，因为我们施工范围就在大堤路，大堤路的话我们这儿就北环路这两个，您看这儿也明显能看到，这两侧比较宽。
5: 嗯，
12: 我们这儿刚好有一个临时的堆场，就是我们堆放机械、堆放材料的一个地方。
5: 嗯，
12: 对。如果我们把这个作为通行道路的话，我这儿整条线的临时一个堆放车辆和堆放这个材料的地儿就没了。
5: 哦，那只能是咱们做点牺牲，咱们做点贡献，看把这个环节咱们想个办法给它解决一下。
12: 没问题，那我们去现场看一下。
0: 为了方案落地，高龙川与施工方又马不停蹄地在大堤周边区域摸排选址，反复对比场地大小、交通条件、距离远近。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替代场地。
5: 面积怎么样？够，差不多吧。
12: 这个，
5: 而且这个箱子还也比较平整，应该能够符合咱们的这个需求。
13: 离您那个施工工地还近
5: 啊？离施工工地还近。啊，
12: 那几块这儿行，这个平整度面积应该可以，没问题。然后到时候我们自己再用机器给它再铲平一下。
0: 在寻找西场地的过程中，大家意外地发现了一处可以用来临时停放林场大车的场所，林场大车穿村扰民的难题也随之有了解决方案。
5: 我们把它的林场的大型车辆停到这个堤外的一个停车场，这样呢避免了它老是来回穿村，同时呢让林场留一点小型车辆在它的这个基地，解决周边的林地养护问题，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咱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也。
0: 接下来只剩公交入村的问题，西集镇立即启动吹哨报道机制，召开多方协调会。
5: 底下这个口 一封上那几个村会受影响，中间那个大家群众，所以把中间那个潮白河北环路那个口打开，
4: 然后通过这儿北环路，然后左转到咱云庄，这儿你调整一个公交那个咱们那个站点，
5: 咱们踏勘一下，
8: 行，没
5: 踏勘一下，嗯。
0: 公交集团和施工单位在现场调研后都肯定了镇里提出的方案，但北环路口最终能否开放还要村民同意。为了争取理解，高龙川对之前反映强烈的村民挨家挨户走访，面对面沟通。
10: 人家那边几个村一封上之后出行也很不方便，如果人家想绕，他得绕到这边，要么得绕咱们这边来，人家穿村过，到时候车也多，人也多，也麻烦。
14: 对，互相理解吧，这就是互相理解。
10: 综合考虑之后，优先保障送孩子的，因为每天都要
15: 对对对，这东西这东西，他人退一步，那给老百姓也退一步
10: 啊，
15: 你不能全僵持在这儿，是不是？别绕太远就行，互相支持。
0: 经过一轮轮诚恳的沟通，村民的态度从普遍反对逐步转为理解与支持。5月3号，新方案正式进场施工，北环路路口的围挡被顺利拆除，一条便民通道重新打开。
16: 啊，这边这条道，这现在给我们修好了，你看是不是？我们这块的人也这个也挺安静的，接送孩子也方便。你看，我们走从这儿，从这儿下去以后，一左转就到幼儿园了。
0: 村口新的公交站点同步开始建设。5月7日，改善后的首班 T39路公交车准时从于新庄村新站点发出，困扰村民数月已久的封路之困终于得到了实质性的解决。
17: 上午下午，这公交一通行，我们上级五的特别便利，特别方便。
18: 这上卫生院拿个药物的，赶个集都方便了。
17: 现在我们是100%的赞成。
0: 一条乡村路连着民心，也连着治理的温度。从一封了之的堵心事儿，到多方共赢的舒心事儿，于新庄村出行难题的破解，正是接送集办机制在基层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
19: 面对村民的出行难题，相关部门直面诉求，积极协调，既保障了环境整治提升工程的顺利推进，也守住了百姓的出行便利。我们也期待潮白河大堤环境提升之后，能给周边村民带来一个更加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石景山区八角街道一座闲置了22年的锅炉房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购物、餐饮、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便民综合体。然而在这个开业前夕啊，社区却接连遭到了居民的投诉，这邻里呢是争吵不断，甚至啊连物业也不干了。那么这项惠民工程究竟卡在哪儿了呢？
20: 啊，这便民也不便民，搞得我这睡不着觉，这晚上这灯太亮了。
14: 哎，啥情况啊？
20: 你这后头这锅炉房这灯照着我们家都不用开灯了。
14: 是，哎。这么亮吗？那我去看看去。
0: 五一前夕，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书记李美红一连接到几通投诉，问题都指向了小区内即将开业的便民综合体。当晚综合体3层小剧场传出的音响声不断，灯光也照进了对面居民的房间，引发了居民的不满。
21: 离着这么近，灯又那么亮，然后又这么吵。
0: 该综合体距离最近的一栋居民楼仅20米，声音和光线影响了居民的正常休息。对此，李美红第一时间就找到了项目方进行沟通。
22: 是在做音响和灯光的测试，因为刚才居民打电话投诉了。回头呢，我们找个解决方案。如果真的确实扰民，我们想想办法。
0: 矛头对准的这座便民综合体前身是一座闲置长达22年的社区锅炉房，历经近2年的施工改造，这片老旧空间即将腾笼换鸟，变身为涵盖社区食堂、便民市集、图书馆、小剧场等功能的一站式服务空间。补齐生活配套，便利居民购物，原本是件好事，但运营中可能带来的声光、油烟、噪音等问题也提前引发了居民的担心。
23: 我就离得很近，离着
14: 啊啊！
23: 这最担心的都是食堂
14: 啊，
23: 飘油烟的问题，别飘的咱们小区哪都是。
0: 而居民最大的担忧还是综合体投入使用后，小区内的交通和停车秩序问题。
24: 儿子，小区这么乱，你管得过来吗？你
25: 能管？
24: 谁管呀？
25: 就保安啊。
24: 保安，那不那就不是保安的事儿了。
26: 而且他这要一开这个，他就很可能有进车呀。
24: 对对对，
26: 这是很危险。
0: 居民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八角中里社区共有33栋居民楼，2000多户居民，但仅有2个出入口，且都远离便民综合体。 加之小区内部道路狭窄，综合体投入后，人流车流都会明显的增加，容易引发拥堵、通行不畅等问题。
1: 我们想的能不能把这边的门打开，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消防通道，从来没有开过。如果把这儿把门打开呢，他有需求的人从这儿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0: 为了减轻影响，李美红想出了新方案，社区开放新大门，即北一门和北二门，并在综合体附近形成一门进一门出的单向微循环通行路线，以避免车辆随意绕行，减少拥堵。没想到这个方案一出，居民们吵翻了天，邻里间甚至因为意见分歧发生口角争执。
2: 就是这门不能开，
3: 对，
2: 安全隐患，
3: 这查死的，出也出不去，进也进不去，你管吗？你负责疏导疏导吗？
6: 方便，为我们方便，为这么多老人方便？
3: 老人他们开车吗？那边有
0: 有居民认为，新增出入口能缩短出行的距离，生活更加便利。
7: 你买东西干什么都挺方便的。
9: 我们这一栋吧，特别远，从哪边走都远，这一开门特别方便了。
0: 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
11: 开门你说谁乐意啊？就跟你家这敞开大门谁乐意啊？
23: 一开外头人全进来了，你都开车进来，那不都乱了吗？人家小区收费停车场，我们都交费，那你车位也找不着，哪都没办法，我们车都给堵住了，是吧？
0: 反对的居民担忧大门敞开后会打破小区现有的停车自治秩序，双方意见始终难以达成统一。为了尽快推行工作，了解居民的实际顾虑，李美红书记针对紧邻出入口的一号楼和二十四号楼住户开展了民意调查。
27: 咱们中间那门是关闭的，
28: 对啊，
27: 就是咱们想就是为了方便大家进出把这个门打。
28: 我觉得是这样，
27: 就是您不同意打开，
28: 我不同意打开。
29: 要是他进来，他从哪儿都停着呢？人家院里有堵是吧？
28: 对。
29: 他说我们可以不可以从那门出去？
28: 可以啊，
30: 可以啊，
28: 对，
30: 这样不是更方便？
29: 您要是觉得同意，您就帮我请个堵。所以关键咱们得控制他们，不要就是随便乱。
28: 啊，对，他
29: 本来咱们就紧张。
30: 咱有停车管理公司，他不能让他随便乱停。
31: 这门你要最好只能进，
27: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边进这边出，让它成一个 U 字形。
31: 我没意见。
27: 那谢谢您。
32: 行，车号不都在咱们这？
27: 对对，都登记了，
32: 是吧？
27: 对，
32: 咱们书记为咱们办事儿。完全都是为居民考虑，
27: 那这也都想了得有四五轮了。
0: 在涉及的两栋楼160户居民中，仅有7户持反对意见，其余住户均表示了支持。持续多日的出入口的争议迎来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物业不干了。
33: 一是人员成本，第二个就是设备日常的维护，或者是这些电的方面
27: 啊，
33: 这个肯定我们也没法承担这个。
27: 但是你要不开这儿堵了，你不也得来给人协调吗？
33: 现在目前为止，这个停车管理这个人员成本来说，现在已经是满负荷的。
0: 原来新增双门进出后，需要加装智能道闸，增配安保值守，这些额外的运营开支让物业犯了难，工作再度陷入停滞。
27: 就是多难的事儿，可能当时觉得挺沮丧或者挺难受的啊，歇一歇，让自己的情绪缓一缓，还得继续出发。他有这么个问题，也跟物业协调了，他就是钱的问题，就是企业不能亏着。
34: 从小区建成之初，这个路口和这个门就是存在的。
27: 对，
34: 就是周边的居民也都认可。
27: 认可。
34: 能这儿通行。
27: 对，那我等消息。
34: 行。
0: 为了解决小区开门的最后一个难题，八角街道积极协调区国资委、区交通委、区城管委等各职能部门，并召开协调会，全力推进开业前的保障工作。
35: 咱们这个中里国路网改造也得有两三年时间吧，是吧？从摸排这个群众的需求到现在，这个有了一个很好一个雏形，不合适的咱们可以都提出来。
36: 这个便民中心的项目开了门，从这个物业的这个日常管理过程中算这个费用的话，肯定会超。
37: 因为停车管理和社区物业的公共区域现在都是由咱们盛景嘉禾在管，你们项目之间应该是可以协调一下。
36: 自负盈亏的企业，我们也有审计部门。
0: 僵持局面下，区级层面拿出新方案，由项目方全额承担智能道闸设备购置费用，实行电子台杆，物业仅负责后续的电费支出。对于这样的方案，物业最终表示了接受。
36: 那我就可以承担电费
37: 啊？是吧？
36: 因为你交了物业，因为你交了公区那个物业费了
37: 啊，
36: 这就相当于公区的服务费，这是没问题。
37: 啊，对呀，我就说
0: 带着最终方案，李美红再次召开居民议事会，与住户代表面对面沟通，解答疑问。

0: 现在目前啊，前期是那大门，这个是无人值守，就是实用电子起杆落杆，然后前期呢也会有一些保安这个试运行的一个保障，说会有外来车辆抢了咱们车位的问题，因为它这个停车场就是这个项目里边有五十个车位。
1: 咱们本小区便宜，外头10块钱一小时，还停车。是啊，你就得狠点，不狠点都来停了。
2: 你让我看到效果，行，咱们就这样，要不行咱再往后说的。
3: 从一个破旧淘汰的锅炉房变成现在的一个服务于居民的一个建筑，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是我们的期盼。
4: 经过诚恳的沟通协商，原本反对的居民也从抵触转为理解，新大门的施工也得以顺利推进。
5: 闸机已经装上了，
6: 是，然后呢，那边那个道闸直接从我们保安室取电，
5: 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居民服务咱们做好。
4: 小区通行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是如何保证便民综合体正式营业后不打扰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李美湖必须一一解决的问题。
7: 我们现在已经用这个加厚的窗帘，然后到时候全拉上，是不让这个光进来，也不让光出去的。部分演出的话，大部分演出其实2到4盏灯足够了。
4: 当记者再次来到八角中里社区，小区新大门已经正式启用，通行秩序顺畅。如今便民综合体已经焕新亮相，成为连接邻里情感、服务居民生活的幸福驿站。
8: 啊，新鲜的菜，新鲜的水果比较丰富了，很感谢为我们百姓着想，啊，开辟了这么一个利民的这么一个活动场所。
9: 虽然是三层，但它小而精。我刚才大致走了一下，然后楼上的那个小托管还有培训，还有包括有个小的一个图书馆，非常好，就是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8: 对，
9: 就是就近都给咱解决了，并会带着老人孩子一起过来看看。
10: 这个停车秩序也还可以，他从这边进，然后那边就出去了，正好也挺方便的。
11: 这块石头非常有意义，它是我们原来锅炉房的顶上那颗梁，让大家觉着，哎，我到了一个哎自己记忆中，然后特别温馨的一个地方。我相信，在我们社区老街坊和商户的良性互动下，这个邻里中心也能长期运营下去。
4: 炉烟起处，邻里心声，从投诉不断到得到认可，八角街道把民生实事真正搬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12: 面对居民的不满争议，社区街道倾听民生，直面问题，用细致耐心的整改化解矛盾，让小区里的闲置空间升级为幸福驿站。我们也希望呢，未来在街道社区的精细化治理下，居民的生活能够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有句俗话说呢，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可是啊，咱的热心观众靳先生表示啊，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时候这外行也能指导指导内行。那么这事儿能靠谱吗？咱们赶紧去瞧瞧。
13: 我就是然后鉴定一下这个东西，
14: 这个是这个连镜框带画是早就有了，还是说您自己给弄的？
13: 这个画只有这个，这个框子是我给配的。
14: 哦，
15: 眼前放着的就是靳先生家收藏的书画作品，这些画放在他的手里也有20多年了。
14: 这四幅好像看起来这个花鸟画是比较一致，是一个人画的。
16: 对，是这样，就是刚从画看了看呢，画风呢比较淡雅，就是颜色比较清新，给人感觉就是画的很有功底。刚才我也大概翻了翻啊，这印章呢写的是九幅。
15: 我们知道，画家都会在落款印章处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或是名字，或是字号。但是这“九如”二字却不只属于一个人，
16: 不是特定指定一个画家，
14: 对应的多位名字、字号或者是别号中含有“九如”的画家。
15: 简单的说，“九如”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祝福语，因此九如也就逐渐被很多的书画家所喜爱。到底是哪位九如的画家创作了这四幅小品还不好判断，但是这画是否是真迹，李老师却有了明确的答案。
16: 这幅画它未必是手绘。
15: 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们特地打开了镜框，拿出了其中一幅画给您做个展示。
16: 应该是梅花是一笔下的，带色带墨，但是它这个在印刷过程会出现什么？你看这边上黑，这块也黑， 对不对？看是不是明显，这就是印刷出来的跑墨跑色的一种现象。
15: 除此之外，这幅画还有另外一个细节也能看出是幅印刷品。
16: 这个呢，明显就是画上去的，但画上去新台牌

0: 书法家，这红是当时我让他点上的，我这教给他画硬石让他画，我说你这老画这个软软大大的不行，你知道这软软大大的不行，我说你就画硬石，硬石这样。哎，
1: 我说有种啥，有种外行指挥内行的感觉。这个
2: 靳先生也说过他对书画作品是一点也不懂，可您就这么大胆子教作者如何作画，这靠谱吗？
3: 秋清泉气香，就说明什么是个秋天的颜色。他说的真有道理，我把这个红颜色给抛掉，里面是一层墨，就感觉到平了，没有变化，
1: 没有颜色的变化，
3: 没有变化。
0: 对，
3: 所以说他这个别说外行指导内行，还指导对了。
2: 就因为这事儿，一来二去，靳先生也就跟这幅画的作者成了朋友。为了这段奇妙的友情，靳先生一直把这幅画保存到了现在。
0: 后来画画就老出现这种各异颜色。
1: 还能感谢您没有？
0: 哪感谢我了？
1: 怎么感谢呢？
0: 感谢我又送了我两个那个小斗光。
3: 小斗光啊！
1: 对，不管是书法还是绘画呀。有点像我们这个老看的小说里的练功，你到某一个层次之后呢是瓶颈，你再怎么画还是这样，它需要突破。
3: 不光是
1: 就是推开这扇窗，怎么推开，有时候可能就因为一句话，
3: 哎，
1: 眼界就开了。
3: 对，我觉得是靳先生跟这个画家是一缘分，因为美术作品和书法作品它一定是给大众看的，并不是给专业人士看的，大众的欣赏能力是最强的。我觉得今天收获特别大，让我的鉴定的那个就是知识呢更加更上一层。
2: 那么这幅画到底价值几何呢？
3: 画得还不错，真是画得还不错。当初如果说是你一两百块钱买的，现在绝对不值了。我说你肯定非常高兴，这幅画应该是目前在5000块钱以上。
4: 这李老师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呐，这个画作呢是给大众看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外行有的时候能指导内行。如果您家里边也有收藏品想要跟大家分享，欢迎拨打96168。最近呢，碳水脸这概念在短视频平台火了，一些博主说啊，脸肿、皮肤暗沉、长痘、下颌线的模糊都是碳水吃太多导致的。还有人说呢，自己啊控碳水，少吃米饭馒头之后啊，确实感觉脸小了、消肿了。那么事实真是这样吗？医生表示啊，碳水进入身体之后呢，会转化为糖原储存在肌肉和肝脏当中，而每一克糖原会伴随储存大概是3克到4克的水分，这就是很多人呢大量吃主食以后呢会轻微面部浮肿的原因。少吃碳水，身体糖原消耗，水分流失，这脸部呢就会消肿，体重也下降了。但是啊，这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很快就会反弹。而且呢，很多人呢控碳水之后变美了，并不只是因为少吃了碳水，他们同时呢也养成了少油少盐清淡饮食的习惯，还开始啊规律作息，坚持运动。其实呢，高油高盐辛辣刺激的食物才是面部出现问题的元凶，改变习惯，这好气色呢自然就来了。很多博主还把这个高蛋白零碳水奉为了网红变美的公式，那多吃蛋白质就一定更健康吗？医生表示啊，也不一定。适量补充蛋白质啊，确实能够维持啊这肌肤的弹性和肌肉量，但是呢，盲目超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还可能呢引发血脂异常，打乱身体酸碱平衡等等问题。更关键的是啊，很多人戒掉碳水之后，为了缓解饥饿，大量的吃肉类啊、蛋类等等高脂高蛋白的食物。咱得知道，每克脂肪的热量是远高于碳水的，如果整体热量超标，那会越减越胖啊。另外呢，如果长期的断碳水啊，身体会出现一连串的伤害，包括损伤心血管啊，这个损害大脑功能，情绪低落等等。福建一家医院就接诊了大量跟风戒碳水的年轻人，其中呢20到35岁的女性是最常见的，她们出现了比如说皮肤干燥脱屑、面部萎黄、全身乏力、脱发这些症状。所以呢，盲目断碳是典型的得不偿失式的变美。其实呢，真正的健康变美思路啊，从不是单纯的戒掉碳水，而是呢吃对好碳水。好碳水主要来源于啊加工程度低、营养保留完整的天然植物性食物，具备啊低。

0: 升糖指数、高膳食纤维、高营养密度的特点。这类食物呢，包括糙米啊、燕麦、绿豆、红豆、土豆、山药、樱桃、蓝莓等等。研究发现呢，高质量碳水饮食对于延缓衰老、体重的管控啊是至关重要的。再有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这个普通成年人每天碳水供应能够占总数的50%到65%就很好了。每一餐呢，一个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行。这减脂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降到40%到50%，把一半精致碳水换成粗粮，但不建议啊彻底的断碳。青少年、孕妇、脑力工作者呢，则需要充足的碳水。总之啊，学会科学的吃碳水，不盲从、不焦虑，才是性价比最高的变美和养生方式。
1: 爱生活，每一天。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7: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非8日游将于6月1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探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16日北京出发双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或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8: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从街头巷尾到珍馐殿堂，总有一种味道为你守候。味道掌门，北京广播电视台倾其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他70岁，却拥有让全场惊叹的年轻容貌。
2: 这本上没写错吧？
3: 没写错。
4: 对了，好年轻。
2: 多少？
3: 70。
2: 70，是真的吗？
4: 是的。
2: 好吧。这回有话题了。
1: 凭一本过期杂志，她远嫁孤岛，照顾病重丈夫20年，不离不弃。
4: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她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她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她。
1: 他们互生好感。
2: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4: 我觉得他挺好的。
5: 也挺好的。
1: 最终谁能牵手幸福？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期待。
0: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在上期节目中，二号女士坚持跑步10年，坦言一个人扛过孤独。她找老伴要求北京人，有房，年龄大11岁以内。二号男士因条件不符，她选择不见。而二号男士表达未来会把另一半当公主一样宠着，得到了观众席单身女士的认可。
6: 如果有一个男士，他觉得，哎呀，我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我会把你当个宝。他能好好的对我，我就很接受。他的一部分的情况，我是能接受的。
0: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是个东北人
5: 啊，听出来了
2: 啊。然后呢，因为工作调动的原因呢，我就调到河北省了。在河北省也就工作了10年左右呢，我就下岗，我就来到北京。来到北京要说的话，现在也就得27、28年了，就一直在北京这样式的生活。我呢是有一个男孩，他已经40岁了吧，但是我们从他从25岁的时候我们就断交了，再也没有和他联系。至于他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全都不知道。你说我现在是有孩子也好，说是没孩子也好，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自己呢是个乐观的人，我就是每天学习，现在大概有6-7个小时都是在学习英语。
5: 挺好。
2: 就是还是比较快乐的学习。现在我觉得我这那个单词储备量还可以了吧，然后呢我就是张不开嘴，所以我就老想找一个那个会英语的人，就他不是英语老师没关系，但是他会说，他就可以带着我说。如果要是碰到一个特别合适的、特别好的，我也在考虑是不是这个英语，我喜欢我的，你喜欢你的，咱们互相就是也不干涉。但是我现在还没考虑好这个问题。
5: 我这实力现在就想着愿意租房，那河北远点儿。
2: 那没事儿，我对这个租房住哪儿都无所谓，因为我什么，有的时候人家也问我说，你对经济有没有要求啊？你对住房有没有要求啊？你对长相有没有要求啊？身高有没有要求啊？我说这些我都没有要求，但是他只要是干净利索。我就觉得可以了，我要找一个要有思想的人。你不能随波逐流，市面上发生的问题你要能有一个分析，有一个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如果市面上说现在保健品挺火的，那你就认为，哎呀，保健品挺火的，我就要吃保健品。
5: 真的不打交道了，过小日子得了。
2: 哎，对，就两个人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然后其他你要社会上的一些问题，你要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分析的能力。
7: 年龄相仿，他有的聊，他也有共同之处，而且这个男人，
3: 他虽然说没有房子，但是人家有租房子的能力。
7: 嗯，
3: 哎，这就可以了。
8: 简单的浅聊了五分钟之后，觉得同频吗？
5: 有分歧，
8: 有分歧，
2: 有分歧，
5: 不是斩钉截铁的。
8: 好，那我们回到座位上吧，谢谢您。
2: 好，
8: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女嘉宾，我们来看一看她的情况好吗？
5: 好，
8: 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年龄是70岁，身高1.6米，是辽宁人。然后您看，您想了解她的信息或者等她上场吗？见一下不？
5: 对。
8: 见一下哈，来，那就让我们有请我们下一位女嘉宾王振玲上场，有请。

0: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 这本上没写错吧？
2: 没写错。
3: 多少？
2: 70？
1: 是真的吗？这可不像那么大年龄的哈，
4: 在这上面能看出来吗？不见本人，这人呢？
1: 我看着也挺年轻的呀。
4: 对，
3: 漂亮吧？
5: 行，
3: 是不是贼美？但是再美不能聊太长时间啊，5分钟啊，现在开始。
5: 住哪儿啊？
0: 我家是辽宁省盘锦市。
5: 那个现在住哪儿呢？
0: 现在就住在盘锦市。
5: 啊，还在盘锦呢？
0: 嗯，对。
5: 在北京没干个什么月嫂或者是什么的？
0: 啊，没有，我是从那个老家那边过来的。
5: 老家过来的？
0: 啊。
5: 哎呦，这真辛苦。那咱们怎么接触啊？就是说哈，你说要是说，你不能直接就是说，到我那儿那个接触了解的，那都显得不方便。
0: 看看啊，两个人之间有没有这个相处的这个可能性哈？
5: 对。
0: 有没有共同的这个语言，共同的这个
5: 留个电话，这
0: 趋势。完了再考虑那个下一步，那个怎么接触？你是在什么单位退的？
5: 我是木材厂。
0: 哦哦。
5: 接触啊，就是什么的话。
6: 这女的对他挺上心的。
3: 5分钟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这位女嘉宾的故事。您是想坐下来一起参与听一下呢，还是回到您的休息室？
5: 电话咱们互相留。
1: 您回什么休息室啊？您在这坐着听着吧。您说呢？
3: 哎，好，您请坐到女士身边来。
5: 对对对，
3: 一起听一下她的故事。
5: 对对对。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来，我们看一下她的基本信息：王振玲，70岁，是丧偶。商业退休，辽宁人。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振玲王姐她的几个关键词，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生活新气象，一本过期杂志牵的线，得有担当，互相照顾。先说说生活新气象吧。
0: 我这对生活的这个要求还是比较有档次的，就比较高。比如说那个在吃的方面呢，我也是比较讲究的，就剩饭剩菜我是不吃的。就吃那个当天做的菜，剩的呢我就倒掉。平时就是在家里面也是对自己要求也是比较高的吧，穿衣服什么的啦，或者是化妆啦，不收拾一下不捯饬一下就不能出门。反正家里面也是收拾啦，就是比较讲究干净啊，就是花放在什么地方啊，就是比较有这个欣赏能力，就是这么一个生活状态。平时呢就是也是爱好打打羽毛球啦，看看书啦。
3: 那我替所有的女嘉宾问一下，就是您怎么保持自己这么美的？70岁了还这么美。
0: 自己对我自己这种要求来说，我觉得还不够美。其实我就是比较注重这些东西，比如说平时养生啊，吃一些那个豆粉呐、什么的啦，就是比较注重。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化妆护肤品方面嘛，也是比较注重的，起码也是3000块钱。
3: 关于美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您现在出门化妆、捯饬自己需要多长时间？
0: 以前是需要半个小时吧，现在也不怎么太那个了，随便化一化、弄一弄就可以了。
3: 但是不化是不出门的，对吗？
0: 对对对对，那是不说哈，不化不出门，就干脆就不敢出门。比如说我在那个没化妆吧，谁要到我家里去，我是不给开门的。谁要我上哪去？快下楼下楼，赶紧的，有什么什么事啊？我也不，你要你再快，我也不去。因为我还没化妆，没收拾，这个脸不行，就是那个没洗脸，没干嘛的。那是再有什么急事儿，我也不去。
6: 我倒是不化妆，但是吧，外表那这穿的稍微那什么一点，立正一点，
8: 对，干净利落
6: 才出去呢。
8: 对对对，
1: 你也是，
8: 我也是啊，得穿的漂亮点儿。对对对，
6: 你不化妆，但是头发得弄得利落点。
8: 对对，是，
6: 别蓬头垢面的。
8: 对对对。
9: 您出门化妆吗？
8: 我出门也很少化妆，但是如果是见个朋友啊，聚个餐就化个妆，
3: 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状态，要每天都是美美的。这个是从你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吗？还是说是你小的时候这个美的种子种下是因为什么事情而导致的我必须要美？
0: 按说我的出生经历哈也是比较坎坷的，我6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妈妈就改嫁了，改嫁了是我爷爷呢把我给带大的，家庭背景在那摆着，爷爷也是一个残疾人，他就一只眼睛是失明了，啊，在这种情况下照顾我那个维持这个家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说这个家庭状况呢，就是受了也受人歧视，上学呢受到同学的打击，给我那文具盒里哈吐痰什么的哈，哎呀就那样。
3: 我那时候你多大呀？
0: 那时候我是8、9岁吧，上学那时候，完了那个身边就跟前的那邻居吧，对我也是。随便谁不管谁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啊，因为家庭呢就是那么个状况嘛，也没有什么亲人，
3: 你觉得没有人替你撑腰是吧？
0: 对呀，
3: 就一个爷爷管你，爷爷还是个残疾人，
0: 对对对，所以说不管谁就邻居啊，不管谁吧他都是随便都可以把我打一顿，就那样，所以我很苦的，那时候过来的活过来也是很挺不容易的，在那种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说也是比较自卑。完了，为什么说我要把自己收拾一下呢？就是能收拾一下，能给自己增加一些自信，不要那么太自卑了。我要活得精彩一点，我也有生活的这个权利和能力哈，自己把自己照顾好的这个权利。所以说呢，我就从各个方面来说呢，我都做了这方面努力。
3: 靓丽的这个事情啊，我为什么要特别去深追问一下？就别说像。就是大姐这个年龄快70岁哈，60、70岁这个年龄，就是我们这个年龄40多岁，我觉得身边就好多人已经放弃对自己的形象的一个要求了，就是两个极端，就是捯饬自己的人使劲捯饬，不捯饬自己的人是一点也不捯饬，这个其实反映了女性的哪两种心态呢？
1: 它是分两类啊，一个是像我们这位女士这样，就是早年的家里头非常贫寒啊，就是也没有穿过好看的衣服，可能都是捡别人剩的啊。那到了今天，可能我们不能说财务自由，至少我们买件衣服、买一个化妆品让自己漂亮，这个东西是有的。那于是其实对早年的一个补偿，你看为什么？我看60、70岁的女士们，她们要拿个大纱巾。好，拿个大纱巾来干嘛呀？照相？为什么？他们就是觉得我要补偿，啊。那另外呢，还有一些人，比方说我也是，我跟主持人差不多，就没事儿，出门，啊，办事儿去，就是口罩加持，然后再戴个墨镜，再戴个帽子，谁也不知道我是谁啊。然后如果说我一旦这个去吃个饭，那我怎么着我也得捯饬捯饬。你看我去穆老师去你家，每次都是捯饬捯饬，为什么呀？因为第一个我觉得是尊重，第二个我都出不了门，因为我一照镜子，我们说这傻了，不记得这是谁呀，
3: 啊，想把镜子砸了。
1: 对，就是你已经接受了可能相对精致的你，所以你接受不了那些稀里糊涂的。
6: 我是素颜，老是素颜出去，因为有的时候一锻炼，他老出汗。原来也脸上抹点那个什么粉底，就防晒霜什么的。后来想算别抹了，一流汗遮眼睛。
8: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的时候是必须化妆，就是必须化妆。然后我们单位的领导就说：“这女孩天天化妆。”因为我们那事业单位，
6: 我也觉得浪费时间。
8: 事业单位人都觉得不应该化妆，你知道吗？我就天天化妆，
6: 化淡妆可以，淡妆。
10: 反正我出去就是说，只要干净就好了。
3: 不管在什么年龄，他对自己有要求的人，我觉得他的生活都是向上的。
10: 是，
3: 对吧？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会把这个目光这个要求去影射到别人的身上，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要求是对自己的，是向内的，你就会越来越喜欢你自己。所以今天70岁的您坐在这儿的时候让我们很惊讶，也是这背后我们不知道所闪光的一个地方。
0: 谢谢啊，谢谢主持人，很谢谢这些。
3: 因为您跟我爸爸妈妈年龄差不多嘛。那您的下一个关键词说是一本过期的杂志牵的线，这是和您过去的这段婚姻有关的吧？
0: 对，提到这件事情，我真的很这一生当中是最难以忘怀的一件事情。
3: 跟我们讲讲什么时候？这是
0: 20年以前， 但是我在48岁的时候，我那时候我那个单位呢就是下岗的，我也没有工资收入，完了我的孩子呢就是正面临着中考，正面临着中考，准备上高中的时候，那个关键的卡点，我那时候我那个前夫啊病逝了，他是脑血栓，最后导致脑出血病逝了，完了我那时候情况特别糟糕，就是我是最绝望的时候，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那时候有一天那个晚上呢，我就到我们家跟前有一个超市，完了我到那得去逛超市去，完了就走随便走到一个书摊去了，走到一个书摊就看那个卖那个杂志，婚姻家庭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能不能回复，能不能行呢？我这跟他瞎想呢。完了，一合计算了吧，他过期了，那个杂志是过期杂志。再说了，那时候他那写着那个3.6元，完那时候3.6元，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无所谓，但是我对我那时候哈就特别那个艰难。完了，合计这书这么贵，3.多元，完了我也买不起，我就放弃了。放弃了，回家以后我就想，哎呀，不买还闹心。我和这个书我要买回来给他写封信，还兴许有点希望呢哈，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完了那个，第二天合一合又去了，去了以后完这个书呢，它是过超期杂志嘛，它就减价了，8折，打不了8折，2.6元，2.6元，我一合2.6元还行，那我就买了吧，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几天，他给我打电话来了，因为有电话号码留下了嘛，打电话来了，他说信收到了。完了，他说的那个是我在那个杂志上征婚，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了。他说那个女的是武汉什么什么的哈，就是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而且呢，我还约他那个马上就要见面了。我已经2次约他了，他如果我再最后一次约他，如果他这样再不来的话呢，就跟我联系。啊，我说好吧，我说那祝福你们吧。可是到后来呢，过了一个来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是挺有诚意的，他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元。我一看他这么有诚意哈，那我就去一趟吧，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
3: 去哪儿了？
0: 浙江省台州市。
9: 哦，好，
3: 从东北跑到台州，
0: 浙江台州。我去的时候已经9点多钟了，到那当地的方言呢我听不懂，完了他说方言呢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就懵了。我
3: 找个他给你打电话邀请你过去，这话听懂了是吧？
0: 那时他是用那个他本地的那个普通话跟我说的。等那个我去了以后打电话，黑天嘛，完他就说他那个本地话了，就不说那个普通话了，我就听不懂了，有时候说个几句还得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所以说就很困难沟通，也能听懂就似懂非懂那种感觉。哎呦，合计这怎么办呢？我就求当地人呢给我接电话，完了我说你帮我听一下他这人在哪呢现在。结果呢他站在那位置就像你那么近，就像咱俩这么个距离似的。你站在那个地方呢给我打电话，我站在那地方给他打电话，打，哎呦，合计这不正好是他搁这上说着话搁这给我打的吗？我就跑过去了，我说你是那个徐峰吧？我说啊，完了就这么的我们俩就见面了。事先谁也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识。
3: 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0: 那肯定是不一样了。不一样
3: 失望吗？
0: 也不失望，也不太有希望，反正就是挺茫然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这个人哈，就是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他当时给我送了一个那个宾馆，他说的天这么晚了，你在这休息吧，完我明天呢我过来接你，咱们一起那个回岛上去看一看。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完了，当时的时候以后我就合计了，
9: 那你得过海是吗？
0: 对呀，当时我就合计，他说第二天准备带我过海嘛，我就想，哎呀妈，这能不能是骗子？第二天呢，我一看8点了还没来，我一合计这人够呛的，所以这肯定与我想象的是一样的，肯定是不能来的，是骗子了。完了，快到9点了，他来了。哎呦，合计还行啊，还来了，完了那个还不是骗子， 完就带我上他那个回他那个岛屿，回他那个孤岛那个学生宿舍，就学校宿舍看一看，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个做饭那个锅还是过去很古朴的那种，拿个风匣滋啦滋啦那么拿，完这边添着那个就是木头添往里添，或添点煤小火铲添，还有小凳子一坐，胡打

0: 呼的，喝那水都是井里的水。完了拿个绳子哈，弄个小桶，完了那个涮，那绳子拴在桶上，咵给扔出去，完事儿这么弄来弄去的，完了得会那个劲儿，他把水给提上来。
1: 后来这个人
0: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1: 就是这个丈夫，
0: 我们俩过了20年呢，他去世了，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在这之前他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说，他说的我身体不好，那个你好好想，你想明白了，你看能不能接受。我说你身体不好都有哪些病啊？他说我糖尿病很重，还有那个糖尿病并发的肾病，心脏那个心衰。他说你想好了，他说我身体不好，你要是那个想通了哈，你再过来，要那个别那个什么耽误你哈。你要觉得我身体这么差哈，你要接受不了，你就不用过来了，可以当个朋友来相处。我一合计他身体不好呢，更需要人照顾哈，我先去看看哈，万一人品要好的话呢，我就那什么，也可以接受。
1: 去了之后发现，
0: 他这人确实还是不错的，还是挺好的。他毕竟是老师嘛，他是基本的素质还是有的，还是具备的。完了，对我呢也是真心实意的，完了也是挺认真、挺负责任的，就是挺认真的。
1: 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0: 完了我去了那是几个月吧，能有3-4个月时间。
1: 你就扎根在台州了，就没走啊？
0: 对呀，我一直跟他生活到20年，
1: 就一直都在台州，都没回东北。
0: 有时候回来过，就是春节那个过春节时候回来过，回来过过春节，完事儿又回去。
1: 这算第一代的网恋吗？
2: 对对对，应该是
1: 算吧，
2: 算。
1: 您这也是挺赶长仙儿的。就刚才你说的每一个瞬间啊，我都是去对照一下。如果是我们自己，敢不敢？
3: 不敢，
1: 100%不敢。
3: 我，但是我很佩服您，真的
1: 太有勇气了，
3: 女生真的太厉害了，
2: 对，
1: 是有点
0: 虎气哈。
1: 我刚想说有点虎，
4: 这女是够传奇的，
2: 我佩服她，
4: 这可以拍成电视剧，这个
2: 太佩服她了。他们那个年代人就是这么单纯，
5: 48岁的人看到一块广告就扑身而去啊。那是迷茫当中寻找很渺茫的一点爱。
0: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包括他病重的时候呢，我有一次住院，他那个那时候他走不动了，就拄着那个拐棍儿啊，跌跌撞撞的到病房来看我。那时候疫情当中嘛，还是都挺卡的，各个门道都卡绿码嘛。他跌跌撞撞的来看我，守护我，陪伴我。就是让我非常特别受感动，带着那种病体，
1: 后来还是因为生病离开了吗？
0: 他身体很糟糕，他后期就是透析了嘛，肾衰一般都是1个星期3次啊，他得4次，他挺严重的，得透4次，而且血压低得不得了，低压只有21，上压也只有30-40个，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地照顾他，我也是应该的，尤其在疫情期间。他是病重的时候，在疫情期间，我戴了5个大口罩，左一个右一个，左一个，5个大口罩共捂的，完了给他陪他就给他治病，完了，那个医院各个角落全是人
1: 呐。什么时候离开的呢？
0: 23年，
1: 其实也才就
0: 3年，
1: 3年前离开了。
0: 对，
1: 那离开之后。你又回东北了吗？还是
0: 我离开之后完了，我一个人在那边孤苦伶仃的，没有亲人，举目无亲的，那我就回来吧。我女儿在这边，我就回盘锦来了。就这么事完了，现在一直到现在。
1: 那看来这20多年的这一段婚姻，其实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你们感情也很深。
0: 是的，因为他是一个很有担当、很有那个那什么责任心的一个男人。
1: 你再找一个人会和他去做对比吗？
0: 肯定心里会有个对比，肯定是有一个对比的。
6: 就是这个先生和这位女士有匹配度吗？
4: 她之前那丈夫有病，然后又在岛上生活，现在这个条件不是比她之前那男士的条件要好多？
1: 第三个词就是得有担当，要互相照顾。
0: 哎，对对对，
1: 你对年龄有要求吗？就是
0: 年龄
1: 多大合适？
0: 我对年龄没有什么要求，就80来岁我也能接受。
1: 你觉得这位大哥好吗？
0: 我觉得他挺好的。
7: 你也挺好的。
2: 这个第二次的这个婚姻，那100个人有101个人都跑了，但是您会觉得这个人挺好，这人心眼好，然后您愿意在这个海岛上陪着他过了这么多年。 对吧？我觉得你跟这老哥呢肯定是享福的，首先您说的算，然后呢他身体也挺好，是不是？再有一个呢，人家把自己所有的没有后顾之忧啊，然后两个人呢互相彼此的鼓励，多活多活多活，对吧？并肩看彩霞，我觉得就挺好。我觉得品您这个第二次的那个身体那么差的，每天为他揪心呀、担心呀，你想想是不是要好得多得多？你也给自己一个享福的机会。
3: 在我心里，他最大的优势哈，是他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他现在是一个特别平和、不较真儿的老头，而且他对另一半他有补偿的心态。我觉得后边日子特别好过，
1: 你们也可以再稍稍考虑一下，看看今天我们的其他的几位男嘉宾、女嘉宾，大家经过了这种沉淀思考之后，会不会做出自己的最终选择。
7: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终于来到我们今天的最终选择这个环节了。其实每次到这儿的时候都是心里非常的忐忑，就通通通在跳，在想着今天我们的两位男嘉宾要不要送出自己手里边的玫瑰花呢？
8: 三个人都心仪，我一个人送一个行吗？
1: 那不行。
8: 那不行，我就不送了。
1: 就不送了。你又给自己找辙，我又给了您一个台阶下。想好了啊，这不是我给你台阶下，你送还是不送？
8: 不送了。
1: 不送了。您呢？
9: 也不送。
1: 那您为什么不送呢？
10: 刚才那个都没谈好。
1: 那问我们三位女嘉宾，今天没有接到这个玫瑰花，有没有一点点的小失落？
11: 能够接受。
1: 能够接受
11: 啊，
1: 您这什么时候都能接受，淡定王，您是没关系，因为我们的舞台其实还非常非常的大，在我们的现场呢，能够来节目去做客，去一对一，同时能产生火花，这也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一个事件。但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大的一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生活有伴小程序，比如说我们的很多兴趣俱乐部，在那儿呢，我们大家可以遇到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聊聊天，分享一下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那个心仪的他。所以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网友们，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我们现场的几位嘉宾的信息，想和他们一起取得联系，多聊天，多了解一下，您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当期编导，或者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6331-2752-400-900-5211来一起关注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还会有几位嘉宾在现场没有聊完的话题，我们会聊一些悄悄话，还有话说，明天同一时间再等着您。同时也感谢几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2: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3: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4: 挺好的。
13: 你好
14: 啊，我给他打99分，
15: 99分。
14: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5: 现在是
14: 现在通过就是
15: 100分了吗？
14: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打60分。
5: 你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16: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15: 99分可多分了。
12: 选择还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2: 选完不算完，落后继续谈，选择还有话说来了。
13: 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4: 挺好的。
13: 你好
14: 啊，我给他打99分。
15: 99分。
14: 哦，现在不是这样看法，
15: 现在是
14: 现在通过就是
15: 100分了吗？
14: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给他60分。
5: 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
16: 你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15: 九九分儿多少分儿？
12: 选择才有话说，精彩爆料多。
7: 牙医所。

0: 关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儿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敢尝。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住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1: 牙一酸，心一凉，好菜上桌不敢尝。牙一松，劲就空，连口豆腐都不懂。缺颗牙不算啥，时间长了身体垮。别硬扛，别犯愁，生活频道解您忧，专家免费给您看，方案补贴都包办，再送爱牙大礼包，让您吃饭乐淘淘。记好电话400-600-5770，种上好牙，咱也活出年轻范儿。
2: 在前几期的节目中，五位单身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王雪梅，57岁，先离异后丧偶，北京人，大学后勤退休。
3: 就是我爱人住院的时候，我在坐在地铁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就那个哗哗的流。人吧，总要活着，就是不能被这些不好的就是困难打倒。您对我什么印象？
4: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3: 哦，
4: 你是巾帼英雄。
2: 一号男嘉宾刘玉斌，65岁，丧偶，天津人，厨师。
4: 我喜欢的人真的，我让他骑在脖梗上都没问题。
5: 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
4: 只要是女的就行。试着看吧。我没谈过恋爱，我这个老婆我是第一个。
2: 二号女嘉宾郭文，59岁，离异，北京人，服务业退休。
6: 我是从50岁开始的，开始跑，
7: 也跑了9年了，
6: 陆陆续续吧，就每年都跑，但是不见得说一天不歇的那种。
2: 二号男嘉宾赵恩义，69岁，离异，北京人，工人退休。
5: 所以做饭就剩归你了，是吧？
8: 啊，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租房7晚，剩4600。那2000，那个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2: 三号女嘉宾王振玲，70岁，丧偶，辽宁人，商业退休。
3: 现在想想我不后悔，因为这20年他确实对我也确实是真心实意的。那他生病了，我也要不离不弃的照顾他。
1: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9: 好，各位选择的新老朋友们，各位老哥老姐们，大家好。咱们录一天啊，累不累啊？
3: 不累，还行。
9: 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现在就是我们的有话还要说啊。感觉怎么样？今天有没有分享的？
10: 这个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啊，我感觉啊，精彩的时刻特别多。我在那儿看着，说句实话，今天真是给我看呆了。我认为啊，最精彩的地方，应该是说，我们这位先生上来的时候，真的给了我一种冲击。我第一次感受到，这次遇见对手了啊。
11: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表达出来您对女士的这种，就是这种想法。
4: 我还没说呢，你可能比我着急是吧？
11: 对，我太着急了，因为我看你紧张。
4: 我以为你好，你想做事。
11: 没有。
10: 我一想，可能这些话的是不是啊？当时误会了呢。后来我那脑子那思路马上我就转过来了。我觉得他是想把这个场上的气氛给活跃一下，通过和我的这种对话啊，然后呢，接着呢，他好把这个。想把他个人的情况传递给这女士，
4: 我也是这样想的。
9: 你也这么想的，
11: 是吧？
4: 我哥是书记，
11: 不是
4: 主持大局的，那哪行？你哥哥给你提点到了，那你就得赶紧发挥，
11: 啊，
4: 对不对？那不，你给你提到了，你不发挥，你不等于用人吗？
11: 对，
4: 对吧？
10: 我还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当时您对他上来的那种感觉。
3: 挺好的，
10: 挺好的
3: 啊！我给他打99分嘛，
9: 99分
10: 哦。
3: 啊，您对我什么印象？
4: 哎，太棒了，你太好，我在底下看看。
3: 哦，
4: 你是巾帼英雄。你知道我最大爱好是吧？
3: 啊，
4: 就和美女聊天。
3: 哦，您跟除了我，你跟别的美女聊天？那我心里头就会
4: 说的就是你，你
3: 爱美食又会做，所以挺好的，真不错。
4: 那比天天做好事了，
3: 比一般男士强多了。那真是
4: 别，你不能那样。
3: 这不。不，确实
4: 不能那样，
3: 真的
4: 不能那样。
3: 在我的心中，给你打99分。
4: 99分。
3: 是希望能到台下能够交流一下。
5: 刘大哥，您是想继续了解一下其他的女嘉宾呢，还是跟王姐你们可以去台下交流了呢？
4: 我还有比你好的吗？下
3: 有有有，
4: 我都不如我看半天都不如你，我还不如咱俩下去了。
3: 不不，
4: 真的真的真的，看下一个啊。
5: 真的假的？
3: 真的真的。
5: 你们两个这么戏剧性吗？
3: 真的真的。
4: 嗯，那听你的。
3: 对，我们
4: 那看下一个。
3: 对，嗯，我现在不是这样看法了。
9: 现在是
3: 现在通过就是
9: 一百分了吗？
3: 又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我现在就给你打60分，
4: 及格吧？
3: 刚及格，
4: 不错，
9: 刚就刚及格了。
4: 谢谢你。
3: 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要的是就是专一的。就是我选谁就是谁了，而不是我看着他也好，看他也好，不知道选谁了。
4: 我选谁了？
3: 就是你没有选，谁都没选。我说，就我就觉得，哎呀，
4: 我又
3: 跟你第一次那个99分怎么不一样了？
11: 我替我这哥说一下，他是没有经验，因为他第一次来，我跟你说，这不刚才说嘛，我又白来了，不是白来了，是他确确实他没有经验。也说明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他比较实在，他要是稍微的有一点，那我今天就选你，我别人不见了。
9: 他也比较单纯，哎，就比较这个地方比较单纯，因为节目的话第一次来录嘛，他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么一个流程，然后先是一位女嘉宾一男女嘉宾这样来的。如果是俩人单独的碰上，就你们两个人，那肯定就非你莫属。
3: 哎，倒不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说他跟别的女嘉宾的时候，又下一个女嘉宾又是那什么，都不是特别确定，所以我就觉得，哎，不应该这样的，没有自己的主见了，怎么？
12: 我感觉那个一号男嘉宾吧，是真正对家庭负责任，因为他说爱人去世，他整个一年都懵了，说明他是一个对家庭负责，而且对爱人负责的人，不是玩世不恭的人。确实，男士是个好男人。
4: 你说的对，就是丢不下女人的男人，对不对？
13: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4: 我觉得最精彩的一段是他讲他的那个爱情故事，就是鸿雁传书，然后又从报纸上杂志上看到了一个征婚启事，然后呢他就奔赴过去，到那儿了以后呢，那个男士的条件可能就是身体不好啊，那个生活环境不是那么好啊，在一个岛上啊，但是他义无反顾的他选择了他。
15: 恋爱婚姻家庭那个杂志，我就随便翻一翻，哎呀，我看有个征婚广告，哎呦，我合计这要是跟他去封信，还兴许能有点故事，就这么的把那本书给买家去了。买家去，我就按照那个书那个地址啊，我就把那个我就写了一封信。过了一个来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他对我是挺有诚意的，他就把路费给我打过来了，打了600块钱，我就毫不犹豫地跑过去了。他住在那个大陈岛，住在一个孤岛，一个岛屿，住在那个学校的宿舍，搁那住，家徒四壁可以这样说，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人挺好的，他是当那个教师出身嘛，是一个语文老师，基本的素质啊、修养啊还是挺具备的。
5: 后来这个人
15: 他成了我的丈夫了，
5: 就是这个丈夫，
15: 我们俩过了20年呢，23年时候他去世了，他身体特别不好，
14: 非常有勇气，所以我觉得这一段讲的，当时我自己感觉我的心都想，我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我的心都有点在嘚瑟，我说他真勇敢，能做到这样式的一步，和一个陌生人，就是像当时主持人说的，这不就是咱们最早的像网恋呀，没见过面呐，什么这么去做，就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然后生活了20多年，不离不弃地照顾老公，然后互相付出，互相对对方好，这就是要的婚姻。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找个健康的，其实健康的当然好，但是意外也经常发生，身体不好的也活20多年，这不在一起生活，这20多年享受到美好就好了。所以我觉得他那一段是特别好的。
9: 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当时应该20多年前，好像还是网络也没有，手机更没有，对吧？只是通过报纸杂志然后看到的一个资讯。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儿叫什么空中交友，就写信，这叫笔友，然后您就那么义无反顾就追过去， 您这是喜欢三毛什么撒哈拉的故事
16: 啊，
9: 您这是海岛的故事。
16: 对，
9: 别看是地方不一样，一个在大陆内地，一个在海洋，但是这个追求真爱的心是一样的。
16: 他当时讲的时候是很平淡的，但是你听到自己的心里的感受是很激动的。
4: 他是中国第一代的网恋。
16: 嗯，对呀，对呀，所以这
4: 我佩服你，
16: 谢谢。对你很多的细节我都没讲出来。
9: 嗯，我知道你
16: 非常感人的地方我还没讲出来。那个岛啊是个孤岛，就是吃东西哈，就是很不方便，他就需要从大陆上运过来。对，东西都不新鲜，都不鲜了。有一次哈，就是有一年过春节，他是一个文人哈，写书啊，他写他就忘了买菜了，结果那写完以后下午三四点钟再去买，人全都关门了，什么都连剩的都没有了。我就陪着他搁那个度过了一个春节，吃着方便面度过了一个除夕之夜。大陈岛就一个卫生院，卫生院治不了大病，小病能治了，什么感冒了啥能治，但是大病治不了。他是你那个状态，就是有一次教书在上课的时候哈，讲课的时候，他为了他教那个带那个就是升学班嘛，他那个这个孩子们那个就是考试受影响，在那舞台上就是都晕过去了，他倒在地下了。后来学生就把他给扶起来，让他去看病，也送大陆去看病了。后来在大陆呢租个房子，屋里没有床，我就陪着他搁地下这么睡。吃了很多苦，
17: 度过了多少艰难的岁月哈。
16: 他对我也是很那个，他把我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就是他那个生前他那个前妻啊得癌症去世了，前妻没有医保，他借了不少钱看那给他老婆看病，慢慢有了很多外债，他都不去还那个外债，他借钱呢给我这孩子呢去拿那个建校费，让我孩子读那个重点高中，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前途，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17: 你看这就看出来了，互敬互爱，互相关怀，然后咱也看出这个女士有多么善良。
16: 是，我也觉得挺值得的。她看病的时候戴了五个大口罩啊，五个呀，几乎24小时待在医院里边，陪着她到处检查呀干嘛呀，排队呀，哎呀就那样，她自己感染上，我一感染都完了，没人给她看了，就这样反正摸爬滚打的过来了。
18: 大家好，我是王振玲，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
11: 就是您觉得就是今天整个录制的这个精彩的点在哪儿呢？
4: 我呀，
9: 你自己呀，
11: 你自己哪儿你认为是最
4: 眉头我不最经典的
11: 哦，这有点玩笑。
9: 最亮是吧？最亮，
4: 最亮，最亮，最亮，
17: 发光啊！你这脑袋是闪闪发光啊！
4: 对呀，
11: 这位女士，我想问问，你感觉今天哪个最精彩的？
19: 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就是让我都挺感动的，就是这一号，这王女士。后来你又带了一个继子是吧？
16: 啊，对，
19: 有一个继子。
16: 对，
19: 刚开始呢。那个继子还不大接受您，
16: 对，
5: 带着他的孩子和你结婚，
16: 对对对，
5: 当时还没有生孩子，
16: 对
5: 吧？后来才生了你们两个共同的孩子。那他的孩子当时是多大过来的？跟你相处的怎么样？
16: 他孩子14岁，然后我当时就心里特别高兴，我说：“哎呦，我说我都没有。”怀孕生孩子我就有那么大一个孩子，我说可以陪我逛商场啊，聊天啊，打球啊，就是我觉得我赚了哈，我也不用生孩子就有一个孩子特别好。后来有一次就是炒完菜我就给他夹菜嘛，他就把我夹的菜夹出来，我才知道这个差异，就是说确实不是我真的亲生的孩子。但是就说相处的也挺好的啊，现在我们关系也挺好啊。然后他弟弟就是我孩子考上大学，他给他拿了10000块钱，就是对他弟弟特别好。
19: 对您的那个气度，您那个大度啊，你完全接纳他对你的那种态度，然后呢慢慢的让他转变了对你的这个继母的这个态度，对你最后也挺好的。我觉得你们这个母子相处的各方面值得我去学习吧，看出你的人品好，非常善良。这不是你的亲儿子，但是你对他就像亲儿子似的那么无微不至的那么照顾。
16: 哎，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做到，就是
19: 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
16: 没有做到，真没有做到啊！
19: 贤妻良母型的那种中国妇女的那种美德，在你身上就我看到了，
9: 有心里一团火，
19: 对，
9: 一团无尽的无私的火，
19: 而且
9: 持续不断，
19: 能量特别大，
9: 对，然后就化解了坚壁。
19: 之前呢那么辉煌， 到最后呢，你为了你的这个爱人看病啊，花去了家里的大部分积蓄，然后你呢，就是放下身段吧，本来站。

0: 高处的哈，去做一个平民了，去做什么家政啊，
1: 对，
0: 这都是让我们学习的。
1: 对，是，
0: 非常佩服你。
1: 这个
0: 非常
1: 录咱们节目的昨天，我还在医院，人民医院陪一个87岁的理工大学的老教授吧。我睡在急诊室，睡地上睡了3天。
0: 这一般女人根本做不到。
1: 对，然后又到那个。这不要录节目吗？我就是半截儿，我就没看护他完，我就让他找了一个护工，然后我就来录这节目。
0: 这是挺让人感动的，你做的这些事情不是一般女人能做到的。
1: 反正我什么苦都能吃，
0: 挺能吃苦的。
1: 穷孩子，穷人的家的孩子早当家。
2: 善良人是有福报的啊，这是应该祝福你。
1: 大家好，我是王雪梅，邀请您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入群。进选择生活馆直播间看节目，我在评论区等你，我们可以边看边聊。我觉得那个今天3号的女嘉宾给我印象特别深，她的那个经历特别传奇，而且就是说她在明知道这个对方有这么多病啊，肾病啊什么哪儿都不太好的情况下，然后她还接受她，而且还跟她过了20年，我觉得挺值的，毕竟是真爱，真的特别值得。虽然她去世了啊，但是却特别值得，我特别佩服他。
2: 就是人生中有这么一段，
1: 对
2: 什么刻骨铭心、至死不渝的一段爱情，
1: 对，
2: 也是非常的很足够。
3: 而且他后怕，他要遇见坏人怎么办呀？
0: 是，
3: 你说是不是？
4: 这运气好啊，
3: 运气还真不错。
2: 那医药当就要在他兄长的话，
3: 我挺
2: 就不让他去了，是
3: 后怕。我说的，那是他遇见好人是真行。
5: 是那个情况，当时因为我看到那面相上的人就不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老师，一个
3: 老天保佑还不错，
1: 特别不容易。所以说我觉得您以后能找到一个特别好爱你的人，
5: 谢谢，
1: 真的
5: 谢谢你。
6: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每天前100名可以免费参加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给我也最深的感触就是咱们这位老哥哥他的这个把他的这个诉求啊，就自己怎么想的，经济怎么分配，说的淋漓尽致，特别详细。
3: 对啊，就这样。我也主要是没有后顾之忧。
5: 对对，
3: 父母也不在了，又没有子女，这不就是我的二人世界？这就是纯的，这等于是初恋似的。再找一个，就是说愿意跟我租房的。100多平，110多平，
6: 要不要做饭啊？分家务，还是设立一个目标，共同去努力？
3: 这做饭我这个不在话下。
6: 所以做饭的事归你了，是吧？然后其他的事呢？
3: 退休费得5000多块钱吧。租房7700，剩4600呢。那4000的俩人生活费，那500是600的，给他零花钱。
6: 其他的呢？
3: 就这么多油水。你剩那几十万，那我先留着。
7: 你看他没有完全想到自己，包括那不是当时那个这个专家老师说，老郭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我说我还真不行，为什么呀？我说我也外边也想喝两口，
3: 我就是一个月3瓶酒，有那一条烟就打发了。除了那个租房的钱，700，剩下的女士都拿着生活费。
5: 但是女士如果不给你买酒，不给你买烟，
3: 我的酒就一个月3瓶，
5: 就从
3: 也就是40-50块钱吧，一条烟是80。
2: 就是您已经从心里面把自己准备的
3: 钱打完了，
2: 对另外一半，您都从经济上也都已经规划好了。
3: 你现在让我多喝酒，我也喝不下去，这岁数管着拿不住酒了，
2: 自己很
3: 有过去的半斤啊，这什么的都行。
2: 您今天的这个觉得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3: 他给我的最佳女士，我怕他遇见坏人，这多老远啊！反正我都怵，我今天我一见他，我说，我以为你在这儿上班呢，我说你从那营口这来，你住哪儿？我就替人家着想吧。
7: 您有考虑这位女士的这想法吗？
3: 也有，反正就是说，他就是说这口音哪是东北的，我就有点那什么，
2: 那就接受就抽呗，
3: 他接受就抽呗。
5: 这个女士过往的那个故事，她讲出来的，她是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责任心的人，这一点刚才你也说了，打动你的。
8: 这位大哥，我觉得你不应该错过今天的机会。这位女士既漂亮又贤惠，她从东北那么遥远的买火车票来，不

0: 容易，他是为了追求想找一个真心爱的人，那你们可以了解了解，如果不行你再客客气气把他送走，是吧？
1: 要不然我看人看的没有错，
2: 谢谢谢谢，
1: 你看看
3: 这还
4: 真是
1: 鸡吧。

0: 和气人嘉宾，我看看都有谁。最佳给你嘉宾是一号。哎呦，
1: 谢谢大家。
0: 你一号，毛女士。
1: 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啊，对对对。
0: 然后同时呢，不能叫最佳，是气人嘉宾是您，我们的男一号刘先生，来不客气，也恭喜。
2: 谢谢你们给出了这么大的荣誉。荣誉。
0: 哎，分享分享您的现在的获奖感言。
1: 我觉得就是我有一句话哈，就是我的一个那个忘年交奶奶80多岁了，84，她就跟我说，她说帮助别人就是等于帮助你自己，所以我就是这句话，我就是在我生活当中，我就是我虽然就是干家政啊，我就是觉得在积德吧，就为自己积德。
0: 来，我给你掌声来。哎，
1: 非常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
3: 您的最佳人气奖评的是谁呀？
0: 就是
3: 什么理由评他？
2: 什么理由啊？他的这个经历也其实也是非常感人的，也深深感动了我。他的这个励志啊，就是特别坚强啊，能够在困境当中、逆境当中，能够把孩子哈照顾得很好，自己呢又那个不离不弃的，又很努力、坚强的那个活着，做家政啊，是努力的在挣钱，他是干嘛的？反正就是说他的这些经历也是挺值得那个什么的。值得我回味的。
3: 那咱们讲
0: 刘老哥来，
3: 您谈一谈这个
0: 获奖感受。
4: 反正你们得到了最好的营养气体在你们身体里面，你们也都笑了，给我鼓掌。
0: 这个叫其实不是最气的，是最让人心疼，让人也是
4: 觉得营养气体，
0: 营养气体，
4: 对不对？那是 HO 氧气。
0: H2O 还有二吧，二吧，
4: 对，
0: 有二。您不能没有二啊。啊，是，
4: 行，那我二就二吧。
3: 还谁评了他最气人奖？
0: 最气人奖
3: 有
5: 我评了他最气人奖。
3: 原因是什么呀？
5: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一号女士在她自己谈她的事情的时候是比较紧张的，没放开。坐到她旁边以后呢，聊天之后，她就很放松了，笑容也有了。然后呢，就问他，你想吃嘛？然后他就说鱼香肉丝，那他就辣椒炒肉，他就什么肉片啊、肉丝啊来了以后，就把他那个厨艺那个就讲的就是太认真了，觉得好像要成了。最后一说，那你跟这个女士是不是下去谈一谈？啊，那我还是看看下一位吧。一话题一转，又就看下一位去了。如果要是他说咱俩下去谈一谈。我觉得他应该是非常高兴，咱也不是说一次就谈成了，下去谈不行，咱们再回来，对吧？这没有什么。
4: 那主持人，主持人让我看的，不是我自己的。
5: 你还是没有坚定，这点让我觉得你
0: 99分，
5: 知道吗？
4: 我向你学习。
1: 对，现在我就是有一感觉，我觉得后来我还问那个下去，还问那导演，我说这是不是托儿？你们那个电视台找来的托儿啊？我真的是问来的。
4: 啊，
1: 他说不是，是真的，是真实的。
4: 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当中，你想的对方都是好的，别想对方次。在你眼中，好的永远保持下去，坏的也变好了。你说我是托儿，我倒拖着你。哎，咱俩外边成了，你多好啊！你不是托儿，你白了。
1: 对，主要是您对他也好，对他也好，对他也好，所以说。
4: 那我不想见下一位，不想见，那非让我见，那我给他有面子，我就见见呗。一共三个人，我见了俩，也不算犯太大的错误，给了60分就不错了，
1: 没有犯错，
4: 对吗？还有一个我没见呢，要早知道人家那么疯狂，我就见这位了，多疯狂！好，对爱情多执着。大老远东北到浙江，
6: 你说你这
4: 就叫爱情，我说的对。
6: 你这就说，这阴差阳错了，
4: 这就对。嗯，
3: 虽然说你看见了他的缺点，认为他选他，实际上说明什么呀？他没有接触过你的人，真的
0: 没有在这个场合下这么去。
3: 不是这个场合，就即便你从这看他对这个女人啊。他没有认真的去接触过。他这次来到这儿是确实是想找了，可是呢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跟女人沟通，这是他比较欠缺的，应该是这么说。
1: 对对对，
3: 是吧？
1: 是。
3: 哎呀，我见见你，我再见见下一个，我再见见下一个。因为什么？他心里头没有底，